0: 趣生活，放心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原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五盒，
7: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8: 太好吃了，
7: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8: 而且虾的个头都很大，
7: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8: 对的。
7: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啊，真的是特别划算
8: 了。总共就是五盒，
7: 没错。
8: 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
7: 是的，
8: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7: 哇，哦呦，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就泡的那种。
8: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7: 是的，
8: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7: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8: 对的，
7: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
8: 因为虾贵呀，
7: 哦，
8: 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对吧？因为、
7: 哎、
8: 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7: 对，它的个头会小，会变小的。
8: 所以
7: 的话，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8: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7: 这个冰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8: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7: 对的。
8: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7: 天哪！
8: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7: 我教过你了，
8: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7: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8: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7: 哇，
8: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7: 没剩多少了，
8: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7: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 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
9: 我们怎样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的，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把它的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7: 满满当当的，
9: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7: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9: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7: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镇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9: 给大家开一下，
7: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9: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7: 我的天哪，好多呀！
9: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7: 对的，
9: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7: 哎，真的好大，
9: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7: 我的天哪，
9: 非常的大，
7: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9: 炸过的那种蒜。哎，
7: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9: 剥一个，
7: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9: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7: 是的，
9: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7: 虾黄都是满满的，
9: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7: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9: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7: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9: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7: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9: 是
7: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9: 对的，
7: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9: 啊。
7: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9: 对，
7: 特别的好吃。
9: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7: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9: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7: 对的啊，
9: 所以今天直播
7: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9: 化完冻就行了。
7: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谢谢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单独
1: 的
0: 罗氏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绸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
1: 就
0: 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对吧？
1: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是它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
1: 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看到没？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
0: 薄，
1: 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啊，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
1: 然后
0: 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啊，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那个、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导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
0: 亏本在卖的。我刚还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起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小邓说，哎呦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将
0: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2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呦，
0: 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藻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其实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起来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 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有没有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5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5盒同样是5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组合。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很丰富。
1: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还有虾黄，
0: 对吧？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到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0: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不够的，
1: 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
0: 哎，真的。
1: 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
0: 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
1: 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
1: 好吃的东西，清凉厨房，哎，真的，冰最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很方便，
1: 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 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了。
0: 我跟你讲，真的，
1: 跟嗑瓜子一样。
0: 你不是不觉得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
1: 对的。
0: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对的，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3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
1: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两组都没问题的。
0: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一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在卖。
1: 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1: 嗯，
0: 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的？
1: 冰醉话梅的。
0: 哎，冰糖话梅的。
1: 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家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热湿冷湿的风味全部都有。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的，还是
1: 这么大一只，你看，
0: 对，
1: 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
0: 哇，看到没？真的。
1: 我们的虾仁的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
0: 这个做法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我也觉得好吃，很好吃哦。
1: 这个是
0: 做了个干锅的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了。
0: 太好命了，真的。
1: 可以一直吃，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0: 冰冰凉凉的，
1: 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啊！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哇，太香了，
0: 真的好好吃。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
1: 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0: 你想一想，螺蛳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蛳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真的。
1: 今天
0: 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蛳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
1: 然后
0: 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1: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0: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1: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0: 嗯，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515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
1: 啊，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报价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到亏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0: 真的、啊、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罗氏家都不一定会处理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两百克三百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五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是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过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才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摄像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这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1: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订。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重的时候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 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单价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然后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
0: 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是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部室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
0: 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2组。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2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 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9只啊，差不多19只，
1: 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450克哦，你透，这是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
0: 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我们2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Q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 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
1: 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这么大一只的虾，你看，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1: QQ弹弹的，黄黄的。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干了。
1: 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嗯，
0: 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 蒜蓉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家里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嗯，
1: 说到现在，两盆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5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

0: 太好了啊！今天这个三十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哦，我猜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1: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
0: 嗯，而且处理得很干净啊。
1: 如果是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真的不吃虾头的。嗯，
1: 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是的，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0: 啊，赔本在卖，
1: 我们自己
0: 备货有限啊。
1: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 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一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
1: 因
0: 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
0: 了。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一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嗯，像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哎，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450克。嗯，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不到40块，
1: 30来块钱
0: 的价格，你说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这个可以放心的。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

0: 多新鲜！
1: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0: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1: 有弹性的虾肉，
0: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1: 嗯，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是爆的特别的香。
0: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1: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0: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1: 是吧？
0: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1: 真的
0: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1: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面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0: 很薄，
1: 很好弄，就是对吧？
0: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1: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1: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到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的
0: 了，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
0: 世界杯啊、
1: 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两套的订。
0: 是的，小豆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肉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2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介绍的是一件超性价比的反季的羽绒服，来自于雪中飞，之前的价格是399，今天只要199。我们还请到了大刚老师一起来介绍。啊，
1: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大家千万把握这个机会，今天是反季特卖。反季什么概念？现在是夏天，我们卖的是冬天的羽绒服，而且我们今天是特卖。刚才青青价格也说了，即使在东方购去年是399，
0: 对，
1: 今天便宜200，
0: 是的，
1: 199，
0: 是的。反季，如果你想一想，女士买一件，叔叔买一件，那么我们就比在去年的时候省了400块，买两件就省了400，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呢，确实去年买一件价格，今年两件可以买回去了呀。而且我跟你讲，再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今天是什么呀？今天是雪中飞的专柜同款，就是商场里面实际在销售这个款式一模一样有销售的。给大家简单看一下雪中飞，雪中飞什么品牌？大家很熟悉啊，因为它是波司登旗下的一个品牌。雪中飞已经1999年到现在，品牌成立到现在已经27年了，也就是说人家做羽绒服，专业做羽绒服做了27年。
0: 哎，
1: 2002年的时候呢，它是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2005年的时候获得中国羽绒服行业的特殊贡献奖。2007年的时候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中国羽绒行业大国工匠品牌。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专门做27年羽绒专业的品牌，而且你看全国上百家的这个专注的门店啊，比如说上海啊、成都啊、北京啊、南京啊，包括武汉、长沙、深圳、重庆，这是一个有专柜，真正在外面有专柜的这个店，专柜同款的价格。
0: 对的，对的。然后雪中飞这个品牌的话，真的是像我跟我的同事、我的导演，对吧？我们都蛮喜欢这个牌子的。然后我去年我跟他出差，他也买了雪中飞的羽绒服。
1: 是。
0: 来看一下女士的部分啊，女士部分的我们有到几个颜色，一个呢是玳瑁款的，有一个这个是紫粉色，中国红，还有这个是深紫色。戴帽子的是这样子的三个颜色，还有一个款式是我穿的，我选择的是立领款，因为我生活当中蛮喜欢穿这种立领款的羽绒服，因为可能是我的头发比较长，
1: 对，
0: 有一个帽子的话我都给它过来给了，所以我一般选择这种，对的，利落的这种干净的立领款。这个颜色也很特别，是这种淡粉色，
1: 对，
0: 有点像这种香芋紫，是这种低饱和的，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颜色。我把拉链这样，看到没有？
1: 好，拉链拉起来之后呢，可能它的话筒就遮掉了，但是它的立领款啊，整个脖颈你看它是有一定挡风能力的，对吧？而且呢它是有一点修饰感的，而且你看啊，它整个在跟头颈接触的这个地方，它有绒感面料，
0: 绒布，它是这边的话跟你脖子贴合这个地方是这样子一个绒布的这样的一个面料，然后整个衣服的话它是采用这样行缝，
1: 对，
0: 袖子也是做得非常长，然后呢有到口袋，并且这个口袋还是带拉链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它这个口袋挺大的，像手机、钥匙什么都能够放进去，然后拉链拉掉，
1: 对，
0: 像你出去玩的话，什么身份证啊，就真的纸巾啊都能够放在里边，
1: 非常方便。
0: 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啊，
1: 手机
0: 我的手机挺大的，
1: 是
0: Pro Max，
1: 对，大屏手机，
0: 对，我是13的那个 Pro Max， 超大超重的一个，看看，哦，
1: 连手机、大屏手机、手机链的鼓鼓囊囊全都可以塞进去，
0: 对吧？那手机是最重要的。现在一个手机，一个钥匙，拉链一拉，
1: 尤其手机啊，什么付费全都是手机啊，你哪怕坐个地铁什么的都要。
0: 一定要有拉链，一定要有这个拉链的啊，然后隐形掉了，看到没有？衣服的长短也是够长，手机都能够放在里边啊。
1: 对，这件衣服啊，三件三个颜色，
0: 是的，
1: 对吧？有立领的，有这个带领子的，
0: 对的，对的，这是女士的部分。之前东方购物去年是399，现在是199。
1: 对，那今天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换一件啊这个羽绒服的话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男款今天的两个颜色啊，第一个颜色呢是中国红，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瓦灰色。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呢，我们首先来看啊，您一定要看一下专柜是多少价格。啊，今天其实反季特卖，反季特卖讲的就是一个价格嘛，
0: 是的，
1: 反季清仓的价格
0: 是
1: 这一件专柜里面一模一样的同款啊，1299，1299，我们去年卖。去年上市的时候是390，在东方购物399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反季清仓199，这样的一件我们可以两件都带回去。
0: 男士的这么一件羽绒服199就可以带回去。
1: 好吧。
0: 我们的绒子含量是85%的鸭绒。
1: 是是是。首先男款的话呢，它两件全都是带有帽子的。有帽子的话呢，你看现在是不需要，但是你到了冬天、秋天的时候，风一大，帽子一拉，这个时候呢，风就耳朵呀、头呀全部都可以遮得起来，哪怕有一点点小雨，问题也不大啊。这是第一个，它更加的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拉起来之后呢，它也是到头颈的，因为我话筒在里面。
2: 星星帮我出两
0: 个。是的，是的。男士的话有了这个，其实帽子围巾都不需要的。一般男士也不爱戴帽子围巾，麻烦。有帽子，
1: 对，
0: 拉链一拉，脖子全部，对，男女都一样，拉完之后都不需要围巾了。
2: 是，而且呢，这个绒啊，它非常的软，非常的细腻，它的蓬松度非常的好，因为人家是专注27年专门做羽绒服的，所以呢，我跟你讲，而且波司登旗下它的绒的品质来的都非常的好，这里全部都是。不钻绒的啊，这个都是防钻绒的这个面料，以及它的整个航缝啊，也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拉链，口袋的拉链也是隐形的，也是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0: 的。
2: 口袋一拉，东西手机啊，什么大样的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完全没问题。甚至小点水杯啊，
0: 对的，
2: 短一点的雨伞呢、啊，放在这个里面，我以前都试过的，都是可以
0: 的，
2: 对吧？而且呢，整个的腰的这个整个的下面，它全部都是带收的啊，这样风就钻不进去。
0: 对的，
2: 袖口的地方呢，它也是有一个螺纹收口的，所以袖口下面的下摆。全都给大家做得非常的出色，
0: 是的，所以今天是反季啊，在夏天买冬天的羽绒服，我们才给大家做199的，
2: 对，专柜价格1299，
0: 对的，
2: 去年东方购物399，
0: 现在8月份我们直接做199，
2: 清仓反季清仓，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来报一下。
1: 好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啊，
0: 女
1: 款4个尺码，100斤以下选165，125斤以下选170，145斤以下选175，160斤以下选180，目前尺码都有。
0: 对的，
1: 啊，待会儿可能就不一定够了啊。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20斤以下选择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择185。
0: 尺码不合适，颜色更换都是可以的。啊，现在先抢单，扫码订购呢，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雪中飞它是属于波司登旗下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绒子含量是达到85%的鸭绒，
1: 是
0: 去年是399，现在我们反季只要199，一件就省200，
1: 一件买两件，
0: 夫妻两个人一人买一件，比去年省了400块钱，
1: 而且是大牌子，
0: 对的，
1: 我跟你讲，因为对雪中飞大牌子，因为我买羽绒服很简单，就是一个轻便保暖舒适，但是你一定要买大品牌，大品牌它的面料，它里面用的绒，对吧，都是比较有保证的，对吧，你不会有这种味道在这个里面，而且呢做工啊，防钻绒啊，面料都是更加的考究，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专柜啊你可以去看的，
0: 对的，
1: 因为雪中飞在全上海它都是有专柜的，包括我们在全国有100多家专柜，波司登旗下的品牌嘛，1299块钱，你就算商场搞活动，你说打个对折是不是还得600多块钱，即使东方购去年很优惠的价格399块钱上来就抢疯的，也要399嘞，今年今天到这里反季清仓，这个季节就是给大家捡漏的，对吧，一件买两件
0: 199，
1: 对吧，199，所以不要考虑的自己买一件，先生买一件或者太太买一件，两级把握的更取你感觉，比你也快了，
0: 学生比如说你那个小孩在什么读大学呀，
1: 啊，读高中啊，
0: 如果尺码你看一下有你的这个要的尺码的话，拿一件199皮子本子，对吧，
1: 九子抗也皮子本子弄取你出来有点旧了，
0: 对，
1: 或者有点绒了，
0: 是的，
1: 有点就瘪在那里了，是吧，保暖性没有那么的好了，那么这一件199块钱，还是给你看价格，这件我们的吊牌价格大家可
0: 商场在上市的时候去年是1000多，
1: 对吧，雪中飞的大品牌，雪中飞的大品牌商场的同款价格现在去看都有这个款式的价格哦，你看1299块钱，所以不要考虑了，1299块钱，今天199，
0: 是的，
1: 还考虑什么呢？
0: 对的，绒子含量还达到了85%，对吧？85%的这样的一个鸭绒，
1: 对，
0: 我特别推荐这件丽丽，因为你在天气真的非常寒冷的时候啊，你还可以在外面再加你的一个外套，
1: 可以叠加，
0: 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羽绒服，我们做的有点比那种轻薄式的呢，略微厚一点，
1: 要厚一点点的，
0: 但是属于那种如果是到了0度或0度以下的话，可能还不够，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厚薄的羽绒服，你可以再在外面再加外套，
1: 对，
0: 我试过的，去北方的时候穿好这个再往外面再加，
1: 格子暖融的没有感觉了，对吧，当一个内胆穿，
0: 是，
1: 确实，颜色好看，而且呢，
0: 这个颜色好看的，
1: 对，这个颜色好看，
0: 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1: 干净利落，
0: 浅粉色，
1: 对吧，你不喜欢有这个帽子的，你就这个款式特别好看，
0: 对的，
1: 是吧，做工啊，无可挑剔的，1299块钱，今天卖你199块钱，毫无疑问，
0: 我穿的还是小码的，就是160/165的那个女士的，我穿的是这个165的码，
1: 女款的，反正连帽的和不连帽的都有，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赶紧买啊，100斤以下165，125斤以下选170，145斤以下选175，然后呢160斤以下选185啊。好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尺码目前还是齐全的，对吧？199块钱。好，男款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120斤以下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180斤以下呢185，目前尺码还齐全。
0: 是的，
1: 199，哎，考虑啥呀？
0: 立领的就一个颜色，就我身上这个颜色，浅粉色。连帽款的话有到这个紫粉色，
1: 对，
0: 中国红和深紫色三个颜色，帽子的是三个颜色，立领的就我这一个颜色，那么按照你需求，或者你说你可以选一个立领，
1: 对，
0: 选一个帽子试一下，然后留意见，好了啦，
1: 男款的话呢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瓦灰色，这个呢比较耐脏，也是呢跟可能很多男士啊穿这个衣服呢它频率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你平常就喜欢穿更加鲜亮一点颜色的，那这个中国红也是非常的不错
0: 啊，本命年啊，什么过年呢，元旦啊，可以穿这个红色，
1: 对吧，好吧，反正199块钱一件反季清仓，这个季节买一定是老早买一季啊，今天买两季了。
0: 去年还是399的价格，正当季要399。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做199，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比去年当时直播省了400块钱。
1: 就一档的机会，
0: 对，
1: 好吧，就一次的机会，卖完结束。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如果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然后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的深紫色卖得挺好的，我已经换上了，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深紫色。是属于比较好看的那种葡萄紫的颜色，哎，
1: 而且耐脏，
0: 耐脏，
1: 比较适合于冬天，
0: 是啊，
1: 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季节的这个颜色，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看到现在啊，商谈非常的火爆，因为说句实话，很简单，一件给你便宜200块钱，两件你就便宜了400块钱，男女一起买的话，这400块钱把你写出来了，对吧？我在路可能是去你买499，在东方购物就是当季销售的时候，今天那个价格可以直接带走2件，对吧？你现在嘛，大家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哎，你甚至有人说，我干嘛要省？我399，我买两个颜色，可以呀，
0: 也可以。
1: 你等于买2件来，
0: 对吧？
1: 弄2次给啥可以啊？
0: 是的，因为这种衣服的话还是很实穿的，它也不会过时嘛。这种韩缝的多少年了都在流行，
1: 对，
0: 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内胆。你真的在冬天很冷的时候，或者要去北方的时候，外面再套你的厚的那个羽绒服。
1: 青青，我跟你讲，其实都不要冬天了啦。我去年我记得
0: 九月份
1: 的时候，我到哈尔滨去，我已经把薄款羽绒服给带上了。我说句实话，它其实它的试穿性，
0: 十月份，
1: 九月底，因为弄到北方去啊，
0: 我那时候10月1号去新疆都是穿羽绒服，
1: 对不对啊？因为我最低我晚上我出去的时候，它二十度都不到了。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风再大一点，哎，什么衣服穿得更轻松呀？那你又不可能带很厚的什么秋装了。
0: 对的。
1: 你这件衣服一穿，轻轻薄薄的。对吧？
0: 是的。
1: 第二一点，它整个的保暖性实在不行，帽子一顶，跟帽子嘛，我都一拉，这个你全身都暖和了，对吧？很好很好的一个配置，所以出差旅行行李当中它可以卷起来，它有一个套子，这样一卷卷起来一点都不占地方。
0: 是的，现在马上要断码断色了，而且导演跟我说啊，就是我们因为它是反季嘛，所以它是不补货的，断码断色就只能断了。
1: 当季它又是399了呀，
0: 对吧？所以你赶紧抢你要的那个颜色，好吧？
1: 是，我们现在是8月13号，哎，你再过2-3个月，差不多我们卖这个秋冬装开始的时候，10月份开始羽绒服一上市啊，399了呀。而且你如果了解一下今年的行情的话，羽绒在涨价，所以你看啊，现在羽绒被卖的也其实也贵了一点，对吧？那所以你想，羽绒品都在涨价，而我们今天不涨反降，不仅降一点，直接给大家拦腰对砍，
0: 对，
1: 是吧？去年399，今年199，
0: 是的。而且雪中飞呢是属于波司登旗下的，大家我之前记得在逛新天地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波司登在做活动，
1: 有
0: 然后波司登的话，一件羽绒服冬天的我看过也要2000多，
1: 要的
0: 1000多，我们今天做199，现在我换上的是连帽款的这个，
1: 对，
0: 深紫色
1: 连帽款更实用呀，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那个叫我们叫那个葡萄紫的一个颜色，
1: 没好看，
0: 很漂亮，
1: 199我跟侬讲，性价比肯定高。这个衣服你如果别的，你说你399啊，你说我其他还可以选一选，但是199不要考虑了，为什么？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去比一比啊，你看外面像这种连帽款的女款1700。实实在在就是1000多，男款的你看一下，像这种，哎，也要你随便怎么样的这种轻薄款的，都有点品牌的，都是这个价格。而且你看啊，它收纳起来就给地主。
0: 对的，
1: 就给地主。
0: 它每件衣服里面都会带一个这个收纳的罩子的。
1: 对，就这么一点点大，你出去旅游，你包里面，小宁家那个菜期啊，游学啊，或者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啊，出差啊，侬有不晓得当地的这个天气的了，对吧？你。
0: 然后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那个绒，
1: 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说想看一下绒，我们是85绒子含量的鸭绒，
1: 对，但是呢我跟你讲，由于我们是波司登旗下的雪中飞，27年专注羽绒服的生产，所以我们拿到的绒好呀，我们这个绒你记得懂哦，它要看它的蓬松度的，因为蓬松度越好之后它的保暖性就会比较好，这个就决定你的品质啊，
0: 对，
1: 那么你想大公司大品牌它拿到的绒，同样你给收购的时候，它一定是它的绒拿的品质会上一档的。
0: 是的，所以呢，赶紧选择你要的颜色和你的这个尺码，因为我们今天是反季，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反季清仓，那么肯定是不补货，断色断码就只能断下去了。
1: 对了，所以呢，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100斤以下，165，125斤以下选170，145斤以下选175，160斤以下呢选择180。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120斤以下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还有180斤以下选择185。
0: 是的，
1: 大换小换，大尺码可以换，
0: 都可以的。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一次性卖完结束。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0分钟啊。
1: 对，
0: 我和大刚老师也在聊，就是像年纪大的叔叔阿姨退休了，到处去玩玩，开心。嗯。我们刚才在聊到云南，对吧？很多年纪大的上海人哦，老欢喜到云南去旅居了，
2: 是要的。但是我到云南去，我也是随身这件轻薄羽绒服，我带的
0: 要带上，因为你冬天去的话，也要打了。而我们这个薄厚程度，我没欢喜。
2: 对。
0: 以本子各种就是很厚很厚那种，就是
2: 很厚你也穿不了。
0: 对的，上海用不到。但跟以前最早买的那种优某库的那种内胆是比那种还厚一点。
2: 哎，对，
0: 那种我不知道大家买过吧？
2: 要厚一点。
0: 我买过的那种的话，我记得也是200多，还是199，那个真的很薄很薄，真的到了冬天又不冷
2: 些。
0: 所以我们这个的话，比如说11月就可以穿起来了，
2: 没问题。
0: 真的到深冬。老冷那几天，你外面再罩一个，
2: 对。
0: 然后其实到了2月份、3月份，就直接又是穿这个了，
2: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实际上我理想对不啦？我穿这个薄款羽绒服的几率啊，是非常之高的。侬真正的很大的厚款，你反而不太会穿。
0: 对的。
2: 还有一个呢，有些薄款的呢，侬比较开车子比较便当啊。有的时候你很冷的这个天气情况之下，你厚款你不穿了，
0: 对的，
2: 空调一开。
0: 我去年冬天我那件10000多的，就那个 M 打头那品牌，我一次没穿，因为。就像你说的，好像还是轻薄款的更
2: 方便呀，
0: 更实用，
2: 很轻松，很方便。才去旅游，像这么一塞，有的旅行包里面这样一塞，暖暖暖暖，因为100多块钱嘛。对吧？1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你好点品牌买件 T 恤衫也要这个价格，
0: 衬衫都要300多，
2: 对吧？你衬衫都要几百块钱一件了。
0: 对的，
2: 我可是羽绒服啊，我可是秋冬季节能够穿的一件，能够穿4-5个月，将近半年能够穿的一件衣服，
0: 对吧？冬天和秋天啊，春天嘛，
1: 对，
0: 然后深秋、冬天、春天三个季节是可以穿的，
1: 对。确实啊，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啊，尤其居家，他就喜欢穿这样衣服，老轻松了。
0: 对啊，
2: 而且穿出去没有什么心事的。
0: 那么你下楼买菜喽，送小孩喽，然后冬天不是也会遇到下雨吗？我们不是还戴帽子吗？你这个真的雨淋了，你不心疼？你说你上万的羽绒服或者这种几千的，你还是蛮心疼的。
2: 还有一点啊，青青啊，你不知道，我平常有的时候我方便，我就骑电瓶车。我晓得骑电瓶车啊，你穿这个薄型羽绒服，那个太适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句实话吧，你平常你觉得温度还好，但是真正啊，你到这个秋天，你速度一出来，风一刺弄冷了，一钻风就冷，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把拉链一拉，它这个就挡风啊，
0: 对的，
2: 都很挡风的。
0: 是的，
2: 你再冷，帽子一打，
0: 对的。
2: 这个真的小扣扣的，它收起来的，对吧？你包括腰这里，它也给你下摆也给你收起来的，
0: 对的。
2: 这件衣服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袖子也是长的，只是我现在给它撸起来了一点啊。然后呢，现在我身上的这个深紫色正在热销，
1: 肯定
0: 深紫色倒没好贵，大家比我眼光好吗？
1: 我跟侬讲，
0: 我当时前面选了那个浅色啊，
1: 但是我跟侬讲，搿件衣裳耐穿，
0: 对，
1: 耐穿，
0: 耐穿，
1: 对吧？而且到那个稍微冷一点的时候，这个衣服更合适一点。
0: 我这吊牌放一下啊，
1: 1799块，
0: 是的，
1: 专柜里面买，侬
0: 现在1199，
1: 就是1299，
0: 是的，
1: 今早199，所以
0: 卖爆了，这件马上就
1: 卖爆了，
0: 断货了啊，马上断码了。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去年是做399，现在今天啊做199，一件省200，
1: 是
0: 省200。两个人一人拿一件，省了400，
1: 是省400。或者去年你买一件，就我身高的一件399，今天。好，两件打围起来，好做一块的，
0: 真的是，
1: 真划算的。
0: 现在穿了开始热了，
1: 我穿上去
0: 前面就开始热了。我现在因为女的怕冷嘛，现在开始女的热。
1: 我跟你讲，搿件衫穿着样子也好，
0: 对的。
1: 关键是啊，你不要说我今天买回去199，人家吊牌是1299，
0: 那你送人倒挺体面的啊，
1: 送给爸爸呀，送给一些长辈啊，他平常有些要穿好多年了，那么不要个呀，1299送出去，哎呦，侬还送我家具啊，侬别跟伊讲。你就199块钱，对吧？而且这些衣服穿出去，到底大牌啊，它的做工就不一样的，
0: 第
1: 一款式这个很正，对吧？而且呢，你看两边喏，胸口的一拉喏，老挺过的。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它的绒啊？它其实蛮饱满的，对吧？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过这个绒的，它很蓬松，因为一蓬松之后呢，它的保暖性就出来了。再有一个呢，它这个行缝啊，它都是双线的，那么它就不钻绒，对吧？它上下格不移动，而且呢，整个面料它也不往外钻，这个就是你大品牌的好处了。
0: 是的。
1: 再有一点呢，袖口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有松紧的。啊，你这样的风你就钻不进去，对吧？拉链的话，直接呢，我有点替狼了呀，我把刚才我老弄，到这个位置，
0: 那是的。围脖都不用戴，围巾也不用戴，
1: 风钻不进去的。
0: 是的，
1: 帽子，侬讲那个帽子这一搭，帽子这一拉，好了，搿能一拉，这一拉， 一滴滴风啊钻不进去，这里钻不进，这里也钻不进啊！你骑电瓶车呀，你出去旅游啊，该干的你到了山顶上，人家在那里瑟瑟发抖，你把帽子一拉，拉链一拉，好了，
0: 对，
1: 潇潇洒洒。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完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颜色和你要的这个尺码，男女都是四段。
2: 对。来，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女款的话呢，100斤以下选165，125斤以下选170，140斤选175，16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呢，我们是120斤以下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180斤以下185。现在个别尺码已经开始有点告急了。
0: 对的。然后这个粉紫色啊，现在也在热销当中了，就这个颜色，紫粉色。好吧，留点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We'll be right back.

0: 现在我们的女士的深紫色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紫粉色都已经马上售完了。最关键的是今天因为是反季，所以不补货。它不是说今天现在是冬天啊，那我再去生产。
1: 对，
0: 本身就是反季了，还做一个清仓的价格，那么售完，售完就没了。
1: 对，今天卖完就结束了。
0: 对的，
1: 你下次也没有了。
0: 对，
1: 对吧？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哎呦，那速度没地了，弄啥啥仓库满满的，那我们也只能说抱歉了，对不起了，因为这个价格我们给到你了呀，对吧？这个价格一定是你买回去以后，你到全上海里去比，雪中飞的专柜，上海都有，波司登旗下雪中飞专柜，人家是专柜正品的，这个有出样的这个衣服啊，弄啥去口袋的那个衣裳，啥叫好比啊？1299，我们去年东方购物当季销售399，今天199，好了，侬搿句侬就不要讲了，我们是正品专柜正品在销售，同款在销售
0: 的，是的，然后我们是85%绒子含量的鸭绒，白鸭绒，现在外面你去买个白鸭绒的羽绒服也要7000+，
1: 有
0: 千元左右，
1: 那所以说呢，今天你根据自己尺码来，好多人说哟，嘎比尼啊，我快点买2斤，侬聪明哦，为啥？平常这个时间你看不到的，侬有时去你侬正常干省光麻，
0: 就是
1: 10月份、11月份买，
0: 对的，
1: 就是399呀。今做199，东西有变吗？还是这个衣服，还是这个品牌？
0: 是的，
1: 里面充的绒啊，包括品质都是一样的，只是你选择的时间。今做嘛，塞得很足呀，根本能买妈妈羽绒服嘛，要反季嘞，而且给你清仓嘞，所以这个价格你才看得到。所以想好要几件，家里面几位男士、女士，侬九岁刚来哪天地，你买个4件，你才花多少钱？700多块钱，对吧？
0: 对，
1: 哪天买一件麻烦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福利档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然后呢，颜色还有。有尺码，后面都可以换，你现在不要太纠结，现在先把名额抢住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啊，也可以打电话啊，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在滚动当中。等一下回现场呢，我已经换了这个紫粉色。每个颜色都穿了，
2: 还
0: 不一样，因为它现在这种色调都是做的挺好看的。
1: 哎，星星，这么个样子，2件好嘞，侬刚刚搿件深紫色，再搭件紫粉色。2件加起来398块钱，去年一件399，这也算可以了，对吧？跟一件好丢丢啊，
0: 一件比去年省了200，你现在买2件的话就400块就省出来了，
1: 对不啦？哦，
0: 包括你颜色不确定也可以买回去都试一下，紫粉色，这个是这种紫粉色啊，
2: 这个是戴帽子的，
0: 对的。就你到了冬天嘛，里面肯定是穿毛衣的嘛，对吧？会更好看，穿个高领毛衣，
1: 是，
0: 然后余量也很足，
1: 很足很足很足，你里面毛衣呀、内搭呀全都可以的啊。而且呢，卷起来以后，弄太
0: 小，可以收纳的。
1: 收起来就给挨堵。
0: 对啊，
1: 真的，我收起来就给挨堵。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你真的，你哪个包里面一塞，哎，箱子里一拔，我就把最底。
0: 人家不是还这样收好，还可以当个小枕头吗？
1: 啊，真的，而且我跟你讲，你到外面去旅游啊，真的能把我也背心，轻薄羽绒服，我是随身包里面放的。万一要是下个雨，有个风，我再到了山浪下，温度半个季都降下来了，你把这件衣服一披哦。侬省掉交关事体，你不会第二天流鼻涕呀？哎呀，那个这个到时候你旅游就没腔调了。
0: 对对对，羽绒服的话就是它比较轻便，所以我们现在都爱穿羽绒。像我去你老早买的那个什么貂皮都不太穿，怂痛到了要洗。
1: 怂呀，那么好打出去呀。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你要服侍它吧，你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穿的吗？
0: 是。
1: 羽绒服嘛，我出去就小你嘛。
0: 是可以干活的一件衣服，
1: 对吧？
0: 对吧？
1: 我外面有点什么事情，我下去拿个东西一披。
0: 对的。
1: 我开个电瓶车一去，对吧？这个衣服是真的，你就随便365天当中，我觉得180几号去，
0: 真的，
1: 对吧？
0: 我们横跨了深秋，对吧？秋冬春，
1: 除了夏天你不穿，
0: 一般都是要穿到3月份的。我印象很深，
1: 4月份好去。
0: 我去年3月20号去染头发，可天冷子冷得嘞，我不知道。我上哪呢？我就一直记到今天3月20号，冷到我真的是浑身痛啊！我因为我记得我弄完头发在雨里面等我接我儿子放学，3月份了，很冷，
1: 是。
0: 所以像这种衣服穿到4月份，
1: 对，
0: 差不多。
1: 吧，你看女款三个颜色啊，这个深紫色、中国红，还有这个粉紫色，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立领款的，
0: 是的，
1: 一样的啊。
0: 对，
1: 那我们男款的话呢是两个颜色，一个呢我身上穿的瓦灰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红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你买完之后到雪中飞的这个专柜去看一下？因为这件衣服是专柜的同款。不是有些什么线上啊，线上款的什么款呢？
0: 门店款，
1: 人家雪中飞的门店同款的啊。好了，你看一下什么价格，1299块钱，能到专柜去就这个价格。我在上上搞我都当对这当起这，你看看要不要400-5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去年在东方购物销售399这个价格已经跟同就是专柜啊同款已经是 没得比了。
0: 对的。
1: 但今天是什么？反季加清仓。
0: 我们再报一下尺寸，来看一下尺码啊，男女都是四段的尺码。
1: 对了，来想好要几件啊？女款的话呢，100斤以下，你看选165的，125斤以下写170，145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男款的话呢，来12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180斤以下选185。想好要几件？想五，完了你是肯定要打一几
0: 啊？对啊，
1: 因为195块，199嘛，两斤马车的 M 去你也集局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还有7分钟，赶紧下单，扫码下单呢是可以再立减5元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好，时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16分钟，我们所有的现货是售完不补货的，因为这档是反季特卖啊，清仓，然后199。你想去年的冬天直播价格是399，我们现在8月份做199，我们这一档是在直播，不是重播。8月13号，
1: 是是是，
0: 上午的5:38，现在 对吧？嗯。然后呢，你199的价格，每一件比去年同期省了200，
1: 买两件就赔400。
0: 对。对吧？做个夫妻两个人，哎，
1: 过买耳机，
0: 一人一件嘛。哎，
2: 省400块，你阿拉回去吃顿夜饭了。哎，省400块，你我说句实话，小菜你可以买个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吧？嗯，对吧？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呀，对吧？小菜总你省下来了，实实在在过日子嘛，一样的么子，对吧？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是的，你冬天总归要穿的。
2: 对对对，
0: 你有这个
2: 秋天就能穿了。
0: 对的，
2: 春秋冬三个季节都能穿。
0: 11月份就穿了呀，十月底、十一月初就穿起来了。十月份
2: 其实差不多了，因为你早晚。
0: 有点冷啊，我记得。
2: 实际上侬到10月中旬你差不多，因为你接送孩子啊，实际上枫叶刺冷嘞，尤其搭电瓶车。我跟你讲，这个你帽子一拉，是吧？衣服胸口这里一拉，风钻不进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小看，有的时候风一钻进，侬就流鼻涕了，啥子就再来了，对吧？哎，保护好自己啊。
0: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服装，哎，披子子去年399，现在是199。
2: 对。
0: 尤其很多人是什么这个生肖上，我今年要穿大红色的，又不想花几千块钱去买个羽绒服大红色，可能因为
2: 就买就好了，
0: 我的围巾要推大红啊。那么199，
2: 对呀，
0: 又讨了口彩，
2: 对，
0: 然后又省了钱，
2: 又符合了习俗，对吧？
0: 哎，是。
2: 所以呢，性价比很高，所以我们今天完全不是说筹卖，我们只是说，哎呀，这个货够不够，是吧？搞一个活动，一年就这么做一次的福利活动，反季清仓，卖完结束。
0: 是的，所以很多人是喜欢在夏天去买一些冬天的服装的，因为商家会搞一些反季的活动嘛。啊，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的波司登旗下的雪中飞羽绒服哦，做特卖。哎，
2: 反季清仓一半的价格，去年399，今天199，便宜200块钱一件。你去年买一件，今年买两件。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去年一件的价格，夫妻两个人都有了。
2: 哎，对，
0: 对吧？
2: 所以想好了，你看你要几件，对不对啊？如果说你去年你399买一件，我只好买一只颜色的，今天我就买两只颜色了，
0: 对啊，
2: 对吧？再帮老公你自买一件，后来侬买四件再合几的啊？
0: 或者你给爸爸妈妈，
2: 对吧？爸爸妈妈送一件，因为爸爸妈妈拿开来吊牌价格一拆开以后，1299，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披一披，套一套，又轻松，他关键轻呀，穿在身上不重呀，再有一。这个关键时候挡风保暖，帽子它的功能性非常好，大色系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尺码男女都是4段，反正不合适都可以换的啊。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最后两分钟的清仓的直播了啊！
1: 去年冬天卖三九九，现在直降两百。那么如果老夫妻两个人，男士一件，女士一件，就比去年的冬天省了400块钱。
0: 对啊，而且我跟你讲，你不要单看东方购的价格哦，人家在专柜里面这件价格，
1: 三九九是指我们的
0: 上市的时候是1299块钱，东方购3999已经是一件买3件了，对吧？更已经裸改税了，但是今天叫反季清仓，今天。 3月啊，8月13号温度大概在35度、34度左右，数一个买羽绒服嘛，你叫反季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只卖一天啊，这一天结束之后呢，这个价格就不复存在了啊，399今天卖到199，去年买一件的价格，今早两季后买回去，侬讲拿先生谁好买回去了？
1: 对，反正我们就是售完就即，哎，就结束了。
0: 比如说以这个颜色为例，这个颜色戴帽子的资粉色，四个码卖完就卖完了。
1: 哎，就结束了，
0: 你也再想买，对不起，没有了。你要。 今年当季买，说不定又是回到399了，对吧？不可能是1199了，因为人工原料都在涨价当中，所以女士一个是紫粉色，中国红，还有一个深紫色是戴帽子的，然后还有一款是像隐藏款啊，我刚才穿过的立领的，
1: 立领啊，
0: 是没有戴帽子的立领的一个浅粉色。
1: 侬搿能讲起来，立领买一件翻领买一件，搿倒蛮合适的。
0: 对啊，因为我那件立领无字老欢喜。伊
1: 老修身的，老适意，穿起样子也老好啊。
0: 对的，
1: 一百九十九随便买。
0: 男士很简单，一个灰色，一个红色。
1: 对对对，
0: 好吧，嗯，刘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1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磷脂，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
0: 它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

0: 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脂钠，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牛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牛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到了我们第八届金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片子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1: 对，
0: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1: 是，
0: 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1: 对，
0: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啊？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不对？我们所用的这个奶源当中就是4.0的牛初乳。
1: 对。
0: 第二点，牛初乳还有分72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叫牛初乳。但我们是采用到的是24小时之内，更加金贵，营养价值更高的。
1: 对。
0: 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在这边会有我们的啊，这高蛋白质、高钙、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在这边清清楚楚为您写着，并且标注了它的一个含量，甄选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
1: 对，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 IgG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
1: 是
0: 大于等于不是2000毫克，是20000毫克，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
0: 哎、
1: 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哎？
1: 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 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2提呀，你只需要拿1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4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
1: 770多块钱
0: 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1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给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已经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花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燕花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制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那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也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 24小时 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加油啊！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 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五百五十八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对，五百五十八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是五百五十八元带回去四大罐，这个价格。 是不是太划算了？当然，
3: 当然，
2: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比如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嗯，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行国会当中，
3: 对，
2: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商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
3: 对对对。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合。 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代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一样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
2: 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去绿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斯不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上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 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 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 还有这几个字，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是的。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的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3: 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3: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 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每一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3: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乳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了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3: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
3: 啊，
2: 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红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觉得，牛初乳得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3: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3: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3: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3: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因为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本档直播备货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加油了啊！所以订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 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多方跟武宁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 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
1: 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这个抽个红色的，这个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对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锦州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生全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
1: 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的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再给小牛炒牛，炒牛炒牛。
1: 但是的话呢，我们说最后的50九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
0: 上胶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关键是这个，这个要很少见的啊，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于等于20000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
1: 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咱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这个金黄色，看到之后也是啊，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
1: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牛乳，又浓，
1: 又厚，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刚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
0: 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建议的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 更加要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帮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要低，这得赢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八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原罐原装。 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了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 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有就胎形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如果在市场中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我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会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甄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搭嘎嘎，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
1: 现货，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再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要过年了，对不对？马上就迎来了马年了，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在马年龙马精神，然后让自己呢整个的这个新年的这个状态都是特别好的。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在我们东方购物真的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畅销，可以说是每一场直播它的货源都会卖空。那今天呢，给大家在这个马年之前哈，备到了少量的现货。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直在吃的，或者说是想要有送礼的需求，不要错过。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这个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送人都相当的不错。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在我的手上哈，给大家说几个核心的这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同含春堂，同含春堂的历史非常悠久，1783年，它是上海的一块金字招牌，在参茸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今天带来的就是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这边会有有机标识，有机标识表示同含春堂它的整个的野山参的种植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然后呢不施以农药化肥包括这些东西，它是在一个纯天然的环境下面，用有机的方式下面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在说，如果你已经到了吃野山参粉的阶段，能吃有机就吃有机，大家说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有机野山参粉它毕竟是一管一管的成粉状的嘛，对不对？那你不像一些蔬菜水果，你还可以去浸泡去冲洗。那如果能吃到有机的，当然尽量选有机，那我们是有机的哈。然后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这个野山参粉呢，它是这样一个装针在这个礼盒当中，打开之后呢，这个里面会有同含春堂的一份证，这个证是由两位老师傅共同帮你把关。因为同含春堂是上海的企业，而上海的这个所有的野山参它遵照的不是15年的标准，而是18年，所以同含春堂作为上海的企业的标准的起草方，包括它也是遵照上海的这个企业的标准，它也要求是18年。然后看1234567八，上排八支，下排八支，一共是16支。我跟大家讲，我这个盖子一打开啊，整个这个参味就扑面而来，很浓郁的那个野山参的这个芳香。然后这样的一支哈，你看独立包装，这样的一支就是1克，不要小看这1克啊，1克就是1000毫克，其实它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电视机前有些观众朋友来讲，你如果说是一周吃个一支是完全可以的，劲儿是很大的。野山参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五脏、添精神、定经济、久服轻身延年。那传统的我们以前呢吃野山参呢，可能都是这种方式的，你可能头一段、中一段、尾一段，那这种呢在炖煮方面会不太方便，对吧？你可能要人手在旁边，要去发泡啊，然后呢要去炖煮啊，对吧？然后呢在咀嚼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个肠胃的吸收是不是好。那今天的同含春堂，它把它磨成了有机的野山参粉，看到没有？你这样吃起来就很方便了。比方说你随身携带，你可以直接舌下含服，或者呢你可以冲泡，泡到水里边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比我们传统的吃野山参会方便很多。跟大家来说几个细则哈，一个就是同含春堂它作为 有机的野山参粉的这个认证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那什么是有机呢？普通食品在最下方，绿色食品往上走一道，再往上是欧标食品。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欧标食品已经很厉害了，今天是有机啊，直接是有机的，它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说野山参本身就是在这个天然的大自然的这个深山密林当中要生长15年以上，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它的生命力是很脆弱的，如果说不给它施肥又不去保护它，它又自然的可以生长下来，对它来讲它那个生命力是极其厉害的。我们在上海冬天也就是零下1度2度，但是你要知道野山参的故乡在辽宁的怀仁那一块的冬天的最低的温度能到零下3-40度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一棵小苗苗它能够独立生长下来是非常厉害的。今天我们来看到哈，它参照的是同安春堂，参照的是上海的标准，上海的野山参的原料必须符合具有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就是粉碎。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大家买到了同安春堂，你买到的不是15年的野山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而是18年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是上海的企业参照的是上海的行业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高。我们说人参野山参当中含有的叫稀有人参皂苷，一般我们吃的西洋参当中叫人参皂苷，但不是稀有人参皂苷，野山参就多了稀有这两个字，叫稀有人参皂苷。它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啊，是不是达标，是不是达标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同安春堂这块金字招牌是值得大家来买的，如果你一直吃的话你应该知道劲儿很大，一周吃一只就够了。专柜里面这个是有售的，越到春节越卖的火，越卖的好。今天同安春堂的这个一盒是3199，16克啊，一只是1克，也就是16只，单只的价格是199.9元，也就是200块钱左右一只。今天会给您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两个构成哈。一盒装是3199的门店价，今天直降1600，只要1599，算下来单支不到100块钱。这是一盒装，买的人不多啊，买的人不多。我们的两盒装今天是我直播到现在，就高黎从今年就是做这个所有的这个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做到现在，今天的这场直播是，1月底的这场直播，1月29号啊。是最划算的这场。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两盒装划算在哪里。两盒装的专柜总价是6398，今天立减3200，只要3198。3198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今天再直降800，就是2398，再直降200，2198。这个价格原来到这就结束了，原来到这就结束了，没有这个直降200，2398原来到这就结束了，今天再有直降200。就是2198，68块钱一只，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一周一只的话，差不多就是每天，9块钱，7×9=63嘛。来看到今天我们破历史价不预约，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破天荒的今天只要1700多块钱，一打头，两盒带回去，算下来单只的价格就这样啊，一只是1000毫克，也就是1克。一只价格是56块钱，56块钱，这个价格我直播到现在我是觉得有一点惊心动魄了，这个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有人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全部都有，跟门店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想要送礼的话，我们双礼盒双礼袋全部都有，今天破天荒的历史低价，低至56块钱一只。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同安春堂为您带来的有机的野山参粉。我们应该一年就这一回了。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9: 其实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 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身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10: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9: 嗯，
10: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9: 五脏，
10: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9: 嗯，
10: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9: 嗯，
10: 功能低下的人，
9: 都
10: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9: 啊。
1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9: 哦，
1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2: 益气
11: 都是益气的。
9: 嗯
12: 啊，
11: 暑热伤气的，一点伤。暑天，三伏天吃，
9: 嗯，
11: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2: 嗯，都可以吃。
11: 两个，对不对？
12: 嗯，
11: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12: 嗯，
11: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1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点野山参。
8: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对于野山参是极尽详尽的记载，有12000多字，专门来记载野山参对于人体的帮助。他当中就讲到说，它整个的作用就是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明目、开心益智，久服令人轻身延年。那么我们现在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野山参之乡辽宁桓仁那一块哈，就是一块非常美的一块原始森林的这样一块深处，然后呢，野山参在这个地方生长呢，它是有很多其他的植物，跟它一块儿生长的，就是伴生植物，比如说有乔木、有灌木，这些植物会落叶落下来，成为土壤当中的一部分，野山参会吸收这些，就是植物各种植物当中的精华，成就它当中的那些皂苷和它当中的那些天然的物质。所以为什么野山参它好？因为它在深山密林当中的生长其实原本就非常的不容易。如果电视机前有哪些人来吃这个野山参啊，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家里面有年纪大的，说话没劲儿的，走路没劲儿的，刚刚大病一场的，人比较虚的啊，比较那个体虚的。然后呢，那个精力也比较差的这些朋友，我们都是可以来进行用野山参进行滋补的，因为它整个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滋补的，就是大补元气的。那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就尤其是冬季嘛，冬季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会怎么样？会怕冷，对不对？手脚冰凉，你一去摸他的手，哎呀，怎么手这么凉？明明吃刚吃完饭，怎么手还是凉凉的？就他的气血不足。对吧？我们说气跟血是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相互之间是统一在一起的。你光有血没有气不行，光有气没有血也不行。气血它是，相对来说是统一在一起的。而野山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我们说到这个元气啊，哎呀，那是从妈妈肚子里带下来的，对吧？先天的元气，还有后天的水谷精微幻化而成的。这一部分的叫后天元气，所以野山参呢，相对来说，它就是来滋补你后天的这个元气，让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那野山参粉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先冲泡一杯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往吃野山参是什么概念？就是把那个野山参呢去炖煮，对不对？头取三分之一，中段取三分之一，尾取三分之一，是不是这么吃的？我这还没倒完啊，还有一点不能浪费。那这里边还有一点点，其实我有的时候不会全部都冲泡完，我可能会留一点点。 这个里面就是足足有1000毫克，也就是1克。你不要小看这个1000毫克，它的量其实是很大的，劲儿也是很足的。你直接在冲泡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那种天然的参的香味，然后你这个时候在喝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个参的那个香味，就是很浓郁。就整个的口腔里面都是那个参的香味，而且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效果会非常快。一方面呢，因为它已经溶解得非常的细了，对吧，它跟那种一根一根的这种来比较，那这种你这种要炖煮吧，炖煮完了以后你要去咀嚼吧，咀嚼了以后如果肠胃不好的人吸收又要有一个过程，它真正到血液当中它其实是很慢的。而像这种把它打成了粉末之后，我一个可以舌下含服，因为我们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是可以舌下含服的，你看很多那个速效救心类的东西都是可以舌下含服，这个也是可以舌下含服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把它泡成水，像我就比较喜欢把它泡成水来喝，一周一支啊，或者是一周两支，如果你是有特需的，一周可以2到4支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到了我们冬季的时候，对于那些就是想要进行一个滋补元气的朋友来讲，想要滋补五脏之气的人来讲，是特别特别的好。我们说五脏之气包括胃有胃气，对吧，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有心气，肾有肾气，这五脏之气今天的这个野山参粉它都可以来滋补。那今天它好在什么地方呢？除了可以补五脏之气，今天又是一个有机的啊，能吃有机。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野山参粉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因为你不像水果蔬菜你还可以去清洗，这个呢是直接泡水呢，我就这样泡水了，我也不可能说第一泡给它什么冲洗冲洗再给它倒掉，对吧，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就能吃到有机的我们就尽量选有机的，因为现在山口水平也好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不一样，它是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同含春堂啊它也是上海的起草单位之一，所以呢这就有了一点对大家来讲很好的一点，就是上海的行业标准要求的是野山参，你光是15年不够，我要求的是要有18年。上海的野山粉的原料要求要符合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而同含春堂，它作为上海的企业，它既参与制定上海的企标，它也必须符合上海的行业标准，所以它的是一定要18年以上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跟身边的朋友来说，我说你们要买，你当然是买同含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因为它又是上海的企业，又是有机的，对不对，它就特别好。那当中的皂苷的含量也是特别的高。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是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2盒装的历史底价，这个价格是高丽直播到现在的最低的价格，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2盒装一共是多少支呢？一共1盒是16支，2盒就是32支。32支可以用多长时间呢？可以吃8个月，啊，一个人可以吃8个月啊，可以吃8个月。今天的这个组合层层降下来，2198的价格，2198的价格。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历史底价了，破价了，不预约，今天没有预约的，1798，算下来单支的价格，然后就这样一支。这一支刚刚已经被我喝完了啊，56块钱一支。你算下来一天，对不对？8块钱，一天8块钱。我们这么好的野山参，18年的野山参，有机野山参粉，你一天的花费是8块钱，9.9块的咖啡都买不到，你来吃野山参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是必入的啊，我的货源是不多的，大家不要到后面说高丽能不能预约，2盒装是肯定没有办法预约的，商谈排队现在都非常高。2盒装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明天是1月30号啊，就是应该就是那个1月份的最后一天了，1月30号基本上你就能收到货了，然后周末就可以吃起来了。所以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拿2盒装，2盒装售完即止，全部是最新鲜的货源啊，全部拿到的是最新鲜的货源。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3: 前做过手术嘛，术后一直恢复的不是很好，体质比较虚弱。然后家人的话就听朋友的介绍说野山参粉能大补元气，然后的话家人也给我买了一盒试一下，然后每周一小支，携带比较方便。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觉得自己身体元气满满的。
1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4: 是，
1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11: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1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8: 冬天呢我们吃人参叫这个整个的天气啊，天气虽然很寒冷，但是我们整个在吃野山参的时候，你会觉得手是非常温润的啊，整个人是非常舒适的，这个就是冬天吃的好处。那么你到夏天来吃呢，天热的时候暑天来吃，我们也知道暑热是伤气的，所以夏天来吃野山参也是非常滋补的，那个呢叫锦上添花，冬天呢咱们叫这个雪中送炭。这个你看看，天气冷的时候呢，很多的年纪大的人是会觉得自己的抵抗力偏弱的，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最近身体比较虚的，到了一定年龄的，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身体啊，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有点大不如从前的，这野山参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野山参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啊，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你假如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手脚老是冰冰凉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的，想要提振一下元气的，那野山参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另外一个，如果有些朋友想安神益智的补气血，对吧，您安神，然后呢补肺啊，这个补脾益肺的，这些朋友也可以通过野山参来进行一个滋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传统的野山参哈，就是你去咀嚼的那种，你需要去熬炖的那种一根一根的原生态的那种野山参，它那种吸收呢会有一定的麻烦，因为它对于人的肠胃要求非常高，而且对于你炖煮的方式要求很高。而野山参粉呢，它就很方便了，对吧？因为它是可以舌下含服的，比如说我就直接把它倒在舌下，这种舌下含服，或者就像这样的，那高丽就这样把它倒成泡成水啊。这个我你看这里边还有一点还没有化开哈，我再给它搅搅匀，因为它这个野山参粉这样的一支是有一克，很多人说哎呦才只有一克，你不要小看一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你算一下你平常吃的那个，比如说你们去买那个辅酶 Q10， 那个里面一粒是45毫克，对吧？那个量是跟这个比怎么比啊，这个有1000毫克呢。所以有的时候在外面，有的时候都不是那个1克一支，还有半克一支的，对不对？0.5克一支的，大家也见过的，对不对？今天这个就是一克。那你在吃的时候呢，你泡水就非常简单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野山参当中的这个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很金贵，你不要用那种滚烫的开水去冲泡它，你就用那种温水，比如30度、40度左右、40度以下的水去冲泡它，那样能够更好的保留活性。就好像你吃麦卢卡蜂蜜一样，那个20加的蜂蜜是绝对不建议你用开水去泡的，它一定说是30-40度或者直接咀嚼，一样的道理。所有的这种活性很高的东西，我们都不建议放到开水当中去 煮沸呀、去炖煮啊这种，都会破坏它的当中的那种稀有人参皂苷的活性。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它那个生味特别的浓郁，我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因为它那个生味啊很浓郁，你到口腔里面你可以稍微揉一揉再下去，很浓郁的这个那个参的香味。它的这个参龄是15年，野山参要求必须15年以上，但是同含春堂它参照的是上海的企业，所以它要求的是18年。上海的企业就是这么厉害，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就非常高，我不能低于18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不是我在这边随便说的，上海的行业协会，那野山参，看到没有这行字儿？野山参18年以上啊，然后这个参龄的野山参，然后进行研磨啊，做成的野山参粉。这个行业标准是谁起草的呢？行业标准起草方之一也是同含春堂啊，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是同含春堂，上海的标准之一也是同含春堂，所以既然是他自己制定的标准，他一定是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必须是两位野山参的鉴定师进行检测。这个怎么看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里面会有一份同含春堂的他的证，这个证你拿到以后是一盒当中会有一物，这个证是同含春堂出的，权威性非常高。我给它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1月份的，就是2026年1月份的货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他呢这边有人的名字，看到没有，检验人和复检人，这就是他的。你拿到的货源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1月份啊，跟我这个不一样的啊，我这只是之前的一批货源，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有一物一证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大家吃起来是特别放心的。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粉它当中也叫人参皂苷，你吃的西洋参也叫人参皂苷，很多人说这两个是一样的嘛，完全不一样。野山参粉它野山参当中含有的叫稀有人参皂苷，这个是一般的人参当中吃不到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是在野山参当中才吃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标准有没有到标，看到没有，这个成绩漂亮的不得了，包括在这儿，包括在这儿，那这三个数值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吃的时候大家放心。你如果说是到了春节的时候想要出去旅游熬炖不方便，你就吃这个，全部是有机的，全部带有有机标，有机的，一管一管，一只一只，一只就是一克，也就是1000毫克。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在问，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放心，全部都有，跟专柜是一模一样的，你到专柜去买就是这样。同安春堂因为在上海有多少家门店啊，在上海的门店不少了哈，在上海的几十家门店了，甚至在全国有几百家上百家门店。这个就是3199，然后一盒16克一盒，然后呢每一只就是1000毫克，然后就是一克，一只就是200块钱左右。今天两盒装的超划算的构成，我大概还有个6套到7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这个就是32只，吃8个月，相当于从1月份吃到明年，吃到2026年的9月份，吃8个月一个人，如果两个人的话就是吃到5月份。所以这个其实可以多订2套的，因为今天算下来你看看，7856，算下来1天8块钱，一周一支嘛，对吧？一周7天嘛，一天就是8块钱嘛，8块钱是什么概念？9.9一杯的咖啡都买不到，你喝同含春堂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野山参粉，所以有机的，而且是有机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怎么吃？有些朋友在问哈，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养生的话，1周1到2只，如果是特别的需求，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的，刚刚大病初愈的，动了大刀子的，到了一定年龄的，特别需要的，2到4只一周也是可以的啊，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了，大家放心。那同含春堂专属的礼袋，同含春堂专属的礼袋全部都有啊，2盒就是2个礼袋，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来订这个两盒装，因为两盒装确确实实是不多见，我们大概还有个五套，刚刚又走掉两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我上一次就全部卖空了，后面就十分钟就跟大家唠嗑聊天，没办法，就货源全部卖空了。这个就是说就主打一个性价比，大家也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一定你会回到东方购物来买的，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没货了。02151119900。
14: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0: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3: 五脏，
10: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1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2: 益气
1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是吧？还有冬天

在全世界哈，可以说是野山参它分布的区域是非常集中的，基本上是在长白山脉，然后小兴安岭，这一块儿，然后以长白山的产区是比较好的。我们今天就是辽宁怀仁，就是整个长白山那一块儿，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1月份生产的，可以吃到2028年1月份。啊，保质期2年，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刚才有些朋友看到了这个生产日期，想要来咨询一下。放心，2026年1月份生产，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如果你一直吃东方购的同安春堂，你应该知道我们其实是不压货的，大家明白吗？就是说，就是同安春堂它给到东方购物的货源，它每次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的直播，我们比如说都是一个月以前排出来的，以后他们是根据东方购物的直播的这个档期。到来拿货，然后生产，所以他不压货，他手上是不压货的，因为这个东西这么贵的东西，他没办法压货，所以他是说你直播排出来了，他就生产多少，所以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2028年1月份，大家放心，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我先友情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牌子，供应商刚才反复的提醒我说你一定要跟观众们提醒一下，今天为什么没有预约，是因为是历史底价，低至56块钱一只，56块钱一只，也就是说你一周一只的话，你一天才花到8块钱，对吧？7、8、56嘛，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自己想一下是什么样的性价比，你就知道了。然后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安春堂。同安春堂它是上海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做各种各样的好的滋补品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它的创始的时间是1783年，距离现在历史非常悠久，也是中华老字号。那它在我记得大概是前些年，它会举办野山参的这种拍卖大会，也是由它来举办的。当中会有那种年份很高的那种野山参，拍卖价格都非常高，所以它在这块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专柜同款。就是这样一盒一盒，3199一盒，一共是16只。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好不好？你拿到手的就是跟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同款啊，就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以后可以看到几个细节，一个是1783年同安春堂，这是它的历史，上海的企业。然后这边是有机标识，有机标识表示，有机标其实很重要，对于野山参来讲，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想想看，它是一棵小苗苗，它在深山密林里面。零下30-40度，冬天啊，零下30-40度生长，没有人去呵护它，没有人给它搭个大棚给它避寒，然后它要经历这种雷电呐、啊，然后这种严寒，然后还有野猪去拱，还有鸟兽去吃它，它得存活下来。其实存活量是非常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它还要努力的往下往土地下生长，土地下面哪个地方有那个养分，它的那个须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身须，就会往哪一边生长，甚至它整个的那个生长的那个方向都会随着它往土地下面延伸，它会调转，比如说转30度或者转20度。所以你看到的很多的野山参，如果你拿到这种野山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一段就是脖子叫额颈嘛，就是额的那个颈，就这块它会扭动，因为它是真的在地底下会走的。它真的会转动的，它在地底下会走动的，就是这叫额颈，就这一块啊，包括还有就是各种珍珠钉，每一个珍珠钉当中就是它在土壤当中去富集营养物质，对不对？整个的炉头，包括那个人参的当中的身子以及这个身须，如果我们去炖煮，大家我以前是炖煮过的，很麻烦，我妈妈当时给我炖煮的，各取1/3。然后呢，放在一个陶瓷罐里面去隔水炖，还要隔水炖。隔水炖完以后，你得把它嚼吃下去。吃下去之后，经过胃的消化吸收，再到血液当中。所以年轻人时候很 OK 的，但是年。

0: 年纪大的人，如果说是，比如说咀嚼功能没有那么好，对吧？你牙口没有那么好，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肠胃消化吸收功能没有那么好，它的吸收率就会下降。所以现在为了顺应这种需求，就做成了粉状。那你买这个粉的话呢，它的要求就是它的原料必须是，那个野山参，我才能够标野山参粉。那么同欢春堂又是上海的企业，所以它参照的是上海的标准，就是18年。我们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辽宁怀仁啊，在这一块儿，净含量也在这儿。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是2026年的一月份，然后可以吃到2028年的一月份。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机产品啊，有机产品。然后这里面一共是16只，这一只已经被我吃掉了，我给它放回去。啊，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很漂亮。礼盒礼袋全部都有，一周一只到两只啊，一周这样一只到两只，吃起来也很方便。不要觉得一克很少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克的野山参很少，一克就是1000毫克，这个量是很大的，这个劲儿也是很大的。如果你一直吃野山参，你就会发现它的劲儿真的很大。如果你是最近一段时间很虚的，然后没劲儿，说话没劲儿，走路没劲儿，刚刚动了大刀子，然后整个人上了一定的年龄了，吃野山参粉，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怕冷，然后你的那个气血哈、气色哈都会不一样。这就是野山参，它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大补元气、添精神、定经济、明目、开心、意志、久服、轻身延年，这就是对它的这个阐述。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大组合真的是快没有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1: 我们同安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安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安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峰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安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安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2: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今天全部都是春节前的这批新鲜的货源，生产日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是2026年的1月份的生产日期，保质期2年，可以吃到2028年啊，那你肯定吃不到了，你肯定很快就吃掉了，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两盒装就是8个月嘛，对吧？除非你买的多，你可能可以吃一段时间。那因为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深山密林当中独自对抗大自然。你要知道，我们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里面养过花花草草啊？就冬天，因为我们家是一直养的，冬天是一定要把这些植物要挪到室内的，否则都要冻死的。但是野山参它是真不一样，野山参它在辽宁怀仁那一块冬天是非常冷的，零下30-40度，它不怕冷啊，它能存活下来，它那个稀有人参皂苷的活力是非常强的。所以高丽在这提醒大家，你野山参粉你千万不要用开水去泡啊，你别给煮一个那个沸水啊，那个100来度的沸水你就冲泡，就很可惜。你用温水啊，你用30-40度的水，能够更好的保留当中的那个生物活性物质，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喝，或者甚至呢，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舌下含服。我们知道很多比方说那种就是比如说那个速效救心类的东西，它是可以舌下含服的，因为我们舌下的毛细血管非常的丰富，它是可以迅速的抵达到我们的血管当中。还有一套是吗？大组还有一套。今天我就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没有预约的，所以就卖完了这一套，我可能就要推小组合了。但是今天大组合是真的很划算，就是帮大家争取到这个组合，每次都是磨破嘴皮子，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到了春节是不愁卖的，卖得非常好的。来跟大家讲一下，首先为什么选择同安春堂，我迅速跟大家捋一遍。因为同安春堂它是标准的起草方，一个是参与的就是咱们的那个国标啊，起草国家标准的参与起草单位之一有同安春堂，另外一个就是上海的标准啊，上海有自己的标准，就上海的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这两个的标准不一样，很多人说你国标不就是上海标准，不一样。哎，很多朋友不知道，它是不一样的。国标是15年，15年就是野山参啊，然后深山密林当中啊，就是野山参，然后它会有很多的标准，它的皂苷的含量，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要达到多少多少多少。但是上海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上海的标准是18年，不是15年，是18年。同安春堂是上海的企业，所以同安春堂它既是起草方又是上海的企业，它必须参照上海的标准，就是18年。所以你吃到的每一只，我拿一只出来啊，你吃到的每一只，我手上的这一只就是18年啊，就是18年。然后这个里面是1克，你想想看，你随身携带，比方说家里面有那种就比较繁忙的、比较累的、经常出差的，然后呢你就让它随身携带，放在包里面，吃起来也很方便。你像我今天，我这一碗到现在都还没喝完，看到没有，到现在还没喝完啊。而且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再往里面再加一点水，然后你看它很浓郁，它非常精喝。你不要小看这一克，这一克是1000毫克，1000毫克，你想看，你吃辅酶 Q 十，诺惠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所以是真的不一样，它这个劲儿是很大的。为什么我们说一般的滋补一周一支，如果说是有特需的，1周2到3支啊，甚至到4支是可以的。哎，你看我泡了这么多水，它参味还是很浓，很浓郁的参味，而且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啊，非常好的这个野山参粉，你就每周一吃就可以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因为刚好赶到春节，我们首先帮大家拿到的货源，大家看这个地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位置，是2026年1月份生产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货源是那个历史底价。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叫做这几个字啊，大家听好了，就是如果家里面有比较虚的、气虚的、体虚的啊，然后整个人没劲儿的，上了年纪的，刚刚动大刀子的，刚刚出院的，那个久病初愈的，这些朋友可以来吃野山参，大补元气，添精神，定经济，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注意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久服，对吧？你不能说吃一只，我炖一只，我买一只那个买一只野山参，我吃一次没了，这不叫久服。
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要久服才能达到亲身延年的这个作用。然后我们再回头去听到第一个字叫做大补元气。我们人这个元气是从母体当中带出来的，对吧？妈妈先天给你的元气储存在肾这个位置，所以有人说肾气也是元气嘛，肾乃先天之本嘛，对吧？元气，那它是补五脏之气，我们的肝气、肺气、肾气、胃气、心气，这些气的消耗和添益都是可以通过野山参来进行一个滋补的。然后你在吃的时候，那把自己的这个元气补足了之后，气呢能够起到对我们的气血能起到固摄的作用，能够起到推动的作用。所以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精气神特别足，对不对？我说哎呦，这位老爷子看上去怎么精气神这么足，其实你讲的是他的气，对吧？他说话洪亮，然后面色红润，这叫气血充盈。然后你看到一个阿姨，虽然年纪有了，但是她看上去呢神采奕奕，也是气血充盈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那个商谈排队是很高的，今天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从第一分钟就开始跟大家提醒了。所以如果看到大组合你就直接赶快来订。这个历史底价大组合是有两盒，一共32支，可以吃8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吃8个月的时间。我们是有双礼袋、双礼盒的，所以你送人、你自己吃其实都是可以的，很好喝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野山参的那个香味，吃起来也很方便，也不用炖煮，你可以不用泡水，你甚至直接舌下含服就可以了。生产日期在最后，重要的事情在最后说一遍，2026年1月份。超级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1月份。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来抢大购城，大购城是真的不多了。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5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观众朋友，肝肾啊，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 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他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啊。
0: 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啊，有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哎，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观察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进博会呀，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啊，98RTG
0: 对
1: 70、8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啊。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嗯。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嗯，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嗯，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哎、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嗯，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嗯，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丁儿姐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又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嗯，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啊，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啊，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啊，叫肌少啊。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 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啊，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观众忽略了这一点。其他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值，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啊，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好。观众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人，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免疫的球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啊，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 就是蛋嘛，蛋是那个蛋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蛋包括粪蛋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蛋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蛋平衡啊，就是蛋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对，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二十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嗯。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C、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哎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嗯。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委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嗯，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哦，嗯，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哎，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嗯，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程。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嗯，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嗯，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嗯，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嗯，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哦。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哦。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0: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 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

0: 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适应性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1: 对，材料很
0: 重要。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哎呦，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1: 无处不在。
0: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1: 对，
0: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1: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秒能加吗？
0: 加不了的，
1: 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0: 加不了试吃，
1: 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0: 对，
1: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0: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翠园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1: 对，
0: 2%左右，
1: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0: 对，
1: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0: 啊，观众朋友，
1: 直接这样摇一摇，
0: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1: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0: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1: 而且它蛮好喝的，
0: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1: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丽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0: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1: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0: 牛背马背
1: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我们在查， 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

0: 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1: 它几乎没有，
0: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1: 好东西。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1: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两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0: 对，
1: 专柜价格拿两盒，东方购物今天拿五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5: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
4: 对，
5: 一天的摄入量。
1: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0: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1: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0: 注意啊，观众，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观众，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1: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0: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

0: 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啊，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
1: 坚持吃下去。我刚刚还跟东方老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尊元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的
1: 习惯？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的。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

0: 咽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刚刚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0: 对
1: 啊，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
1: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才跟张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赐源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这个
0: 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啊，
0: 我能吃了，我终于能吃了，
1: 对，
0: 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药书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感觉了，
0: 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10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2瓶吧？
1: 对，
0: 2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10全10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我要特别新的吃不着。像这两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台。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这么个能吃，到汤面包上也蛮好吃的。还有么呢？就是辣炒白芹鸡，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琥珀色，不是，现在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琥珀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这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一场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
1: 专利栏目。
0: 就在我的栏目当中。
1: 专供。
0: 给大家对专供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给大
0: 家。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袋，没有货就节目袋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11瓶
1: 啊，
0: 第11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
1: 哇，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1: 哎呦，
0: 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A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看，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家，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
1: 九瓶，
0: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600块钱一瓶，5400，
0: 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家的总活性是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0: 总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
1: 刚刚尝试呢，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15-15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麻辣酱切到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我
3: 了，差不多，
2: 差不多了，第一天里早上吃的。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看，我里向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那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
3: 窗
0: 口。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儿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儿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这
1: 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流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这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你
1: 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一块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1: 啊，
0: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婆也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梅。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亊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包括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210251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要素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现在再买一点，没人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又红了，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要素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1: 你看，就这个啊，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
0: ，就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
1: 觉，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0: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费、
0: 啊，来，
1: 我来，
0: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你
1: 如。我吃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 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
1: 哎，
0: 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1: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1: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
0: 九千
1: 多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215-11999000。

0: 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
1: 儿。对，
0: 嗯，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价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210021511999000。

0: 简单，拿块块阿拉马拉加切到六碎了，你请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那几个人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对吧？
1: 我错了，
0: 错多了的。地梯里长了去，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于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是伐？啊。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这边叫你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情之神和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0: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1: 对啊，
0: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的。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1: 它不吃饲料的、
0: 啊、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1: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1: 发达。
0: 已经有朋友在订
1: 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1: 好喜欢，
0: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1: 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0: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
1: 就爱吃到这个地步是吧？
0: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禁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1: 非常漂亮、
0: 拿到手就这个样子。
1: 对，都是全透明的包装。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漂亮亮的，都帮大家浸汤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0: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1: 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然后大家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浸汤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0: 超级新鲜。
1: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0: 什么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1: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0: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1: 对啊，
0: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的。
1: 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浸汤，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
0: 淡红色、粉粉的啊，
1: 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0: 一鸽顶九鸡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刚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1: 对，
0: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哇。 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这个肉好，
0: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
1: 块
0: 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1: 而且特别嫩啊。
0: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哦，他就是喜欢。
1: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1: 乳鸽面
0: 啊，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
1: 啊，浇点汤，
0: 浇一点汤头，哇，你这个面就是
1: 浓郁，这个汤
0: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1: 真是鲜到掉眉毛，
0: 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1: 真是
0: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1: 对，
0: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
1: 吃不到，
0: 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1: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

0: 好足食，
1: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0: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1: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0: 尝一下，尝一下。嗯，
1: 好嫩，哇，好鲜，
0: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1: 极鲜，嗯，极鲜。非常非常鲜美，天哪！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0: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真的好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1: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0: 有鸽子，
1: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嗯，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停的喝，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2: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2: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2: 原粮鸽。
0: 原粮鸽。
2: 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2: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0: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0: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1: 鲜了啊，
0: 鲜不鲜？
1: 真的太好了。
0: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2: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非常鲜美。
2: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0: 气虚啊、
2: 血
0: 虚啊，
2: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吃，
2: 才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0: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2: 阿哥，
0: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要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来，你帮我
2: 来一点哈。
0: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2: 对，
0: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2: 对，
0: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2: 鸽子肉放进去，
0: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2: 对，
0: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2: 就是
0: 有鸽肉面，没有，
2: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0: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2: 是
0: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2: 是的，
0: 都能吃。
2: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津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人都能吃，
0: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
2: 对，
0: 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2: 海参
0: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2: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

0: 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凉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1: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鸽肉的味道，
0: 对
1: 对，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虽然汤很有
0: 营养，
1: 新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1: 很肥美，
0: 对，
1: 它每一只是300克，
0: 对，
1: 每一只是300克，
0: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1: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0: 你的
1: 筷子，我又忍不住了。
0: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1: 我又忍不住了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0: 哎呦喂，都炖酥了，
1: 就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0: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1: 好嫩。
0: 哎呦我的天哪！
1: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0: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1: 好大块肉，
0: 好大块，哎呦，
1: 看着好过瘾。
0: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
1: 很滋补，
0: 非常嫩的，
1: 很滋补。哎，这块肉。吃下去
0: ！
1: 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0: 太鲜了，
1: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得多，对不对？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
0: 对的，
1: 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是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1: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0: 对，脆皮乳鸽，
1: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0: 空气炸锅，
1: 就是空气炸锅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太喜欢了
1: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0: 对，
1: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鸽，贝贝鸽的价格是258块钱，
0: 东方购物的价格，
1: 来在这儿258贝贝鸽。然后很多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
0: 相信我，
1: 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0: 是
1: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0: 太新鲜了。
1: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0: 真的，
1: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0: 是什么时候啊。
1: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0: 而且已经258就是1年1-2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1: 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0: 对，
1: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你就别排队了，
0: 直接
1: 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5557602.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
1: 对，
0: 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粮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原粮，
1: 原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原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原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
0: 对对对对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原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哥，
0: 贝贝哥的原粮哥，哎，原粮哥，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
1: 的，吃
0: 得
1: 不好嘛，
0: 对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
1: 对，
0: 就是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
0: 很多。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它
1: 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他吃的是原粮，所以他的那个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的强。
0: 你多说点，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1: 鸭肉比较凉。
0: 对对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本来羊肚菌就 肉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
0: 这就是
1: 鲜掉眉毛，
0: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0: 一锅来，
1: 对
0: 不对？对。
1: 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嗯，真好看。
0: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看这鸽子，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0: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0: 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0: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0: 我们是精瘦的，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0: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尝一尝，
0: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1: 看看这个腿儿吧。
0: 对对对。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不够吃啊！
0: 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1: 不客气了。
0: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
1: 这个肉
0: 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1: 太鲜美，
0: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
0: 鲜。浑身舒坦的鲜，
1: 我也来一点儿，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0: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还加了山药，
1: 还加了莲子。
0: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0: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太好吃了，真的。
0: 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0: 好吃。好吃到
1: 太棒了，
0: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戴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
0: 这种吃法
1: 不得了。
0: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太美了，
0: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0: 我还有莲子，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0: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0: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哦，袁大厨的
1: 袁大厨
0: 拿手好，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0: 对对对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0: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山药，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0: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1: 完美搭配啊！
0: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0: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0: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0: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1258，
0: 全家三口人好嘞。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呀，
0: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啊，
0: 这个也很灵的，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0: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和火腿。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0: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0: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0: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0: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0: 我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0，
1: 好香哦，
0: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0: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二五八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258，然后我们今天是1995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0: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啊，
0: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0: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果上台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元良鸽，元良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五只。
1: 对，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四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对对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
0: 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啊，炖，因为太鲜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2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2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哇，
1: 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啊，
0: 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汁多厚实，
1: 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一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看那边，哎，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啊，
0: 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没事，没事，没事，吃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呢。吃到最后就会是那种甜甜的，
0: 就它的
1: 清甜的味道，
0: 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鸽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你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吃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哇！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肉，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鸽子？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1: 被我们干完了啊，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无骨散，
1: 可以做空气炸锅啊。哎，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是，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无骨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螺呀、
0: 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900。

0: 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5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2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2只的，2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2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切成几块，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苋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5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815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得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1: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
1: 了。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
1: 对对对，
0: 只剩骨，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对对，
1: 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
0: 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一个月两个月背后，它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吧？真的，
0: 我们就卡着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1: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2套，又拿了2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对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然后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灵魂的绿豆糕。为什么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因为这款绿豆糕就是我帮大家在市面上挑了又挑，然后选了又选之后，专门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一款绿豆糕。它的味道超级鲜美，而且它的整个的口感也好，以及它的营养也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市面上是很难找到如此有灵魂的绿豆糕。这款产品呢，我是第一次把它带到栏目当中，保质期非常的短，它只有45天的保质期，所以供应商跟我说高丽姐，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首先现货不能给你太多，然后如果真的是卖完了现货的话，是要开预约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想要吃一点，在这个夏天，然后开始入秋之后会很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吃今天的这款绿豆糕。首先来看到是王肯堂的，王肯堂在本身就是在这种糕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们家的绿豆糕会有很多的特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这款绿豆糕它当中的这个绿豆啊，我们讲到的绿豆糕，它的核心、它的灵魂肯定是绿豆嘛，对不对？它的绿豆不是去了皮儿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如果把皮儿去掉，其实那一层那个绿衣呀、啊，就绿色的那个外衣，是对我们这个清凉的帮助很大的。比如说你解暑啊、降火呀、啊，对不对？滋阴呐、啊，这些作用其实都来源于那层皮。但市面上有很多的绿豆糕是把那层皮去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绿色就来自于那个皮当中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非常好吃。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给大家现场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入口即化，极其好吃。然后我们这一包呢，给大家看一下，满满当当的倒出来。这样的一大包满满当当的倒出来，你如果说是下午，比如说吃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加上加一点小茶点呢，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就这样，还有几包掉到这个旁边去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绿豆糕，每一款都是独立包装，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的是独立包装的。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它这个是绿豆大于等于20%。就含量大于等于20%，然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浅颜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豌豆啊，豌豆就是两样豆制品都加在这个里面，味道超级的鲜美。为什么会鲜美？我咬一口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给大家尝一下，你来看一下，有灵魂的绿豆糕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都是红小豆，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它就把这个赤豆作为这个绿豆糕的馅儿，所以你一口下去，你是有绿豆的味道，绿豆的那个清香，然后还会有就是豌豆的那个清香，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馅儿的非常鲜美的那个味道，这一口下去是全部都能吃到的。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绿豆糕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讲，很多绿豆糕是没有馅儿的，而且馅儿不会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这个绿豆糕，我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啊。生产日期都超级新鲜，全部我这批是8月1号的生产日期，刚刚那个鸽子是7月31号，今天这个更近了一期，8月1号的生产日期也是贴着我们的栏目直接来给大家备货的。赏味期只有45天，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赏味期很短。你拿到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45天之内把它吃完。再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性价比性，包括它的产品的构成。非常好，来看到在这边，本身我们《本草纲目》当中绿豆的作用就是压热解暑、消肿下气、补益元气的，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好的。再有就是红豆，红豆是健脾的、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湿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有累积那些湿气，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会肿肿的，会胀胀的，对不对？就是身体的湿气累积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那我们今天红豆是健脾胃、去湿气的。还有就是豌豆，豌豆呢是补脾胃的，就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你来多吃点豌豆，所有的全部帮你捣碎，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糕点的状态，再多等个1-2天就可以收到货源了。这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 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好米呀，真的是常在我们的这个五常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喜欢吃到我们的东北大米。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这一款东北大米，它有所不同，它是属于稻花香。那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3: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好米的话呢，是每家每户现在就是真的是日常的，就是必须了。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蛮多米的，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它也是很有名的。就像燕华说的，我们今天什么真正的原粮稻花香二号五常稻米，而且我们今天是温稻禾这个品牌，难得哦。今天这个批次我也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哈，还跟我们的品牌方确认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下订单，然后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关键是什么？足足40斤，不用你人扛肩背，直接送货到家。
0: 确实，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一些信息哈，给大家就解释一下。
3: 好，没问题。原粮稻花香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知名的这个米种。然后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五常大米？在这边我们有几个标识可以佐证它的身份。首先 ，GI 的地理标识代表我们今天原产地非常的正宗了。第二点就是五常大米的非音标，我们今天也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我们的防伪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编码，大家的话呢，你看哦，稍微的刮一刮也可以看到。另外就是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也知道有机代表什么，从我们今天的种植收割到脱谷，所有的步骤一定要遵循有机，在这个地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了。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叫做有机五常大米。
0: 确实，因为你知道这个大米啊，在整个的食品链路的等级当中，那为了比如说这个呀那个呀，包括空气土壤和水当中什么农残重金属，有机的食品认证大家也是非常追寻的，不仅仅是吃好米，更加是吃到健康的米了。
3: 对的。另外的话呢，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话呢，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一共是有到4包，就是40斤。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就是水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5U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二号，放放心心。
0: 是的。
3: 然后你看哦，优质一等，上方没有啦，
0: 对，
3: 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正的就是好米来的啊。另外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地到底有多正宗啊。你看我们的地址包括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
0: 是，
3: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然后在地址方面还有个龙凤山乡哈，因为在五常大米当中它也蛮大的，但是比较正宗的五常大米它就是在龙凤山的喝的这个山泉水，然后呢这个来进行灌溉
3: 黑土地呀，对吧？东北的黑土地。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米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呀，包括香气呀，做完饭之后，做完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先拆开给大家看看
3: 啊。
0: 它是属于啊这种抽真空包装，所以呢现在如果说40斤大米，东方购物是为您肩背手扛扛回家的，对吧？278块钱，你到外头去买一买有机的大米，这个价格买到20斤已经很厉害了。但我们今天是40斤带回去，你真正还有现在吃，等到这9、10月份的时候，金秋10月啊，这个时候这个有这个今年2026年的一些这个新米上市的时候，再可以换一下，对吧？
3: 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的话呢，算下来1斤只要6块多，因为我们今天有到限时直降，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这个
3: 稍微打散一下，打散
4: 一下啊，然后给您看看青春这个米到底有多棒。
3: 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个加工。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机遵循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人工啊，
4: 收割等等的。哎，小心小心，好了。
0: 对，它因为抽的比较多一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颜色哈。第一点，这是属于北方的大米，东北大米，它的特点是什么？哎，狭长型的。它跟我们南方大米圆粒型的不一样。
3: 对。
0: 但是呢，你看是米黄色的，对不对？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而且胚芽也是为您所保留的非常的清晰。
3: 对。
0: 当中一颗一颗小的亮晶晶的，就是它们的胚芽，也是米当中非常软糯、细嫩和甜口的一种表证。
3: 是。
0: 那么我们在大米当中吃的是什么？氨基酸，包括很多一些这个碳水化合物呀，包括还有一些营养物质啊，都在米当中。人是铁，饭是糠，对吧？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呢，我们都要吃什么？吃好米。
3: 对。
0: 今天啊，不仅仅是优质一等，还是有机食品的优质一等了。
3: 而且香，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市面当中这个我们说原粮稻花香二号，包括五常大米价格这么贵？原因就是在这里啊。然后的话呢，刚刚过完饭点，您想看您家里现在的米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你看啊，五常大米来了，我跟你讲哦，就是一碗在家里是不够的，基本上像家里现在的话呢，比如说孩子也好，长个子，包括家里比如说有一些男士朋友好，但凡吃到这个稻花香二号，我们说五常大米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香的不得了。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也是狭长型富白，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香的不得了，它是那种糯香糯香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来给大家尝一下。好的米是什么？就是你蒸一锅米饭，哪怕你没有其他的菜，你就这么光着吃，你就觉得很香。
0: 对对对，你打开这个锅盖之后啊，这个满屋子的米香就扑鼻而出了，而且呢每一颗米啊它是颗颗分明，但是呢不柴不干，非常饱满，
3: 对，
0: 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今天是有机食品的认证，五常大米，你看看它是遵循了古法种植，没有打任何的一些什么除草剂呀、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才符合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3: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大米啊，每一颗都是经过了有机食品的认证了。它是属于在整个的当中禁止使用了
3: 农药、化肥、
0: 包括是
3: 等等
0: 对激素什么都不允许的才可以，并且是水源、空气、土壤都要符合标准才可以。
3: 对，
0: 所以每一粒米带回去之后会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这是五常大米当中稻花香的一个特点。它有鹰钩嘴，而且整个的白皙度啊是属于米白色，而且富含很多一些维生素 B、谷维素、蛋白质、花青素等等等等都有，对不对？所以今天京东电话带回去，满满当当是40斤带回家，278块钱。哪怕都去买一买哦，这个有机食品我都不说哪里的了。
3: 对，
0: 只要是有机食品的大米，248块钱，278块钱，基本上都是20斤左右，已经很好了。
3: 对，
0: 今天我们是40斤带回去，而且为您送货到家，不需要您自己肩背手扛。我们也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3: 对，有效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蛮快的，哪会吃到明年？对不对？
0: 是的，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2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0: 我们中华县非常的繁忙，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啊，这个温道河的大米在东方购物每年都会销售，但是可能就来那么一到两次，每次来的时间，特别是直播时间特别少。那么今天终于看到了有机的来自我们东北啊五常大米当中稻花香的品种，而且除此之外还是个有机食品、
1: 对对对，好难得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但凡看到我就囤囤货了。
0: 对，
1: 因为米面粮油这个东西，作为我们说啊，每天我们说必须要去涉及到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要买大的牌子，然后性价比较高。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温道和五常大米是有到非银标，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哦。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买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T19266， 你不管在东方购物买还是到门市当中去买，你要认准这个标。我们今天也是符合的，放放心心。另外就是生产日期了，2026年7月12号、
0: 新鲜脱骨的日期，对吧？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屏幕左下方有四个字，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你要知道这一趟的这个五常的大米啊，特别是温道河，在东方购物曾经的售价是298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立减20，更加好，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时虚实繁忙当中，特别是老河源，一看到这个价格立刻来囤了，对不对？温道和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非常的知名，包括在全国当中也是非常的知名的。那本来呢也是四十斤哈，就是30斤加上这个10斤，优质一等的有机的稻花香，2.5块加298元，是东方购物平时没有今日特卖时候的一个价格。那今天呢，首先现金为您立减了20块钱，变成了278元，平均下来每斤只需要6.95块。那如果你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呢，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所以今天是把握，你看米面粮油都是属于我们的民生食品，民生食品降个1块2块很厉害了，我们40斤降20块，
1: 对呀，
0: 对，而且如果你使用什么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等于25块钱就为您省去了。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你开始堵住了，排队了啊。
1: 好，
0: 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吧，我再拿一个新的，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的扎实一点。
1: 行啊，对。
0: 先看啊，首先看看它是什么，它是有机食品，跟你以往吃到的一些大米呀、可能有些不一样。都知道有机食品好，大米也好，但是呢贵呀，对不对？
1: 现在
0: 哎呀，算了，退而求其次。但是有一些讲究的朋友们说，现在身体最重要
1: 啊，
0: 对吧？有条件的能看到的有机食品，今天才这个多少
1: 钱一斤？
0: 6块多一斤，
1: 对，
0: 就是而且是这个稻花香的品种带回去，五常大米。然后在这边还会有一些标识，
1: 对的，
0: 介绍一下。
1: GI 的地理标识啊，好多的朋友都说，马上大闸蟹上市了，我要认准阳澄湖的GI地理标。喝茶叶龙井，我要看到这个GI的地理标。然后我们五常大米也是一样的，另外五常大米非英标，这地方标识我们今天也有。还有就有机的标识、身份编码啊、防伪码，今天一应俱全，全部都有。所以我跟你讲，你别看我们今天单纯是做米哦，民生食品我们更是讲究哈。有机五常大米执行标准好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再看看背面啊，有很多一些商品的信息，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的介绍，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还蛮有故事的。
1: 对。
0: 然后在这里呢，会有我们整个的生产标准，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对不对？来自啊这个五常大米水稻，并且俗称稻花香2号。因为你五常大米跟稻花香这个品种啊还是不一样，稻花香更糯，更适合我们南方人的一些口感，它的香气更香，所以在育种的时候就会给到稻花香它的一个香气的一个品种。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优质等级，对不对？我们是优质一等的等级。
1: 对，
0: 再看看生产地方，有些名字叫五常，但是生产在其他地方的，我们产地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五常市，
0: 还没有结束。
1: 对，
0: 生产厂商的地址在龙凤山乡唐堡
1: 村
0: 四
1: 屯，
0: 对吧？公民所，包括是刚才严欣说到执行标准，
1: 对
0: GB-T 19266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不仅仅是好米，更加是吃得放心的米。
1: 来来来，刚刚我们第一趴的话呢，就是把一包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新鲜脱骨的米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不是说那种惨白色，还是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是做到有机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加工的过程还是更多的遵循古法的一个感觉。第二点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感觉，你看啊，它是鹰钩嘴腹白，中间还有点小白点，里面各种的营养元素其实保留的非常多。东北的黑土地啊，全球四大黑土地之一，大家都知道，所以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哎，就是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营养价值更好啊。
0: 确实，那刚才给大家开了食饭，这两天天气其实还蛮炎热了，虽然说是这个对我们的立秋过了之后，但是喝粥的一些朋友们还是挺多的。
1: 哎呦，你看看这个，你看我就用勺子啊随便弄弄，你看这厚厚的粥油，这挂的厚厚的一层啊，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这一整层啊厚厚的全部都是，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这种感觉吗？所以你平时在家里，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喝米粥，先是要看看这个粥油厉不厉害，然后你看盛出来以后，哎呀，像那种爆，这个叫做爆米花一样的粒粒开花，然后好香哦。实话实说啊，就是不用小菜，不用什么酱瓜腐乳的，就这种小粥的话呢，你随便来上一碗，我也能够喝上这样一大碗。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啊，做出来以后你看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包括你看每一粒米的这种饱满度，香糯的程度，真的稻花香就是稻花香，原料稻花香二完全不一样。把握住了啊，哪怕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啊，有的时候吃泡饭，哎，你用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呢，你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这个渠道去看一看，包括是没有今日特卖的时候，就是298块钱，40斤，它也是啊，这个30斤，然后再送这个10斤一样的，40斤，但是298元。
1: 对，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做到的是今日特卖，再为大家立减了20块钱。平时我们说米呀，包括是一些油啊，减个5块10块已经很厉害了，但今天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现金立减20，只需要278元就可以带回家。老会员可以按上 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加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在商超里
1: 没有十五块钱，
0: 不卖到十五，这个五常大米它是有问题的。
2: 十五元一斤的大米只是最普通的五常大米价格，而在这里的核心产区，按照欧盟有机标准生产的大米价格更是令人啧舌。
3: 这个我们卖五十块钱一斤，
4: 对，
3: 五十。
4: 这一袋儿，
3: 一袋是四斤，
4: 四斤，
3: 对，两百块钱，
4: 两百。
3: 哎，这我们五常米这也不贵的，你能吃到，你像这个核心产区的米啊，一共计就能产两亿斤。
5: 啊，知道，经常吃五常大米，
6: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7: 好吃吗？
6: 不是好吃，
8: 好吃。
5: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9: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5: 没买过，
4: 不敢，
6: 不敢买，
10: 我不敢买。那鱼我鱼目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6: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9: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

0: 你别，我们想想看，有的时候买点小菜出去一下，哎呦，浑身汗哒哒、湿哒哒的。您去买米，实话实说，咱就不说四十斤，哪怕让您拎一包，我们说五公斤、十斤的，回来都是已经是热的不行、喘的不行了。今天东方购物的送货还是非常的讲究的，是送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直接送货上门？另外就是这米好呀，不管怎么说，咱们中国人啊，就民以食为天，吃点好米，吃点上乘的米很重要。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米的话呢，颜色，包括今天的饱满度。包括今天这个香度真的不一样，原来稻花香啊，人家长就长在东北的那一片黑土地上，所以你会发现，哎呀，全中国人民都非常喜欢它。另外我们今天生产日期也很新鲜，所以把握住啊，不管是啊我们蒸锅米饭、炒饭、做菜饭，或者我们今天哪怕是做做粥、海鲜粥，你用上这个米真的都是香浓的不行。哎，
1: 确实，关键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对不对？平时是298块钱哈，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的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所以再为您立减20。但是您可以放心，我们都是新鲜的脱骨日期。
0: 对，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是九芙蓉时间，备货不多了，来看看我们的顾客好评吧。因为之前看到平时的价格就是二百九十八，今天特卖的时候呢40斤带回去，就是来到了297.8元。同时再看看我们的顾客好评，你看五星好评特别棒，对不对？三加一的组合二九八啊，你看这边收到了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你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啊，这款大米太好吃了，我们大家都比平时吃多吃了半碗，后悔没多买一份呢，现在只能预约了。 不知还会有吗？然后呢，买过好几次了，香糯颗粒晶莹分明，蒸出的饭啊非常好吃，以后还会买。米饭口味不错，饭粒有光泽，且粒粒分明，吃口有点甜啊，就回甘，对吧？有嚼劲，比外面卖的好吃。谢谢大家的认可。那当然了，你想想看，第一品种，我不要说有机的这个稻花香了，你平时在东方购物，你看到五常大米、东北大米有的，但是碰到稻花香的这个品种很少，蛮少的，因为。 稻花香它那个特点不仅仅是东北大米的一些营养成分在那边，它那个米种有独特的一种香气，所以你看我们说吃饭啊，色香味俱全，对不对？你首先想闻到那。
1: 电饭煲在那边煮着，先闻到那个香气，再看到那个米粒，然后再开始吃口感。
2: 是是。
1: 你这个香气都没有了，这个引发不了我们的这个食欲。
2: 对。
1: 那除此之外，为什么顾客好评那么好？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标准，包括是它的一些这个执行的标准啊，是不一样的。
2: 首先，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正宗承诺，刚刚燕华说的，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到，你看啊，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龙凤。 山镇，然后甲一罚十，放放心心。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真的是，你看啊，飞鹰标有了，这是地方标识，五常大米的飞鹰标有。然后GI的地理标识代表我们产地很正宗。还有就是有机，这个也很难得。从种植、收割到我们的脱骨，全部遵循有机啊。然后的话呢，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做出来的饭。 好吃的，很多人，
0: 是的，所以呢，你看啊，很多人就蛮喜欢吃东北大米的，不仅仅是粥好吃，白米饭好吃，它做菜饭啊，这两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因为天气还蛮炎热的，但是呢，就想吃一点点有带有咸口的，但是做起来又不复杂，你这一些什么腊肠啊、火腿啊、青菜啊，放到电饭煲当中一起煮焖好来，对吧？
2: 对。
0: 那这个饭哦，色香味很好，而且东北大米做菜饭啊，特别是做这种炒饭、菜饭特别棒，因为它有嚼劲。
1: 但是呢，也是非常的软和糯的，对吧？
0: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个菜饭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来不及的去吃一碗这个菜饭怎么样，也蛮贵的。对的。
1: 然后你看看啊，
0: 自己做放心呀。
1: 对你能不能用到我们说五常大米做出来这种油糯糯的感觉，香喷喷的感觉，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哎，不多说，我先尝一尝，
0: 哎，
1: 因为太香了。
0: 而且你看啊，就菜饭当中谁舍得拥有机大米做菜饭？今天二百七十八块钱四十斤，你带回去之后啊，无论是白米饭啊、粥啊，包括是菜。
1: 饭还有什么拌炒饭都可以，
2: 真的可以，
1: 自己怎么爱吃怎么吃，然后菜呢自己也稍微可以弄点，对不对？现在怎么样？
2: 这个点刚好，我就秉着这个点吃饭。
0: 确实，然后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大米啊，不仅仅是香口感好，它品种还好，因为你平时说二百七十八块钱买四十斤，有机的五常大米稻花香，蛮难找到的，而且在东方购物好像这个有机的大米稻花香也蛮难得，是不是就闻到？
2: 好像目前好像在售的就是我们。
0: 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平时您过来看呢，就是二百九十八，而且还基本上买不到货。我们刚才评论也看到了，对吧？这个后悔没有多买一套，现在吃完了之后很后悔的，不知道以后还有吗？那今天正好是趁今日特卖，但是备货也不多啊。为您所线上再为您立减二十二百七十八元带回去有机的五常大米稻花香的品种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米饭呢，你稍微吃的少一点点，但是吃的不像以前那么的多，对吧？那么这个米饭呢，就是吃的轻，因为有机的，然后呢就是优质的这个一等品，并且是5成的豆花香的品种，这是第一点，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吃的少的，你就吃的轻一点点，再说今天这个价格也吃得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家中有一些这个风俗，家里呀包括很多长者，您别说啊，就是上了年纪之后胃口啊稍微小一点点，没那么好，特别到了炎热的夏天，然后呢，要吃饭肯定要吃米饭的，但是呢吃的不像以前那么的多，对吧？那么这个米饭呢，就是吃的轻，因为有机的，然后呢就是优质的这个一等品，并且是5成的豆花香的品种，这是第一点，我们很多一些叔叔会。

0: 大家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啊。你看为什么到一点多的时候，一点二十五才加了这个直播。平时一般来说，我们的食品，特别是像米呀、面啊、油啊，基本上大家十一点钟我就吃饭之前嘛，对不对？或正好在吃饭的时候，要问一下我们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来露出，因为我们这个温道和的这款商品备货真的不多，而且他们每套组合，你说有机食品三分钟去买一买，三百七十八、三百九十八，它也能卖呀。
1: 对，
0: 刚刚购物今天是二百七十八块钱带回去，这个四十斤的带回家，而且平时我们都是卖到二百九十八。
1: 对对对，
0: 今天我已经在做了一个让利，它备货没那么多，让利的幅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今天的本场直播。那么还有最后九分钟，我们把这款米再给大家看一看，
1: 没问题。是看这包吧，好不好？刚刚
0: 的飞鹰标也有，我们是地方标，是代表它也是什么真正纯粹的五常大米。另外你看啊，这边防伪码也有，还有有机标识，代表今天你吃的米啊，我们从米上面都是有机的。然后温道和这个品牌大家也知道啊，十店八老人，整个在东北那个地方，我们说种植大米就是几十年了，所以人家深耕啊，怎么来种植大米更加的好。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品名就给您写得很清楚，正宗吗？你看啊啊，五幽道四号，俗称元粮稻花香二号，优质一等，网上没有更高了，净含量5公斤，12个月保质期。好，看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多爸爸妈妈说批次不好，我不要的啊。你看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心。然后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也要看明白，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GBT19266 执行标准，所以所见即所得，把握住了。产地也是很正宗啊，真正的黑龙江，你看五常市，包括你看在哪个村哪个屯都给你写明白了，所以把握住了。现货不多，最后8分多钟拿回家去，倒出来以后你就闻得到米香味，特别特别的浓郁。
1: 那我们的稻花香，特别是五常大米啊，它是除了这种狭长型，你看到吗？它那个油亮的感觉，不是说抛光抛出来的，
0: 对，
1: 它那个米种啊，它是自带这种油亮感，而且烧完饭之后也是晶莹剔透的。
0: 对，
1: 里头那个小小白的点是什么？就是米胚芽，而且每一根都是狭长，然后带一个鹰钩嘴，这是我们五常大米的一个特点。再加上正宗的五常大米之外，还有稻花香，它那个米的香气非常的好闻。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对吧？那么再看看最后面烧的是什么？
0: 这个是收了一个小粥，皮蛋瘦肉粥。
1: 对，皮蛋瘦肉粥也很好，暖暖味道。
0: 哎呦，
1: 对吧？
0: 这个
1: 你看，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就是看一个米的好不好啊，就看它烧完粥。有些烧完粥之后僵的，或者烧完粥之后啊不会颗颗开花，说明那个米种不是很好。
0: 哎，
1: 我们的米种啊，你看看啊，颗颗开花之外，它不是那种僵硬，然后呢没有这种水分，或者说不是饱满的口感，它是属于啊口感非常的饱满。
0: 对呀，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管你吃米饭还是做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好的米，你进行制作加工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更加香。然后关键啊，家里有孩子的，好多朋友都说家里孩子的话呢吃饭不好，有没有想过可能说这个米他可能就不爱吃呢？所以把握住了，7分钟时间，我们关键是什么？今天今日特卖还有到限时直降哦。
1: 确实。然后呢，我们的一些顾客好评啊，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对不对？你看到之前都是298块钱就带回去了，除了是今日特卖，
0: 对，
1: 黄也是40斤，
0: 对，
1: 5星好评，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证明很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啊，真的是好吃，然后呢，太好吃了，我们大家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多买一套呢，现在只能预约了，
0: 对，
1: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对吧？就都过来问了。今天也是本场直播的这个最后的15组，买过好几次了，香糯颗粒晶莹分明，蒸出的饭非常的好吃，以后还会买。米饭口味不错，饭里有光泽且粒粒分明，吃口有点甜有回甘，因为它是在我们的龙凤山泉的底下嘛，对不对？产地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那再加上今天的这个价格和组合，你看满满当当同样是40斤，平时过来看298块钱，今日特卖了，有搞活动了，看到吗？在我们屏幕的这个地方会有今日特卖一个字标，就是能够再为您立减20块钱，没有这个字标的就是298了，好吧？有20块钱的这个直降，278元带回家，满满当当40斤，把握住最后时机，备货也不多了，快到小这个10几组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2周的稻谷。 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1: 好了，就等5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到个位数了，9组了，
0: 对，
1: 所以还没有抢到限时鲜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且刚才我问过，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所以都是现货，现货卖完之后就没有了。那么就在问啊，正不正宗呀，好不好吃呀，这个批次新不新鲜呀？
0: 好，给大家就是回答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做了个郑重的承诺啊，正不正宗，我们是什么？一定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而且我们是原粮稻花香二号，产区还特别的讲究，是核心产区龙凤山镇，假一罚十，放放心心。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每一代的代生上面我们都有的多重的一个认证，包括 GI 的地理标识，我们原产地够正宗，然后五常的飞鹰标代表什么？五常大米正宗的啊，地方的标识，还有就是有机产品认证，我们大米今天也是有机的大米，从种植、收割、脱谷等等一系列的过程都是遵循有机的。关键批次的问题，来，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这米如果批次不够好，我可能你就不买了。哥，这我第一包啊拆出来的，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背面生产日期给您写的很清楚，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是12个月，40斤米。我实话实说，老两口小两口你也不可能吃到。
1: 哎，大家就怕什么？你今天搞特卖了，降个20，你不要弄个什么陈米呀、快要过期的米呀、给到我们，对不对？做个3分钟的时间，那么再强调今天这个价格，40斤带回去，有今日特卖立减20，没有今日特卖了，错过最后的这个多少套，对不对？个位数了哈，就是298，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进行销售，所以今天还要做个位数，能够抢到今日特卖立减20的立刻来抢，278块钱，每斤平均下来呢是6.5-9.5。关键是这个价格是什么？有机的五常稻花香的大米带回去，有机大米带回家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55%，我们延禧今天可能是不太够卖，还能不能加一点这个货。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能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首先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活动嘛，直接换20%，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价格优惠了，备货数量的话呢，我们今天是确实严控的。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大家就是这么的踊跃，确确实实大家也是喜欢。我程大米也看到今天价格的优惠，也看到我们今天品相有这么棒，所以把握住了。各位说的现货，今天下订单基本上3天之内，然后快的话明后2天就可以拿到现货。
0: 哎，是的，然后这两天嘛，正好吃吃，对不对？等到9月底啊、10月份，然后再说啊，
1: 对，
0: 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0。

0: 间大家还有最后的大概四组左右，所以还有机会啊，大家就下手快。那这个时候就是拼手速了，按上一号键啊，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扫码进行订购，对不对？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啊，这几种方式呢都可以再为大家立减5元。我觉得价格呢，不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对，当然，
0: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大家现在是对于吃来说，不仅仅是口感好、产地正宗，还要保证健康、
1: 对
0: 安全，对吧？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因为是有机食品了。你说你再怎么挑的话，就有没有比有机食品的标准再高了？
1: 目前网上没有了，
0: 对吧？就是普通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很多人说有机食品质道好，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怕它太贵了。哎、我看到过30多块钱一斤呢、哦。
1: 是呀，
0: 真的，我真的是我只能看看，没吃过。
1: 今天我们是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斤，因为有直降20嘛，对不对？一斤才要6.95元、而且我们披萨还是新鲜，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吃点好米很重要啊。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刚才啊，米买好了之后，哎，是不是米多小菜要比较多一点点呢？所以今天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七重天品牌了，有很多很多，只需要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到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味道的一些这个食品。你看看茴香酱鸭，哎呦，想不想吃茴香鸭，对吧？又咸鲜，口味很好。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家一个非常好吃鲳鱼，而这鲳鱼呢是用茶叶来进行提鲜，包括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烤麸。我们不是啊，这种什么四个什么这烤麸啊，就加在一起的金针果茶丸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梅干菜烤麸，也是更加入味了。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哈，这个朱总，朱总您好。
8: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嗯，今天其实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我们七重天最有特色的几款产品。
7: 哎，
8: 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七重天里面这些菜单上面的这个产品啊。
7: 有好当冷菜，有好多年。
8: 哎，对啊，第一款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啊。第二款就是阿拉个茴香鸭，
7: 阿拉先看叫梅干菜烤麸是380克的，120克的啊，
8: 100克。
7: 我们今天有8份带回去，
8: 是啊，
7: 8份带回去的话呢，就432，就300多块钱了。
8: 但是我们每一份已经升级到250克了。
7: 我们这边是99块钱哦，
8: 对
7: 呀，和梅干菜烤麸带回去，
8: 这性价比多高啊？等于
7: 这
8: 个4斤，
7: 你加热一道热菜或者放在面浇头里，多么划算！
8: 哎，
7: 所以这个啊，就是以前一直订的，所以要订梅干菜烤麸的朋友。就先下单，好吧？
8: 是啊，
7: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
8: 好啊，因为搿只梅干菜烤麸，我再多讲一句啊，就是讲来市面高头实际上吃勿大这个，因为搿也是阿拉梅七重天的厨师长拿老底子的搿个菜单啊，那又拿出来传承的来做。
7: 四喜烤麸
8: 啊，四喜烤麸太普通了。
7: 哎，是啊。
8: 吃点新鲜
7: 啊，
8: 对吧？
7: 梅干菜烤麸。
8: 好，第二只茴香啊。
7: 哎，茴香呀。
8: 搿只茴香啊，大家看看，78块是半只，是半只。
7: 关键也是半只。
8: 哎，关键是啥个？关键是搿只茴香啊，阿拉。是不像一般性外头市面高头个盐水啊，盐水啊，交关人会得觉得比较咸，
7: 啊，
8: 适口性比较差。阿拉添加了茴香咯啥以后呢，茴香白芷咯啥，就搿眼物事加进去了以后，咸度降下来，鲜味道调出来，啊，新鲜，拿伊。阿太，所以真正啊是肥而不腻。
7: 对的，然后它这边半只啊78块钱一份，今天我们小组合有99块钱，等于你加了21块钱，多拿半只，多拿一份带回去，自家切切么好嘞，
8: 对
7: 吧？所以呢，这个茴香鸭两只装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特别喜欢吃，我老早怎么吃过？茶香鲳鱼。
8: 是啊。
7: 哎呦，我这鲳鱼都还好吃。
8: 因为为啥？为啥晓得吧？因为。交关人啊，熏鲳鱼啊，实际上只冷盆，
7: 对呀，
8: 做了不好的情况下头呢，鱼有种格是腌不透，会得有得鱼腥气反出来的啊。毕竟是海鱼，那么阿拉用所谓呢，阿拉搿整片的铁观音啊，加进去以后，用茶这个茶香味道把它的腥味啊，给它压住。
7: 哎，是的，
8: 搿就是阿拉七重天市场的秘方。
7: 而且鲳鱼呢，我相信很多些叔叔阿姨在家里头自己也会做，但是太耗油了啦。
8: 对呀，
7: 要细有离香细几倍啊，帮鲳鱼让它杀出来一样，搿油耗气真的
8: 受不了。像侬肯定做不出搿只味道，
7: 搿只肯定做了
8: 啊，做不出搿只味道。
7: 再看看价格，它一份回这个茶香鲳鱼150克的68块钱，对吧？68块钱。我们今天的小组合99块钱是两份带回去，
8: 卡中升级到200克，
7: 200克更加多了。然后还有些朋友会说，哟，搿三只物事样样侪蛮好啊，
8: 是吧？
7: 对吧？都蛮好的，怎么办呢？给大家来一份啊，我们的大组合，就烤麸拿自家去订，
8: 对，
7: 这个梅干菜烤麸自家去订。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四大。 包的茴香鸭，啊，再加上两大份的茶香鲳鱼蛋回去，门店当中要吃就花400块钱了。
8: 光四只茴香就382块嘛，78块半只嘛，四包茴香就382块了。侬再加上两包，将近136块，对吧？加了一道就要将近500块，今朝只要248。
7: 而且248不是说这个其他的都能看到，今日特卖只降20，知道吗？搿搭的今日特卖。再问您只降248块钱，所以呢，想要吃到什么咸鲜味呀？啊，吃的，你看中秋节就到了，
8: 是啊，
7: 9月25号，然后再加上立秋之后，
8: 对呀，
7: 啊，吃比较好，对吧？硬啊，然后呢，这个正正好好，你切一切，再一再，冷盆包括把那汤里下。
8: 我特别觉得啊，欢喜吃盐水鸭的朋友，一定要来尝一尝阿拉搿只茴香鸭。
7: 哎，我觉得侬勿管就吃啥物事，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8: 对，
7: 就如果说你到了冬天，你吃点老母鸡汤。到了秋天和夏天这个时候啊，弄点啥种啥个搿鸽子吃吃呀，冬至去吃吃就算了。
8: 哎，
7: 鸭子真的要吃点。为啥冬至就要吃搿叫啥芋拿鸭子？鸭子，
8: 哦，
7: 就因为是跟我们的节气跟人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的。那么鸭子自己弄起来就麻烦了，你直接买回去嘛。要热吃的直接煮一煮，要冷吃的那么弄出来之后稍微烫一烫嘛，切这
8: 就可以了，
7: 看看我们的这个出彩，
8: 是啊，好。另外哦，实际上我一边出差一边跟朋友们讲讲啊，就是讲阿拉去看看搿只茴香啊。
7: 哦，卡多只台啊！
8: 阿拉搿个哦，所有的搿三只，四喜烤麸啊，一个梅菜烤麸啊，好茴香啊，
7: 阿拉再记起来点，阿拉今个可能
8: 来茴香啊，好，对伐？就啥是茶香鲳啊，哈，侪是七重天中央，侪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关键啥？现做现发的。
7: 哦。
8: 啊，阿拉就是侬饭店里向吃成个啥味道，侬今朝子买好以后收着个就啥味道，可以帮侬讲，侬现在下单子啊。朋友们，今朝子收着的啊，明朝后天收着的，就是今朝生产的
7: 啊，
8: 就是今朝生产的，
7: 哎，有嚼劲哦。然后这个鸭子当中皮又很薄，对吧？然后呢，肉头当中它是呈这种粉色的，什么概念？味道都浸进去了。
8: 关键啥个？阿拉个用料，不是光用盐。意思啊，关于阿拉里向还有的茴香，有的白鸡，就搿一类个物事，拿伊搿个鸭心彻底压塌，伊勿是烤伊，所以勿是咸个，是淡口的。
7: 哟，这搿茴香的配料表好干净哦。那朱总一边在那边吃，
8: 有的意思啊个搿个肉质个劲头，有没意思加咸，不要有的肉鸭肉个香气呢，伊激发了相当的充分，
7: 搿就是阿拉茴香。为什么会那么好吃？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整个配料表。因为你到外头去，特别是买一些半成品，你就担心什么？担心当中很多一些添加剂，很多一些科技鱼很活，对吧？我们这边茴香鸭的配料表，每一包是480克，半只的啊，你看到吗？鸭子。复合调味料（括号食用盐啊，猪棒骨、姜、味精），然后就是我们的大葱、姜、食用盐、味精、大茴香、红花椒、白芷，没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呀、做相关的一些食材，没有你看不懂的一些科技鱼很多。
8: 关键是真正的本地菜。
7: 然后再看看产地哦，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嘉定区，所以大家也放心。
8: 乾隆天中央怎么扯吧？
7: 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因为一送个叫啥不到东方哥稳了嘛，送到我们顾客当中。
8: 对呀、
7: 这家店。西重天门店当中吃的，就是在那边生产的，
8: 一模一样，
7: 对吧？所以你要吃到这个口感，今天也是非常的不错。那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48块钱，销售的特别好。稳仨，又有的茴香鸭，又有鲳鱼，因为这两个啊都蛮喜欢吃的。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然后呢，这个你说268、248，4整包的茴香鸭已经很划算了，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是220块钱的。这个鲳鱼是茶香鲳鱼，每一份鲳鱼当中都给您煎得非常特别透，然后呢又非常的入味，都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口味。
8: 对呀、
7: 这是第一个，非常的喜欢。另外一个呢就是8盒装的这烤麸，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一问了给市面高头吃吃看多少钞票？
8: 看我市面高头搿只口味勿一定吃得
7: 着，
8: 但是侬照四喜烤麸去算，
7: 哎对，
8: 对吧？照四喜烤麸去算。
7: 刚刚我们菜单里头不是有的吗？
8: 38，38块，
7: 38块钱一份。我们今天8份带回去99块钱，而且我们每份都写好了克重的，不精了，250克。
8: 蒙
7: 地当中，
8: 蒙地里向是150克，
7: 等于蒙地16分嘞。
8: 对呀，
7: 对吧？阿拉225，220。
8: 阿拉哪怕就是不跟蒙地比，侬跟一般性的四喜烤麸去比，对吧？阿拉今朝是4斤只要99块，割下来5块里斤。侬跑到别个菜场里向熟食店了啥，侬买下来35块侬一斤。
7: 是啊，所以赶紧来先抢先，好吧？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和鲳鱼，
8: 然后
7: 专线呢是02151119900。
9: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 它就是吃虫体原来了烧的辰光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点八角啊，摆点别的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好，目前我们的蛋糕组走得非常的不错，248块钱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这个茴香鸭，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香鲳鱼，对吧？两盒带回去。那包括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也很受欢迎。那说说我们这个茴香鸭啊，它到底有哪些的特点呢？
1: 阿拉个茴香啊，最主要是啥个？一茴香一般性的意思啊，就是纯用盐，它的会。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是专门减盐版本。那么减了盐以后，怎么把阿拉上海人典型阿烧起老啥个阿乌起呢？我们添加了白芪，添加了花椒，添加了茴香啊，增加了风味的同时，拿盐油改下来了，让更加多的朋友能够习惯搿只口味。
0: 哎，是的。然后呢，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一些卖什么金陵鸭的呀、盐水鸭的呀，我们这个茴香鸭更加适合我们上海人的一些口味和口感。
1: 不一样的味道。
0: 对，不一样。
1: 那家来也是去做研发的啊。
0: 是的。
1: 侬所以侬收入的产品。大家尽管放心，侬假使今朝子搿些落单的闲话，侪是今朝生产，今朝以后生产的，应该搿能讲，我好保证你就要生产，因为原料有限，生产启用点中央厨房出来的，毕竟勿是大的工厂，你每天能产出个量是有限的，还有可能是明朝产的，侪有可能
0: 啊。所以说我们生产日期是更加的新鲜，
1: 搿是可以完全保证
0: 的。按照你的下的订单来给你来进行做，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茶香鲳鱼，这个鲳鱼确实是好吃，
1: 搿当然，
0: 一日当中的回甘啊，这底就细，然后呢就。底密密啊，
1: 是啊，
0: 再加上它有那个茶香，
1: 因为关键啥个，一用料用了好，茴香鲳，阿拉茴香鲳用啥？用的是白鲳，另外，阿拉用了白鲳以外呢，关键加个搿个茶叶啊，交关人讲侬加个茶叶做啥？鲳搿只物事冷却的情况下头，伊容易有的反腥，毕竟是海鲜嘛，对吧？葛末阿拉用茶叶拿个腥气压下去，又拿搿个甜口啊，激发了更加的清爽，搿就是茶香鲳，但是也是阿拉启宗天厨师的秘方哦。
0: 哎，确实，
1: 侬也是真的吃不大这个。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大组合，因为今天又是立减了20块钱，你单独来买两盒的茶香鲳鱼要99块钱了，
1: 是啊，
0: 对吧？这样算下来就是150多，要带4个茴香鸭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茴香鸭就是9。如果说是按照大套组的话，就要300块钱左右，
1: 搿当然，
0: 对吧？
1: 是啊，
0: 所以今天买大嫂套组，等于说是又在为您限时立减了，做26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我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说它苍蝇了火车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配料表，看完配料表了把它来吃起来，好吧？
1: 不
0: 太行，阿拉要看配料表啊，那就是茶香鲳鱼的，来看看茶香鲳鱼，茶香鲳鱼的配料表是有哪些哈？你看到吗？鲳鱼、冰糖、水、酱油、植物油，然后呢，费加苏斯，哦，怪不得一刮米米米苏几几啊，果酱，哦，你这种梅香啊，就是成酸梅酱。黄酒、香辛料、铁观音茶叶、石油，就有一点点这个香精啊，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家之后呢，就是明明白白，消费的清清楚楚。同样也是，就带回去之后满满当当，它是220克的，250克对吧？
1: 200克，
0: 每包哦，220克一份。
1: 是啊，阿拉搿只茴香鲳鱼侪是做啊，搿是刚刚现出的，大家看
0: 看。我帮侬老开点啊，
1: 大家看看，搿只鲳鱼阿拉侪整条头啊，头侪去脱了。清清
0: 头去掉的，
1: 白鲳啊，头侪去脱了。关键啥个？大家晓得个，熏鲳的核心啊，可以熏了透吧？当我打开以后，侬看到个，我搿个渣，
0: 熏就是啊，
1: 这思想那丰富的情况下头，伊外加已经浸透到了骨头里向。
0: 是啊是啊。
1: 看到了吧？浸透到骨头里向，所以搿条鲳从头到尾部，伊是味道，侬连骨头都嗦嗦，伊都相当细了。
0: 好，
1: 另外阿拉用嘛在啥？
0: 很多人喜欢这粥啊、泡饭啊，鲳鱼弄好加热好了之后。垫在里头
1: 是啊，阿拉另外里向还加了搿个铁观音的茶叶，侪整片头个。阿拉加个勿是茶叶粉，勿都是稻香糊啊。整片头个铁观音茶叶加里向个好处是啥个？拿鲳鱼五星气啊，拿伊阿拉更加清爽了啊。外加入口微鲜，回口微甘。
0: 对对对，它是回香回甜特别好，
1: 激发了最好的味道，不到大家。
0: 然后呢，这个鲳鱼啊，特别到了夏天啊、秋天啊，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的，特别上海人。
1: 是啊。
0: 那老早子我估计鲳鱼、估计大鱼，包括清蒸啊，自家弄起来呢比较麻烦。再说了，很耗油的。这鲳鱼自己去买可以的，基本上清蒸为主。
1: 对呀。
0: 油煎的啦，就过年牛木个油啦，今日凉米沸沸腾腾一进去。
1: 搿个熏肠，搿个工艺，侬一般性屋里向做勿好。
0: 对呀、啊。啊，
1: 熏大家就晓得勿，侪要到熟的地方上去买的。
0: 所以我们是用到了银肠，对吧？白肠、
1: 白肠、
0: 白肠，
1: 用的是白肠。
0: 哦，所以更加好了。
1: 是啊。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烤麸，好吧？
1: 烤麸，来。
0: 哎，梅干菜烤麸，因为梅干菜烤麸八盒带估计99块钱，嗯，现在抢的朋友也很多的，好吧？
1: 搿只梅干菜烤麸，侬是市面高头真的是别个地方侬看勿着，只有阿拉吃龙天。
0: 不是梅干菜烧烤，哎，人家的梅干菜烧肉，哎，对吧？嗯，他把这个素食当豆制品的烤麸，哎，它也有这种肉的这种口感。
1: 是啊，烤麸一般性在啥？四喜烤麸。
0: 嗯。
1: 啊，阿拉梅干菜烤麸呢，关键是啥个呢？一就讲是让搿个梅干菜的香气啊，
0: 嗯，
1: 跟烤麸啊充分的融合。
0: 啊、嗯、
1: 啊。啊，充分的融合。融合了以后呢，让侬觉得就讲四喜烤麸，小个人吃起来，有种人不大欢喜吃太甜的。
0: 嗯。
1: 所以添加了梅干菜以后，梅干菜的风味啊，拿个甜味道啊，
0: 嗯，
1: 哎，老做了很好的掩盖。
0: 嗯。
1: 但是呢，又不是搿种老咸的，所以阿拉搿只口是啥个？叫咸鲜口。
0: 嗯。
1: 啊，叫咸鲜口，大家可以看到搿个汁，啊。
0: 侬稍微滴滴呀，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来，看到看到搿汤汁了。
0: 哎，对。啊，
1: 好烤麸最要紧的还有啥个晓得吧？是搿个。汤汁辣海烤麸里向，而不是辣海外头。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啊，侬辣海市面高头别个店渠道买这个搿个烤麸，交关侪啥个？打开油，先一包油下来。
0: 嗯。
1: 阿拉勿是，阿拉烤麸清清爽爽，到
0: 现在为止，
1: 酱汁侪吃了烤麸里向，勿大会得渗出来。
0: 嗯嗯。
1: 啊，勿大会得渗出来。
0: 对。
1: 所以搿才是老关键。
0: 对，确实、啊。今天我们也是跟这个七重天门的当中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口感，
1: 嗯、
0: 包括是特色，对吧？嗯、哎，对呀、啊，我想不到菜单了。
1: 菜单侬搿搭。
0: 啊，茶香鲳鱼啊，68块钱一份。
1: 嗯。
0: 茶香鲳鱼68块钱一份，我们今天两盒带回去是220克的一个分量，比这个还多啊，
1: 嗯，
0: 只有99块钱，
1: 是啊，
0: 大组合当中嘛更加划算，248块钱，
1: 然
0: 后我们那个烤麸梅干菜烤麸38块钱一份，是120克的，
1: 嗯，
0: 我们今天每一份是250克的，八盒带回去，相当于门店当中要这个16份的一个这个分量，
1: 啊，
0: 哦，它等16份的话，
1: 侬到门店吃吃赚400块。
0: 嘎没结棍啊！
1: 这
0: 么
1: 好
0: 下来，每一份才多少钱啊？
1: 对
0: 不对？99块钱八盒带回去。当然了，还有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也是七重天的一个特色，带回家。那要吃茴香鸭和包括是梅干菜烤麸的，你赶紧来订。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是鲳鱼，茶香鲳鱼，248块钱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优惠价格，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哎，那平常的光来订哦，99块钱的，其他的这两个呢是没有优惠的，99块钱就平时也是99块钱，
1: 对呀，
0: 对吧？但是呢，他们家这个大套组是有优惠的，4份的茴香鸭加上2份的茶香鲳鱼带回去，总共是6件单品带回家，个个都是大件。
1: 对呀、
0: 啊，嗯，俺家是白肠，对吧？
1: 侪是现做现发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现做
1: 中央厨房出的。
0: 268块钱立减20变成248元，
1: 对呀、啊，
0: 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平常吃的烤麸，侪是四喜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的烤麸就好吃。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喜烤麸口感味道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啊，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七重天的鲳，伊个鲳啊，跟阿拉个平常吃的鲳不一样，伊是呢，不但鲳是东海的鲳，而且是伊是茶香，就是拿茶叶烧了一道的鲳，而且味道老好老好，而且关键是啊，吃上去的吧，有的奔放的味道，而且烧出来老嫩的，就是讲伊铁锅烧呢，也类似于样的红烧，但伊烧汁呢烧了老干，关键是啊，伊那个么子是吧，侪是冷冻发货，所以讲老放心的，老安全。

0: 18:30，我们的目前电话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哈。如果这个哈，你是吃完午觉起来，哎呦，滋咕了一下，那一滴咕叽叽呀，得加不得的，没有什么味道的，要吃点咸鲜味。然后每天在想了，弄地啥么子，也最好不要是什么这个囧心中的青龙啊，那么茴香鸭呀，我们的这口麸啊，包括是鲳鱼啊，都是我们省时又省力。
1: 对呀。
0: 那你想看，这个上海人啊，不管怎么样。 几个人吃饭，一个人吃饭也好，一碗汤总是要弄的，是吧？你下个面，我们今天每个都能当做面浇头，而再加上这个天气，你看有我们的鲳鱼，有我们的这个水里的、海里的，对吧？还有我们这豆制品的烤麸，还有就大家很喜欢吃的这个鸭子、茴香鸭。
1: 关键啥个？关键就是搿三只物事，茴香啊，好，麝香菖啊，好，梅菜烤麸啊，好，弄海市面高头。 正个是看勿大，对伐？只有阿拉去弄点子嘛，现在拿老底子搿眼菜单捞啥，拿出来了以后，对伐？再等推荐拨东方购物朋友们。那么
0: 这茴香鸭，很多人也会问哦，因为平时吃到什么酱鸭呀、盐水鸭呀蛮多的。那么茴香鸭它到底好吃在哪里了？
1: 一阿拉香气更加个清爽，更加个清爽。为啥道理？阿拉个腌制的茴香鸭的过程，它不是只用盐，它还要加上就减盐了以后，它加上了茴香。
0: 花椒和白芪，这样么子加了里向以后，拿搿个鸭子的香气激发了更加好、所以讲口感没意思啊，更加样子讲，搿是搿是一个。所以讲，因为很上海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对伐？特别是这个高那个高的啊，血压当中有点高的。那么茴香鸭，因为第一点它盐没有那么多，减盐版本。第二点它是通过了香料，什么大茴香啊、白芷啊，对伐？这些香料，你看我们要色香味俱全，香味都要出来。
1: 是啊。
0: 这个茴香鸭不仅仅是闻起来啊。 它那个香气不一样，是吧？吃口当中，哎，满口会流这个香，
1: 是啊，
0: 对吧？所以呢，而且配料表又很干净，鸭子本身又很嫩，它属樱桃谷鸭，再加上九月份的时候，你烧个汤，老鸭汤啊，或者什么这个鸭汤啊，总归有的对吧？弄点啥荸荠、水苦鱼，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在茴香场给大家看看，我们在这个汤当中也为大家所准备起来。
1: 好，
0: 先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鸭汤。
1: 来来来来，
0: 哦，你只需要把它拆掉，拆掉之后呢，这个汤当中弄点丝哦，搿已经弄到鱼腩了，
1: 鱼腩捞啥？啊，鱼腩捞啥侪有了。
0: 荸荠丝。
1: 阿拉搿只鸭汤哦，实际上老便当啊，侬就拿。
0: 鱼腩捞啥侪有了。荸荠丝，阿拉搿只鸭汤哦，
1: 实际上老便当啊，侬就拿搿只阿拉茴香啊，直接下汤。中秋节的时候，
0: 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弄一弄嘛。
1: 哎，半只正正好好，三到五口人。外加汤色，阿拉搿就是搿只鸭子咬出来的汤色哦，可以看到的啊，是奶白色的啊，是奶白色的。所以讲搿个口感老啥，哎，外加。 你先起香的好，侬看毛到后头脱骨了，脱骨了，
0: 都已经脱骨了，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个不是说你自己要去炖很久的，你自己包个老鸭汤，每个什么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炖得出来。我们这个呢，就提前帮你已经是做好的了。再加上茴香羊当中，它不一样的这种香气啊，比你平时自己做的一些什么老鸭煲啊、老鸭汤要好吃很多，方便很多。燕花
1: 老师，您看看的，阿拉搿个肉松里到外都是粉色的，说明腌制的相当的透，
0: 入味
1: 啊，入味，真的是相当啥味啊，所以。
0: 这个清香，因为勿但是有的搿个叫啥个是茴香的搿个清香，侬再讲眼辅料咯啥，搿也要只鸭汤，老少咸宜，大家侪欢喜，对伐？确实，那看来我们的鸭子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好吧？这鲳鱼呢，哎，我不能舌头，这个鲳鱼呢，因为是我们是这个茶叶、茶香的鲳鱼，
1: 用勿贴贵，
0: 你平时就吃到的鲳鱼啊，什么红烧啊、酱香的呀，完全不一样。但是鲳鱼大家知道，我们是把头去掉了，因为把不能吃的地方给去掉了嘛。
1: 对呀，你不帮侬留了海，搿鲳的味道啊，老漂亮啊，白鲳、银鲳，侪用个白鲳。哎，细。都在吃它，搿是一个。第二啊，阿拉可以看到，我打开每一条鱼，哦，啊，可以看到搿个渣就熏渍已经浸到了骨头里向去了。
0: 嗯。
1: 迭个一般性屋里向弄勿出个，因为勿光是开大油，大油个问题，伊还要对油温咯啥，斤斤绝对个控制，伊才能做到介好个品质。
0: 对。
1: 葛末阿拉加上搿个铁观音，真皮头啊，阿拉用个铁真皮头个铁观音。 搿个真皮头铁观音，价钿其实目的是啥个？因为交关朋友们欢喜拿鲳啊、冷吃，冷吃鲳以后，鲳容易翻腥，对伐？阿拉用铁观音就拿搿个腥气味道老好的压制下去，勿但拿搿腥气味道压牢了，外加让搿鱼个香气激发了更加的透，味道更加好。关键啥个？就搿只配方弄海市面高头，侬一般性看勿着个。
0: 对呀，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好不好？那个八盒的我们的梅干菜烤麸啊，带回去只有99块钱，而且。 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的。这个平时你做过下下什么老酒啊、过过菜啊、面浇头啊，不过泼味不要太贼哦，都弄个在私家里了黑了，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两包带回去啊，99块钱。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鲳鱼，长江鲳鱼两盒带回家99块钱。那如果说按照这个价格的话，九十九，
1: 哦，这个性价比最高了。
0: 四个我们鲳这个鸭子加上两盒，就是300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官方购物原价呢是268，今天是今日特卖，为您立减20。
1: 哦，这个性价比。
0: 在节目当中就为您省去了将近60块钱。
1: 对呀。
0: 所以很多朋友要说又要鸭子的，反正中秋节立秋之后要吃到鸭子了，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鲳鱼的话，就会来买这个大组合。那如果说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就是要承诺一点是什么？
1: 好，
0: 七重天的这个品牌。
1: 对，还有关键是什么？我们保证是现做现发的。
0: 哎，
1: 什么叫现做现发？就是你今天下单，生产日期最早是在今天，也有可能是明天后天，因为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备料不像那种工厂会做的很大、
0: 哦、
1: 我们都是厨房间，就刚中央厨房给拆了一个，所以刚刚有最早是今早。也可能是明早，
0: 反正保证最新鲜的批次了，
1: 一定是最新鲜的、
0: 哦、
1: 好吧，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 0215119900。

0: 做的11分钟时间了，有些朋友们在问重量，对不对？哎，非常好，我们都是比吃通天门店当中重一点啊。
1: 对呀。
0: 我们茴香鸭单独一包是半只，半只的重量是480克。嗯。480克的分量啊，梅干菜烤麸呢，每一盒是250克的分量，半斤一盒，半斤一盒，八盒带货就是4斤的梅干菜烤麸。
1: 是啊。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茶香鲳鱼，每一盒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好吧？那么是这个2盒带回去99块钱。所以今天无论买哪一个啊，就是你跟门店当中，他们因为也是按照这个分量来进行计算的，就是这价格肯定是划算，不然就是因为人家还有店租费啊，包括是人员的人工费，这人家也是要把成本算进去的。
1: 对呀。
0: 今天啊，我们就说方便好吃，带回去之后吃到七重天一模一样的味道，然后呢，你只需要稍微加个热，对吧？你就蒸一蒸啊。我在四里香去穿的
1: 风风啊，自家在烧的烫啊，
0: 老阿姊
1: 烧的烫啊，侪可以啊，对吧？
0: 对对对，方便好吃，就是大家这个天气，包括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把高兴在了死亡里还弄不动了啦。不要说我的这个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了，就包括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也不太高兴进厨房，就是这么死逼过年过节，这么容易心想没办法了。我们也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但是这有个前提是什么？你不能够里头有很多科技与狠活。
1: 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0: 保证健康，哎，
1: 保证新鲜，搿就是阿拉七重天。今朝这套产品推给大家的个目的，
0: 确实啊，最后的10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好，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呢它是480克一份的。嗯、
1: 对。
0: 这个一份呢，在门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我们单独的茴香鸭的价格就要
1: 78块钱。
0: 就
1: 78块了。
0: 不炸，对吧？
1: 不炸不炸。
0: 它是480克，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带回去之后自个再宰就好了。
1: 是啊。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茴香鸭。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啊，就梅干菜烤麸，可真的绝了。梅干菜烤麸，
1: 因为视频高头看不到。
0: 120克的分量。它一粒啊，就是38块钱。
1: 对呀、啊，
0: 我们这边给大家标注的每一份的一个克重是250克。
1: 那个配料啊，清清爽爽。
0: 对、啊，
1: 就是厨房给我很爱配料，没乱七八糟么子家里向啊。
0: 半斤哦，250克，相当于这一份啊，抵门店当中两盆还要再多了。
1: 哎呀，再多呀，而且斤两毛嘞。哎，
0: 本来几块嘞？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核算一下，99块钱八盒。搿只是嘛？搿只是太合适了啦！
1: 关键啥了？
0: 关键
1: 搿只物事的味道跟之前烤麸是不一样的。哎，
0: 又加了这铁观音，铁观音烤麸。
1: 啊不，铁观音菜，
0: 玫瑰菜，
1: 玫瑰菜烤麸。
0: 那就三锅辣盖吃肉，玫瑰菜肉，玫瑰菜烤麸。
1: 海鲜面也烤麸。
0: 啊，搿
1: 个上海人是比较欢喜。
0: 阿拉再用个手套打打那个烤麸汁。
1: 好啊好啊。
0: 烤麸就铺啥呢？烤麸就铺一酱，然后呢硬。当中不入味，我们的烤麸拆开来之后，当中那个酱汁都在里头的，给大家稍微挤一挤，而且它当中那个梅干菜也是有的，看到吧？这是
1: 罗仔，看到吧？嗯，关键啥个晓得吧？关键搿个烤麸好烤麸是啥个？侬外头买烤麸，实际上拿搿个作为品牌的标准。
0: 哦，
1: 好烤麸打开以后，伊肯定勿是一包油，
0: 对，
1: 啊是。炸丝才吃了每一块烤麸里
0: 向，
1: 炸丝吃了每一块烤麸里向，搿能介样子烤麸才会得有味道。
0: 是的，
1: 啊，侬交关个地方买，别个地方买个搿有种烤麸对伐？做出来个比较知名个厂老啥做出来个搿种烤麸，包装打开先一包油出来。
0: 我们
1: 阿拉勿会，阿拉炸丝才吃了个烤麸里向。
0: 所以啊，这个梅干菜烤麸快要没有了，99块钱八盒带回去。
1: 是啊，
0: 你在门店当中99块钱能最多两盒，最多两盒了。
1: 搿当然了。
0: 哦，对，鸭
1: 鸭
0: 鸭多滴
1: 滴。对，三鸭子，
0: 对，三鸭子，好吧，99块钱。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因为鲳鱼也是蛮好的，因为很多人说银鲳啊、白鲳啊都是属于鲜味道本身就很浓，但是要弄起来比较麻烦。麻烦是指什么？你要干煎一下，煎透了之后再红烧也好，再酱烧也好，再要进行调味和入味。我们今天这个鲳鱼呀、啊，就是完完全帮你做到了，连骨头当中都带有味道的。
1: 是啊，
0: 哎，
1: 阿拉搿个鲳。煮好了以后啊，用的才是白鲳啊，用的才是白鲳，头才去脱的。当侬煮好了以后，伊搿个鲳鱼我打开拨侬看啊。
0: 哎，阿拉汁水老多啊。
1: 看到吧？
0: 哎，
1: 搿个汁水，就搿个汁啊，熏汁已经吃到了骨头里向。
0: 是的。
1: 从里向到外头，所以搿鲳鱼勿光瘦，
0: 细
1: 啊，伊外加肉头、蒜瓣肉，每一块蒜瓣肉里面都已经吃饱了这个鲳汁的。
0: 而且它受到了这个铁观音的茶香。
1: 哎，关键啥个？关键阿拉用了整片的铁观音。
0: 对。
1: 啊。整片的铁观音，搿铁观音勿是摆辣搿搭好看的，而是啥个？而是用铁观音加辣里向以后，拿伊搿个五星旗擦底的阿老，啊，把它的鱼的香味又激发了出来。所以讲搿个铁观音搿个鲳啊，茶香还有味道相当好，啊，讲侬市面高头。老少能看的，
0: 对啊，虽然说
1: 不大有人愿意做，因为侬加了茶叶又保持茶叶顶，又不好嚼，又不好一个，又拿茶叶个味道激发进去，搿个功夫不是一般性，侬屋里肯定做不出来。
0: 哎，
1: 屋里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今天这三款产品啊，每一件都是七重天品牌在我们本帮菜的特色当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
1: 对呀、啊，
0: 更加符合于我们上海朋友们说，哎，尝新尝鲜，对不对？这种口味和口感。八盒我们的梅干菜烤麸99块钱，这个货号快要没有了，所以要订烤麸的朋友赶紧来抢。
1: 是
0: 的，每一盒是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鲳鱼茶香鲳鱼两盒带回去99，每一盒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要订到我们这个鸭子的啊，茴香鸭。
1: 哦，搿个性价比最高了。
0: 带回家茴香鸭，每一包呢是480克，小一斤的一个分量。四包带回去，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茶香鲳鱼两盒，六件单品。东方购物曾经的售价呢是268，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直降20块钱，只需要248元。
1: 是啊。
0: 所有都是七重天他们自己家出品的、
1: 啊、
0: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七重天、啊、就因为他们其他地方买得到吧，
1: 是啊，一是买不着，
0: 两
1: 更加子刚交关朋友有同事来关心侬搿个物事啥辰光做，生产期到底哪能，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叫现做现发。啥个叫现做现发？就是侬今朝子落单子 最早的生产日期来海今朝子，也有可能是明早，也有可能是后天的，因为阿拉根据订单生产出来以后，拿饭店里向同样的味道最新鲜的送到侬手里向。
0: 跟孟文桑啊，这个今天是8月19号，
1: 19，
0: 那会得落多少天子的吧？生产日期
1: 不会
0: 啊，
1: 不会。
0: 哦，总共是8月19号。
1: 因为阿拉只等啊，就讲是跟厨房间备料是一样的，搿个料备好了以后，最后烧成啊，肯定是来海今朝子做个生
0: 活。哦，是，就现在你下定。朱总就跟厨房上，哎，今朝订他多少套
1: 啊？哎，对呀、啊，没错，
0: 开始做了
1: 啊、
0: 哦。
1: 是啊，
0: 所以呢，就是总共就是最早就是今天的生产日期。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多的两宗时间，我们的背后和总数靠没有了，248块钱都能非常的好。
1: 哎，这是你终于发哥。哎，
0: 立刻来抢先，四种包的我们的茴香鸭，加上两大盒的超女大火区，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会说，我就喜欢吃到他们家的这个梅干菜烤麸，八盒带回去，
1: 跟侬视频高头，俺没吃到过吧？在味道。
0: 对吧？哎，我们烤麸的保质期多少天啊？
1: 冷冻包，冷冻包等落特天。哎，冷冻包等落特天。为啥道理？因为阿拉搿个。 是不八方夫妻，所以侬只好冷冻保存，吃前头一定要复热一下，
0: 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父母转醒是021511199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大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96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2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0

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5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笔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 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 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 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A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0-0800-021，要不要900。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0708800002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k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3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
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灵芝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灵芝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灵芝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灵芝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灵芝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灵芝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 Omega 3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灵芝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灵芝，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灵芝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
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10，随餐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磷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呢，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欧米伽三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的3月3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 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的零虾油，02151199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蓝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青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青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丽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吧，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 Omega 3，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两块二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以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轻油，一端是轻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灵芝这种很好的海洋灵芝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灵芝帮你，海洋灵芝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灵芝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灵芝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是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底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的，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7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胆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 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林小友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

0: 你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0，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9: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8: 20多块钱，
9: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8: 最主要
9: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8: 丰收日，
9: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好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8: 那就鲜
9: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8: 太棒了，
9: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8: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9: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 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8: 随便找的，
9: 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两三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8: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9: 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

0: 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
1: 嗯，
0: 油亮油亮的，
1: 嗯，
0: 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
1: 嗯，
0: 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2: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0: 对，
2: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0: 对，
2: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0: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哎，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2: 好简单的，
0: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2: 这个是
0: 蒸蛋，这个是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这种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1: 对啊。
0: 哎，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
2: 了。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0: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2: 鱼肉很散。
0: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2: 尝尝看，
0: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
2: 嗯，
0: 对不对？就是哇，这个弹性
2: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0: 对，
2: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0: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2: 好吃啊！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0: 对，
2: 哦，特别好，
0: 对。
2: 有嚼劲，
0: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
1: 嗯，
0: 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2: 对，
0: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
1: 嗯，
0: 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2: 就在这里
0: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2: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0: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酱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
2: 啊，
0: 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2: 不就这儿了吗？
0: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2: 就在这儿。
0: 对，
2: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0: 对，
2: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0: 对。
2: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0: 这
2: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0: 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2: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0: 对，
2: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0: 八包，对。
2: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0: 对，6包金汤酸菜鱼，
2: 再加2包。
0: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2: 鱼香肉丝，
0: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2: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90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倒真没有。
0: 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倒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二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啊、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啊，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一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样？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的，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大的大，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们，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对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是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嫩，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嫩的，
0: 嫩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哎、但
1: 吃
0: 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这个弹呐、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
1: 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是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两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嗯、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摊在沙发上。
0: 是、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我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嗯、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嗯、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嗯，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嗯，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它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嗯、对吧？嗯、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
1: 大概是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嗯，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嗯。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嗯、因为丰收日啊，嗯，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
1: 在、
0: 哦、
1: 对对对，会选在丰收日啊。哦，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嗯、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嗯、说实话的话，您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对对，八道菜挺实在的，八包嘛，
0: 对，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嘛，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鱼香肉丝组合，在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个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
0: 家推荐过了。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这样。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
0: 自知之明
1: 做不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200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35、37、3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啊，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跟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10几20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鱼要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随便拿，
1: 随便拿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好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这肉是真嫩的。
1: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活沙，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是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
0: 好
1: 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富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有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片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呢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是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你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对 对,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就想看着你说，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
0: 一样的。
1: 对啊，
0: 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叔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
0: 啊，就是啊，
1: 对呀，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1: 对，
0: 都怪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于快一倍的量了，我都放够他妈20多块钱，
1: 对，
0: 那就这个太值了呀，
1: 对，
0: 所以尤其是肉还多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1: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0: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1: 对，
0: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1: 咱是正宗的，只有21组了，
0: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鱼香肉丝，
1: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
0: 最经典，
1: 有鱼有肉，
0: 对
1: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
0: 反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1: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黑道一摊，
1: 真的是干干净净。
0: 是的啊，
1: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1: 像模子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包以后的这个样
1: 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品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这样。
1: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1: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是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1: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1: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1: 肉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1: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1: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1: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1: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哎呀，很好吃。这个肉丝，
1: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1: 正好给你来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1: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1: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1: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1: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1: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0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1: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0。
0: 那也要88了。
1: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反正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
1: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1: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1: 对，
0: 多厚实。
1: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2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1: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1: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1: 冰箱里面放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9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
1: 啊。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3-4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11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2: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的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2: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2: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2: 1998八包啊。
0: 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哦。
1: 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啊，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你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十。
0: 就是那种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哦、小饭店。
0: 就是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对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
0: 你要
1: 来鱼香肉丝，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倒
1: 是。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一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
0: 真正的里
1: 脊肉。
0: 哎，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当当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好米呀、啊，真的是常在我们的这个五常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喜欢吃到我们的东北大米。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这一款的东北大米，它有所不同，它是属于稻花香。那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好米的话呢，是每家每户现在就是真的是日常的，就是必须了。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蛮多米的，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它也是很有名的。就像燕华说的，我们今天什么真正的原粮稻花香二号五常稻米，而且我们今天是温稻禾这个品牌，难得哦。今天这个批次我也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哈，还跟我们的品牌方确认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下订单，然后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关键是什么？足足40斤，不用你人扛肩背，直接送货到家。
0: 确实，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一些信息哈，给大家就解释一下。
1: 好，没问题。原粮稻花香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知名的名这个米种。然后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五常大米？在这边我们有几个标识可以佐证它的身份。首先 ，GI 的地理标识代表我们今天原产地非常的正宗了。第二点就是五常大米的非音标，我们今天也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我们的防伪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编码。大家的话呢，你看哦，稍微的刮一刮也可以看到。另外就是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也知道，有机代表什么？从我们今天的种植、收割、造、脱谷，所有的步骤一定要遵循有机。在这个地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了。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叫做有机五常大米。
0: 确实，因为你知道这个大米呀、啊，在整个的食品链路的等级当中，那为了比如说这个呀、那个呀，包括空气、土壤和水当中什么农残重金属，有机的食品认证大家也是非常追寻的。不仅仅是吃好米，更加是吃到健康的米了。
1: 对的。另外的话呢，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话呢，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一共是有到4包，就是40斤。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就是水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5U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二号，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哦，优质一等，上方没有啦，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正的就是好米来的啊。另外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地到底有多正宗啊。你看我们的地址包括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
0: 是，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然后在地址方面还有个龙凤山乡哈，因为在五常大米当中它也蛮大的，但是比较正宗的五常大米它就是在龙凤山的喝的这个山泉水，然后呢这个来进行灌溉
2: 黑土地呀，对吧？东北的黑土地。
0: 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米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呀，包括香气呀，做完饭之后，做完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先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2: 啊。
0: 它是属于啊这种抽真空包装，所以呢现在如果说40斤大米，东方购物是为您肩背手扛扛回家的，对吧？278块钱，你到外头去买一买有机的大米，这个价格买到20斤已经很厉害了。但我们今天是40斤带回去，你真正还有现在吃，等到这9、10月份的时候，金秋10月啊，这个时候这个有这个今年2026年的一些这个新米上市的时候，再可以换一下，对吧？
1: 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的话呢，算下来1斤只要6块多，因为我们今天有到限时直降，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稍微打伞一下，打伞一下啊。然后给您看看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棒。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个加工。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机，遵循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人工啊，收割等等的。
2: 小心小心，
1: 好了。
0: 对，它因为抽的比较的多一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颜色哈，第一点。这是属于北方的大米，东北大米，它的特点是什么？哎，狭长型的，它跟我们南方大米原粒型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呢，你看是米黄色的，对不对？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而且胚芽也是为您所保留的非常的清晰。
1: 对，
0: 当中一颗一颗小的亮晶晶的，就是它们的胚芽，也是米当中非常软糯、细嫩和甜口的一种表证。
1: 是。
0: 那么我们在大米当中吃的是什么？氨基酸，包括很多一些这个碳水化合物呀，包括还有一些营养物质啊，都在米当中。人是铁，饭是糠，对吧？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呢我们要吃是什么？吃好米。
1: 对，
0: 今天啊不仅仅是优质一等，还是有机食品的优质一等了，
1: 而且香，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市面当中这个我们说原粮稻花香二号包括五常大米价格这么贵，原因就是在这里啊。然后的话呢，刚刚过完饭点，您想看您家里现在的米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你看啊，五常大米来了，我跟你讲哦，就是一碗在家里是不够的，基本上这样家里现在的话呢，比如说孩子也好，长个子，包括家里比如说有一些男士朋友好，但凡吃到这个稻 稻花香二号，我们说五常大米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香的不得了。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也是狭长型素白，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香的不得了，它是那种糯香糯香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来给大家尝一下。哎，好的米是什么？就是你蒸一锅米饭，哪怕你没有其他的菜，你就这么光着吃，你就觉得很香啊。
0: 对对对，那打开这个锅盖之后啊，这个满屋子的米香就扑鼻而出了，而且呢，每一颗米啊，它是颗颗分明，但是呢，不柴不干，非常饱满，
1: 对，
0: 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今天是有机食品的认证，五常大米，你看看它是遵循了古法种植，没有打任何的一些什么除草剂呀、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才符合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大米啊，每一颗都是经过了有机食品的认证了。它是属于在整个的当中禁止使用了
1: 农药、化肥、
0: 包括
1: 是等等
0: 对激素什么都不允许的才可以，并且是水源、空气、土壤都要符合标准才可以。
1: 对，
0: 所以每一粒米带回去之后会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这是五常大米当中稻花香的一个特点。它有鹰钩嘴。而且整个的白皙度啊是属于米白色。而且富含很多一些维生素 B、谷维素、蛋白质、花青素等等等等都有，对不对？所以今天通电话带回去，满满当当是40斤带回家，278块钱。拿回头去买一买哦，这个有机食品我都不说哪里的了，
1: 对，
0: 只要是有机食品的大米，248块钱，278块钱，基本上都是20斤左右，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40斤带回去，而且为您送货到家，不需要您自己肩背手扛。我们也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有效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蛮快的，哪会吃到明年，对不对？
0: 是的，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2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0: 现非常的繁忙，很多一些朋友都会说啊，这个温道河的大米在东方购物每年都会销售，但是可能就来那么一到两次，每次来的时间特别是直播时间特别少。那么今天终于看到了有机的来自我们东北啊五常大米当中稻花香的品种，而且除此之外还是个有机食品、啊、
1: 对对对，好难得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但凡看到我就囤囤货了，
0: 对，
1: 因为米面粮油这个东西作为我们说啊每天我们说必须要去涉及到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要买大的牌子，然后性价比要高。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温道和五常大米是有到非英标，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哦。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买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T19266， 你不管在东方购物买还是到门市当中去买，你要认准这个标、我们今天也是符合的，放放心心、另外就是生产日期了，2026年7月12号、
0: 新鲜脱骨的日期、对吧、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屏幕左下方有四个字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你要知道这一趟的这个五常的大米啊，特别是温道河，在东方购物曾经的售价是298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立减20，更加好，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天持续是繁忙当中，特别是老河源，一看到这个价格立刻来囤了，对不对？温道河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非常的知名，包括在全国当中也是非常的知名的。那本来呢也是40斤哈，就是30斤加上这个10斤，优质一等的有机的稻花香，2.5块加298元，是东方购物平时没有今日特卖时候的一个价格。那今天呢，首先现金为您立减了20块钱，变成了278元，平均下来每斤只需要6.95块。那如果你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在进行下单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所以今天是把握啊，你看米面粮油都是属于我们的民生食品，民生食品降个1块2块很厉害了，我们40斤降20块，
1: 对呀，
0: 对，而且如果你使用什么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等于25块钱就为您省去了。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开始堵住了，排队了啊。
1: 好，
0: 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吧，我再拿一个新的，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的扎实一点。
1: 行啊，对。
0: 先看啊，首先看看它是什么，它是有机食品，跟你以往吃到的一些大米呀、可能有些不一样。都知道有机食品好，大米也好，但是呢贵呀，对不对？
1: 现在
0: 哎呀，算了，退而求其次。但是有一些讲究的婆友们说，现在身体最重要
1: 啊，
0: 对吧？有条件的能看到的有机食品，今天才这个多少
1: 钱？6块多一斤、
0: 啊，6块多一斤，
1: 对，
0: 就是而且是这个稻花香的品种带回去，五常大米。然后在这边还会有一些标识，
1: 对的，
0: 介绍一下。
1: GI 的地理标识啊，好多的朋友都说，马上大闸蟹上市了，我要认准阳澄湖的 GI 地理标。喝茶叶龙井，我要看到这个 GI 的地理标。然后我们五常大米也是一样的。另外，五常大米非英标，这地方标识我们今天也有。还有就有机的标识、身份编码啊、防伪码，今天一应俱全，全部都有。所以我跟你讲，你别看我们今天单纯是做米哦，民生食品我们更是讲究
0: 哈。
1: 有机五常大米执行标准好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再看看背面啊，有很多一些商品的信息，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的介绍，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还蛮有故事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里呢，会有我们整个的生产标准，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对不对？来自啊这个五常大米水稻，并且俗称稻花香2号。因为你五常大米跟稻花香这个品种啊还是不一样，稻花香更糯，更适合我们南方人的一些口感，它的香气更香，所以在育种的时候就会给到稻花香它的一个香气的一个品种。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啊优质等级，对不对？我们是优质一等的等级。
1: 对，
0: 再看看生产地方，有些名字叫五常，但是生产在其他地方的。我们产地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还没有结束。
1: 对，
0: 生产厂商的地址在龙凤山乡
1: 唐
0: 堡村
1: 四屯，
0: 对吧？农民所，包括是刚才严欣说到执行标准，
1: 对
0: GB-T 19266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不仅仅是好米，跟大家是吃得放心的米。
1: 来来来，刚刚我们第一趴的话呢，就是把一包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新鲜脱骨的米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不是说那种惨白色，还是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是做到有机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加工的过程还是更多的遵循古法的一个感觉。第二点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感觉，你看啊，它是鹰钩嘴腹白，中间还有点小白点，里面各种的营养元素其实保留的非常多。东北的黑土地啊，全球四大黑土地之一，大家都知道，所以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哎，就是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营养价值更好啊。
0: 确实，那刚才给大家开了示范，这两天天气其实还蛮炎热了，虽然说是这个对我们的立秋过了之后，但是喝粥的一些朋友们还是挺多的。
1: 哎呦，你看看这个，你看我就用勺子啊随便弄弄，你看这厚厚的粥油，这挂的厚厚的一层啊，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这一整层啊厚厚的全部都是，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这种感觉吗？所以你平时在家里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喝米粥，喝米粥，先是要看看这个粥油厉不厉害，然后你看盛出来以后，哎呀，像那种爆，这个叫做爆米花一样的粒粒开花，然后好香哦。实话实说啊，就是不用小菜，不用什么酱瓜腐乳的，就这种小粥的话呢，你随便来上一碗，我也能够喝上这样一大碗。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啊，做出来以后，你看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包括你看每一粒米的这种饱满度，香糯的程度，真的稻花香就是稻花香，原料稻花香二完全不一样，把握住了啊。哪怕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有的时候吃泡饭，哎，你用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呢，你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这个渠道去看一看，包括是没有今日特卖的时候，就是298块钱，40斤，它也是啊，这个30斤，然后再送这个10斤一样的，40斤，但是298元。
1: 对，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做到的是今日特卖，再为大家立减了20块钱。平时我们说米呀、包括是一些油啊，减个5块10块已经很厉害了，但今天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现金立减20，只需要278元就可以带回家。老会员可以按上 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加您0.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个鸭蛋，
1: 在商超里
2: 没有十五块钱绝对
1: 不卖到十五，这个五常大米它是有问题的。
3: 十五元一斤的大米只是最普通的五常大米价格，而在这里的核心产区，按照欧盟有机标准生产的大米价格更是令人啧舌。
1: 这个我们卖五十块钱一斤，
4: 五十，这一袋儿，
1: 一袋是四斤，
4: 四斤，
1: 对，两百块钱，
4: 两百，
1: 哎，我们五常米这也不贵的，你能吃到，你像这个核心产区的米啊，共计就能产两亿斤。
5: 知道五常大米？
6: 啊，知道，经常吃五常大米，
7: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5: 好吃吗？
8: 不是好吃，好吃，
6: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9: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6: 没买过，
10: 不敢，
7: 不敢买，
11: 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9: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2: 又到21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电话线是非常的繁忙，已经堵住，排队人数都蛮多的。所以老会员赶紧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可以扫码来订购都可以。
13: 对，
12: 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啊，这样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再给您立减5元的。
13: 对，
12: 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
13: 对，好难得，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其实天气也蛮热的啊，虽然就像燕华说的已经立秋了，但温度还是摆在那边。我们想想看，有的时候买点小菜出去一下，哎呦，浑身汗哒哒湿哒哒的，您去买米，实话实说，咱就不说40斤，哪怕让您拎一包，我们说5公斤10斤的回来都是已经是热得不行喘得不行了。今天东方购物的送货还是非常的讲究的，是送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直接送货上门。另外就是这米好呀，不敢怎么说，咱们中国人啊，就民以食为天，吃点好米，吃点上乘的米很重要。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米的话呢，颜色包括今天的饱满度，包括今天这个香度真的不一样。原来稻花香啊，人家长就长在东北的那一片黑土地上，所以你会发现，哎呀，全中国人民都非常喜欢它。另外我们今天生产日期也很新鲜，所以把握住啊，不管是啊我们蒸锅米饭、炒饭、做菜饭，或者我们今天哪怕是做粥、海鲜粥，你用上这个米真的都是香浓的不行。
12: 确实关键还

0: 这次呢，石教授仍然是一件非货不多了啊，来看看我们的顾客好评吧。因为之前看到平时的价格就是二百九十八，今天特卖的时候呢，四十斤带回去，就是来到了二百七十八块钱。同时再看看我们的顾客好评，你看五星好评特别棒，对不对？三加一的组合二九八啊，您看这边收到了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你好吃也在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啊，这款大米太好吃了，我们大家都品比平时吃多吃了半碗，后悔没多买一份呢。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还会有吗？然后呢，买过好几次了，香糯颗粒晶莹分明，蒸出的饭啊非常好吃，以后还会买。米饭口味不错，饭粒有光泽，且粒粒分明，吃口有点甜啊，就回甘，对吧？有嚼劲，你外面卖的好吃。谢谢大家的认可。那当然了，你想想看，第一品种，我不要说有机的这个稻花香了， 独特的一种香气。嗯，所以你看，我们说吃饭啊，色香味俱全，对不对？你首先想闻到那。电饭煲在那边煮着，先闻到那个香气，再看到那个米粒，然后再开始吃口感。
1: 是是，
0: 你这个香气都没有了，这个引发不了我们的这个食欲。
1: 对，
0: 那除此之外，为什么顾客好评那么好？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标准，包括是它的一些这个执行的标准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首先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郑重承诺，刚刚燕华说的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到，你看啊，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
0: 对，
1: 龙凤山。然后假一罚十，放放心心。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真的是，你看啊，飞鹰标有了，这是地方标识，五常大米的飞鹰标有。然后 GI 的地理标识代表我们产地很正宗。还有就是有机，这个也很难得，从种植、收割到我们的脱骨，全部遵循有机啊。然后的话呢，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做出来的饭。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所以呢，你看啊，很多人就蛮喜欢吃东北大米的，不仅仅是粥好吃，白米饭好吃，他做菜饭啊，这两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就因为天气还蛮炎热的，但是呢，就想吃一点点又带有咸口的，但是做起来又不复杂。你这一些什么腊肠啊、火腿啊、青菜啊，放到电饭煲当中一起煮磨好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饭哦，色香味很好，而且东北大米做菜饭啊，特别是做这种炒饭、菜饭特别棒，因为它有嚼劲，哎。是呢，也是非常的软和糯的，对吧？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个菜饭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来不及的去吃一碗这个菜饭的时候，也蛮贵的。
0: 对的。
1: 然后你看看啊，
0: 自己做放心啊。
1: 对，你能不能用到我们说五常大米，做出来这种油糯糯的感觉，香喷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嗯。哎，不多说，我先尝一尝。
0: 哎，是的。
1: 因为太香了。
0: 而且你看啊，就菜饭当中，谁舍得用有机大米做菜饭？今天278块钱40斤，你带回去之后啊，无论是白米饭啊、粥啊，包括是菜饭。还有什么蛋炒饭都可以，
1: 真的可以，
0: 自己怎么爱吃怎么吃，然后菜呢自己也稍微可以弄点，对不对？现在怎么样？
2: 这个点刚好，我就秉着这个点
0: 吃饭。
2: 啊，
0: 你没有吃午饭，
1: 我真的好香啊，
0: 吃了确实。然后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大米啊，不仅仅是香，口感好，它品种还好。因为你平时说278块钱买40斤有机的五常大米稻花香，蛮难找到的。而且在东方购物，好像这个有机的大米稻花香也蛮难得，是不是？就我们问到
2: 好像目前好像在售的就是我们，
0: 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平时您过来看呢，就是298。而且还基本上买不到货，我们刚才评论也看到了，对吧？就后悔没有多买一套，现在吃完了之后很后悔的，不知道以后还有吗？那今天正好是趁今日特卖，但是备货也不多啊，为您所献上，再为您立减20，278元带回去，有机的五常大米稻花香的品种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您别说啊，就是上了年纪之后胃口啊稍微小一点点，没那么好，特别到了炎热的夏天。哎，然后呢要吃饭肯定要吃米饭的，但是呢吃的不像以前那么的多，对吧？嗯，那么这个米饭呢就是吃得清，因为有机的，然后呢就是优质的这个一等米，哎，并且是五常的稻花香的品种。嗯，这是第一点，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吃的少的，你就吃得清一点点，再说今天这个价格也吃得起。另外呢就是家中有一些这个放暑假的呀，包括九月份开学的那些孩子朋友们，
1: 对
0: 脏发的里对吧，唯要都彻底碳水化合物，真的牛肉给他吃的这个米饭也要给他吃的好一点点。
1: 对对，
0: 还有就是上班族平时工作压力那么大的，嗯，很多一些也会说哎呀唯要求为了保持什么身材的，这个米饭呢你稍微吃的少一点点，嗯，但是吃的大家要放心。
1: 对对，
0: 而且你买卖什么蔬菜绿色食品有机蔬菜的，嗯，买买肉要看看要搁在牛好不好哪个部位的，嗯，你买大米同样也是挑的，对吧？
1: 对，
0: 上海本地大米软糯香甜，哎，那东北大米同样也是有嚼劲，哎，然后呢它有这个鹰钩嘴，再说黑土地运用出来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嗯，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嗯，特别提示一下，喜欢到吃到这个大米就口感当中饱满然后香气浓郁的，嗯，可以赶紧来选择，因为这款商品特别是温道和在东方购出现的次数很少很少。
1: 对的，而且我其实记得哪一年2024年还是2023年的时候全年都没有出现直播，嗯，当时我们也问了品牌方，他说市面当中都供不应求，嗯，小小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种植面积其实不大的啊，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而且我们今天批次还是蛮新鲜的，原粮正宗的原粮稻花香二号，40斤，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送货很讲究，真的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就送到您家里面，解决了很多的爸爸妈妈的后顾之忧。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它是今日特卖，我们是好久没来再给您做今日特卖，嗯，相当于再直降20块钱。
0: 是的，
1: 烟花刚刚也说了，米面粮油有个1块5块的这个降价，好多人说我太需要了，今天就是什么不用让你抢先到超市，嗯，直接就在电视购物当中给您做到直降20。
0: 对，我们很多叔叔会租您到他们做功课的，这个离家3公里、5公里来去色，哎，每加个米面粮油当时得了比你们逛的他们也愿意这个车啊车程多坐一站或者5站路到那边去哼哧哼哧背位嘞。
1: 对，
0: 我们今天不需要了，40斤大米为您送货到家，5楼6楼的同样为您搬上去，嗯啊，不会帮你什么放到什么驿站呀，快递站啊，嗯，楼下啊，不会的，嗯，所以赶紧可以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吃不用一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啊。你看为什么到一点多的时候，1点20五才加了这个直播？平时一般来说，我们的食品，特别是像米呀、面啊、油啊，基本上大家11点钟就吃饭之前嘛，对不对？或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像我们下午4、5点钟的时候来露出，因为我们这个温道和的这款商品备货真的不多，而且他们每套组合，你说有机食品3分钟去买一买，370、380、390，它也能卖呀。
1: 对，
0: 刚刚跟我今天是297、18块钱带回去，这个40斤的带回家，而且平时我们都是卖到297、18。
1: 对对对，
0: 今天我已经在做了一个让利，它备货没那么多，让利的幅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今天的本场直播。那么还有最后9分钟，我们把这款米再给大家看一看，
1: 没问题。是看这包吧，好不好？刚刚燕华也说了，拿回家去的话呢
0: 的飞鹰标也有，我们是地方标识，代表它也是什么真正纯粹的五常大米。另外你看啊，这边防伪码也有，还有有机标识，代表今天你吃的米啊，我们从米上面都是有机的。然后温道和这个品牌大家也知道啊，十店八老人，整个在东北那个地方，我们说种植大米就是几十年了，所以人家深耕啊，怎么来种植大米更加的好。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品名就给您写得很清楚，正宗吗？你看啊啊，五幽道四号，俗称元粮稻花香二号，优质一等，网上没有更高了，净含量5公斤，12个月保质期。好，看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多爸爸妈妈说批次不好，我不要的啊。你看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心。然后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明白，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GBT19266 执行标准，所以所见即所得，把握住了。产地也是很正宗啊，真正的黑龙江，你看五常市，包括你看在哪个村哪个屯都给你写明白了，所以把握住了。现货不多，最后8分多钟拿回家去，倒出来以后你就闻得到米香味，特别特别的浓郁。
1: 那我们的稻花香，特别是五常大米啊，它是除了这种狭长型，你看到吗？它那个油亮的感觉，不是说抛光抛出来的，
0: 对，
1: 它那个米种啊，它是自带这种油亮感，而且烧完饭之后也是晶莹剔透的。
0: 对，
1: 里头那个小小白的点是什么？就是米胚芽，而且每一根都是狭长，然后带一个鹰钩嘴，这是我们五常大米的一个特点。再加上正宗的五常大米之外，还有稻花香，它那个米的香气非常的好闻。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对吧？那么再看看最后我们烧的是什么？
0: 这个是收了一个小粥，皮蛋瘦肉粥。
1: 对，皮蛋瘦肉粥也很好，暖暖味的。
2: 哎呦，
1: 对吧？
2: 这个，
1: 你看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就是看一个米的好不好啊，就看它烧完粥。有些烧完粥之后僵的，或者烧完粥之后啊不会颗颗开花，说明那个米种不是很好。
0: 哎，
1: 我们的米种啊，您看看啊，颗颗开花之外，它不是那种僵硬，然后呢没有这种水分，或者说不是饱满的口感，它是属于啊口感非常的饱满。
0: 对呀，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管你吃米饭还是做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好的米，你进行制作加工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更加香。然后关键啊，家里有孩子的，好多朋友都说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吃饭不好。有没有想过，可能说这个米他可能就不爱吃呢？所以把握住了，7分钟时间，我们关键是什么？今天今日特卖还有到限时直降哦。
1: 确实。然后呢，我们的一些顾客好评啊，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对不对？你看到之前都是298块钱就带回去了，除了是今日特卖，
0: 对，
1: 好像也是40斤，
0: 对，
1: 五星好评，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证明很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啊，真的是好吃，然后呢，太好吃了，我们大家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多买一套呢，现在只能预约了，
0: 对，
1: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对吧？就都过来问了。今天也是本场直播的这个最后的15组，买过好几次了，香糯颗粒晶莹分明，蒸出的饭非常的好吃，以后还会买。米饭口味不错，饭里有光泽且粒粒分明，吃口有点甜有回甘，因为它是在我们的龙凤山泉的底下嘛，对不对？产地又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那再加上今天的这个价格和组合，你看满满当当同样是40斤，平时过来看298块钱，今日特卖了，有搞活动了，看到吗？在我们屏幕的这个地方会有今日特卖一个字标，就是能够再为您立减20块钱，没有这个字标的就是298了，好吧？有20块钱的这个直降，278元带回家，满满当当40斤，把握住最后时机，备货也不多了，快到小这个10几组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2周的稻谷， 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1: 好了，就等5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到个位数了，9组了，
0: 对，
1: 所以还没有抢到限时，希望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且刚才我问过，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所以都是现货，现货卖完之后就没有了。那么就在问啊，正不正宗呀，好不好吃呀？这个批次行不行？行。
0: 好，给大家就是回答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做了个郑重的承诺啊，正不正宗？我们是什么？一定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而且我们是原粮稻花香2号，产区还特别的讲究，是核心产区龙凤山镇，假一罚十，放放心心。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每一代的代生上面我们都有的多重的一个认证，包括 GI 的地理标识，我们原产地够正宗，然后五常的飞鹰标代表什么，五常大米正宗的啊地方的标识，还有就是有机产品认证，我们的大米今天也是有机的大米，从种植收割脱谷等等一系列的过程都是遵循有机的。关键批次的问题，来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这米如果批次不够好，我可能你就不买了。哥，这是我第一包啊拆出来的，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背面生产日期给您写的很清楚，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是12个月，40斤米。我实话实说，老两口小两口你也不可能吃到。
1: 哎，大家就怕什么？你今天搞特卖了，降个20，你不要那个什么陈米呀、快要过期的米呀、给到我们，对不对？做个3分钟的时间，那么再强调今天这个价格，40斤带回去，有今日特卖立减20，没有今日特卖了，错过最后的这个多少套，对不对？个位数呢？哈，就是298，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进行销售，所以今天还要做个位数，能够抢到今日特卖立减20的，立刻来抢，278块钱，每斤平均下来呢是6.5-9.5。关键是这个价格是什么？有机的五常稻花香的大米带回去，有机大米带回家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57.10%啊，我们延禧今天可能是不太够卖，还能不能加一点这个货？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能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首先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活动嘛，直接了20%，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价格优惠了。备货数量的话呢，我们今天是确实严控的。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大家就是这么的踊跃，确确实实大家也是喜欢。我们程大米也看到今天价格的优惠，也看到我们今天品相有这么棒，所以把握住了。各位说的现货，今天下订单基本上3天之内，然后快的话明后2天就可以拿到现货。
0: 哎，是的，然后这两天我们正常好吃吃，对不对？等到9月底啊、10月份，然后再说啊。
2: 对，
0: 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1。

0: 是江丹还有最后的大概四组左右，所以还有机会啊，大家就下手快。那这个时候就拼手速了，按上一号键啊，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扫码进行订购，对不对？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啊，这几种方式呢都可以再为大家另减5元。我觉得价格呢，不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对，当然，
0: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大家现在是对于吃来说，不仅仅是口感好、产地正宗，还要保证健康、
1: 对
0: 安全，对吧？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因为是有机食品啦，你说你再怎么挑的话，就有没有比有机食品的标准再高了？
1: 目前网上没有了，
0: 对吧？就是普通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很多人说有机食品质量好，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怕它太贵了。哎、我看到过30多块钱一斤呢、哦。
1: 是呀，
0: 真的，我真的是我只能看看，没吃过。
1: 今天我们是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斤，因为有直降20嘛，对不对？一斤才要6.95元、而且我们披萨还是新鲜，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吃点好米很重要啊。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喽，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刚才啊，米买好了之后，哎，是不是大大米多小菜要比较多一点点呢？所以今天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七重天品牌了，有很多很多，只需要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到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味道的一些这个食品。你看看茴香酱鸭，哎，想不想吃茴香鸭，对吧？又咸鲜，口味很好。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家一个非常好吃蛏鱼，而这蛏鱼呢是用茶叶来进行提鲜，包括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烤麸。我们不是啊，这种什么四个什么的烤麸啊，就炸在一起的金针菇啥文字、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梅干菜烤麸，也是更加入味了。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这个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嗯，今天其实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我们七重天最有特色的几款产品。哎，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七重天里面、哎、这些菜单上面的这个产品啊。啊，
0: 有好当冷菜，有好多年。哎，
1: 对啊，第一款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啊。第二款就是阿拉个茴香鸭，
0: 阿拉先看叫梅干菜烤麸是380克的文的，120克的啊，
1: 哎，100克的，
0: 100克，
1: 100克。
0: 我们今天有8份带回去，
1: 是啊，
0: 8份带回去的话呢，就4×8=32，就300多块钱了。
1: 但是我们每一份已经升级到250克了，哎
0: 哎、我们这边是99块钱哦，
1: 对
0: 呀、啊，梅干菜烤麸带回去，
1: 这4斤多高啊？等于这多4斤，
0: 你加加热一道热菜或者放在面浇头里，多么划算！
1: 哎，
0: 所以这个啊，就是以前一直订的，所以要订梅干菜烤麸的朋友们就先下单，好吧？
1: 是啊，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
1: 嗯、好啊，因为搿只梅干菜烤麸，我再多讲一句啊，就是讲来市面高头实际上吃勿大那个，因为搿也是阿拉梅七重天的市长拿老底子的搿个菜单啊，那又拿出来传承的来做。
0: 四喜烤麸
1: 啊，四喜烤麸太普通了。
0: 哎，是啊。
1: 吃点新鲜
0: 啊，
1: 对吧？
0: 梅干菜烤麸。
1: 好，第二只茴香啊。
0: 哎，茴香鸭。
1: 搿只茴香啊，大家看看，78块钿是半只，是半只。
0: 关键还是半只。
1: 哎，关键是啥个？关键是搿只茴香啊，阿拉。是不像一般性外头市面高头个盐水啊，盐水啊，交关人会得觉着比较咸，啊，适口性比较差。阿拉添加了茴香老啥以后呢，茴香白鸡老啥，就搿眼物事加进去了以后，咸度降下来，鲜味道调出来，啊，新鲜，拿伊。啊它也、
0: 哎、
1: 所以真正啊是肥而不腻，
0: 对的、啊、然后它这边半只啊78块钱一份、
1: 嗯、
0: 今天我们小组合有99块钱、
1: 嗯、
0: 等于你加了21块钱多拿半只、嗯、多拿一份带回去、啊、
1: 嗯，
0: 自家吃吃么好嘞，
1: 对吧？
0: 对呀、啊、所以呢这个茴香鸭两只装也可以，
1: 对、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特别喜欢吃，我老早怎么吃过、
1: 哦、
0: 茶香蛏鱼，
1: 是啊，
0: 哎呦我这蛏鱼都还好吃、啊、
1: 因为为啥晓得吧、
0: 嗯、
1: 因为交关人啊，熏蛏鱼啊，实际上只冷盆，
0: 对呀、
1: 啊，做了不好的情况下头呢，鱼、嗯、有种个是腌不透，
0: 会
1: 得有得鱼腥气反出来，啊，
0: 毕
1: 竟是海鱼。
0: 嗯，
1: 那么阿拉用所以呢，阿拉搿是整片的铁观音啊，加进去以后，用这个茶香味道把它的腥味啊，给它压住。
0: 哎，是的，
1: 搿就是阿拉七重天市场的秘方。
0: 而且鲳鱼呢，我相信很多些叔叔阿姨在家里头自己也会做，但是它太耗油了啦。
1: 对呀、
0: 啊，要细油里香细几倍啊，帮鲳鱼呢它实出来一样，搿油耗气真的是
1: 受不了。像侬肯定做不出搿只味道，
0: 搿只肯定做勿出
1: 啊！做勿出搿只味道。
0: 再看看价格，它一份回、啊、这个茶香鲳鱼150克的68块钱，对吧？68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的小组合99块钱是两份带回去，
1: 卡中升级到200克，
0: 200克更加多了。
1: 是啊。
0: 然后还有些朋友会说：“哟，搿三只物事样样侪蛮好啊，
1: 是吧？
0: 对吧？都蛮好的，怎么办呢？”
1: 哎，
0: 给大家来一份啊，我们的大组合，就烤麸拿自家去订。
1: 对。
0: 这个梅干菜烤麸自家去订。
1: 哎。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4大包的茴香鸭，
1: 啊，
0: 再加上2大份的茶香鲳鱼带回去、
1: 啊，嗯，
0: 门店当中要吃只花500块钱了，
1: 光四只茴香就382块嘛，78块半只嘛，4包茴香就382块了，侬再加上2包将近136块，对吧？加了一道就要将小500块，今朝只要248，
0: 而且248不是说这个其他的都能看到，
1: 嗯啊、
0: 今日特卖只降20，
1: 对
0: 吧？搿个的今日特卖。再往年只降248块钱，所以呢，想要吃到什么咸鲜味呀、阿滋的，你看中秋节就到了，
1: 是啊，
0: 9月25号，然后再加上立秋之后，
1: 对呀、
0: 啊，阿滋比较火的，硬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0: 清蒸好好，你切一切，摘一摘，冷盆包括摆辣汤里向。
1: 我特别觉得啊，欢喜吃盐水鸭个朋友，一定要来尝一尝阿拉搿只茴香鸭。
0: 哎，我觉得侬勿怪就吃啥物事，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1: 对，
0: 就如果说你到了冬天，你吃点老母鸡汤。
1: 是啊。
0: 到了秋天和夏天这个时候啊，弄点啥种啥个搿鸽子吃吃呀，冬至鸡吃吃就算了。
1: 哎，
0: 鸭子真的要吃点，为啥冬天就要吃搿叫啥芋拿鸭头鸭子？
1: 哦，
0: 就因为是跟我们的节气跟人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的。那么鸭子自己弄起来就麻烦了，你直接买回去嘛，要热吃的直接煮一煮，要冷吃的那么弄出来之后。稍微烫一烫嘛，切这
1: 就可以了。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出菜，
1: 是啊，好。另外啊，实际上我一边出菜一边跟朋友们讲讲啊，就是讲阿拉去看看搿只茴香啊。
0: 哦，卡多只菜啊！
1: 阿拉搿个啊，所有搿三只，四喜烤麸啊，一个梅菜烤麸啊，好茴香啊，
0: 好。阿拉再记起来点，阿拉今个可能
1: 来茴香啊，好，对伐？就啥是茶香汤啊，哈，侪是七重天中央，侪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关键啥？现做现发的。
0: 哦。
1: 啊，阿拉就是侬饭店里向吃的个啥味道，侬今朝子买好以后收拾个就啥味道。可以帮侬讲，侬现在我单子啊，朋友们今朝子收拾个啊，明朝后天收拾个，就是今朝生产的。
0: 啊，
1: 就是今朝生产的。
0: 哎，有嚼劲哦，然后这鸭子当中皮又很薄，对吧？然后呢，肉头当中它是呈这种粉色的，什么概念？味道都浸进去了。
1: 关键啥个？阿拉个用料，不是光用盐。意思啊，关于阿拉里向还有得茴香，有得白鸡，就搿一类个物事，拿伊搿个鸭心彻底压塌，伊勿是烤伊，所以勿是咸个，是淡口个。
0: 哟，这搿茴香个配料表好干净哦。那朱总一边在那边吃，
1: 有得意思啊个搿个肉质个劲头，有没意思加咸，反而有得肉鸭肉个香气，拿伊激发了相当个充分，
0: 搿就是阿拉茴香。为什么会那么好吃？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配料表。因为你到外头去，特别是买一些半成品，你就担心什么？担心当中有很多一些添加剂，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对吧？我们这边茴香鸭的配料表，每一包是480克，半只的啊，你看到吗？鸭子。复合调味料（括号食用盐啊，猪棒骨、姜、味精）然后就是我们的大葱、姜、食用盐、味精、大茴香、红花椒、白芷，没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呀、做相关的一些食材，没有你看不懂的一些科技与狠活。
1: 关键是真正的本地菜。
0: 哎，然后再看看产地哦，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嘉定区，所以大家也放心。
1: 乾隆天中央怎么扯吧？
0: 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因为一副个叫啥不都东方哥稳了嘛，送到我们顾客当中。
1: 对呀、
0: 这家店七重天门店当中吃的，就是在那边生产的，
1: 一模一样，
0: 对吧？所以你要吃到这个口感，今天也是非常的不错。那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48块钱销售的特别好。我仨又有的茴香鸭，又有鲳鱼，因为这两个啊都是蛮喜欢吃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然后呢，这个你说268、248四整包的茴香鸭已经很划算了，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两大盒的鲳鱼，每一盒是220块钱的。这个鲳鱼是茶香鲳鱼，每一份鲳鱼当中都已经煎得非常特别透，然后呢又非常的入味，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口味。
1: 对呀、
0: 这是第一个，非常的喜欢。另外一个呢就是8盒装的这烤麸，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一闻了给市面高头吃吃看多少钞票？
1: 哎，侬市面高头搿只口味勿一定吃得
0: 着，
1: 但是侬照四喜烤麸去算，
0: 哎
1: 对吧？照四喜烤麸去算。
0: 那我们菜单里头不是有的吗？
1: 38块，
0: 38块钱一份。
1: 啊、
0: 我们今天8份带回去99块钱，而且我们每份都写好了克重的，不精了，250克。哎
1: 蒙
0: 地当中，
1: 蒙地里向是一百廿五克，
0: 等于蒙地的16文嘞。
1: 对呀、
0: 啊，对吧？阿拉220，
1: 阿拉哪怕就是不跟蒙地比，侬跟一般性的四喜烤麸去比，对吧？阿拉今朝是4斤只要99块，割下来廿5块里斤。侬跑到别个菜场里向熟食店了啥，侬买下来35块侬一斤。
0: 是啊，所以赶紧来先抢先，好吧？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和鲳鱼。
1: 那么
0: 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的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不老好。

0: 前我们的蛋汤组做的非常的不错，248块钱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这个茴香鸭，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香鲳鱼，对吧？两盒带回去。那包括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也很受欢迎。那说说我们这个茴香鸭啊，它到底有哪些的特点呢？
1: 阿拉个茴香啊，最主要是啥个？一不像一般性的意思啊，就是纯用盐，它的会。就说是这个，我们是专门检验版本。那么检了盐以后，怎么把阿拉上海人担心阿烧起老啥个阿下去呢？我们添加了白芪，添加了花椒，添加了茴香啊，增加了风味的同时，拿盐油减下来了，让更加多的朋友能够习惯搿只口味。
0: 哎，是的。然后呢，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一些卖什么金陵鸭的呀、盐水鸭的呀，哎，我们这个茴香鸭更加适合我们上海人的一些口味和口感。
1: 不一样的味道。
0: 对，不一样。
1: 那家阿拉也是去，做研发的啊。
0: 是的。
1: 侬所以侬收入的产品。大家尽管放心，侬假使今朝子搿些落单的闲话，侪是今朝生产，今朝以后生产的，应该搿能讲，我勿好保证你就要生，因为原料有限，生产青龙店中央厨房出来的，毕竟勿是大的工厂，你每天能产出个量是有限的，还有可能是明朝产的，侪有可能啊。
0: 所以说我们生产日期是更加的
1: 新鲜，搿是可以完全保证的。
0: 按照你的下的订单来给你来进行做，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茶香鲳鱼，哦，这个鲳鱼确实是好吃，
1: 那当然，
0: 一日当中的回甘啊，那底。你就细，然后呢就底密密啊，再加上它有那个茶香，
1: 因为关键啥个，一用料用了好，茴香鲳，阿拉茴香鲳用啥？用的是白鲳，另外阿拉用了白鲳以外呢，关键加个搿个茶叶啊，交关人讲侬加个茶叶做啥？鲳搿只物事冷却的情况下头，伊容易有的反腥的，毕竟是海鲜嘛，对吧？葛末阿拉用茶叶拿个腥气压下去，又拿搿个甜口啊激发了更加的清爽，搿就是茶香鲳，但是也是阿拉青龙店市场的秘方哦。
0: 哎，确实，
1: 侬也是真的吃不大这个。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大组合，因为今天又是立减了20块钱，你单独来买两盒的茶香鲳鱼要99块钱了，
1: 是啊，
0: 对吧？这样算下来就是150多，要带4个茴香鸭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茴香鸭就是9。如果说是按照大套组的话，就要300块钱左右，
1: 这当然，
0: 对吧？
1: 是啊，
0: 所以今天买大套组，等于说是又在为您限时立减了，就26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组数留给您。另外专线是02151199000。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他苍蝇了火车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配料表，看完配料表阿拉把它吃钱好吧，
1: 我给他吃侬
0: 给他吃，阿拉要看配料表
1: 哦，
0: 那都是茶香鲳鱼的，来看看茶香鲳鱼，茶香鲳鱼的配料表是有哪些哈，你看到吗？鲳鱼、冰糖、水、酱油、植物油，然后呢费卡苏斯，哦，刮不得一刮一米米碎几级啊，果酱，哦，你在做梅香啊，就是成酸梅酱，黄酒、香辛料、铁观音茶叶，石油就有一点点这个香精啊，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家之后呢，就是明明白白，消费的清清楚楚。同样也是，就带回去之后满满当当，它是220克的，250克对吧？
1: 200克，
0: 哪包啊？220克一份。
1: 是啊，阿拉搿只茴香鲳鱼侪是做啊，搿是刚刚现出的。大家看
0: 看。我帮侬捞开点啊。
1: 大家看看。搿只鲳鱼阿拉侪整条头的，头侪去脱了。
0: 清清头去掉的，
1: 白鲳啊，头侪去脱了。关键啥个？大家晓得个，熏鲳的核心啊，可以熏个透吧？
0: 哦。
1: 当我打开以后，侬看到个，我搿个渣，
0: 熏就出来了，
1: 这思想蛮丰富的情况下头，伊外加已经浸透到了骨头里向。
0: 是啊是啊。
1: 看到了吧？浸透到骨头里向，所以搿条鲳鱼从头到尾巴，伊是味道，侬连骨头都说说伊都相当鲜了。
0: 好，
1: 另外阿拉用嘛在啥？
0: 很多人喜欢就粥啊、泡饭啊，鲳鱼弄好、加热好了之后。垫在里头
1: 是啊，阿拉另外里向还加了搿个铁观音的茶叶，侪整片头个。阿拉加个勿是茶叶粉，勿懂捣浆糊啊。整片头个铁观音茶叶加里向个好处是啥个？拿鲳鱼五星气啊，拿伊阿拉更加清爽了
0: 啊。
1: 外加入口微鲜，回口微甘。
0: 对对对，它是回香回甜，特别好。
1: 激发了最好的味道，不到大家。
0: 然后呢，这个鲳鱼啊，特别到了夏天啊、秋天啊，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的，特别上海人。
1: 是啊。
0: 那老早子那过去鲳鱼、过去带鱼，包括清蒸啊，自家弄起来呢比较麻烦。再说了，很耗油的。这鲳鱼自己去买可以的，基本上清蒸。
1: 对呀
0: 为主，油煎的啦，就过年牛木个油啦，进入凉米沸沸腾腾一记。
1: 搿个熏肠搿个工艺，我一般性屋里向做勿好。
0: 对呀。啊，
1: 熏大家就晓得，而且要到熟的地方上去买的。
0: 所以我们是用到了银肠，对吧？白肠。
1: 白肠。
0: 白肠。
1: 用的是白肠。
0: 啊，所以更加好了。
1: 是啊。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烤麸，好吧？哎，梅干菜烤麸，因为梅干菜烤麸八盒大概估计99块钱，今天抢的功夫也很多的，好吧？
1: 搿只梅干菜烤麸，侬是市面高头真的是别个地方侬看勿着，只有阿拉吃龙天。
0: 因为梅干菜烧烤，哎，人家的梅干菜烧肉，哎，对吧？他把这个素食当豆制品的烤麸，它也有这种肉的这种口感。
1: 是啊，烤麸一般性在啥？四喜烤麸。阿拉梅干菜烤麸呢，关键是啥个呢？一就讲是让搿个梅干菜的香气啊，跟烤麸啊充分的融合。充分的融合。融合了以后呢，让侬觉得就讲四喜烤麸，小个人吃起来，有种人不大欢喜吃太甜的。所以添加了梅干菜以后，梅干菜的风味啊，拿个甜味道啊，老做了很好的掩盖。但是呢，又不是搿种老咸的，所以阿拉搿只口是啥个？叫咸鲜口。叫咸鲜口，大家可以看的搿个汁，
0: 啊。侬稍微滴滴呀，
1: 滴滴，来，看到看到搿汤汁。
0: 对。啊，
1: 好烤麸最要紧的还有啥个，晓得吧？是搿个。汤汁辣海烤麸里向，而不是辣海外头。
0: 对呀，对呀。
1: 侬辣海市面高头别个店渠道买这个搿个烤麸，交关侪啥个？打开以后先一包油下来。阿拉勿是，阿拉烤麸清清爽爽，到
0: 现在为止，
1: 酱汁侪吃了烤麸里向，勿大会得渗出来。勿大会得渗出来。
0: 对。
1: 所以搿才是老关键。
0: 对，确实。今天我们也是跟这个七重天门当中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包括是特色，对吧？哎，对呀，我想不到菜单了。
1: 菜单侬搿搭。
0: 茶香鲳鱼68块钱一份。茶香鲳鱼68块钱一份，我们今天两盒带回去是220克的一个分量，比这个还多啊，只有99块钱。
1: 是啊，
0: 大组合当中嘛更加划算，248块钱。
1: 然
0: 后我们那个烤麸梅干菜烤麸38块钱一份，是120克的。我们今天每一份是250克的，八盒带回去，相当于门店当中要这个16份的一个这个分量。它等16份的话，
1: 侬到门店吃就要400块。
0: 干还没结工啊？
1: 这
0: 烤麸嘞，每一份才多少钱啊？
1: 对
0: 不对？99块钱八盒带回去。当然了，还有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也是七重天的一个特色，带回家。那要吃茴香鸭和包括是梅干菜烤麸的，你赶紧来订。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是鲳鱼，茶香鲳鱼，248块钱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优惠价格，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哎，那平常的光来订哦，99块钱的，其他的这两个呢是没有优惠的，99块钱就平时也是99块钱，
1: 对呀，
0: 对吧？但是呢，他们家这个大套组是有优惠的，4份的茴香鸭加上2份的茶香鲳鱼带回去，总共是6件单品带回家，个个都是大件。
1: 对呀。
0: 牙膏是白糖，
1: 侪是现做现发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全部
1: 中央厨房出的。
0: 268块钱立减20，变成248元。
1: 对呀。
0: 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四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的烤麸就好吃。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啊，而且梅干菜老香的。七重天的鲳，伊个鲳啊，跟阿拉个平常吃的鲳不一样，伊是呢不但鲳是东海的鲳，而且是伊是茶香，就是拿茶叶烧了一道个鲳，而且味道老好老好，而且关键是啊，吃上去的吧，有的奔放的味道，而且烧出来老嫩的，就是讲伊铁锅烧呢，也类似于样的红烧，但伊手质呢收了老干。关键是啊，伊那个么子是吧，侪是冷冻发货，所以讲老放心的，老安全。

0: 时间了，我们目前电话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哈。如果真正好好，你是睡完午觉起来，哎，我自咕噜一下，那一滴哭唧唧呀，别叫不得的啦，没有什么味道的，要吃点咸鲜味。然后每天在想了弄点啥么子，也最好不要是什么这个囧心中的青龙啊，那么茴香鸭呀，我们的这个口腹啊，包括是冲鱼啊，都是为您省时又省力。
1: 对，
0: 那你想看这个上海人啊，不管怎么样，几个人吃饭，一个人吃饭也好，一碗汤总是要弄的，是吧？你下个面，我们今天每个都能当做面浇头，而再加上这个天气，你看有我们的鲳鱼，有我们的这个水里的、海里的，对吧？
1: 是啊。
0: 还有我们这个豆制品的烤麸，还有就是大家很喜欢吃的这个鸭子，茴香鸭。
1: 关键啥个？关键就是搿三只物事，茴香啊，好，麝香鲳啊，好，梅菜烤麸啊，好，弄海市面高头。真的是看不来，对吧？只有阿拉吃冬天时嘛，现在拿老底子啊，搿眼菜单老啥拿出来了以后，对吧？再等推荐拨东方购物朋友们。
0: 那么这茴香鸭，很多人也会问啊，因为平时吃到什么酱鸭呀、盐水鸭呀，蛮多的。那么茴香鸭它到底好吃在哪里了？
1: 阿拉香气更加个清爽，更加个清爽。我晓道理，阿拉个腌制的茴香鸭的过程，它不是只用盐，它还要加上就减盐了以后，它加上了茴香。花椒和白芪三样么子加了里向以后，拿搿个鸭子的香气激发了更加好啊，所以讲口感没意思啊，更加样子加，哎，搿是一个。
0: 哎，因为上海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对吧？特别是这个高那个高的啊，血血压压当中有点高的，那么茴香鸭，因为第一点它盐没有那么多，减盐版本；第二点它是通过了香料，什么大茴香啊、白芷啊，对吧？这些香料，你看我们要色香味俱全，香味都要踩雷。
1: 那
0: 这个茴香鸭不仅仅是闻。闻起来啊，它那个香气不一样，是吧？吃口当中，哎，满口会留这个香，
1: 是啊，
0: 对吧？所以呢，而且配料表又很干净，鸭子本身又很嫩，它是属于樱桃骨鸭，再加上九月份的时候，你烧个汤，老鸭汤啊，或者什么这个鸭汤啊，总归有，对吧？到底啥比鸡谁苦一？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再回现场给大家看看，我们在这个汤当中也为大家所准备起来。
1: 好，
0: 先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鸭汤，
1: 来，
0: 哦，你只需要把它拆掉，拆掉之后呢，这个汤当中弄第四，哦，可以进行弄到鱼了。
1: 鱼那老啥、哎、啊？鱼那老啥才有了？
0: 鱼鸡丝。
1: 阿拉搿只鸭汤哦，实际上老便当啊，侬就拿搿只阿拉茴香啊，直接下汤。
0: 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弄一弄嘛。哎，半只正正好好，三到五口人。
1: 哪个汤色？阿拉搿就是搿只鸭子熬出来的汤色啊，可以看到的啊，是奶白色的
0: 啊。
1: 是哪白色的，所以讲搿个口感老啥，哎，外加你的香气相当好，侬看毛到后头脱骨了，脱骨了，
0: 已经脱骨了，
1: 对
0: 吧？
1: 对的。
0: 这个不是说你自己要去炖很久的，你自己煲个老鸭汤，没个什么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炖不出来。我们这个呢，就提前帮你已经是做好的了。
1: 是啊。
0: 再加上茴香鸭当中它不一样的这种香气啊，比你平时自己做的一些什么老鸭煲啊、老鸭汤要好吃很多，方便很多。
1: 艳花老师，您可以的，阿拉搿个鱼啊，从里到外都是粉色的，说明腌制的相当的透。入味真的是相当啥米啊，所以搿个清香有勿但是有的搿个叫啥个是茴香的搿个清香，侬再讲眼辅料老啥，搿一碗子鸭汤，老少咸宜，大家侪欢喜，
0: 哎，
1: 对吧？
0: 确实。那看完我们的鸭子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好吧？这鲳鱼呢，哎，我不能舌头。这个鲳鱼呢，因为是我们是这个茶叶茶香的鲳鱼，
1: 用个铁锅。
0: 以往你平时就吃到的鲳鱼啊，什么红松啊、酱香的呀，完全不一样。
1: 哎，
0: 但是鲳鱼大家知道。我们是把头去掉了，因为把不能吃的地方给去掉了嘛。
1: 对呀，
0: 你不帮忙留了嘿，这鲳的味道啊，老漂亮了。白鲳、银鲳，
1: 再用个白鲳，
0: 哎，
1: 啊，都得吃它。搿是一个第二啊，阿拉可以看到，我打开每一条鱼，可以看到搿个渣。就熏汁已经浸到了骨头里向去了。这个一般性屋里向弄不出的，因为不光是开大油的问题，伊还要对油温老啥进行极端的控制，伊才能做到加好的品质。
0: 对。
1: 那么阿拉刚刚搿个铁观音整片头啊，阿拉用的是整片头的铁观音。搿个整片头铁观音加进去的目的是啥个？因为交关朋友们欢喜拿鲳啊冷吃，冷吃鲳以后鲳容易反腥，对吧？阿拉用铁观音就拿搿个新鲜味道。老好的压制下去，不但拿个新鲜味道压牢了，外加让跟鱼的香气激发了更加的透，味道更加好。关键啥个？就搿只配方弄在市面高头，侬一般性是看勿着
0: 的。对呀。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好不好？那八盒的我们的梅干菜口麸啊，带回去只有99块钱，而且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的。这个平时你做过下下什么老酒啊、锅锅菜啊、面浇头啊，不过泡饭勿要太咸哦，当中个汁丝啊。 有了黑鹅，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两包带回去啊，99块钱。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鲳鱼，长江鲳鱼两盒带回家99块钱。那如果说按照这个价格的话，九十九，哦，
1: 这个性价比最高了。
0: 四个我们鲳这个鸭子加上两盒，就要3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
0: 官方购物原价呢是268，今天是今日特卖，为您立减20。
1: 哦，这个性价比。
0: 在节目当中就为您省去了将近60块钱。
1: 对呀、啊。
0: 所以很多朋友要说又要鸭子的，反正中秋节立秋之后要吃到鸭子了，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鲳鱼的话，就会买这个大组合。
1: 是啊。
0: 那如果说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就是要承诺一点是什么？
1: 好、
0: 哦，七重天的这个品牌。
1: 对、嗯，还有关键是什么？我们保证是现做现发的。
0: 哎，
1: 什么叫现做现发？就是你今天下单，生产日期最早是在今天，也有可能是明天后天，因为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备料不像那种工厂会做的很大、
0: 哦、
1: 啊，我们都是厨房间，就刚中央厨房给拆了一个，
0: 嗯嗯嗯，
1: 所以刚哥哥有最早是今早。啊，有可能是明早，
0: 反正保证最新鲜的批次了，
1: 一定是最新鲜了、
0: 哦，
1: 好吧？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十一分钟时间了，有些朋友们在问重量，对不对？哎，非常好，我们都是比吃通天门店当中要重一的啊。
1: 对呀。
0: 我们茴香鸭单独一包是半只，半只的重量是480克，480克的分量啊。梅干菜烤麸呢，每一盒是250克的分量，半斤一盒，半斤一盒，八盒带货就是4斤的梅干菜烤麸，再加上我们这茶香鲳鱼，每一盒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好吧？那么是这个两盒带回去99块钱，所以今天无论买哪一个啊，就是你跟门店当中，他们因为也是按照这个分量来进行计算的，
1: 反正
0: 这价格肯定是划算，不然就是因为人家还有店租费啊，包括是人员的人工费，这人家也是要把成本算进去的。
1: 对呀。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说方便好吃，带回去之后吃到七成天一模一样的味道，然后呢，你只需要稍微加个热，对吧？你就蒸一蒸啊，我在实际上去穿，
1: 那光线是刚才烧的烫啊，
0: 老子
1: 烧的烫啊，谁可比啊，
0: 对
1: 吧？
0: 对，方便好吃，就是大家这个天气，包括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把国庆这了死亡里还弄不动了啦。不要说我们这个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了，就包括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也不太高兴进厨房，就是增死非过年过节，这么容易心想没办法了。我们也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1: 对。
0: 但是这有个前提是什么？你不能够里头有很多科技与狠活，
1: 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0: 保证健康，
1: 保证新鲜，这就是阿拉吃东西。今朝这套产品推给大家的个目的，
0: 确实啊，最后的10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走的八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这个茴香鸭，茴香鸭呢它是480克一份的。
1: 对。
0: 这个一份呢，在门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我们单独的茴香鸭的价格就要
1: 78块钱，
0: 就78块
1: 了。
0: 不咋的啦，
1: 不咋。
0: 它是480克，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带回去之后自个再宰就好了啊。然后这是我们的茴香鸭，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啊，就梅干菜烤麸，可真的绝了。梅干菜烤麸，
1: 因为我自己搞都亏不得。
0: 120克的分量，它一粒啊就是38块钱。
1: 对呀、
0: 啊，我们这边给大家标注的每一份的一个克重是250克。
1: 那个配料啊，清清爽爽。
0: 对、啊，
1: 就是厨房给我搿个配料，没乱七八糟么子加里向啊。
0: 半斤哦，250克，相当于这一份啊，抵门店当中两盆还要再多了。
1: 哎呀，再多呀，而且吃两盆好了。哎，
0: 我本来几块了。
1: 对呀、
0: 啊，我们今天核算下99块钱8盒。搿只是嘛，搿只太合算了啦！
1: 关键啥啦？
0: 关键
1: 搿只物事的味道跟四喜烤麸是不一样的、啊。
0: 又加了这铁观音，铁观音烤麸。
1: 铁观音菜，玫瑰菜，
0: 玫瑰菜烤麸。那就三锅辣盖吃肉，玫瑰菜肉，玫瑰菜烤麸。
1: 海鲜面要烤麸。搿个上海人是比较欢喜。
0: 阿拉再用个手套打打那个烤麸汁。
1: 好啊好啊。
0: 烤麸就铺啥物事？烤麸就铺一酱，然后呢硬。当中不入味，我们的烤麸拆开来之后，当中那个酱汁都在里头的，给大家稍微挤一挤。而且它当中那个梅干菜也是有的，看到吧？这是罗子。
1: 看到吧？关键啥个晓得吧？关键搿个烤麸好烤麸是啥个？侬外头买烤麸，实际上拿搿个作为评判的标准。好烤麸打开以后，伊肯定勿是一包油。
0: 对。
1: 是。这是在吃了每一块烤麸
0: 里香的，
1: 这是吃了每一块烤麸里香，更加子烤麸才会得有味道。
0: 是的，
1: 侬交关个地方买，别个地方买个搿有种烤麸对伐？做出来个比较知名个厂老啥做出来个搿种烤麸。包装打开，先一包油出来。阿拉不会，阿拉这是才吃了个烤麸里香、
0: 啊。所以啊，这个梅干菜烤麸快要没有了，99块钱8盒带回去。
1: 是、
0: 你在门店当中99块钱呢，最多2盒，最多2盒了。
1: 搿当然了。
0: 哦，对，鸭
1: 鸭
0: 鸭多滴滴，
1: 鸭子对三鸭子。
0: 对呀，好吧，99块钱，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因为鲳鱼也是蛮好的，因为很多人说银鲳啊、白鲳啊，都是属于鲜味道本身就很浓，但是要弄起来比较麻烦。麻烦是指什么？你要干煎一下，煎透了之后再红烧也好，再酱烧也好，再要进行调味和入味。我们今天这个鲳鱼呀、就是完完全帮你做到了，连骨头当中都带有味道的。
1: 是啊，哎，阿拉搿个鲳。煎好了以后用的才是白鲳用的才是白鲳，头才剃脱的。当侬煎好了以后，伊搿个鲳鱼我打开拨侬看
0: 啊。哎，汁水老多啊。
1: 看到伐？搿个汁水就搿个汁啊，熏汁已经吃到了骨头里向。
0: 是的。
1: 从里向到外头，所以搿鲳鱼勿光瘦，
0: 细
1: 啊，伊外加肉头蒜瓣肉，每一块蒜瓣肉里面都已经吃饱了这个鲳汁的。
0: 而且它受到了这个铁观音的茶香。
1: 关键啥个？关键阿拉用个整片的铁观音。
0: 对。
1: 整片的铁观音，搿铁观音勿是摆辣搿搭好看的，而是啥个？而是用铁观音加辣里向以后，拿伊搿个五星旗彻底的压牢，把它的鱼的香味又激发了出来。所以讲搿个铁观音搿个鲳鱼啊，茶香鲳鱼，味道相当好，刚从市面高头。老少能吃的，
0: 对啊，虽然说
1: 不大有人愿意做，因为侬加了茶叶，又保持茶叶定型，又不好嚼，又不好一个，又拿茶叶个味道激发进去，搿个功夫不是一般性，侬屋里肯定做不出来。屋里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今天这三款产品啊，每一件都是七重天品牌在我们本帮菜的特色当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
1: 对呀、
0: 更加符合于我们上海朋友们说，尝新尝鲜，对不对？那种口味和口感。八盒我们的梅干菜烤麸99块钱，这个货号快要没有了，所以要订烤麸的朋友赶紧来抢。
1: 是
0: 啊，每一盒是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鲳鱼茶香鲳鱼2盒带回去99，每一盒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要订到我们这个鸭子的茴香鸭，
1: 性价比最高了。
0: 带回家茴香鸭每一包呢是480克，像一斤的一个分量。四包带回去，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茶香鲳鱼2盒，六件单品，东方购物曾经的售价呢是268，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直降20块钱，只需要248元。
1: 是啊。
0: 所有都是七重天他们自己家出品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七重天？就因为他们其他地方买得到吧？
1: 是啊，一是买不着，两更加子讲交关朋友有同事还关心，侬搿个物事啥辰光做啊？生产期到底哪能？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叫现做现发。 啥个叫移株易发？就是侬今朝子落单子，最早的生产日期来海今朝子，也有可能是明朝，也有可能是后天的，因为阿拉根据订单生产出来以后，拿饭店里向同样的味道，最新鲜的送到侬手里向。
0: 咁么我们说啊，这个今天是8月19号，
1: 19号，
0: 那会得落到昨天子的吧？生产日期？
1: 不会。
0: 哦，总共是8月19号。
1: 因为阿拉只等啊，就讲是跟厨房间备料是一样的，搿个料备好了以后，最后烧成啊，肯定是来海今朝子做个生活。
0: 哦，是，肯定今朝子做个生活。朱总就跟厨房说：“哎，今朝订他多少套、啊？”
1: 哎，对呀、啊，没错，
0: 开始做了哦。
1: 是啊，
0: 所以呢，就是总共就是最早就是今天的
1: 生产日期。对对对对对。
0: 好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多的两周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248块钱走得非常的好。
1: 哎，姐姐，你经济特高。
0: 哎，立刻来抢现，4整包的我们的茴香鸭，加上2大盒的超女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会说，我就喜欢吃到他们家的这个梅干菜烤麸。8盒带回去、哦。
1: 各种市民觉得没吃到过吧？这味道。
0: 对吧？哎，我们烤麸的保质期多少天啊？
1: 冷冻保证60天。
0: 哎。啊，
1: 冷冻保证60天，为啥道理？因为阿拉搿个。是不摆防腐剂的，所以侬只好冷冻保存，吃前头一定要复热一下，一定要
0: 复热一下啊！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
1: 那么
0: 专线是02151119900。

0: 54元的这个备货只有做了小几十组，然后呢这个我们梅干菜口福进入到个位数了，
1: 好，写日记注意报告啊！哎，
0: 对的，所以今天带回就是正宗的七重天的这个厨房进行为大家所制作，而且是现在下定，现在来帮你来进行制作，就是最快是今天的一个日期，
1: 最少是今天，
0: 对吧？啊，有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后天。
1: 哎，对，没错，
0: 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

0: 权益有保障。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带来哈汤汤水水的馄饨。那说到馄饨呢，上海人都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无论是在黄梅雨季，还是到高温的天气，包括秋冬季节，一碗汤汤水水的馄饨吃下去啊，又舒服，然后呢又很方便啊，3到5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在我面前已经差点把我人都给堵住了。我们今天199块钱有30碗馄饨带回去，30碗，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虾仁馄饨。立刻请出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方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厨故事的小邓啊。那今天的话，这个组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因为我们想着说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时候，尤其夏天又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来一碗快速能解决的午饭或者晚饭，对吧？
1: 是的。
2: 那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单价非常的低，所以我们是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
1: 确实，30碗馄饨啊，其中包含了10碗的鲜肉大馄饨，10碗。然后呢，每一个大馄饨是等于说每一包是10只大馄饨，这样就100只大馄饨了。除此之外，还有啊，我们这个是10包的虾仁小馄饨，再加上10包的鲜肉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当中呢都是啊这个12只为一大包。关键是啊，很多人说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很小，当中没有肉？给大家看看哦，在我这边，无论是虾仁小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肉小馄饨，它那个小馄饨包的有点像这种云吞一样，根本就是肉啊铺铺满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啊，这个核算下来才6.4块一碗的这个馄饨带回去，而且还配上了汤料包，所以味道又很好吃。我在节目开场前已经忍不住了啊，这个每一碗是12只。我这2碗，无论是虾仁也好，鲜肉也好，各吃2只。
2: 他刚刚边吃还边说停不下来。
1: 对，停不下来，味道真的是很好，而且它虾仁当中啊，确实那个虾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鲜美。
2: 非常的鲜，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馄饨，我们还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出来的这个鲜肉大馄饨。
1: 对。
2: 像这个的话，也是老盛昌的一个味道，就跟您在店里吃到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1: 对。
2: 然后的话，品质也是老盛昌来把关，
1: 批次也是新鲜的。我们整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是咱们的大馄饨啊，一盒是有10只。那这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这个您可以放下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然后来把关。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也只要6.4块，6.4我们要算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虾肉馄饨，虾仁馄饨。这个馄饨的话，我们虾仁的一个添加含量是15%以上的。那您看，整个的话一盒里面是有一袋一个汤料包加12只小馄饨，
1: 对的。
2: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10盒这样的一个鲜肉
1: 小馄饨哈，
2: 两个小馄饨都是12只一碗哦，所以而且都带汤料包，所以我觉得话你一顿晚饭或者午饭，有些时候你真的夏天没胃口不想下厨房的时候，真的能够就是很快速的就解决了。
1: 确实，我给大家先看一个我们这个大馄饨啊，因为前头咬了小馄饨之后那个馅儿啊没有给大家看得清楚，大馄饨咬开来之后大家都能知道了，对吧？给大家先看看，你看
2: 馅是铺铺满，
1: 对，真的是铺铺满。我放到这边，
2: 我拿夹子，
1: 好吧，能看到吧？这边这个肉，对吧？铺铺满，我就把它这个剪开来之后啊，当中的肉是非常的这个扎实的。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肉质啊也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老盛昌品牌当中，大家可能到这个楼下呀，包括小区旁边啊，
2: 街道里头。
1: 对吧，你去吃碗馄饨，现在我说买个什么手抓饼都要是7-8块、8-9块钱。今天我们一碗带肉的，所有都带肉，而且还有这个10碗是我们整个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带回去，只需要6.4块。
2: 我觉得很划算，
1: 因
2: 为现在真的不管你去外面吃个什么，
1: 我再尝一尝，
2: 几块钱想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对吧？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真心划算。你看199块钱啊，再给大家看看清楚，会有多少件单品啊？会有30包，会有10碗的猪肉小馄饨啊，会有10碗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包馄饨带回去，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跟老盛昌进行联名合作的，保证质量，保证品质。那么现在我跟我一样担心，就是冰箱里头怎么放。
2: 对，
1: 小邓前头给大家这个想好了这个方法。
2: 前面我们两个人也在说这个事情，这个组合确实是划算，但有些可能家里面冰箱有点塞不下，怎么办？因为我是觉得说，但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储存的过程中，我们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质，我们会加的一个这样的框。您收到手之后，您可以把这个框给拆掉，对吧？咱们冷冻的情况下，
1: 食品袋啊拿出来，然后呢这个20个、30个这么一捆，你冰箱去角旮旯里头塞一塞。
2: 对，因为它冷冻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粘到一起。
1: 对对
2: 对，而且冷冻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它会坏。
1: 是的是的，我算过340根馄饨，你反正自己分分别别的存一存，食品袋当中要一个个装好之后呢，冰箱当中哪里空了塞一塞，哪里空了。

可以一些，关键是便宜呀，6块多一碗的馄饨哪里去买得到？而且还是我们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顺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顺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老顺昌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伊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物事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物事侪有。
2: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搿再有做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1: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个呢，伊个馄饨的皮子啊，勿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是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因为咬劲，也不是，但是也不是人家老厚厚了，像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2: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3: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来四处故事携手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哈，这个馄饨促销组合，说句实话，这个促销力度确实是大。你看现在一顿饭的价格，一顿饭哦，带肉的，带碳水化合物的，6.4元，你到哪里去吃？东方购今天保证品质，然后呢保证性价比。今天这档节目也是我们新品为大家所推荐，对不对？就是把实惠让利给大家了。
1: 第一个，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之前都是没有做过咱们电视的节目的，这是第一次出现。而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这两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渠道，咱们私域的一些渠道卖得非常好，
0: 但是
1: 大屏上一直没呈现，就是因为我们库存一直都不够。
0: 所以今天能够好不容易备到一点库存，在中午的11:45的时候给大家做到这个直播哈。199元是30碗馄饨，其中包含了10份我们的这个鲜肉大馄饨，10份虾仁小馄饨，10份鲜肉小馄饨。大馄饨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然后呢小馄饨每一包当中是12只。所以今天啊，满满当当30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你就想啊，每天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皮儿，它那个馄饨皮儿也是久煮不烂的，非常好吃。
1: 用的高筋面粉去做到的，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馅料啊，小馄饨那个肉特别的扎实和饱满，而且虾仁也为您所标注了啊，虾仁小馄饨当中那个馅料大约等于15%的，所以鲜美可口。然后呢，鲜肉也是非常的这个新鲜啊。你无论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吃汤汤水水的，弄碗汤馄饨，我们每一包的馄饨当中都会有这汤料包，或者呢就是像这种锅贴心式的吃法，对吧？你煎一个，炸一个，包括啊做成冷馄饨
1: 凉拌的嘛。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对不对？不要让自己大汗淋漓在厨房当中，既能够吃饱又能够吃得爽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再问一下我们的小邓，今天199块钱30包的这个馄饨带回去，怎么能做到那么优惠的价格？
1: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中间的那些什么经销商、代理商，对吧？这一部分的就替大家省下来了。第二个，这是咱们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也是咱们说这个大馄饨跟小馄饨第一次出现这个组合，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力度，给七月来一个开门红。
0: 是的，那平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订购，然后呢担心说呀盒子放不下的食品袋，每一盒拆开来10至12只，装一袋，真正好好，冰箱当中哪里空塞在哪里，好不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你到哪里去吃6.4元的馄饨？我就说吧，无论你到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1: 很难，
0: 对不对？小馄饨都吃不到啊，这种什么6.4元的。今天我们核算下来，告诉大家，你看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大概是192块多，然后除以30碗馄饨，我还不算是什么10至12只大馄饨、小馄饨，每一包你就算是小馄饨1碗6.4元，你到哪里去吃，对吧？感谢94三位顾客订购的商品，
1: 真的确实是划算，真的划算。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煎出来的，包括小馄饨当中它那个肉啊。非常扎实，很多人说哟，小馄饨是不是没有肉啊？肉很少的，都是皮，卖6.4元。不是的，你看它煮好了之后，这是我们小馄饨，不是大馄饨啊。
1: 对，
0: 你看小馄饨它那个肉馅非常的扎实，
1: 而且也很薄，你能看得到，
0: 对吧？
1: 里面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添加的这个肉馅，我们都是选用到的一个鲜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
0: 所以很鲜。我今天正好是中午没有吃午饭，过来之后肚子饿了，过来刚
1: 我说你刚刚
0: 馄饨好
1: 连着吃，
0: 对，好对。对胃口啊，为什么对胃口？汤汤水水的吃的比较舒服啊，
1: 而且它这个皮它也很韧，很有嚼劲，不管你是煮了还
0: 是
1: 久煮不烂的那种感觉，然后煎了之后你就能更能感觉到它这个皮是非常有嚼劲，很好吃的。
0: 虾仁小馄饨它就一个字鲜，非常鲜，它的肉啊，就是鲜肉那个肉很鲜之外，还有虾仁那个肉是也很鲜，
1: 虾肉的鲜香，
0: 再加上小馄饨那个皮很 Q 弹，很滑爽，所以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小馄饨说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馄饨味道一样，但是就是肉特别的多，对不对？
1: 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下就给你包起来的那种，对吧？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是扎扎实实30碗的这个馄饨。看完小馄饨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馄饨啊。
1: 来，我用夹子给大家夹个凉拌的，还是
0: 好的，
1: 夹个凉拌的。
0: 好的好，麻酱馄饨。但是大馄饨当中我们全都是鲜肉的，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鲜肉的大馄饨。
1: 这个皮稍微一破，你看里面的肉就扑出来了。这个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所有的选材用料包括品质您都可以放心，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好吧？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好的。
1: 而且你想，咱们说，刚刚都在吃，因为
0: 对，正好到饭点了吧。
1: 尤其要如果是现在这个饭点，您去老盛昌的门店，您想吃一碗馄饨，您可能还没那么快能排得到位子，因为我经常去的，
0: 是
1: 经常去那个老盛昌那家店。
0: 我就问多少钱嘛， 那刚才
1: 一碗一碗馄饨，当然它这个是菜肉馄饨，正常我们去点一碗，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没有菜的啊。
0: 那20.8元，
1: 这老盛昌店里的一个价格，20块钱
0: 十总要的。
1: 因为你现在吃一碗馄饨，不是说以前几块钱就能吃到的那个时候了。现在你想吃到一个有品牌的、你放心的这样的一碗馄饨的话，我觉得10-20元是要的。
0: 今天每一碗馄饨
1: 6.4元，
0: 好吧，6.4元多一点点。然后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小灯也说了，这套组合啊，这个第一次过来，然后呢，因为平时备货不多，
1: 对，
0: 所以今天放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所出现，立刻来把握住。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包含了10份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包是10只；有10包的虾仁小馄饨带回家，每一包是12只；还有10包鲜肉小馄饨带回去，也是每包12只。总共加起来有340克馄饨带回去了。关键是都是足斤足两，馅料很这个扎实，非常的这个有肉头，对不对？可以咬到这个馅料。除此之外，那个皮也是很爽滑、很 Q 弹。不是让你选择，不是让你选择，是30碗全部带回去，
1: 对，
0: 3种不同的口味，199元，核算下来每一碗馄饨才6.4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下当中所看到的那些画面啊，我们是老生昌品牌，包括是我们私厨故事呢，有很多种的这馄饨。今天特地给大家组了一个叫做馄饨促销组合，三种不同的口味，有我们的鲜肉大馄饨、虾仁小馄饨和鲜肉小馄饨，总共30包，各10包带回去。你想想看，今天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碗馄饨，我就说无论是虾仁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大馄饨小馄饨，每一碗才6.4块，这个价格你到哪里去吃？这第一点。第二点，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更好啊。
1: 对的，
0: 我们的鲜肉是来自哪里的鲜肉？
1: 我们都是采购的那个鲜肉都是要用新鲜肉，不用冷冻肉，而且是要用到猪前腿肉，因为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做馅料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个所以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我们来把关。另外咱们的大馄饨是跟老生昌联名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对于这个品质包括味道的一个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0: 大家一听啊，就是小灯再说一遍才在吃，真正好又鲜美又香。
1: 已经第二碗了。
0: 对，第二碗了。然后再问一下小灯，我们这个批次保证新鲜吗？
1: 新鲜。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老生昌的猪肉大馄饨，包括我们的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一个礼拜就这几天刚入仓库的。而且保质期的话，像我们的鲜肉小馄饨是8个月，然后的话猪肉馄饨是12个月，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囤起来。而且刚刚我们都想好了怎么放。
0: 对，你放，你用食品袋。每一包嘛，就弄在食品袋当中啊，哪里可以塞一点？那盒子不要了，盒子确实有点占空间。
1: 对，但我们在生产跟运输的，包括储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压坏或者怎么样。
0: 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全程是冷链配送的，
1: 对的，
0: 好吧？你冰箱当中有空间，你随便放。
1: 对的。
0: 啊，没有空间说，哎呀，今天冰箱里什么了？但是又觉得6.45块一碗馄饨真的是真心划算，你吃一个月199块钱都这个，对吧？
1: 你一天一碗可以正好吃一个月的嘛，对吧？
0: 是，一天一碗，你而且它可以当做早餐，可以当做午餐，可以当做晚餐，尴尬的时候可以吃。你看，万一这个比如说是 大晴天的天很热，不想出去了，对吧？还暴雨了，不想出去了，鲜肉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老盛昌的大馄饨，
0: 鲜肉大馄饨，你不用再到，就算你家楼下就有老盛昌，跟武器当铺谁吃累了啦？
1: 对，
0: 再说到门店当中也要20多块钱，还要排队。鱼大大底啊，弄不好对吧？这个地上还很滑的，哎，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自己定定心心的下馄饨，谁不会下？它那个馅料好，而且还有汤料包，哎，对吧？
1: 对，多带汤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才6.4一碗。
1: 猪肉大馄饨是不带的，但两个小馄饨都是带的，里面都有一个汤料包的。这样的一盒12只，这个托盒是比较大的。您如果自己家里塞的话，冷冻的情况下它也不会粘，您就拿个保鲜袋，我觉得拿出来装着就好了，也不占您空间，对吧？这样一碗带汤料包的，而且肉铺铺满的这种鲜肉小馄饨才6.4块，
0: 是的，
1: 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虾仁馄饨也是一样，每一只里面的它的含肉含虾仁的一个量是15%以上，
0: 15%，
1: 您可以放心。
0: 而且您别说今天199都是小馄饨，不是的，我们还有10包是大馄饨。
1: 大馄饨啊，这个是大馄饨，对的，猪肉大馄饨也是跟老生昌一起联名的，中华老字号老生昌的大馄饨，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老生昌吃一次10-20块钱，我觉得是要的，对吧？但今天通通都是6.4。
0: 它那个馄饨馅料很扎实，对吧？大家一边在听，我一边在吃，正好把午饭给吃掉。
1: 你吃了第二碗是吧？
0: 对，第二碗了。那已经想冷麦子了。
1: 这是我这碗，你看我把这个，
0: 你看，就证明我都吃掉了。
1: 一个勺这么大的一个小馄饨，
0: 前头是它的馅儿。这是小馄饨啊，你能想象吧？以前小时候吃小馄饨，总觉得当中没有肉，对吧？只有肉的香味。现在不是，铺铺满的肉，我这个勺子还有很多的一些深度。所以这个小馄饨带回去6.4，真的能把地女儿把自己干了。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皮也做得很薄，而且做得很顺滑，就是入口的话它就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0: 简单方便。馄饨超市里都有，我们今天保证品质，保证价格，6.4一碗。但是选择1号线自动订购，好吧，反正6多一碗嘛，很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盛昌他们很多是以这种啊，比如说面啊、馄饨啊、小吃为主，
1: 汤包啊，
0: 而且呢性价比蛮高的。你一到小老盛昌，第一点他们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保证了品质和原材料。第二点，定价很关键，就算再怎么老字号，一碗馄饨五六十块钱，你也不敢去试啊，舍不得呀，对吧？
1: 十几二十块钱，亲民的价格，
0: 我们说性价比啊，这个亲民的价格，它一碗菜肉大馄饨呢是20.8元，到店去吃也是这个价格，可能有时候22呀、25。今天我们啊，一样也是来自私厨故事携手老盛昌品牌的这个大馄饨和小馄饨的组合，总共是30碗带回去啊，今天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6.4元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碗，我就说6.4元你就吃一份饭好了，有肉的，有面的，对吧？
1: 吃得到吗？
0: 能吃得到，今天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讲，嘎嘎苏啊，你到外头去哪里可以买？多丰购今天为您送货到家。还有呢，就是担心冰箱里头放不下的啊食品袋，反正这种办法嘛，都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个想起来的。哎呀，侬不用啊，阿都擦擦擦，都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你想买到6.4元一顿饭的一碗什么馄饨，无论是鲜肉大馄饨还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的啊，今天办法自己去想。我们帮大家想出来呢，就食品袋分开来装一装，哪里空的哪里塞一塞，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真的还蛮快的，因为方便好吃，
1: 而且你放冷冻也不用担心它会粘会化或者会坏，对吧？而且的话我们批次保证给到大家猪肉馄饨包括鲜肉小馄饨，我们都是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对的，您就放心，反正今天价格我们帮您做下来，
0: 对，
1: 但是这个您自己如果想吃到6.4元的馄饨的话，我觉得就是趁今天
0: 是
1: 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也是第一次在大饼上出现，所以如果您之前购买过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馄饨的组合，也知道我们的品质跟味道的，今天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今天199元30盒的一个价格，当然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您今天就赶快先把这个库存给锁定下来。
0: 我一碗这个虾仁小馄饨吃
1: 完了
0: 12只，空了，
1: 快
0: 3亿。我今天早上吃了根玉米，已经蛮觉得蛮舒服的。中午的时候还是觉得肚子饿，刚在想一下今天点什么外卖，突然一看，叶宝生昌的这个小馄饨大馄饨组合真正好好，汤汤水水的，吃的又凉又很舒服，而且它那个很鲜美。像这种天气，黄梅天也好，包括是炎炎夏日，你嘴巴当中要有一点点的鲜味的，
1: 要有。
0: 它那个肉啊，说句实话啊，就吃到嘴巴当中真的是鲜。而这鲜是鲜甜，它回甘是甜的，
1: 对的。
0: 还有点呢，你看我们组合30包，不是让你来选3种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全部带回去。冰箱能放的放得下啊，冰箱说呀，我们怎么放这盒子啊？拆开来，
1: 塑
0: 料袋、食品袋装一装。还有你看，我们这边有一碗是煎馄饨。但是煎馄饨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给大家说，
1: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你看。
0: 但是你看，我都怎么的搬过来？但是这个煎馄饨是不是你看到吧？就被我们吃掉一半了。本来里头12个，2、4、6、7，7个呢，而两个的
1: 压不着
0: 的，对。
1: 你一个我一个。
0: 你这煎馄饨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是虾仁的。
0: 这个是煎的，是虾仁小馄饨哎。
1: 它到嘴巴里面很鲜很香，有那个虾肉的香味，
0: 对不对？你自己煎好之后底是焦的，鸡公汤哥太焦的啦。然后这是煎馄饨的这个小馄饨啊，这肉质也很鲜美。我再吃一个。
1: 你再吃一个吧。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0: 汤的，
1: 你看它其实有我一个勺子这么大，而且它的皮是非常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铺铺满或者鼓起来的，对吧？
0: 是的，
1: 不是说那种挑一点点肉给你用那个皮给
0: 包着。这个有点像云吞的包法，不是我们小时候包小馄饨的包法啊。这个馅料是非常的足，再加上那边还有我们这个油煎馄饨，
1: 炸的，这个是
0: 炸的，对吧？我把它拿过来，
1: 这个、
0: 有鸡味的呢，炸的，对吧？有点像这种响铃一样的，这个要吃鲜美的，过过什么这个老酒的呀，看看什么这个足球的。这个蛮美味的，
1: 炸一炸很好。
0: 里头有肉，你买个烧烤什么2串，一串烧烤大概就要6块多啊。
1: 对，但上面也没多少
0: 肉
1: 吧，对吧？
0: 对吧？能放心吗？
1: 小肉串的话，对吧？
0: 这个一碗小馄饨6.4元，你油里煎一煎好了。包括还有很多一些上海朋友们
1: 到夏天的麻酱的拌一下，对吧？咱们做凉拌的。
0: 冷馄饨，冷纹的，对吧？然后呢，再过来给大家看看呢，我们的冷馄饨，这是大馄饨啊。大馄饨跟小馄饨看到吧，这是小馄饨，
1: 个头还是对比很明
0: 显。我们小馄饨它当中的馅料也很大的，我们大馄饨同样也是。
1: 而且大馄饨你能看得到它里面那个肉都是鼓起来的，很大一个。
0: 这一碗大馄饨10只，鲜肉大馄饨6.4元，划算吧？对吧？没有多少货了，23分钟时间。
1: 真没多少货。
0: 确实， 赶紧来抢先好吧，不要到最后说哎呦罗格斯苏那罗格斯香菜北方奶能拔了，然后呢没有货了要、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一点点，少量的预约名额，
0: 先把现货抢下
1: 来，少量的，
0: 现在还有现货，立刻先抢现货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两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算下来每一碗馄饨只需要6.4块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老人茶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有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物事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物事侪有。
3: 搿前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搿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2: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一个呢，伊个馄饨的皮子啊，勿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是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因为咬劲也不是，但是也不是人家老厚了呀，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3: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4: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多了哈，我因为开始吃这个要第三碗了，确实是好吃。还有的呢，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说啊，不要说是什么自己家里头去买这个馄饨了，自己包馄饨，你包下来馄饨皮买下来，包括肉买下来，
1: 对吧？调味道，
0: 包括有些还要用这个虾泥弄进去，又麻烦，你算下来价格不划算，但是呢，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是放心。为什么？东方老字号老盛昌，当然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品牌给大家锁线上，就是其实说到馄饨限量啊，你最要考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猪肉。
1: 对，
0: 猪肉到底是用的什么猪肉，用的哪个部位，
1: 是
0: 大家所担心的。如果说馄饨那个馅料不好，猪肉不好的话，你一攻就把其就是肉有肉这个腥味的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肉。
1: 我们是用的鲜猪肉的猪前腿肉，
0: 二八的一个
1: 肥瘦比，我们都没用冷冻肉去给到大家做到的，
0: 所以它鲜好吃。再加上老盛昌它那个味道啊，就我能心思在你都干了老好吃了。就无论是鲜肉的大馄饨，还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包括它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带回去，它那味道正正很好，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回甘之后非常的好吃。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外头今天算是早上的时候就是有点点下雨嘛，就凌晨的时候就是下的很大，
1: 哎对，
0: 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雨停了，
1: 有点闷闷的，
0: 突然之间太阳开那么大，你想空气当中那么湿，
1: 对，很闷
0: 人啊，你自个的很不舒服，因为太潮湿了啦，就是黄梅雨停是这样。像我中午过来一口鲜肉的这个馄饨吃下去，哎呦那个鲜美的味道哦，就浸到身体当中，你就会觉得胃很舒服，
1: 对，身上就舒服了，
0: 对吧？但今天关键是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
1: 对，6.4元、我觉得现在你去外面不管是吃包子吃面条吃馄饨，我觉得很难，
0: 手抓饼都没有6.4元了，
1: 6.4元你想搞定一顿午饭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今天的话你带回去的第一个品质跟味道咱们都有保证，对吧？包括老盛昌的一个馄饨，包括品质都摆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加品控都是非常严格，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吧？
0: 然后带回去之后馄饨也是各式各样多种多样的做法，你喜欢吃汤汤水水弄碗汤馄饨，我们有汤料包，你喜欢吃煎馄饨的、油炸馄饨的、冷馄饨的都可以，而且关键的那个料当中会有这个真材实料的这种馄饨馅。那这碗刚才我已经撩掉几个了，可这碗是鲜肉小馄饨，
1: 你这个也吃掉几个了，你
0: 看、啊、
1: 你看我这一碗已经空掉了，
0: 我们说的再下一点，
1: 我刚还在说我们俩战斗力还挺强 的
0: 我们两个吃了多少碗，4碗了快，
1: 对
0: 对吧？
1: 刚上来的时候上了两
0: 碗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个馅料那么的扎实，你能想象吗？很多人说今天6.4元一碗的这个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啊，肉没什么的，不是啊，这是小馄饨，我们还有10碗大馄饨，
1: 大馄饨我给大家夹一个看一下，
0: 大馄饨这个呢是从节目一开始就大家
1: 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已经差不多要捂它了，
1: 对的。
0: 但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馅料，大馄饨当中也是鲜肉的
1: 馅料，这个皮一撕开
0: 看到吗？里头的咋做吧，那个都是肉哦，它没有放其他一些菜，对吧？这是猪肉大馄饨啊，猪肉大馄饨这个是私厨故事，跟我们老盛昌，你到老盛昌那边去吃吃大馄饨也是这个啦，
1: 10几块钱一碗，对，
0: 那就10几块钱算亲民的，很多人选择老盛昌就觉得有品质有保证，米都爱苦一贵的嘎滴嘎碎，对吧？老盛昌16.16元一碗的馄饨出了 MSE， 我们今天才6.4元一碗馄饨，好吧，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还在说了，到底是多少？本档节目的库存最后的86组限时现货，抓紧时间。到底要选择吧，三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所有的馄饨今天你看到的通通带回家，会有10份的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份是10只装的，每一份10只装，我们大馄饨就100只了，对吧？然后呢还有10包的是虾仁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你看虾仁小馄饨就是120只，再加上鲜肉小馄饨也是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包的，这样是100、120、120加在一起有340只馄饨带回去，关键199块钱，自己算算，对吧？这每一碗馄饨，我还不说什么10只、12只，每一碗馄饨6.4元多，这个价格怎么出来的？199块钱。减去5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嘛，对不对？减去5块钱变成194，然后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算下来是192块出头一点点，除以
1: 30包，对的，
0: 每一包就是一碗，每一包就是6.48元，好吧，就这样一个价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性价比高， 品质又保证，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呢你又好放，或者是你储存时间可以长啊。
1: 对，因为我们批次都新鲜的，包括我们的一个老生常的猪肉馄饨跟我们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入仓库的，所以您可以放心，
0: 很新鲜。
1: 对，嗯，
0: 好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的就弄起来比较方便，3到5分钟水开了之后下一个馄饨就大家都会煮。
1: 对，
0: 而它还有糖料包。最后62组限时现货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的14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刚才在看那个包馄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哈，很多一些长辈们自己包，为了什么呢？第一点呢，就是追求性价比；第二点，放心，对吧？第三点呢，觉得外头啊，就是冷冻的馄饨买回来那个馅料，就哎，
1: 有点担心，
0: 太少了，
1: 是，
0: 对吧？就是自己包的馄饨嘛，再做底好吃一点啊。
1: 包括自己用料也会是用好料嘛，对吧？
0: 对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计成本的了，而且要去买那种碱水皮，
1: 你实际上自己包一下，你包括馅料。到你的皮子，到你花的这个时间，对吧？
0: 我觉得今天我是觉得，就第一点不需要花那时间，但是一样保证第一点用料放心，
1: 是
0: 第二点那个肉啊扎实。就不会什么哎滋啰啰嗦啊总你最后都是吃那个馄饨皮，不是老生常谈，包括我们私厨故事为大家所这个精挑细选的每一只馄饨也是过秤的，无论是大馄饨也好小馄饨也好，那个馅料用的是新鲜的冷鲜猪肉，并且是猪前腿肉为大家所铸成的这个馅料，而且呢我们这个虾仁每一份的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虾仁添加量是大约等于15%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而且它当中那个馅料特别扎实。今天这么算下来，你又省去了买馄饨皮、买这个
1: 调
0: 料馅，
1: 还有包，
0: 再加它味道又很好，对吧？你就算说到外头去吃一碗馄饨，老盛昌为什么去吃？味道好，品牌放心之外，还是因为性价比，价格划算。老盛昌一碗馄饨15-16块钱总要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肉菜肉馄饨，
1: 刚刚我们看到菜肉馄饨20块8一碗，对吧？
0: 已经很亲民了。今天我们每一碗馄饨才6.4块钱，6.4，这个7块钱不到。一碗馄饨你到哪里去吃得到，
1: 我觉得很难吃得到，对吧？
0: 而且都带肉的，
1: 而且肉还不是那么一点点的包在里面，对吧？你吃到的都是皮，不是那种，我们都是肉很饱满的，不管大馄饨小馄饨，
0: 对，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担心怎么放的啊？教大家一个办法，用食品袋一个个装一装，
1: 对，
0: 然后呢冰箱当中去塞一塞，冰箱当中空一点就塞一塞，还有呢就是冰箱当中看看什么东西能吃掉。教大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订好了之后呢是3天之内为您送到货的，有老母鸡蛋，有童子鸡蛋，蒸一只，烧一只汤，好吧，鸡汤稍微留一留，真正好好的馄饨来了，
1: 鸡汤小馄饨，
0: 对，鸡汤大馄饨，
1: 要会吃哦，
0: 对吧？哎，这最后空出这个地方了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199元30碗馄饨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你看这种天气啊，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家里头就上海人哈、啊，这个冰箱当中馄饨不太会断。为什么？万一尴尬的时候可以吃，然后呢，万一觉得又身体不舒服啊，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可以来进行烧一烧，吃总要吃的。那么当中有什么呢？馄饨好在哪里？它有皮，就像我们米饭一样，有碳水，它有馅料，有肉，
1: 有蛋白质，对
0: 吧？所以你要补充下来，还有它有味道，你调好味道之后，它很鲜。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哎呦，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没事情自己身体稍微就得大动的冷光，对吧？那么就开始自己包好馄饨，放在冰箱当中冷冻着，今天不需要了，性价比又高，品牌又好，是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以我们的这个老生昌中华老字号老生昌品牌进行一个合作的，而且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就是老生昌门店当中的，
1: 对，
0: 对吧？
1: 品质跟味道都是有保障的，你可以放心啊。
0: 你今天能扫过来那么一圈啊，这个30碗馄饨全部带回去。其中包含了10碗的猪肉鲜肉的这个馄饨，大馄饨，每一份呢是10只带回去，这样就100只的大馄饨。然后呢会有10份的虾仁鲜肉小馄饨，每一颗小馄饨呢它当中馅料很扎实，之外每一包是12只小馄饨，再加上鲜肉小馄饨带回去，总共30份馄饨，然后呢有340只，
1: 对，340只、哎，今天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本身自带的一个积分1.99元，对吧？你就可以带回去。平均我们刚刚算的嘛，就是这样，一包一碗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馄饨6.4元，而且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就是30包，第一个这个咱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就这两天入仓库的，您可以放心。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的保质期它是8个月，然后咱们老生昌的大馄饨是12个月，您可以放心的保存，而且冷冻的情况下，咱们这个脱盒呀。咱们就直接丢掉去，你就拿个保鲜袋、食品袋，你就装好往冷冻里面放，它也不会粘到一起，也不会坏，对吧？
2: 刚才我又吃了一个馄饨啊，就擦下去之后那个皮非常的爽滑，
1: 很滑。
2: 我们刚才又在节目的过，因为过渡的时候又让我们这个
1: 又上了一碗，
2: 对，又上了一碗，就刚刚下好的。
0: 你能想象吗？这是小馄饨的馅料。我就这么
1: 皮薄你都能看得到里面的那个肉馅是鼓的，
0: 当中那个肉呢，第一点它是粉色的，第二点呢它那个馅料是鼓鼓囊囊的，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很多小馄饨你软嫩软猛啊，
1: 可能用筷子沾了一下，然后就把皮给裹上
0: 了。但是本档的节目组合就最后的10组了，再看看我们大馄饨，
1: 给大家看一下，也是刚刚上的一碗大馄饨，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我们大馄饨是纯肉的，
1: 对，纯肉的，不是菜肉的。给大家看，这个皮薄的，然后稍微一撕开，你看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肉，
0: 对吧？
1: 而且都是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用的鲜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对吧？
2: 再加上现在小朋友们也正好是放假了，如果说还是在家，有
1: 些
2: 稍微大一点点的，可以自己来进行烧了。
0: 下个馄饨真的很方便，你让他自己中午的时候下一个馄饨，然后自己吃，热气腾腾的，你比点外卖啊什么要好，
1: 主要是舒服，尤其是
0: 对
1: 这种天气，你又不要去外边跑到，哪怕是在家门口，
0: 汤汤水水可以吃，有里煎的也可以吃，再加上就是说，有小朋友小的话，爸爸妈妈帮他就凉拌，冷温的弄喝了，弄点酱。中午的时候吃了还真正很好，可以吃，方便好吃，放心，好吧。最后7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有少量的
1: 少量的预约，
0: 少量预约名额，
1: 因为我们库存确实是不多。
0: 30份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打只有最后的就是小几十组，好吧？再给您报一下啊，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们刚刚打开电视机，刚刚去喝中位，然后呢洗好碗，对吧？想想快递啥么子要坑中国了，赶紧6.4元一碗，无论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4一碗，多划算！那么当中是什么样的馄饨？有的矮子吧，有肉吧啊，全肉的组合，我们有10份的猪肉馄饨。大馄饨啊，有10份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30份馄饨带回去。大馄饨每一份呢是10只装的啊，这个虾仁小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每一包呢是12只装的，所以今天199元，总共是30包，然后340克馄饨带回去。还有就是看重品质，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这个品质，丝绸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然后呢自己组的货。跟哪家合作？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大馄饨那个包装，大回去之后大馄饨是这样的啊。
1: 对，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啊，不管是品质还是味道，您都可以放心。
0: 对，
1: 由我们双方去做到一个把控。
0: 哎，品质把控。
1: 这个品质跟味道都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样。
0: 你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吃，一碗馄饨15-16元，菜肉馄饨是20.8元，已经很亲民，
1: 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对吧？今天带回去你自己下个馄饨，当中有汤料包的一碗馄饨，无论大馄饨小馄饨算下来是还6.4元，但是备货要不多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好，这套组合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
1: 第一次出现，
0: 对，今天是7月3号、对吧？7月3号第一次组成了馄饨促销组。这档节目本来就是做促销的，为什么促销？不是因为快临保了，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1: 给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猪肉
0: 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老盛昌的猪肉馄饨跟咱们这个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进仓库的，对吧？所以您可以放心保质期。
0: 那个鲜
1: 也是新鲜的，
0: 也是新鲜的，
1: 但是就是不是说这两天入库？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是这两天刚入库的，
0: 对对对。
1: 这一个是今天早上我们仓库还刚入库。
0: 反正呢，保证新鲜批次，万一我们这个要放录播带呢，对吧？
1: 啊，是。
0: 反正保证新鲜批次。给到大家199元，就是性价比高，合算下每一份馄饨才6.4元左右。199元，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购物积分1.99元，192块多，除以30份，每一份馄饨只有6.4元，出头一点点，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备货要没有喽。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9000。

0: 时间我们的现货快要没有了，还有大概个位数啊，所以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包括是挂在我们 APP 上然后要进行下单的，赶紧下单结算。然后呢，今天带回去呢是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啊，总共是30包的馄饨带回家，有10碗是猪肉，就是鲜肉的这个馄饨，大馄饨，对吧？每一份是10包带回10只，然后呢还有10包呢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另外还有10包是鲜肉小馄饨，每一包同样也是12只，
1: 总共是30包。而且馄饨我们给大家算了340只馄饨，今天只要199，而且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的一个积分1.99元，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回去30包的一个馄饨，而且批次新鲜。我觉得6.4块一碗的一个馄饨，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买的理由。
0: 你到时候去买6.4的话，真的是你6.4现在能够
1: 吃一顿饭，我觉得都很难
0: 吃不太到。
1: 你刚说的嘛，吃个手抓饼，我觉得你哪怕吃个包子，吃一碗葱油面，对吧？你可能都
0: 葱油拌面哪值6.4，
1: 十几块钱了，对吧？
0: 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
1: 但今天你吃到的是6.4一碗，而且品质有保证的，
0: 有肉的啊，而且肉馅
1: 很多，对吧？而且用到的一个肉原材料都是鲜肉。
0: 你要吃汤汤水水的，是汤馄饨，要吃煎馄饨、冷馄饨、凉拌馄饨都可以，好吧？用的都是冷鲜肉，而且是猪鲜这个前腿肉，好吧？又鲜美，然后呢口味又好，品质放心。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真的是高，我看到之后我自己都想买，赶紧带回去。30碗馄饨，每一碗才6.4元，想想。
1: 怎么想它都划算的，对吧？
0: 对吧？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宜昌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要带大家去住新的酒店了。这一家我住过之后真的是爱上了，太喜欢了。它就在美丽的南太湖湖州啊，我们说离上海非常的近，4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看到了，很久没有看到东方购物做低单价了，只要899啊，而且套餐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价格899，3天2晚，住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苏湖熟，天下熟。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湖州它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富庶之地，
1: 是
2: 到今天湖州的地方去来住一下雅高酒店。
1: 是的，白天呢你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夜晚呢也有璀璨的灯光。首先我们说一下交通啊，你自己高铁过去的话太方便了，大约4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湖州，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只要1个半小时。
2: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新，
1: 是的，
2: 2025年的8月份
1: 刚刚开业，
2: 全新开业的。
1: 是的，它在点评网上呢是被评为了就是非常棒的一家酒店，看到这边4.8分的一个高评分哦。
2: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去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呀，去法国去旅行的时候，很多的客人住过雅高集团的酒店，觉得非常的高端哦。
1: 是的，就是这一家叫做雅高诺福特酒店。
2: 是，
1: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赞，可以说是离南太湖啊，离这个太湖非常的近，
2: 是
1: 开车出去大约2分钟就可以到达刚才你看到我拍的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灯塔，新港口的灯塔，那边也有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咖啡的文化。
2: 对，是的，
1: 太出片了。
2: 没错，暑假期间呢就带着小孩子再要去玩什么呢，肯定是要玩水，对不对？
1: 是的，
2: 4分钟距离酒店的车程就是哈拉水世界，几十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在等待着大家。
1: 是的，大约开车10分钟你可以去到太湖地标月亮湾游船码头，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游船票的，
2: 对，
1: 梯岛水街，
2: 是
1: 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我也去玩了，空气非常赞，整个公园非常的漂亮。
2: 是的，
1: 还有西山样的一个湿地景区。
2: 是的，那么我们再从酒店开车15到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就是湖州三绝了。
1: 是的，
2: 哪三绝呢？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全部能够玩到。
1: 是的，
2: 而且还有铁佛寺，包括小吃一条街的这个宜昌街，
1: 从头吃到尾
2: 啊，对，太好吃了。
1: 20分钟左右，还有到小西街、太湖演艺城，晚上去看那个打铁花秀，
2: 对对对，
1: 还有太湖龙之梦乐园啊，也是有各种的表演，
2: 没错，
1: 有璀璨的灯光，
2: 超级大，相当于11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里面有野生动物园，还会有马戏表演等等啊，还有南浔古镇，这是富庶一方的小镇，一个湖州城不抵半个。就是南浔古镇，所以你要知道他当时那个富庶的情况值得一看，距离酒店车程也就是30分钟左右。
1: 是的，所以呢湖州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
2: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 这么新这么好的酒店，我入住之后真的惊讶了。我们今天价格只要899，
2: 是
1: 看一下，首先是两晚我们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房间的面积特别大，有35平方米。
2: 是的，今天呢光这个酒店的价格你看就是1536块钱了，而且我们今天在套餐当中还要给大家是自助早餐是4份，
1: 对的，
2: 并且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是2顿，当然也可以给大家升级到4人餐、6人餐，一直升级到10人餐，不同样的，
1: 而且都是酒店亲自制作的，没有任何的预制菜，特别的好吃，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不要以为只是端一碗面上来，品种特别的丰富，
2: 是的，
1: 相当于一顿正餐，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票价你自己去玩的话价值160块钱，
2: 没错。那同时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你可以选2种，还可以外带
1: 哦。他们家的咖啡不要太好喝绝对媲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
2: 现磨的咖啡，
1: 对，有品牌的这个咖啡，
2: 是的，门市总价就达到了2248块钱，
1: 是的，我们竟然只要899，而且呢两大一小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2: 是的，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1: 是的，竟然在端午不加价，我没有看错吧？
2: 对，
1: 端午6月18号到20号，还有6月22号到22号连住不加价。
2: 对，那么7、8月份呢，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哈，然后像这个周六法定节假日以及前一天加价，要详询酒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899套餐啊，3天2晚还有炸裂的礼遇。
1: 是的，
2: 第一个呢就是市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假以及周六的法定节假日以外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到这个高级湖景房 的，
1: 然后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畅打，
2: 对，是的，那订5套的话就送 KTV 的欢唱4小时，送一个点唱机啊。如果你不想唱的话，你不想唱 KTV 也可以给大家更换到这个棋牌畅打，
1: 是的，我们还是房泰可以提前入住哦，到1点钟，然后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外，所以像新造的酒店它里面的设施特别的好，尤其我入住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房间的灯光，
2: 对，
1: 整体的一个设施都非常的新，都非常跟得上时代的这个步伐，竟然只要899，我觉得完全是给大家一个全新开业酒店的一个推广价，
2: 而且离上海又那么近，两大一小3天2晚，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价格才98块钱，
1: 是的，反正你扫码之后啊，你这个囤下来你要用就用，不用的话过期全额可以退的，随时可以退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莲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 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2: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1: 我觉得到了湖州的话，我享受到了一种慢节奏的城市生活。

0: 为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1: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目前网红特别出片的红色的灯塔，
0: 对的对的，
1: 又见咖啡的这个坐标，真的你怎么拍怎么好看。
0: 很多人以为我出国了，都不相信这是在这个
1: 太洋气太时髦了
0: 拍的。是的，整个地方的话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诗情画意啊。我和导演忍不住在那拍了几百张照片。
1: 是的，而且你想，你去湖州去玩，然后那么的方便，你坐高铁40多分钟就到了，而从酒店到这个灯塔才几分钟的时间呀，
0: 两分钟
1: 就到了，
0: 两分钟
1: 太方便了，
0: 然后走都走得到，
1: 对，4分钟车程就到那个哈拉水世界了。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0: 对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啊。我们这个房间它是整个酒店是2025年8月，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没味道，绝对没有味道。
1: 酒店就是住新不住旧嘛，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呢，里面的灯光、里面的设施，它每个房间都有配这样的一个贵妃榻的这个小沙发，然后里面的环境啊，卫生间那个灯光那有多舒服，
1: 对，
0: 落地玻璃窗，
1: 是的，
0: 整个格局啊、布局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的电气化的东西，哎呦，那就崭新崭新的。
1: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而且它又是在南太湖的边上，
0: 对的，
1: 是吧？
0: 然后卫生间是非常的亮的，那个水啊，洗澡的那个水温、水量都非常大。还说到这个餐，你知道吗？它因为是新开业的一个酒店，它对这个用餐的话其实非常的注重。
1: 对，
0: 所有我们的餐，它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不重样。
1: 是的，
0: 完了后呢，它那个烧出来那个口味啊，太符合我们上海人了。
1: 对，
0: 然后它还对于我们的观众、银发观众进行了调整。非常的清淡，
1: 是的，
0: 太符合我的味道，因为我很怕吃重口味的东西。
1: 那今天我们还有炸裂鲤鱼，对不对？
0: 也没有太湖游船呀，
1: 是的，
0: 这什么都没有的，只是两晚的这个房间啊。
1: 对，
0: 我们首先是两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第一，它的房间很宽敞，你知道吗？像8、99除以2，400多一晚，对吧？
1: 对，
0: 400多一晚，在上海住到的酒店，那一定是很就小小的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你可能迈不开步的，两个人进去都没空间了，三个人进去的话都不能动了。而那边的话是35平方米的。
1: 是的，而且除了这两个晚上啊，住这么好的酒店，我们还有自助早餐4份。
0: 对的，
1: 另外双人午餐或者晚餐有2顿。
0: 对的，如果你多人去的话，我们最多升级到的是10人餐。包括像这种新开的酒店，又是属于法国的雅高集团的，
1: 对，
0: 它这种自助早餐你一吃完啊，我是午餐都吃不下的，直接就跳到这个晚餐了。
1: 对对，
0: 品种也非常的丰富，那个面包啊好吃到不行了。
1: 是的，
0: 还有我们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知道吗？在湖州南浔面啊，它就是非常有名的。
1: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有这个大排的浇头，还有这个雪菜肉丝的浇头，还有酱蛋，还有水果，还给你配了饮料，这个面食的套餐里面都有啊。
0: 是的，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价值160块钱，你不需要付了。
1: 是的，
0: 还有这个饮品啊，我建议大家喝咖啡啊，但小朋友的话你可以点那个可乐雪碧。
1: 对，
0: 我们大人去的话一定是选那个咖啡啊。
1: 是的，所以今天你要是单独去的话，门市总价2248块钱，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所有的会员朋友899块钱，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899，然后两大一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好不好？899的价格除以3天，对吧？
0: 对，
1: 再除以3个人，每人每天的花费99.8。连每人每天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农家乐还便宜。
1: 住雅高集团旗下的南太湖旁边的酒店，又是新兴的酒店，连吃带住。
0: 是的，我们是吃喝玩住都包含了，
1: 还游太湖。
0: 对，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哦，2026年12月30号，周末是不加价的。然后在端午的时候，这两个日子看一下，连住不加价。
1: 是的，那么7、8月周六法定节假日详询呢，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前台就可以。关键在于东方购物899这个套餐，我们还有炸裂礼遇。
0: 是的，我们市房泰呢免费升级高级的湖景房，看着南太湖啊。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4套棋牌室畅打，订5套还送 KTV 欢唱4小时。
1: 是的，那么市房泰提前入住到13点来进行一个，你看这个地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提前入住通常常规的都是
0: 2点以后，
1: 对吧？
0: 还有4点入住的，
1: 对，我们就是提前啊，你1点就可以入住了，下午1点。但是你退房的话呢，通常来讲12点就要退房了，对不对？
0: 我们到2点，
1: 但是我们到2点才退房。
0: 是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3天2晚的小度假。
1: 是的，
0: 好吧，你看到这边的话，你真的是要囤券啊，不用没有关系，反正随时可以退的。过期也是可以退的，但是你用。

0: 我的话，你去到湖州，你一定会爱上这一片城市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距离酒店大约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棒了，既能以太湖入眠，又能感受湖州的烟火气。现在金星来到的就是著名的衣裳街，里向好吃么子多是多的嘞，千张包子、定胜糕、柠檬奶、卤鸡爪、烤猪蹄、闪电泡芙，湖州美食一次吃个遍。
1: 阿拉上海来的，
2: 高铁快来歇，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啊。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1: 风景勿错。离开那个是早日，觉着倒是一种心里个释放。
2: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3: 到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伐？
2: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个。
1: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个，搿种湖面介漂亮个。啊，第一趟碰着。
2: 酒店也老清爽啊。
3: 那么，衲住了啥酒店啊？
1: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3: 哦。
1: 哎，是吧？
3: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1: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净，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2: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跟大家说，我们采访到的那对上海夫妻就是那么巧，我们绝对不是他这住一个酒店，我提前真不知道，我们就看他们在讲上海话，嗯，然后搿对夫妻呢养只老虎啊，阿姨打扮得很精致，阿拉就采访他，后头阿拉就讲屁事勿是嘛，阿拉讲哎呦，想要哪采访哪是个啥地方，一问也是诺富特，啊，
1: 伊拉觉得真的是老满意啊，
0: 是的，是
1: 我来觉得老适宜啊，酒店的环境设施、餐饮，你看、这个我们是899里面包括两顿正餐、
0: 这个还是不是正餐啊，
1: 对，还有一顿这个面点，
0: 对，
1: 一共是三份，相当于三份套餐是给到大家的，对不对？
0: 对的，相当于是三顿正餐。
1: 是的，
0: 面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顿正餐，
1: 浇头、水果、饮料都给大家配了这个面食。
0: 是的，而且那个面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湖州的一个特色。
1: 对，啊，
0: 这个是酒店我们大堂吧的那个咖啡饮料，你可以在大堂喝，你也可以带回房间喝。
1: 是的，
0: 你看可以、
1: 雅高集团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啊，设计非常的雅致。这个呢是订我们的两套送四个小时的棋牌室，订四套我们是棋牌室畅打，订五套送给大家 KTV 点唱机，然后四个小时，如果你要是不想唱歌，也可以给你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不像以前会觉得啊、要千元以上才能够住到怎么样高级的这个酒店，我发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太给力了，899连住两晚这么高端的酒店，开车大约2分钟，你步行也走得到的这个灯塔，红色的灯塔，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穿红色，我就是想好了，
1: 是
0: 开红色灯塔要穿红色的，
1: 好看呀。是的，我们说就是要方便，就是要舒服，就是要不累。从酒店到这个灯塔，你去拍照片，2分钟就到了。
0: 对的，
1: 然后
0: 还有那个咖啡屋，就这咖啡屋，你
1: 又见咖啡，
0: 咖啡
1: 非常出名，现在真的很多时髦的、洋气的，然后到那儿去打卡拍照的太多了。
0: 是的，关键那边人一点也不多，我有分享给我的家人，一来就告哎。您把多马罗色一，
1: 是的，
0: 就我们不喜欢太吵到人太挤人的地方。这个灯塔的话，人少安静，空气好到不行。
1: 是的，
0: 因为它就在太湖旁边。
1: 是的，你看这个月亮湾广场，这个标志它就是湖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对吧？我们给大家送2张这个太湖游船的票，你就可以在这里去乘船了。
0: 对的。所以呢，整个太湖的话呢，这个湖州啊，这个城市的话，它非常的美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哎，我们主持人潘登就是湖州人，
1: 对，
0: 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同事啊，
1: 是的，
0: 也都是湖州人。
1: 很多的朋友刚刚打开电视都惊呆了，899，然后这个价格是两大。一小1.2米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到这个酒店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的酒店，是在南太湖旁边的，连吃带住3天2晚，而且有2顿正餐，还有一个面食的套餐，还要送大家太湖游船。
0: 是的，我们那个面加上去的话，相当于是3顿正餐了。
1: 对，
0: 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情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宜昌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湖州蛮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有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湖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搿。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得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2: 那些采访的也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遇到的，我是主桌上去跟他们交流的。他们呢，他是奶奶，然后儿子儿媳带着小孩子来玩的。入住的这家酒店，他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一轮的这个比拼，哎，选择了我们的诺富特酒店。
3: 是，
2: 然后这个是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的那个宜昌街，
3: 是的，
2: 开车呢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
3: 对，
2: 我们说一下，从上海到湖州啊，以前我会觉得啊，湖州好像很远。然后自己去了才知道，高铁竟然4几分钟，你知道吗？我妆还没化完就已经到了，
3: 好方便。
2: 开车的话大约1个半小时就到了。
3: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酒店它特别好的是在于什么？它是2025年的8月份
2: 刚刚开业，
3: 才全新开业的，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设施非常的新，而且又是雅高集团旗下的酒店。
2: 真的，我一个小细节，刚开的酒店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些味道，但是它一点都没有，就人家雅高集团的话做的是非常的好。再这块来看一下，我们的在那个点评网上的评分是4.8的一个高峰哦，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距离酒店大约2分钟。新港口的这个灯塔，刚才已经看到了，你穿红色的服装区特别的出片。
3: 对，
2: 然后那边的话人也是比较的少，空气真的上海呼吸不到。
3: 没错，那么如果是4分钟的话，带孩子去，马上暑假就到了，就是要玩水，对不对？哈拉水世界真的超好玩，一天玩不够。
2: 对的，
3: 你可以满满当当几十个游乐项目都是跟水有关的，室内的、户外的都有，一应俱全。
2: 是的，开车大约1刻钟的时间。厉害了，太湖地标月亮湾的码头游船码头就在那边，我们送大家2张船票，大约10分钟啊。然后梯岛水街、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公园我去过了，10分钟漂亮的。还有西山样的湿地公园，
3: 是的，
2: 15分钟就有到塔中塔
3: 啊，
2: 桥下桥、庙里庙，
3: 没错，
2: 宜昌街，
3: 是的、另外还有1000年历史的铁佛寺、包括宜昌街，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小吃的、从街头吃到街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湖州的四大名点嘛，那个丁连芳的千张包、
3: 是的，
2: 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
3: 是的，
2: 被称为是什么？
3: 柠檬奶
2: 鸡爪。 哦，柠檬撞奶，柠檬撞奶
3: 都很好吃的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小西街还有太湖演艺城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天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NPC 啊，包括一些国潮的快闪。到了晚上，九大剧场就开始轮番来演绎了各种戏剧，比如说像《最美太湖》值得一看，像《太湖龙之梦乐园》，还有《南浔古镇》，都距离我们的酒店20分钟到30分钟的地方。
2: 是的，包括像湖州的话，像莫干山呀、下渚湖啊，你都可以就是顺着一样去了嘛，可以多去玩一下的。
3: 是的，
2: 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套餐啊，很久都忘跟我们有给大家做这种价格了，899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嗯，首先来看房间，
3: 是的，
2: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35平米，你现在去订的话，价格就要1000多，光房价就是1000多。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去订这样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双床房来讲的话，534，那你2个晚上是不是就要1000多块钱了？还没有一顿正餐啊，
2: 对，
3: 也不会送你太湖游船啊。
2: 对的，我们包含了4顿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自助早餐的话，它都是达到这种国际水平的，我觉得啊。嗯。还有的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3: 对，
2: 吃2顿，而且最多可以升级到10人餐。再者的话，双人的本帮特色面，其实它不是单单的一碗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浇头都是一碟一碟摆放，还有水果饮料，它相当于一顿正餐。
3: 没错，我们还要送给大家是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价值160块钱，是2张票的啊。另外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然后还有就是可乐雪碧，你可以选择2个，可以外带也可以在大堂里面享用。
2: 外带的那个纸杯不要太高级啊，
3: 雅高集团的这个酒店，所以一应俱全的。
2: 门市总价2248元，东方购物巨划算，899两大一小。
3: 是的，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孩子是不收费用的。端午节6月18到20号连住，以及20号到22号连住也是不加价的。
2: 是的，那7到8月的周六还有法定节假日，我们详询酒店。
3: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2: 是的，
3: 899套餐连吃带住，我们还给大家炸裂礼遇啊！就是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期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之外，这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专享的一个。
2: 是的，订2套呢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4套是棋牌室唱的，订5套的话 KTV 欢唱4小时。
3: 对，那是房泰我们提前入住呢，也是可以，就是在1点钟就入住的，然后退房可以延时到下午2点钟，然后再退。
2: 要鼓掌了，真的太值得去了。湖州离上海那么近，又有到那么多的美食，
3: 对，
2: 我们的套餐又是那么的全面，所以赶紧来囤券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莲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1: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0: 卖爆啦！现在所有的观众啊，几乎都是两套、四套，还有更多的在订购。因为两套我们有送4小时的棋牌室，然后五套的话我们会送4小时的 KTV。这个画面，很多人我发了朋友圈，以为我在国外。济州岛还是你在哪儿？
1: 就在湖州，
0: 离上海高铁只要40几分钟就能够到的地方，
1: 距离酒店只有2分钟就到了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么的方便，你就在酒店里面打扮的美美的，你就可以出去拍照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画舫船，然后呢它也是在太湖上面的游船，我们是在这个套餐当中899的套餐当中给大家送的2张票，
0: 价值160元，
1: 对，
0: 这个船票是送给大家的，让你呢坐在船上欣赏着两岸的风光，看着南太湖，
1: 真的就是度假的惬意。而且你说你要是去杭州，你要游个太湖，是不是也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到了湖州，你游一下太湖，居然是在我们今天899套餐里面给大家包括的，你就不留遗憾了。
0: 对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吃街啊，这条街上街，离酒店也就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从头吃到尾啊，可以买这种糕。那个什么也是当地的特色，定胜糕，然后丁连芳也是一个中华的老字号，
1: 对，千张包，千张包的是吧？
0: 还有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我们的同事有买鸡爪带回去哦。
1: 对对，太有名了，周生记的馄饨真的也是特别的好吃的，所以到那边一条街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和美味，你就留着肚子不断的去体验吧。我觉得旅游是什么，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0: 对的，
1: 在酒店我们给大家包括了3顿这个套餐了，2顿正餐，1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0: 比如说年纪大了，我不想再花1分钱了，我们酒店这些吃喝足足够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它做口味做的是非常的清爽的。这个呢是龙之梦的乐园，离酒店也是非常的近的，你可以夜晚去看璀璨的灯光，因为现在天热了嘛。
1: 是的，
0: 我们早上白天看江南的诗情画意，
1: 是的，
0: 夜晚看璀璨的灯光秀啊，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899，东方购最近已经很少介绍这个899的套餐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新的酒店，整个酒店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我说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的味道，因为人家是法国的雅高集团的，所以整个酒店的设施非常非常的新，就你一入住的体验，我真的开门进去那一刻就喜欢。
1: 是的，
0: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每一个房间大约在35平米，
1: 对，住得非常的舒适和宽敞，光房价就已经1536了，对不对？我们除此之外啊，还要给到大家自助早餐4份。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它最多呢是可以升级到10人餐。然后它这个午餐晚餐蛮有意思的，酒店有帮你菜单都列好的，星期一到星期天中午晚上不一样，
1: 对，
0: 吃到的都是湖州的特色，
1: 是的，
0: 东西新鲜，没有预制菜，然后厨师是精心烹饪的，口味清淡，
1: 是的，而且不重样，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双人本帮特色面，也是在这个899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到的。
0: 是的，它相当于一顿正餐，不是说就端一碗面上来，
1: 有浇头，
0: 大排浇头，
1: 有酱
0: 蛋，还有水果，还有饮料，
1: 雪菜肉丝，
0: 是的，
1: 是的，
0: 太湖游船。双人160块钱，我们是送给大家。
1: 对，那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或者是可乐雪碧，你可以任选2种，可以在堂吃，也可以带出去。
0: 你这个咖啡2杯起码价值50元吧？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门市总价是2248块钱的，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此时此刻899块钱，是2大1小的价格。
0: 是的，
1: 1米2以下
0: 孩子，可以说是一个
1: 不收钱。
0: 酒店全新的推广价，好吗？
1: 是的，
0: 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反正没有预约都是可以退的哦。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升级礼遇。
1: 是的，我们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室送给大家，订4套的话，棋牌畅打；订5套是 KTV。
0: 是的，加油订购了，先到先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厅，
1: 阿拉上海来的。
2: 高铁快来西，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1: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早上，觉着倒是一种心灵的释放。
2: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的。对吧？又漂亮。
3: 到了太湖旁边，春春游船，开心吗？
2: 开心，心情老舒畅啊。
1: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去，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2: 酒店也老清爽啊。
3: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1: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3: 哦。
1: 哎，是吧？
3: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1: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净，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松的，特别宽松，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可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2: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4: 哦，今天好开心啊，能够推荐这个酒店给大家。我上两周去拍的嘛，拍完之后我就心心念念等着做这个直播了。
5: 嗯，
4: 因为这家酒店我太喜欢，我也推荐给了我的家人朋友。我妈已经心动了，一看哎呦湖州这么有灵啊，哎呀
5: 对的，
4: 说好像湖州还没去过，
5: 是的，
4: 值得一去。你说如果什么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要考虑高铁四十几分钟。
5: 对对，而且你就带着手机去，现在的手机都能够录像、拍照，对不对？
4: 对的。
5: 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个你拍回来的片子，每一幅都是非常漂亮的，对吧？你看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你想要有文化底蕴的，你就去逛这些地方，这是很有历史的。那你想自然风光的，长三样的这样的湿地、西山样的湿地，你都可以去，而且距离酒店也很近。另外，你想带孩子去的，哈拉游乐园、水世界，对吧？然后可以玩一天，就是去玩水。
4: 哎，所以你知道吗？湖州的城市格言是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所以人家
5: 真的。
4: 把这个城市建设得很好，然后呢，它也是被称为长三角的缩影，
5: 对，
4: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5: 是的，你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酒店当中一周七天不带重样的餐食。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给到每一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两顿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还有第三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4: 对的，所以呢，今天的话有吃。有喝有住有玩，导演跟我说都是两套以上起订的，两套都算订的少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三套四套的订购。
5: 是的，你想一套才899，你是两个大人带一个1.2米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4: 是的，
5: 三个人去三天两晚连吃带住，然后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才99.8元。
4: 是的，一部书画室，半步在湖州，所以赶紧出发，开车也就一个半小时，高铁的话4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然后呢，899，你说哎呀，我可能没时间去了，我这个不用了，没关系，全额退款，
5: 随时可以退。今天呢，订两套，我们送4小时棋牌室；订四套送棋牌畅打；订五套送 KTV 加点唱机4个小时。如果你不想唱歌，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4: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Rock

0: 三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右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1: 我这边好一个城镇，我都不像你个两二三线城市。
0: 哎，楼下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啊，今朝嘛又是蛮出行。搿趟旅行还是比较出行的。太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的，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的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 肯定买人老多的，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着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赞的。

0: 州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我们的攀登老师就是湖州人，怪不得每天看着幸福洋溢的。
1: 对，
0: 然后上海去湖州真的好方便哦，高铁竟然只要四几分钟，真的，我上去啊。刚刚坐下喝了杯咖啡，化了妆，妆还没化完嘞，
1: 对，
0: 到了，
1: 方便方便，就是你在任何的时候约着亲朋好友，大家说走就走了，哪怕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小辈们，他们难得就是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的辛苦，一家人出去玩。刚才有一位客人就一下订了六套，也许是和伙伴们一起去，也许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
0: 是的，哦，又一个订了四套，白鹏说又一位观众订四套，那最多的一位观众呢是订了六套，大部分呢都是两套起订，三套四套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像那个采访啊都是很真实，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直播嘛，
1: 对，
0: 所以那些观众是我们偶遇的上海人，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在网上看好了攻略去的，哇，真的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家
1: 对
0: 诺福特酒店。
1: 你首先看899这个价格，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评测它，它都是很高档很值的，从酒店维度来讲，它是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福特的酒店，又在南太湖旁边，
0: 对的，
1: 到欧洲到法国去旅游两三万行程当中，
0: 欧洲团他们住的就是雅高集团的酒店。
1: 那今天我们从酒店的维度来讲档次是有的啊，那再从吃的这个维度来讲，我们是四份早餐自助的给大家，包括其中了另外两顿正餐，你可以吃中午也可以晚上，另外第三顿还有面食套餐。
0: 是的，所以呢有吃有住有喝有玩，你一定一进酒店它那个饮料有一个是冰镇的，一个是热饮的，红枣水啊什么柠檬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
0: 酒店大堂的环境也特别的美丽啊，所以这个酒店我是一进去就特别喜欢。
1: 是，
0: 包括我其实入住的时候拿到的是一间就是顶头房，以前的话我可能会租一下什么换个房间，这个酒店让我一进去我就爱上了，每个房间我都爱，我
1: 很正气，
0: 我就住着。
1: 对，
0: 你说太对了，
1: 35个平方。
0: 好，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啊，从上海过去的话48分钟的高铁，然后呢1.5个小时自驾就到了。
1: 是的，
0: 酒店有到4.8的高评分，大约2分钟新港口灯塔，大约酒店开车4分钟就可以到那个水上乐园，
1: 是
0: 10分钟游船码头，双人的船票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各种的，来10到20分钟都能够到，就是我们酒店辐射，你可以看一下，最远半小时就到达了那个
1: 南浔古镇。你想玩大景点的南浔古镇啊、安吉呀、莫干山，你都是可以去的。
0: 是的，快速再来看一下构成啊，899这么新的酒店，两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35平方米的，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光是这个房价已经是1536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自助早餐4份，还有双人的午餐或晚餐2顿，可以升级到4人、6人、8人、10人餐是不重样的。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本帮的特色面食2份，双人的太湖游船1次，价值160块钱。
1: 对，
0: 大红八的饮品2杯，光两杯咖啡你自己去点点，是不是也要50块钱？
1: 是的，
0: 899两大一小，我们请顾老师帮我们算一笔账。
1: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啊，899块钱除以3天，然后再除以3个人，因为两大一小，1米2以下孩子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每人每天的花费99.8元，住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酒店。
0: 是的，包括我们呢在周末是不加价的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
1: 是，
0: 然后端午节6月18号到20号，6月20号到22号连住是不加价的，7到8月的周六法定节假日详情寻那个酒店。
1: 是的，
0: 酒店
1: 没错。另外我们还会有炸裂礼遇啊，就是订2套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是棋牌畅打，订5套是送 KTV， 如果你不想上 KTV 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有到提前入住的服务的，下午1点就可以提前入住。
1: 对，
0: 退房我们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
1: 是的，所以现在就是抢名额，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899两大一小，3天2晚。
0: 是的，湖州离上海那么近，美食又那么多，赶紧去，又是那么新的那么高级的这个酒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高铁快来写，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啊。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3: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早日，或者导致一种心里的释放。
2: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4: 到了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吗？
2: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啊。
3: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2: 酒店也老清爽啊。
4: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3: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福特酒店。
4: 哦。
3: 哎，是吧？
4: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3: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也特别齐全。 老欢喜的，特别欢喜，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2: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说的真好，老有所乐、阿姨说值得来这里享受那个幸福的晚年，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们也没有花很多钱，899三天两晚，两大一小，
1: 是的，
0: 平均每人每天花了90几块钱。
1: 对，
0: 你在上海90几块钱，你吃什么呀？
1: 是的，
0: 你住哪里啊？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而且又是在南太湖旁边，它真是风光极美，自然风光很好、空气很好，然后酒店的设施也很好，2025年8月全新开业的。
0: 不夸张的说，刚才我们拍到酒店的那个 KTV 棋牌室，你自己去这 KTV 唱一唱，可能就要花了几百块钱了。
1: 而且这个酒店，因为它是国际品牌的酒店嘛，所以它里面的恒温泳池啊、儿童乐园呀、还有包括像这个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太湖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两个人你自己去160块钱。
1: 对，我们今天是899套餐里面，然后给到大家4份我们的自助早餐、2顿正餐，还有1份面食的套餐，还送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太湖游船
0: 相当于每个人大约加在一起就是有5顿餐。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先把券囤下来，呼朋唤友，你说哎呀我可能想叫谁谁谁，你先帮他们先定了，如果他们想去一呼百应，一脚油门就去了，如果他们说哦有事情不能去，没关系，退呀、
1: 对，
0: 全额退。
1: 给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它是数量有限的，售完即止、
0: 还有12个名额，最后12个名额先到先得。这么好的酒店，这么高级的酒店，我也是强烈的呼吁大家一定要去微度假，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说到大连、旅顺和丹东的旅游啊，我们直播了几次，团季都是卖得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的两个团期，但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目的地的收官之作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越往后的话，北方就开始冷起来了。但是在九十月份，上海还是非常炎热的，你去到北方旅游非常的合适。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所以呀，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的收官之作啊，只有两个团期，9月19号，还有一个是10月9号，每一个团呢只有30个名额。
0: 对的，
1: 如果你不想错过今年去大连、旅顺、丹东的话，第一时间边看节目边锁定名额。
0: 是的，那我们呢是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首先从上海出发，我们飞到了大连。大连这座城市它非常的美，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在那里你看到棒槌岛、星海广场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1: 是的，另外还有星海湾的大桥，包括棒槌岛，它是一个4A级的景区。
0: 是，
1: 我们在这里呢，带大家就是有这个电瓶车，带大家来观光游览，而且上面还会有国宾馆，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好，一类水质，空气也极好。
0: 是的，所以呢，棒槌岛被称为是大连最清澈的果冻海。
1: 对，到了那里就是惬意度假的感觉，山海风情和浪漫全部尽收眼底。
0: 是的，然后莲花山的观景台也是非常美丽，它是可以坐那个小火车上去的，然后一路呢会有野生的梅花鹿，它的海拔的高度呢是爱我久留的意思，
1: 对，259.6米高啊。另外我们还要带大家去一个就是5A级的景区，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
0: 是的，
1: 北纬39度。
0: 是的，
1: CNN评为它是全中国10大美景之一。
0: 在门口，景区的门口，这个大大的帆船模拟的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这个帆船啊。然后金石滩它是数亿年形成的，
1: 对，
0: 全部都是自然的景观。
1: 是的，
0: 海水侵蚀这个石头形成的海石崖、海石柱、海石洞，
1: 30公里的海岸线，细软的沙滩，我们带大家就是节选到其中，就是沙子非常绵软的、景致极好的地方，带您去游览。
0: 是的，
1: 还有渔人码头。
0: 是的，渔人码头这里的风景也非常的美丽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大连的海水、天空，各式的这样的一个欧式的建筑，
1: 对，似乎就是置身在国外。另外还有东方威尼斯的水城，这是一个4公里的这个运河，人工运河，现在看到就是坐双体船然后带您出海了。
0: 是的，我们在大连会坐一次这样的双体帆船，在那个海面上欣赏大连的城市。还有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叫港东五街，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条街道能够看到大海，它是延伸向这个大海的。在下午4点的时候，然后交警啊会把车流量拦下，让您可以站在马路的中间拍照。
1: 所以呀，大连就是一个时尚又浪漫的都市，核心的景点都带您去游览的同时，接下来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承载了厚重的历史，
0: 对，
1: 旅顺。
0: 旅顺，在旅顺的话有胜利塔广场、白玉山、太阳沟，然后旅顺的军港、中苏友谊纪念塔，尤其像整个这个旅顺的话，它是天然不冻港，它冬天那个海水不会结冻，不会冻冰冻。
1: 是的，那当年呢，那也是李鸿章当时耗时10年打造的北洋水师的一个基地，所以现在你依然能够看得到它一山丹两海一港写春秋的历史。
0: 是的，不是说了吗？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1: 对，是的，同时呢，太阳沟也是各个国家的一些建筑都云集于此。白玉山是一个4A级的景区，那么在白玉山的制高点上，又能够从一个高处的视角再一次俯瞰旅顺军港。
0: 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也是见证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1: 对，是。所以你看，一般常规的团来讲
0: 到这里
1: 大连、旅顺就结束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带大家去的还有一个英雄的城市，就是丹东。
0: 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拥有红色记忆、英雄之城
1: 啊！是，到了丹东之后呀，我们首先要带您去的是哪里？就是虎山长城，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前呢，我们不知道它的最东端是在哪里。那现在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东起鸭绿，西至嘉峪，这就是万里长城。
0: 是的，明长城的最东端。然后在那边的话呢，中朝的友谊桥、鸭绿江的断桥，看到的历史厚重的历史，看到很多的风景啊，那这个就是鸭绿江的 断桥，在这个桥的对面，这个所有拍到的建筑是朝鲜，
1: 是
0: 这个就是一江两国。
1: 对，
0: 江的这边是中国，江的对面你看得到的地方，它就是朝鲜。
1: 是的，所以丹东啊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嗯、有很多的朋友是一代人的记忆，到了那边驻足于此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当年雄赳赳气昂跨过鸭绿江的场景。另外，安东老街
0: 是
1: 它也是一个百年的老街。区打造而成的，所以里面目前还保留着像东北的一些海产品啊、特产呀、非遗呀，还有一。

0: 表演、小吃、美食都有。
1: 是的，它是还原了百年前的丹东的这样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面貌嘛。
0: 是的，另外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丹东的国门，带大家登上国门去来打卡，并且还要在19号界碑那里去拍照留念。
1: 是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带大家做一个游船，在这个游船上你又是可以再一次的近距离的去看朝鲜，
0: 对，
1: 一边是中国，
0: 是，
1: 一边是朝鲜，所以整个行程当中，在大连坐了一次双体帆船，在这个丹东坐了一个这样的游船。
0: 是的，同时还要再带大家乘坐一下神秘铁路线上的火车，因为当年呀，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很多志愿军的物资我们都是通过神秘铁路线运往前线的，所以在这里还能够带您去乘坐小火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的旅行不仅目的地很全，
1: 对，
0: 而且是深度游。
1: 是的，山海，然后有到厚重的历史、边境城市、英雄之城，所以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多，非常的全。然后呢，我们这个8顿里边，每一顿餐都是特色餐，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北方你能够吃到很多北方的美食，尤其大连这个地方它是北纬黄经39度的海鲜。
0: 是的，没错，所以你会看到大景点所有的这些景点的门票都已经全部都包括了。
1: 是的，有帝王蟹宴啦，大连特色的鱼虾宴、饺子宴、铁锅炖、朝鲜风味鸭绿江的鱼宴、韩式的一个烤肉宴，所以8顿正顿顿都是这个特色餐。
0: 是的，
1: 然后景点刚才给大家已经是捋了一下了，特别的丰富。人数呢，我们是30人的精品的小团。住的方面，我们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啊，两晚在大连，两晚在丹东。
0: 是，而且都是品质的，大连呢
1: 是
0: 开元品牌的酒店。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丹东两个晚上都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1: 是的，在上海出发有全陪的导游服务，然后到了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0: 一价全包。吃住行还有导游还有全陪。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按照这样的品质，随随便便5000起步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收官之作。
1: 对的，
0: 错过再等1年。
1: 是，
0: 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4799元。
1: 是的，65岁以下是每一位4999元，那么您除以5，每天的花费都是在1000元以内，大约900多块钱。
0: 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同时有2个团期啊，9月19号、10月9号这两个日子来讲的话，上海其实还是秋老虎，挺热的，温度挺高的。但是到了大连那边，温度基本上在16到26度。
1: 是的，在上海的话，可能湿度还是非常的大。
0: 对。
1: 但是在北方，你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秋高气爽的感觉。那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把这个名额锁定就可以了。1个人100，2个人200。在我们签订合同之前啊，你说我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0: 现在就是抢席位、抢名额。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来大连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2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4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威尼斯水城，不用远赴意大利，在大连就可以欣赏到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渔人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的是传统的渔村和现代化的建筑，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大连是一座浪漫的海滨城市，除了在陆地上看大连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坐双体帆船，人在船上坐，船在海中游，在海中欣赏浪漫美丽的大连。而且您来的季节要比青青现在来的季节更加的暖和舒适，那大连呢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让您尽情地感受这一座滨海城市的浪漫和美丽。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 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来大连呢一定要留一天的时间给旅顺。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去中苏友谊纪念塔，预示着中苏友谊长存，也会带大家去旅顺的军港，这个军港在世界也享有盛誉，是世界五大军港之一。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海，看海鸥，喂海鸥，而且这里的海呢忠言不迂不堵，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千军万马断不能破。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白玉山，这个名字是由李鸿章所起的，对面就是黄金山，因为它的造型像金元宝，而且在这里你还可以远眺旅顺军港。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人文，真的是太值得一来了。现在我们到了辽宁的丹东，这里是一座英雄之城，在我身后的就是鸭绿江，那这里以一江两国而闻名，对面就是朝鲜，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就是鸭绿江的断桥，到现在为止桥身的弹孔清晰可见，见证了抗美援朝的历史。这里是有180度景观的玻璃栈道，下面就是鸭绿江，我们吃到的好吃的江鱼就是来自于这里的，对面就是朝鲜。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爬虎山长城，这是明代万里长城的最东端，全长大约1250米，也能够看到鸭绿江的最窄的地方，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一步跨。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鸭绿江的船游，欣赏两岸的风光，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景象。在丹东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丹东国门以及第19个界碑，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坐小火车，这是当时给朝鲜运送物资的一条隐秘路线。坐完小火车在出口的时候，我们还会路过抗美援朝的历史博物馆，让大家铭记这一段红色历史。所以这一次的丹东之旅整个的行程物超所值。是我们大连北方的这个行程的收官之作啊，安排了在9月19号和10月9号两个团期。那所有的资料画面呢，是我在今年的4月初的时候去拍的。4月初的北方稍许还有一些寒冷，那么您在9月和10月去的时候，是真正的秋高气爽，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金九银十的一个节气。
0: 是的，今天我们这条旅游线路来讲，可以说是东方购物非常经典的行程了。因为不仅啊带你去到浪漫的大连，让你欣赏山海风光、时尚都市，还会有厚重历史的旅顺，还有就是能够让你看到两国风貌的丹东。
1: 对，中国最大的边境之城，
0: 对，
1: 市面上大部分在大连到了旅顺可能就回上海了，
0: 是，
1: 而我们直接带给大家去到现在一个非常网红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丹东这个城市。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用餐，8顿餐顿顿都是特色餐，真的让人流连忘返，特别的好吃。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帝王蟹宴，一整只的帝王蟹，里面还有鲍鱼，不单单是有帝王蟹，其实整个餐的当中给到的海鲜部分是特别的多。
0: 而且你想帝王蟹只要一端上来，这顿餐的规格它就是高的，并且我们是一蟹两吃，它的身子呢是椒盐做的，然后蟹腿呢它是用蒜蓉蒸出来的，你看鲍鱼，这些都是来自于大海新鲜的味道。
1: 对的，还有到的就是朝鲜风味宴，这个是在丹东吃到的，以及在大连鲍鱼焖土豆、海肠捞饭、家烧黄花鱼、三鲜焖子、咸鱼饼子， 这个是在一顿餐里面吃到的。像这个咸鱼饼子呢，是这家饭店的一个特色菜。这家饭店的话，在当地已经开了好几十年。
0: 所以你想呀，这么有特色，真的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对于团餐的认知。一般来讲，普通的团餐来讲是50块钱的餐费一个人，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远远高于这个标准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能够吃到的就是东北的特色饺子。
1: 是的，饺子宴又要偷偷说了，我们导演吃了43个饺子，还有2大碗的那个饭，还有饺子宴不单单是只有饺子，还有很多的特色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东北的铁锅炖。铁锅炖呢，给大家2口锅。
0: 是。
1: 特色的点呢是在铁锅炖的地方，它还有那个 K 歌，
0: 哎，对对，
1: 让大家边吃边唱。
0: 是的，包房里面的一个呢是脊骨锅，还有一个是杂鱼锅，味道是好的不得了。所以真的是美食也有了，娱乐也有了哈。
1: 对的。
0: 另外还有东北的春饼宴。
1: 春饼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春饼就是它那个东北就有点像上海的那个，就是有点像蛋饼，但是它卷起来里面可以放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啊。还有这一顿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鸭绿江的炖鱼宴。它让我特色在哪里啊？这个炖鱼，这个鱼它是鸭绿江的鱼，太好吃了。这是一条大大的鲶鱼，哎呦，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鲶鱼。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放了一个咸鸭蛋的图片？它是鸭绿江的那个鸭子产的那个蛋做的咸蛋，特别特别的美味。
0: 吃过的客人回来都说太好吃了。
1: 你上海你吃不到。还有这个特色在哪里啊？它是在丹东给大家吃韩式烤肉，因为丹东它离朝鲜很近。
0: 对，
1: 关键我们有活的鳗鱼，你知道这么一条一整条的活的鳗鱼，在上海点一点可能200-300块钱一份。
0: 是的，包括像这个蚬子呀，各种海鲜，你就是当场自己来烧烤一下。
1: 对的，
0: 就是很新鲜，没有什么预制菜，所以我们是八顿正餐全包的，同时顿顿都是特色餐。
1: 是的，这个黄蚬子就是那个大大的蛤蜊，这个也是你在上海很难吃到的，你吃得到蛤蜊，但是你吃不到这个黄蚬子啊。
0: 是，
1: 这是我们吃的这个部分，然后住的部分。
0: 对，
1: 住的部分也真的是我要竖大拇指的。好，在大连呢，我们住的是人民广场的开元名庭酒店，有开元2个字，那就是品质的保证。
0: 而且它的地段特别好，它是在大连的市中心的位置。
1: 对，
0: 所以你除了住酒店很舒适之外，晚上你想散散步，
1: 逛一逛，
0: 然后吃吃当地的一些夜市上的一些小美食，
1: 对对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就自己再去深入的了解大连这座城市。
0: 丹东我们连住2晚，是洲际集团的这个酒店，2个晚上连住
1: 假日酒店。
0: 对，所以你想，无论是开元的还是洲际的，这4个晚上是不是都是品质酒店？
1: 是的，
0: 宽敞舒适。
1: 是的，所以这样的行程我们跟市面上去比较啊，如果是大连加上旅顺，因为很少有这个做丹东，大连加上旅顺加金石滩的，在10月份出发的时候4700，对不对？已经达到了4900、4700这样一个价格。好，那么在市场上也是其他的大连、旅顺和金石滩，同样的，我们看了一下10月份，第二家也是要达到4800的这样一个价格。
0: 但是大家发现吗？它没有
1: 丹东，
0: 是没有丹东啊。可是丹东怎么能够省呢？如果加上丹东的话，怎么样也是要突破5000元了，是不是？肯定是5000朝上了。
1: 是的。
0: 好，
1: 很多说那我自己去。
0: 是的，自己做一下攻略，往返机票2520，然后再加上4个晚上的品质酒店1886，再加上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景点门票399，总共是4805，但是
1: 不含餐，
0: 对，没有餐食，没有导游，没有领队，
1: 对的。
0: 所以这些如果要是再加上去，是不是又轻轻松松突破5000块钱？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卖了好几次团了。大家的回馈啊，我也去了解过，大家的回馈都是对这个行程非常的满意。
0: 是的，
1: 我们的时间呢是9月19号和10月10号。
0: 10月9号，
1: 尤其在10月9号，尤其在9月19号的时候，上海还是比较炎热的。
0: 对
1: 啊，你还不能够体会到那个秋高气爽，但是在北方是真正的让你可以呼吸的这样的一个秋天。
0: 没错，而且是品质有保证的，同时一价全包，
1: 对，
0: 吃住行全部都是品质的。
1: 是的，
0: 那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才4799块钱。景点包的很全，目的地3个，大连、旅顺、丹东全部都带您去了，吃和住全部都有，4799。
1: 每天的花费只有大几百，每一天1000元都不到，千元不到。
0: 对，
1: 包吃包住 包喝，然后还有各种的玩乐，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订购。
0: 是的，
1: 包括这个你可以拍张照片，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而且现在你只需要100元的定金把名额锁定，然后你可以再等于放在购物车，你可以再去比价，对吧？市场上大连、旅顺、丹东的行程你都可以到处去比价。
0: 是的，性价比如此之高，品质如此之好，价格那么优惠的丹东、大连和旅顺的这个行程我们是收官了，
1: 是的，
0: 错过要再等一年。
1: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这一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

0: 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青青一直觉得吃烤肉是一件非常有气氛的事情，那在丹东一定要为大家准备一顿正宗的韩式烤肉。这家呢有新鲜的现杀的鳗鱼，含有安格斯牛仔骨、牛排以及黑牛五花肉，还有他们家的特色风鹤坛子肉，这个呢是用小黄牛制作的蒜香肋条。海鲜部分我们有到黄蚬子、八甲鱼炸，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美味的小食，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开心满意。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丹东是送给大家的，你可以去市面上比较一下，光大连旅顺金石滩五天四晚十月份差不多就要将近5000块的价格了，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价格，不含丹东。我们是不是相当于丹东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或者你这么算，你自己订往返的机票、酒店、景点的门票都要将近4800多，将近5000块钱，这还不含一顿餐的情况下。
1: 是的，但是今天来讲的话，首先我们是一价全包的哈，丹东、大连、旅顺三个地方全部都带你去，而且不是走马观花的，都是深度游。因为我们光是坐船体验来讲的话，界河上就让你来坐船，体验一下两岸的风光，两国国家的这个风貌都能够尽收眼底。
0: 对的。
1: 那么在大连，我们也带你坐帆体游船出海30分钟，
0: 双体的那个帆船。所以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会两次坐船，
1: 对，
0: 看不同的风景啊。大连的话它真的是一座非常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1: 对呀、
0: 然后呢它是那个东吴严寒，下吴酷暑。
1: 是的，画面当中的金石滩的这个国家地质公园来讲它就是5A级的。那现在看到的就是星海广场，你可以来喂海鸥。
0: 是的，
1: 你不是在酒店里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些面包蟹、小香肠，然后你就可以来飞喂这个海鸥，它们从你的头顶上飞过，
0: 对，
1: 和你近距离接触，
0: 震撼。我也是这么的第一次这样子喂海鸥。这里是渔人码头，渔人码头非常的漂亮，它体现了这个大连的美。然后双体帆船上呢，它等于在这个大连的海中央欣赏着大连的城市，看到了高楼大厦，
1: 是
0: 看到了大连的北方的这种东北的豪爽。
1: 对，你看这就是度假的感觉呀。大连是那么美丽的城市，一首是浪漫，另一首它就是写着历史。所以今天你到了这个大连之后，还有这个广东五街，
0: 对，
1: 广东五街它是一个特别出片的地方。你站在那个地方，两个大楼中间如果有船驶过，你在前面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0: 是的，所以整个行程要有历史，有风景的话，我们山海河都看到了，
1: 是，
0: 然后那个鸭绿江看到了一江两国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1: 没错，现在我们刚才画面上也看到，你看这就是鸭绿江哈，
0: 鸭绿江的断桥。
1: 是的，这一段历史真的是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对，
1: 作为中国人，每次到了这个就是丹东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你驻足去看到鸭绿江对面的朝鲜的新义州市的时候，你会无限的感慨。
0: 是的，包括说桥上的这个弹孔现在还保留在，还留存在那里。
1: 对，它其实就是一座立在水上的纪念碑。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前往那里，
0: 真的
1: 去看一看。
0: 是的，就很神秘的一个边境城市嘛，红色记忆，边境风情，
1: 是
0: 包括因为在那边的话它离朝鲜很近，我们会有一顿就是朝鲜宴给到大家。
1: 对，而且呢在这个丹东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带大家去的是河口景区。蒋大为的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描述的就是河口景区，那也是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那么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有很多知名的景点，像虎山长城啊，然后包括国门啊，包括鸭绿江的这个界河的游船，还有神秘铁路线，我们还要带大家去乘坐一下小火车。
0: 对的，包括还有烟火气息的安东老街。
1: 对，
0: 所以行程是非常丰富。这个就是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
1: 是的，我们带大家在长城上走一走。

0: 你能够看得到当时的这个长城上的一砖一瓦记载的600年的历史。安东老街就是有很多的非遗，还有很多的东北的特色的海鲜小吃，你都是能够看到的。
1: 是的，所以相对于市面上只有大连和旅顺，而我们东方购物做的行程呢是大连、旅顺和丹东。很多团的话可能浪费很多的时间在拉车上，而我们是精心给大家设计的一个行程。
0: 所以你看景点包的是非常的全的，三个目的地是各有特色。
1: 对，
0: 丹东它就是能够让你饱览两国的风貌，旅顺就是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而大连它时尚又浪漫。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大连是连住两个晚上，都是开元集团的酒店。
1: 对的，所以整个行程呢没有那么的劳累。大连连住两个晚上，丹东连住两个晚上，每一顿餐都是特色餐，
0: 是
1: 让你尽情的享受北方的美食。
0: 但是不可思议的就在于整个的这个价格，一价全包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才4799元。
1: 对的，
0: 一价全包双飞，而且单程飞行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一点都不累。
1: 是的，如果你错过了本次的两个团期的话，就要再等到明年了。
0: 对，
1: 要再等一年去旅游了。
0: 现在计划一下，我们一个团期呢是9月19号，还有一个是10月9号。
1: 是的，每一个人只需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把名额抢下来，一个人100，两个人200，以此来类推啊。然后呢，你说哎，到时候在签订合同之前，我可能不去了，或者要怎样？没关系，100元的定金是还给大家的。
0: 是的，现在就是抢名额、抢席位，去几个人就订几个，100块钱。
1: 是的。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2: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我们的行程呢是上海到大连旅顺丹东，而且是双飞的。首先上海飞到了大连，在大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景点啊，棒槌岛、星海广场、星海湾大桥、莲花山观景台、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渔人码头、东方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读都要读半天。尤其像这个星海湾大桥和星海广场，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1: 对，另外呢棒槌岛我们是带大家坐电瓶车的，然后大连的这个莲花山的观景台是带您坐小火车上去的。
0: 是的，
1: 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梅花鹿。
0: 对，
1: 另外在大连我们还带大家坐双体游船。
0: 对的对的，双体的这个帆船在海里边欣赏着整个大连。
1: 是，
0: 那么大连呢被称为是浪漫的海滨城市。
1: 对，
0: 棒槌岛拥有着大连最大的就是最清澈的果冻海。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就是旅顺。旅顺它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地方啊，如果大家对于历史感兴趣的话，那到了这里以后你一定会感觉到哇，不虚此行。特别是这个旅顺军港，苏小明的那首歌《军港之夜》就是其实唱的就是这里。那旅顺军港它是扼守在黄海、渤海的一个军事要塞。
0: 对的，而且它是天然不动港。
1: 对，
0: 它是以前的一个军事要地了，
1: 是
0: 见证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会登顶这个白玉山，
1: 哎，
0: 再带您俯瞰整个百年军港。
1: 是的，
0: 它也是大连的后花园。
1: 对，另外我们的胜利塔广场呢，这也是苏军当时撤离之前为了纪念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十周年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塔。那这个塔它是一种就是俄式的风格，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一般的行程大连旅顺就结束了。
0: 结束了，
1: 也就4000多，将近5000块钱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我们相当于在这个价格区间段当中又给大家送了一个丹东。
0: 对的，我们去到红色的这样红色记忆的英雄之城。
1: 是，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在市场上的话，大连旅顺金石滩我们这两边都是一样的，市面上找到的，然后10月份4900，这个是4800，都要逼近5000的价格，没有包括丹东啊，没有包括这个丹东，所以我们这个丹东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啊，来看一下丹东。丹东的话，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然后在那里还有鸭绿江的断桥。
1: 是，
0: 一江两国，江的这边是中国，鸭绿江的另一边就是朝鲜。
1: 是的，所以这就是历史的印记，也是伫立在鸭绿江上的一个纪念碑。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去看的。
0: 是的，
1: 安东老街它就是复古了百年之前的安东老街的一些面貌。
0: 是的，
1: 像什么聚宝街呀、兴隆街呀、天后宫街呀，都给大家原貌复现出来。还有很多的一些非遗，还有
0: 小吃，各色的这个小吃。
1: 对，
0: 丹东的国门、19号的界碑，然后在鸭绿江我们再坐游船，再带你很近的近距离的去看朝鲜。包括在虎山长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景点叫一步跨。那个地方的话很窄，就可能厉害一点的就跳过去，跳过去
1: 是就是跨两国。
0: 对，就是比较开玩笑的说跨过去就是这个朝鲜了。
1: 是的，所以鸭绿江这边来讲，你能够在船上看到对面就是这个岸上朝鲜的明堡、暗堡，包括将军府，包括女子兵营，其实这些都是能看到的。
0: 我们在游船上的时候，我把手机放大那个看到了，看到了朝鲜人，
1: 是的，
0: 看到他们
1: 在很近距离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神秘铁路线也是带大家乘坐小火车，所以你看，我们不仅给大家送丹东，包括丹东在内，而且该去的地标性的断桥啊、国门啊、虎山长城啊、神秘铁路线，还有界河游船，全部都带您亲自去感受。
0: 你别说，我非常喜欢丹东，在丹东吃的也好。哎，丹东有个特色就是那个丹东大草莓，然后我们在丹东有吃到活的鳗鱼的那个韩式烤肉和一餐特色的韩式宴，就是有到这个朝鲜的女子给她做这个歌舞的表演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行程，飞机的往返黄金的航班时间，飞行时间大约是1.5小时左右，它非常也是适合我们，不是说啊要长途的一个飞行。
1: 是的，
0: 8顿正餐，每顿都含，并且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1: 帝王蟹宴、大年特色渔家宴、特色饺子宴、东北铁锅炖，然后包括春饼宴、朝鲜风味宴，它是有歌有舞的，给你带表演的。
0: 是的，包括这个鸭绿江的炖鱼，我们是坐在那个能够看到鸭绿江的房间里面吃着鸭绿江的鱼啊。
1: 它 太好了，还有包括就是这个韩式的烤肉宴，八顿全部都是特色餐。
0: 对的，每一顿都吃得好，行程呢特别的满，要看历史的，要看风景的都有了。
1: 是的，
0: 30人以内，一个是9月19号，一个是10月9号，总共只有60个名额。
1: 而且我们住的还特别好，两晚大连住的是开元集团旗下的酒店。
0: 对的。
1: 然后呢，在丹东住的是两晚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0: 是的。
1: 所以真正的就是一价全包，吃得好，
0: 对的，
1: 住得好，玩得好。
0: 是的，而且上海出发有全陪导游的，在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在就前两个月，我跟家人去云南旅游，在云南在机场遇到有些从上海出发的是没有导游陪的，他要到了当地只有当地的导游服务，在上海市出发是没有全程的一个导游服务的，而我们是含有到这个服务的，
1: 对，
0: 价格竟然在5000以内，每天平均每天是1000元不到。
1: 而且9月份、10月份就是大连特别好的旅游时节，
0: 对的，
1: 因为暑假结束了，孩子们都回学校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轻松一下，
0: 对，
1: 可以出游了，约上伙伴，我们错峰游，在最美的时节，最好的价格，今天我们收官了，如果错过得要再等一年。
0: 是的，一价全含，注意的是一价全含，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锁定就可以了。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两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四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这一顿给大家准备的是当地的特色春饼宴，那像京酱肉丝还有这个牛肉是配合我们的春饼来吃的。还有来大连一定不能错过的是这个手打的鲅鱼鱼丸，并且呢还有一些是非常符合上海人口味的，像松鼠鱼以及鱼香肉丝。这边呢不能错过的一定是东北大拉皮了。那这些菜呢全都没有预制菜，全部都是厨师新鲜制作的，味道超级的好。其实吃和住是旅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每一顿都是特色餐，不像有些旅行团啊，可能就是给你随便找，他把餐费压得很低啊，找的都是可能专业只做团餐的，而我们是自己一家一家去找来的，很多都是大众点评网上面名列前茅的餐厅。
1: 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画面当中的所有的餐食，就是
0: 这是我们自己找的，
1: 对，您即将可以吃到的，
0: 对的，
1: 铁锅炖
0: 有两个锅嘛，一个是肉，一个是鱼，
1: 是的，还有个杂鱼锅，是在一个包房里面，
0: 还有 K 歌
1: KTV 的，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自己去大众点评网找的，真的煞费苦心。所以呢你会发现整个行程你玩下来的体验感很好，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啊之前已经发过好多个团了，大家都是玩得太开心了。
1: 是的
0: 啊，现在有些观众在问一些细节，比如什么机场出发呀，然后是什么时间出发，飞多少个小时。我跟大家这样说，你先把名额锁定，然后我们会有专人来跟你打电话，
1: 对，
0: 告诉你具体的行程细致的这些细节。你也可以到处去比价，你相当于把我们这100元先放在购物车，比完价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100元还还给大家。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你错过太可惜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收官了，65周岁以上的朋友是4799一位，65周岁以下的朋友是4999一位，带您玩5天双飞，单程飞行时间是1.5小时，而且是3座城市，大连、旅顺、丹东都带您去，而且是深度游，
0: 对的，
1: 吃8顿正餐，顿顿都是特色餐。住大连连住2个晚上是开元集团的酒店，丹东连住2个晚上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0: 对的，平均到每一天大几百千元不到。那么你想，你现在在上海，包括你到上海的周边，你要去度一个假，你又要吃。 又要住还要带娃，一天1000块钱都很难做到吧？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每天有3顿啊，包3顿的。
1: 是的，而且你看9月19号、10月9号、这两个日子来讲，在上海还是挺热的，但是你到大连去的话，真的是舒服，风景又好，吃的又好，心情也好。
0: 是的，是的，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把我们这个画面拍照拍下来，然后100元的预付款付了之后，你可以慢慢的看这个行程，也可以去到处的比价，对吧？我们已经替大家做过一轮的比价，市场上光大连加上旅顺加那个金石滩10月份的团期将近5000块钱，不含丹东，
1: 那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常规的团期上，今天不加价又给你单独赠送了一个丹东，是这个丹东这个意思。
0: 是的，
1: 但是这就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了。
0: 是的，然后我们也做过比价，如果自由行自己去订机票、酒店、景点的门票也要逼近5000块钱，但是不含餐。
1: 对，无论怎么比，今天这个价格都是划算的。今天我们就是先抢名额，无论是9月19号还是10月9号，哪一个有席位，你先抢下来，然后支持您多渠道、多维度去对比。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可以退。但如果今天一旦名额售罄了，我们是加不出来的。
0: 等一年哦。还有观众在问，他现在不能确定到底是9月份出发还是10月份出发，这些细节都没有关系。你先锁定名额，具体你要出发的时间等你决定就可以了。
1: 是的，5天一价全包，吃住行玩3座城市，高品质的旅游体验，4799就是我们65周岁以上的朋友的价格。
0: 是的，而且这个行程你体验到的更加的多了，在大连浪漫的海滨之城，在旅顺一个旅顺口漫步近代史，在丹东红色记忆，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1: 每一天都是充实而又饱满的，而且还一点都不累。有导游，还有专业的讲解，不是让你光走马观花的去看，有人告诉你这个地方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2: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现在可以用手机啊，把我们这个行程拍下来。我们有大连加上旅顺加上丹东，但是市场上的话，一般到旅顺就结束了。大连加旅顺也要将近5000块钱，
1: 是
0: 我们相当于丹东是送给大家的。而自己去订酒店、机票、景点的话，也要将近5000块钱，但是不含餐。
1: 对，那你看我们今天是8顿正餐，而且顿顿都是特色餐
0: 是的，
1: 朝鲜风味宴里面是有歌舞表演的，
0: 对的，
1: 帝王蟹宴，
0: 朝鲜女子给你做表演，
1: 是帝王蟹宴。 你看这个规格就很高了。还有包括大连的这个焖土豆啊，以及饺子宴呀，还有烧烤的鳗鱼宴，真的是非常有特色，住的也很好。开元酒店或者是洲际集团的酒店，都是大连连住两晚，丹东连住两晚，都是在市中心的位置。
0: 对的，因为大连呢，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是金字招牌呀，所以我们在大连的话，各种的什么鱼家宴呀、帝王蟹呀、饺子里面它也有到那个就是海肠嘛，海肠捞饭。海肠捞饭你在上海在大连吃都是价格比较贵的啊。
1: 对，那我们说旅游就是要看玩哪些景点，吃的什么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刚才跟大家介绍了都是高品质的。还有一个就是日期，什么样的日期去那里。
0: 对，
1: 我们是9月19号、10月9号这两个日子，第一个错开了暑期的这个高峰期，
0: 对的，
1: 另外呢就是又避开了年底的时候，你可能会特别的忙走不出去，那这两个日期来讲秋高气爽，
0: 对，
1: 适合您出去度假旅游。
0: 对的，包括很多人说如果年底的话可能北方太冷了，所以9月份、10月份是一个刚好合适的时候啊。
1: 是，
0: 尤其大连中国最佳的旅游城市、国家森林的城市，而我们的行程大连加厚重的旅顺，加上红色记忆、边境风情的丹东，
1: 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但是很可惜，这个行程在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收官之作。
0: 是的，
1: 错过要再等一年，抓紧机会赶紧抢名额。
0: 是的，每个人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把名额锁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再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要过年了，对不对？马上就迎来了马年了，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在马年龙马精神，然后让自己呢整个的这个新年的这个状态都是特别好的。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在我们东方购物真的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畅销，可以说是每一场直播它的货源都会卖空。那今天呢，给大家在这个马年之前哈，备到了少量的现货。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直在吃的，或者说是想要有送礼的需求，不要错过。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这个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送人都相当的不错。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在我的手上哈，给大家说几个核心的这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同含春堂，同含春堂的历史非常悠久，1783年，它是上海的一块金字招牌，在参茸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今天带来的就是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这边会有有机标识，有机标识表示同含春堂它的整个的野山参的种植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然后呢不施以农药化肥，包括这些东西，它是在一个纯天然的环境下面，用有机的方式下面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在说，如果你已经到了吃野山参粉的阶段，能吃有机就吃有机，大家说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有机野山参粉它毕竟是一管一管的成粉状的嘛，对不对？那你不像一些蔬菜水果，你还可以去浸泡去冲洗。那如果能吃到有机的，当然尽量选有机，那我们是有机的哈。然后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这个野山参粉呢，它是这样一个装针在这个礼盒当中，打开之后呢，这个里面会有同含春堂的一份证，这个证是由两位老师傅共同帮你把关。因为同含春堂是上海的企业，而上海的这个所有的野山参，它遵照的不是15年的标准，而是18年。所以同含春堂作为上海的企业的标准的起草方，包括它也是遵照上海的这个企业的标准，它也要求是18年。然后看1234567八，上排八只，下排八只，一共是16只。我跟大家讲，我这个盖子一打开啊，整个这个参味就扑面而来，很浓郁的。那个野山参的这个芳香，然后这样的一支哈，你看独立包装，这样的一支就是1克，不要小看这1克啊，1克就是1000毫克，其实它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电视机前有些观众朋友来讲，你如果说是一周吃个一支是完全可以的，劲儿是很大的。野山参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五脏、添精神、定经济。久服轻身延年。那传统的我们以前呢吃野山参呢，可能都是这种方式的，你可能头一段、中一段、尾一段，那这种呢在炖煮方面会不太方便，对吧？你可能要人手在旁边，要去发泡啊，然后呢要去炖煮啊，对吧？然后呢在咀嚼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个肠胃的吸收是不是好。那今天的同含春堂，它把它磨成了有机的野山参粉，看到没有，你这样吃起来就很方便了。比方说你随身携带，你可以直接舌下含服，或者呢你可以冲泡，泡到水里边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比我们传统的吃野山参会方便很多。跟大家来说几个细则哈，一个就是同含春堂它作为 有机的野山参粉的这个认证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那什么是有机呢？普通食品在最下方，绿色食品往上走一道，再往上是欧标食品。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欧标食品已经很厉害了，今天是有机啊，直接是有机的，它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说野山参本身就是在这个天然的大自然的这个深山密林当中要生长15年以上，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它的生命力是很脆弱的，如果说不给它施肥又不去保护它，它又自然的可以生长下来，对它来讲它那个生命力是极其厉害的。我们在上海冬天也就是零下1度2度，但是你要知道野山参的故乡在辽宁的怀仁那一块的冬天的最低的温度能到零下3-40度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一棵小苗苗它能够独立生长下来是非常厉害的。今天我们来看到哈，它参照的是同安春堂，参照的是上海的标准，上海的野山参的原料必须符合具有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就是粉碎。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大家买到了同安春堂，你买到的不是15年的野山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而是18年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是上海的企业参照的是上海的行业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高。我们说人参野山参当中含有的叫稀有人参皂苷，一般我们吃的西洋参当中叫人参皂苷，但不是稀有人参皂苷，野山参就多了稀有这两个字，叫稀有人参皂苷。它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啊，是不是达标，是不是达标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同安春堂这块金字招牌是值得大家来买的，如果你一直吃的话你应该知道劲儿很大，一周吃一只就够了。专柜里面这个是有售的，越到春节越卖的火，越卖的好。今天同安春堂的这个一盒是3199，16克啊，一只是1克，也就是16只，单只的价格是199.9元，也就是200块钱左右一只。今天会给您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两个构成哈。一盒装是3199的门店价，今天直降1600，只要1599，算下来单支不到100块钱。这是一盒装，买的人不多啊，买的人不多。我们的两盒装今天是我直播到现在，就高黎从今年就是做这个所有的这个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做到现在，今天的这场直播是，1月底的这场直播，1月29号啊。是最划算的这场。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两盒装划算在哪里。两盒装的专柜总价是6398，今天立减3200，只要3198。3198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今天再直降800，就是2398，再直降200，2198。这个价格原来到这就结束了，原来到这就结束了，没有这个直降200，2398原来到这就结束了，今天再有直降200。就是2198，68块钱一只，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一周一只的话，差不多就是每天，9块钱，7×9=63嘛。来看到今天我们破历史价不预约，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破天荒的今天只要1700多块钱，一打头，两盒带回去，算下来单只的价格就这样啊，一只是1000毫克，也就是1克。一只价格是56块钱，56块钱，这个价格我直播到现在我是觉得有一点惊心动魄了，这个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有人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全部都有，跟门店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想要送礼的话，我们双礼盒双礼袋全部都有，今天破天荒的历史低价，低至56块钱一只。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同安春堂为您带来的有机的野山参粉，我们应该一年就这一回了。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5: 其实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 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身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7: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8: 益气
7: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生，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8: 都可以吃
7: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8: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7: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点野餐餐。
4: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对于野山参是极尽详尽的记载，有12000多字，专门来记载野山参对于人体的帮助。他当中就讲到说，它整个的作用就是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明目、开心意志，久服令人轻身延年。那么我们现在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野山参之乡辽宁桓仁那一块哈，就是一块非常美的一块原始森林。

林的这样一块深处，然后呢，野山参在这个地方生长呢，它是有很多其他的植物，跟它一块儿生长的，就是伴生植物，比如说有乔木、有灌木，这些植物会落叶落下来，成为土壤当中的一部分，野山参会吸收这些，就是植物各种植物当中的精华，成就它当中的那些皂苷和它当中的那些天然的物质。所以为什么野山参它好？因为它在深山密林当中的生长其实原本就非常的不容易。如果电视机前有哪些人来吃这个野山参啊，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家里面有年纪大的，说话没劲儿的，走路没劲儿的，刚刚大病一场的，人比较虚的啊，比较那个体虚的。然后呢，那个精力也比较差的这些朋友，我们都是可以来进行用野山参进行滋补的，因为它整个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滋补的，就是大补元气的。那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就尤其是冬季嘛，冬季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会怎么样？会怕冷，对不对？手脚冰凉，你一去摸他的手，哎呀，怎么手这么凉？明明吃刚吃完饭，怎么手还是凉凉的？就是他的气血不足。对吧？我们说气跟血是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相互之间是统一在一起的。你光有血没有气不行，光有气没有血也不行。气血它是，相对来说是统一在一起的。而野山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我们说到这个元气啊，哎呀，那是从妈妈肚子里带下来的，对吧？先天的元气，还有后天的水谷精微幻化而成的。这一部分的叫后天元气，所以野山参呢，相对来说，它就是来滋补你后天的这个元气，让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那野山参粉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先冲泡一杯你就知道了。我们以往吃野山参是什么概念？就是把那个野山参呢去炖煮，对不对？头取三分之一，中段取三分之一，尾取三分之一，是不是这么吃的？我这还没倒完啊，还有一点不能浪费。那这里边还有一点点，其实我有的时候不会全部都冲泡完，我可能会留一点点。这个里面就是足足有1000毫克，也就是一克。你不要小看这个1000毫克，它的量其实是很大的，劲儿也是很足的。你直接在冲泡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那种天然的参的香味，然后你这个时候在喝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个参的那个香味，就是很浓郁。整个的口腔里面都是那个参的香味儿，而且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效果会非常快。一方面呢，因为它已经溶解得非常的细了，对吧？它跟那种一根一根的这种来比较，那这种你这种要炖煮吧，炖煮完了以后你要去咀嚼吧，咀嚼了以后，如果肠胃不好的人吸收又要有一个过程，它真正到血液当中它其实是很慢的。而像这种把它打成了粉末之后，我一个可以舌下含服，因为我们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是可以舌下含服的。你看很多那个速效救心类的东西都是可以舌下含服，这个也是可以舌下含服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把它泡成水，像我就比较喜欢把它泡成水来喝，一周一支啊，或者是一周两支，如果你是有特需的，一周可以2到4支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到了我们冬季的时候，对于那些就是想要进行一个滋补元气的朋友来讲，想要滋补五脏之气的人来讲，是特别特别的好。我们说五脏之气包括胃有胃气，对吧？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有心气，肾有肾气。这五脏之气，今天的这个野山参粉它都可以来滋补。那今天它好在什么地方呢？除了可以补五脏之气，今天又是一个有机的啊，能吃有机。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野山参粉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因为你不像水果蔬菜你还可以去清洗，这个呢是直接泡水呢，我就这样泡水了，我也不可能说第一泡给它什么冲洗冲洗再给它倒掉，对吧？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就能吃到有机的，我们就尽量选有机的，因为现在生活水平也好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同汉春堂它不一样，它是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同汉春堂啊，它也是上海的起草单位之一。所以呢，这就有了一点对大家来讲很好的一点，就是上海的行业标准要求的是野山参，你光是15年不够，我要求的是要有18年。上海的野山参。

0: 分粉的原料要求要符合18年以上森林的野山参，而同韩春堂，它作为上海的企业，它既参与制定上海的企标，它也必须符合上海的行业标准，所以它的是一定要18年以上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跟身边的朋友来说，我说你们要买，你当然是买同韩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因为它又是上海的企业，又是有机的，对不对？它就特别好。那当中的皂苷的含量也是特别的高。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是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2盒装的历史底价，这个价格是高丽直播到现在的最低的价格，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2盒装一共是多少支呢？一共1盒是16支，2盒就是32支。32支可以用多长时间呢？可以吃8个月，啊，一个人可以吃8个月啊，可以吃8个月。今天的这个组合层层降下来，2198的价格，2198的价格。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历史底价了，破价了，不预约，今天没有预约的，1798，算下来单支的价格，然后就这样一支，这一支刚刚已经被我喝完了啊，56块钱一支。你算下来一天，对不对？8块钱，1天8块钱。我们这么好的野山参，18年的野山参，有机野山参粉，你一天的花费是8块钱，9.9块的咖啡都买不到，你来吃野山参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是必入的啊？我的货源是不多的，大家不要到后面说高丽能不能预约，2盒装是肯定没有办法预约的，商谈排队现在都非常高。2盒装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明天是1月30号啊，就是应该就是那个1月份的最后一天了。1月30号，基本上你就能收到货了，然后周末就可以吃起来了。所以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拿2盒装，2盒装售完即止，全部是最新鲜的货源啊，全部拿到的是最新鲜的货源。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以前做过手术嘛，术后一直恢复的不是很好，体质比较虚弱，然后家人的话就听朋友的介绍说野山参粉能大补元气，然后的话家人也给我买了1盒试一下，然后每周1小支，携带比较方便。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觉得自己身体元气满满的。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岳，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5: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冬天呢我们吃人参叫这个整个的天气啊，天气虽然很寒冷，但是我们整个在吃野山参的时候，你会觉得手是非常温润的啊，整个人是非常舒适的，这个就是冬天吃的好处。那么你到夏天来吃呢，天热的时候暑天来吃，我们也知道暑热是伤气的，所以夏天来吃野山参也是非常滋补的，那个呢叫锦上添花，冬天呢咱们叫这个雪中送炭。这个你看看，天气冷的时候呢，很多的年纪大的人是会觉得自己的抵抗力偏弱的，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最近身体比较虚的，到了一定年龄的，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身体啊，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有点大不如从前的，这野山参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野山参最大的特点呢，就

0: 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啊，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你假如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手脚老是冰冰凉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的，想要提振一下元气的，那野山参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另外一个，如果有些朋友想安神益志的，补气血，对吧？您安神，然后呢补肺。 这个补脾益肺的这些朋友也可以通过野山参来进行一个滋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传统的野山参哈，就是你去咀嚼的那种，你需要去熬炖的那种一根一根的原生态的那种野山参，它那种吸收呢会有一定的麻烦，因为它对于人的肠胃要求非常高，而且对于你炖煮的方式要求很高，而野山参粉呢？ 它就很方便了，对吧？因为它是可以舌下含服的，比如说我就直接把它倒在舌下，这种舌下含服，或者就像这样的，那高丽子酱把它倒成泡成水，啊，这个我你看这里边还有一点还没有化开哈，我再给它搅搅匀，因为它这个野山参粉这样的一支是有一克，很多人说哎呦才只有一克，你不要小看一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 你算一下，你平常吃的，比如说，你们去买那个辅酶 Q 10，那个里面一粒是45毫克，对吧？那个量是跟这个比怎么比呀？这个有1000毫克呢，所以有的时候在外面，有的时候都不是，那个一克一支，还有半克一支的。 对不对？0.5克一支的，大家也见过的，对不对？今天这个就是一克。那你在吃的时候呢，你泡水就非常简单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野山参当中的这个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很金贵，你不要用那种滚烫的开水去冲泡它，你就用那种温水，比如30度、40度左右、40度以下的水去冲泡它，那样能够更好的保留活性。 就好像你吃麦卢卡蜂蜜一样，那个20家的蜂蜜是绝对不建议你用开水去泡的，它一定说是3-40度或者直接咀嚼一样的道理。所有的这种活性很高的东西，我们都不建议放到开水当中去煮沸呀、去炖煮啊这种，都会破坏它的当中的那种稀有人参皂苷的活性。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它那个参味特别的浓郁，我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抿。 因为它那个参味啊很浓郁，你到口腔里面你可以稍微揉一揉再下去，很浓郁的这个那个参的香味。它的这个参龄是15年，野山参要求必须15年以上，但是同含春糖，它参照的是上海的企业，所以它要求的是18年。上海的企业就是这么厉害，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就非常高，我不能低于18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不是我在这边随便说的。 上海的行业协会，那野山参，看到没有？这行字儿，野山参18年以上，啊，然后这个参龄的野山参，然后进行研磨，啊，做成的野山参粉。这个行业标准是谁起草的呢？行业标准起草方之一，也是同含春糖，啊，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是同含春糖，上海的标准之一也是。 同含春糖，所以既然是他自己制定的标准，他一定是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必须是2位野山参的鉴定师进行检测。这个怎么看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里面会有一份同含春糖的它的证，这个证你拿到以后是一盒当中会有一物，这个证，这个证是同含春糖出的，权威性非常高。我给大家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 1月份的，就是2026年1月份的货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它，那这边有人的名字，看到没有？检验人和复检人，这就是它的。你拿到的货源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1月份啊，跟我这个不一样的啊，我这只是之前的一批货源，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有一物一证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大家吃起来是特别放心的。 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粉它当中也叫人参皂苷，你吃的西洋参也叫人参皂苷，很多人说这两个是一样的嘛，完全不一样。野山参粉它野山参当中含有的叫稀有人参皂苷，这个是一般的人参当中吃不到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是在野山参当中才吃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标准有没有到标？看到没有？这个成绩漂亮的不得了。 包括在这儿，包括在这儿，那这三个数值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吃的时候大家放心，你如果说是到了春节的时候想要出去旅游熬炖不方便，你就吃这个，全部是有机的，全部带有有机标，有机的，一管一管，一只一只，一只就是一克，也就是1000毫克。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在问，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放心，全部都有，跟专柜是一模一样的，你到专柜去买就是这样。同安春堂因为在上海有多少家门店啊，在上海的门店不少了哈，在上海的几十家门店了，甚至在全国有几百家上百家门店。这个就是3199，然后一盒16克一盒，然后呢每一只就是1000毫克，然后就是一克，一只就是200块钱左右。今天两盒装的超划算的构成，我大概还有个6到7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这个就是32只，吃8个月，相当于从1月份吃到明年，吃到2026年的9月份，吃8个月一个人。如果两个人的话，就是吃到5月份。所以这个其实可以多订2套的，因为今天算下来，你看看，7856，算下来1天8块钱，一周一只嘛，对吧？一周7天嘛，一天就是8块钱嘛，8块钱是什么概念？9.9元一杯的咖啡都买不到，你喝同含春堂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野山参粉，所以有机的，而且是有机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怎么吃？有些朋友在问哈，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养生的话，一周1到2只；如果是特别的需求，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的，刚刚大病初愈的，动了大刀子的，到了一定年龄的，特别需要的，2到4只一周也是可以的啊，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了，大家放心。那同含春堂专属的礼袋，同含春堂专属的礼袋全部都有啊。2盒就是2个礼袋，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来订这个2盒装，因为2盒装确确实实是不多见，我们大概还有个5套，刚刚又走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我上一次就全部卖空了，后面就10分钟就跟大家唠嗑聊天，没办法，就货源全部卖空了。这个就是说就主打一个性价比，大家也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一定你会回到东方购物来买的，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没货了。02151119900。
1: 武器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4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5脏6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它是主5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5脏的气。
3: 5脏，
2: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5脏之气不足，5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4: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5: 益气
4: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5: 都可以吃
4: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5: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4: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点野山参。

啊，保质期两年，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刚才有些朋友看到了这个生产日期，想要来咨询一下。放心，2026年的一月份生产，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如果你一直吃东方购的同安春堂，你应该知道我们其实是不压货的，大家明白吗？就是说，就是同安春堂他给到东方购物的货源，他每次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的直播，我们比如说都是一个月以前排出来的，以后他们是根据东方购物的直播的这个档期到来拿货，然后生产，所以他不压货，他手上是不压货的。因为这个东西这么贵的东西，他没办法压货，所以他是说你直播排出来了他就生产多少。所以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的一月份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2028年的一月份。大家放心，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我先友情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牌子，供应商刚才反复的提醒我说，你一定要跟观众们提醒一下，今天为什么没有预约，是因为是历史底价，低至56块钱一只。56块钱一只，也就是说你一周一只的话，你一天才花到8块钱，对吧？7、8、56嘛。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自己想一下是什么样的性价比，你就知道了。然后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安春堂。同安春堂它是上海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做各种各样的好的滋补品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它的创始的时间是1783年，距离现在历史非常悠久，也是中华老字号。那它在我记得大概是前些年它会举办野山参的这种拍卖大会，也是由它来举办的，当中会有那种年份很高的那种野山参，拍卖价格都非常高，所以它在这块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专柜同款，就是这样一盒一盒，3199一盒，一共是16只。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好不好？你拿到手的就是跟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同款啊，就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以后可以看到几个细节，一个是1783年同安春堂，这是它的历史，上海的企业。然后这边是有机标识，有机标识表示，有机标其实很重要，对于野山参来讲，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想想看，它是一棵小苗苗，它在深山密林里面。-30-40度，冬天啊，-30-40度生长，没有人去呵护它，没有人给它搭个大棚给它避寒，然后它要经历这种雷电呐、然后这种严寒，然后还有野猪去拱，还有鸟兽去吃它，它得存活下来。其实存活量是非常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它还要努力的往下，往土地下生长。土地下面哪个地方有那个养分，它的那个须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身须，就会往哪一边生长，甚至它整个的那个生长的那个方向都会随着它往土地下面延伸，它会调转，比如说转30度或者转20度。所以你看到的很多的野山参，如果你拿到这种野山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一段就是脖子叫额颈嘛，就是额的那个颈，就这块它会扭动，因为它是真的在地底下会走的，它真的会转动的，它在地底下会走动的，就是这叫额颈，就这一块啊。包括还有就是各种珍珠丁，每一个珍珠丁当中就是它在土壤当中去富集营养物质，对不对？整个的炉头，包括那个人参的当中的身子以及这个身须，如果我们去炖煮，大家我以前是炖煮过的，很麻烦，我妈妈当时给我炖煮的，各取1/3，然后呢放在一个陶瓷罐里面去隔水炖，还要隔水炖，隔水炖完以后你得把它嚼吃下去，吃下去之后经过胃的消化吸收再到血液当中。所以年轻人时候很 OK 的，但是年纪大的人如果说是比如说咀嚼功能没有那么好，对吧？你牙口没有那么好，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肠胃消化吸收功能没有那么好，它的吸收率就会下降。所以现在为了顺应这种需求就做成了粉状。那你买这个粉的话呢，它的要求就是它的原料必须是那个野山参，我才能够标野山参粉。那么同安春堂又是上海的企业，所以它参照的是上海的标准，就是18年。我们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辽宁怀仁啊，在这一块净含量也在这儿。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是2026年的一月份，然后可以吃到2028年的一月份。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机产品啊，有机产品，然后这里面一共是16只，这一只已经被我吃掉了，我给它放回去，啊，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很漂亮，礼盒礼袋全部都有，一周一。

0: 只到两只啊，一周这样一只到两只，吃起来也很方便。不要觉得一克很少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克的野山参很少，一克就是1000毫克，这个量是很大的，这个劲儿也是很大的。如果你一直吃野山参，你就会发现它的劲儿真的很大。如果你是最近一段时间很虚的，然后没劲儿，说话没劲儿，走路没劲儿，刚刚动了大刀子，然后整个人上了一定的年龄了，吃野山参粉，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怕冷，然后你的那个气血哈，气色哈，都会不一样。这就是野山参，它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大补元气，添精神，定经济，明目，开心意志，久服轻身延年，这就是对它的这个阐述。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大组合真的是快没有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1: 我们华文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涵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涵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方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涵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仁正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2: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今天全部都是春节前的这批新鲜的货源，生产日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是2026年的1月份的生产日期，保质期2年，可以吃到2028年啊，那你肯定吃不到了，你肯定很快就吃掉了，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两盒装就是8个月嘛，对吧？除非你买的多，你可能可以吃一段时间。那因为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深山密林当中独自对抗大自然。你要知道，我们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里面养过花花草草啊？就冬天，因为我们家是一直养的，冬天是一定要把这些植物要挪到室内的，否则都要冻死的。但是野山参它是真不一样，野山参它在辽宁怀仁那一块冬天是非常冷的，零下30-40度，它不怕冷啊，它能存活下来，它那个稀有人参皂苷的火力是非常强的。所以高丽在这提醒大家，你野山参粉你千万不要用开水去泡啊，你别给煮一个那个沸水啊，那个100来度的沸水你就冲泡，就很可惜。你用温水啊，你用30-40度的水能够更好的保留当中的那个生物活性物质，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喝，或者甚至呢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舌下含服。我们知道很多比方说那种就是比如说那个速效救心类的东西，它是可以舌下含服的，因为我们舌下的毛细血管非常的丰富，它是可以迅速的抵达到我们的血管当中。还有一套是吗？大组还有一套。今天我就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没有预约的，所以就卖完了这一套，我可能就要推小组合了。但是今天大组合是真的很划算，就是帮大家争取到这个组合，每次都是磨破嘴皮子，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到了春节是不愁卖的，卖得非常好的。来跟大家讲一下，首先为什么选择同安春堂，我迅速跟大家捋一遍。因为同安春堂它是标准的起草方，一个是参与的就是咱们的那个国标啊，起草国家标准的参与起草单位之一有同安春堂，另外一个就是上海的标准啊，上海有自己的标准，就上海的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这两个的标准不一样，很多人说你国标不就是上海标准，不一样。哎，很多朋友不知道它是不一样的，国标是15年，15年就是野山参啊，然后深山密林当中啊，就是野山参，然后它会有很多的标准，它的皂苷的含量，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要达到多少多少多少。但是上海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上海的标准是18年，不是15年，是18年。同安春堂是上海的企业，所以同安春堂它既是起草方又是上海的企业，它必须参照上海的标准，就是18年。所以你吃到的每一只，我拿一只出来啊，你吃到的每一只，我手上的这一只就是18年啊，就是18年。然后这个里面是一克，你想想看，你随身携带，比方说家里面有那种就比较繁忙的、比较累的、经常出差的，然后呢你就让它随身携带，放到包里面，吃起来也很方便。你像我今天，我这一碗到现在都还没喝完，看到没有，到现在还没喝完啊。而且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再往里面再加一点水，然后你看它很浓郁，它非常精喝。你不要小看这一克，这一克是1000毫克，1000毫克，你想看，你吃辅酶 Q 十，诺惠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所以是真的不一样，它这个劲儿是很大的。为什么我们说一般的滋补一周一支，如果说是有特需的，一周2到3支啊，甚至到4支是可以的。哎，你看我泡了这么多水，它参味还是很浓，很浓郁的参味，而且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啊，非常好的这个野山参粉，你就每周一吃就可以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因为刚好赶到春节，我们首先帮大家拿到的货源，大家看这个地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位置，是2026年1月份生产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货源是那个历史底价。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叫做这几个字啊，大家听好了，就是如果家里面有比较虚的、气虚的、体虚的啊，然后整个人没劲儿的，上了年纪的，刚刚动大刀子的，刚刚出院的，那个久病初愈的，这些朋友可以来吃野山参，大补元气，添精神，定经济，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注意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久服，对吧？你不能说吃一只，我炖一只，我买一只那个买一只野山参，我吃一次没了，这不叫久服。
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要久服才能达到亲身延年的这个作用。然后我们再回头去听到第一个字叫做大补元气。我们人这个元气是从母体当中带出来的，对吧？妈妈先天给你的元气储存在肾这个位置，所以有人说肾气也是元气嘛，肾乃先天之本嘛，对吧？元气那它是补五脏之气，我们的肝气、肺气、肾气、胃气、心气，这些气的消耗和添益都是可以通过野山参来进行一个滋补的。然后你在吃的时候，那把自己的这个元气补足了之后，气呢能够起到对我们的气血能起到固摄的作用，能够起到推动的作用。所以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精气神儿特别足，对不对？我说哎呦，这位老爷子看上去怎么精气神儿这么足，其实你讲的是他的气，对吧？他说话洪亮，然后面色红润，这叫气血充盈。然后你看到一个阿姨，虽然年纪有了，但是她看上去呢神采奕奕，也是气血充盈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那个商谈排队是很高的，今天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从第一分钟就开始跟大家提醒了。所以如果看到大组合你就直接赶快来订。这个历史底价大组合是有两盒，一共32支，可以吃八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吃八个月的时间。我们是有双礼袋、双礼盒的，所以你送人、你自己吃其实都是可以的，很好喝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野山参的那个香味，吃起来也很方便，也不用炖煮，你可以不用泡水，你甚至直接舌下含服就可以了。生产日期在最后，重要的事情在最后说一遍。2026年1月份，超级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1月份。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来抢大购城，大购城是真的不多了。这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1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把金佳莹的卢总请到现场来了，因为卢总也很忙，再加上金佳莹呢确实在各个渠道业绩啊，包括销量啊非常的棒，所以总是不太有空来我东方购物做客。今天呢趁着东方购物。 生日的机会啊，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卢总，欢迎卢总。来，今天卢总跟大家聊一聊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年了，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年，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私情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
0: 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来，我们麻烦卢总啊，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哈。大概呢，一般我们会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样的蚕丝？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什么是好的蚕丝？来，
1: 从它的那个颜色和它的形状和我们这里的蚕丝相比呢？
0: 你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只要燃烧一下，原形毕露。嗯，来，我们给大家烧一烧啊，感受感受，看看烧这个的状态是烟呢，白色的烟呢，还是黑色的呢？黑黑的，大家注意啊，看一下啊，
1: 烟关键是烟的颜色，
0: 黑黑的，而且大家看还一直在助燃，小心啊，别烫到啊。
1: 哇，这个还是蛮烫的啊！我的手烫到，马上起泡了。你看，
0: 来来来来来，
1: 它就是助燃的。
0: 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再来这边，我
0: 再给大家烧一烧。
1: 跟着这样的被子，万一着火或者什么情况，那它等于是助火的。嗯，你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0: 看看这个是烟的颜色，看到了吧，观众朋友们？
1: 而且你看，你不吹它就灭不了。
0: 哎，黑黑。
1: 可见它不是蚕丝，而蚕丝燃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烧一下。
0: 我来给大家烧一烧。
1: 你就知道了。
0: 大家看啊。
1: 这面是刚才烧过的硬疙瘩，大家以前小的时候烧过塑料袋吧？烧过那个水瓶嘛？塑料袋的那种的，塑料的水瓶。
0: 味道都呛人。看看我们的
1: 白烟，再来一次。哇哦！而且关键不仅是白烟，你手一捏，它就粉末状了。
0: 它不是疙瘩。
1: 对。
0: 为什么呢，陆总？为什么呀？
1: 你知道吧？啊，这就是满满的氨基酸。哦。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我们现在。 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没有的四大特点。首先，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第二，它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中药大字典上注明。女性朋友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吧，更应该要盖。 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因此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被中之王的奢侈品。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今天这是我们金佳莹非常经典的一个，其实大家很少看到的紫啊，这个紫色我们有个说法啊，
1: 我们说它称为。 高贵紫，哎，为什么紫色称高贵紫？我们知道颜色的排列是怎么排列的？
0: 赤橙黄绿青蓝紫压轴，
1: 紫，哎，为什么压轴？因为紫色它的颜色最难提炼，它要多少个海蜗牛当中提炼？哦，因此呢，紫色的颜色不仅提炼难，价格也贵，哦，所以紫色我们还给它一个名字叫高贵紫，啊，哎。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床被子，用这样的一个紫色的颜色，我告诉给你听，它的价格和平时的那个是其他颜色的那个面料的价格就不同，
0: 是不一样哈，
1: 价格要比它高得多，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款被子，不仅是高贵紫，
0: 怎么说，
1: 用的还是全棉的 A 类的表布，怎么说全棉？我先来证明一下，你看我手一捏，它就是皱了，
0: 对，
1: 各位妈妈，如果我们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皱的话。 你不要觉得，哎，怎么被子皱皱的？皱皱的是好事。
0: 是棉的。
1: 如果不皱的话，它就不是棉的。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这款被子它还是国家标准的 A 类标准，什么意思呢？国家把表布分成三类。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A 类婴幼儿也可以接触皮肤的。那么可见 ，A 类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没有甲醛含量，没芳香之类的东西。
0: 对的。
1: 尽管它安全，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的价格和 B 类的那些全棉的表布要高得多。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棉的 A 类的表布套，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这价格可想而知。而且关键还有金佳颖，你看到我们的表布上还有金佳颖几个字？
0: 品牌啊？
1: 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金佳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地位。同时呢，它也对我们消费者就是代表着一种是什么？一辈子的服务。
0: 对，
1: 就是用了我们金佳颖蚕丝被，你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像东方跟我们很多的员工已经用了22年了，对吧？
0: 是的。
1: 如果你以后需要翻一翻了，或者做什么一个，就是想再加点丝了，什么都可以找到我们金佳颖。我们金佳颖在这方面的服务很简单，免手工费。
0: 好。
1: 给你无偿的服务，这就是金佳颖的它的魅力。买金佳颖，金佳颖的蚕丝被可以守护你一辈子。
0: 好，那我们说买这个蚕丝被，盖蚕丝被盖的是什么呀？里面的。
1: 其实说到蚕丝被，我们都知道，我们买的是丝，用的是丝，
0: 对，
1: 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金佳颖不仅是100%的天然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和合格品。蚕丝我们金佳颖呢不是长绒般的机制的永春棉，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近30年就是做的这样的小小棉斗做的蚕丝被。
0: 小棉斗，
1: 你别看它这个小，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啊。这个棉斗，而且你知道吧，
0: 怎么要拉它呢？
1: 这5000年的那个手工工艺，对吧，不容易。我们是4个就蚕娘朝4面8方进行拉扯，看到吧？当中是薄薄的一层，
0: 是
1: 因为这个棉斗小啊，对吧？
0: 拉成2米到两，
1: 把这样的一个薄薄的棉斗要拉成2米乘2米3或者2米乘2米4的话，
0: 对啊，
1: 你看，要对工人的技术有相当高的要求，
0: 是的，
1: 而且要求他们的用力也是比较的，
0: 要不然就薄厚不一致，它有地方就漏洞了，
1: 是的，所以这手工棉制作的蚕丝被。不仅体现了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更体现了我们桑娘的她的一个就是什么技术。金佳颖之所以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就是我们的蚕丝应该讲是100%的手工蚕丝。
0: 好，
1: 不容易。同时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桑长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桑长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0: 对啊，
1: 不是说国家的最高标准它就是优等品，哪来的上上等丝？那么我们说学校，对吧，你说最好的学校清华也好，北大也好，对吧，就是在清华大学里边学生你也有什么，也有那个是一般的学生，中等的学生，也有尖子生，那我们金佳颖的蚕丝就是蚕丝当中的一个尖子生，而且这样的尖子生，它的长得怎么样，它的韧性怎么样，我们马上给你看一下。
0: 来，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刚才卢总说的，你看这被子的颜色，这是纯棉的，其实我们也是有个开口的，我们是有的，你回家愿意拉开口您自己看，但是今天我们是让我这样啊，我站在这边给卢总，这是您特意剪开了留出一个小洞来，是不是？
1: 为什么剪开留个小洞？就是待会儿让你看看这优等品蚕丝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0: 我先这样感受感受，哎呦不断啊，光这儿不断能行吗？不行，
1: 关键还有你看有光泽
0: 啊，有光泽，
1: 光泽是什么？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而关键是它的韧性，优等品它的韧性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来，许明，
0: 来，
1: 你小伙子拉一次。
0: 我这次啊，我往哪边拉？
1: 你朝那里。
0: 我往这边拉，来吧，我站在卢总这边，往这边拉啊。
1: 对，
0: 我试试看啊，能不能通过丝把背面给它扯断？
1: 听到吧？呀，
0: 哎呀，我再来，我再来。
1: 小小的口子变成了一个大的口子了。哎呀，而且，哎，你再把这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100%优等丝，100%优等蚕丝，100%优等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你看，这么的均匀，而且你看里边的蚕丝
0: 怎么说，
1: 对吧？你看，像目前在中国有这样的蚕丝的厂家是非常少，这样的蚕丝它就可以和做成了丝绸也好，现在蚕丝被也好，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在国际市场上并驾。 崎岖。
0: 好啊，就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啊，来，我们来这儿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的构成，看看今天到底我们卢总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性价比啊。首先刚才卢总也说了，就是拉那个丝啊非常的好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丝的品质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既然如此，我们首先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床11888元的总重3.2斤的这一床
1: 优等伤残丝共被，
0: 对，
1: 它是优等品当中的上等丝，所以市场价是11888。
0: 对，陆总，
1: 今天就是为了东方更舞22周年庆，
0: 是，
1: 就是把这么一床
0: 这床
1: 好被子
0: 怎么样
1: 带到东方更
0: 舞？你不会给我们是11888吗？
1: 不需要11888，也不要9888。更不要7888，5888。今天因为东方更舞22周年，金嘉颖22周年，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五尺的只要3198，六尺的3298，并且我们今天有了这床被子之物，
0: 还有什么？
1: 我们还要送一床，
0: 再送一床，
1: 和它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被子。
0: 真的，双胞胎的。哦，是的，优等比三层长丝共被，
1: 买一床，
0: 优等比三层共被，
1: 价格也是11888，
0: 那近24000哦。
1: 对呀、啊，
0: 近24000哦。
1: 除此之外，还要送一床哦，
0: 丝棉毯，
1: 我们人见人爱的丝棉毯。嗯，这丝棉毯你记着啊，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拉舍尔毯、法拉绒毯，尽可能不要用，因为它都是
0: 纯化纤。
1: 化纤的，
0: 对，纯化纤
1: 都是塑料做的，而我们这个是100%的天然，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特别是放在车船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
0: 那么今天
1: 1380元，
0: 刚才是3000多，我们都拿回去3大件。
1: 对，
0: 那我知道卢总在我们东方购物22生日的时候，肯定不只是多送给我们两个。
1: 今天为了这个22周年，我是。不计成本，
0: 怎么样？
1: 换句话来讲，我今天要贴本了。怎么贴本？
0: 怎么贴？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卢总给大家的一个红包啊。我们看看这个红包里面，哎呦，来啊，抓紧时间啦！3、2、1，给大家200，哦，2000，我要说200，2000块就红包。那你不给1000，给2000呐？那你这三重
1: 22周年。
0: 1000多块钱，来，请我们的字幕老师帮我3、2、1改一下价格，22周年直接降2000。
1: 对，
0: 1198，
1: 一定是难得一次。
0: 1298是6尺，2床蚕丝被，再加上1床我们的丝棉毯。那如果你说1000来块钱，咱除以3，大概300多块钱，以5尺床为例，1100多嘛，咱除以3，你400块钱不到，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卢总啊？
1: 这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在下面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那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也好，我们的上海的我们的那些各位尊贵的会、这个是我们的粉丝也好、看到这个价格你肯定会提出怀疑、你是真蚕丝被吧，外面假蚕丝被太多了，差不多都是这样价格、对吧，甚至于有的假的蚕丝被比你的价格还要高。
0: 是，
1: 那么我在这里承诺，尽管我们的价格低到应该讲你无法想象，低到让我们所有的同行都会流泪，低到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也会流泪。但是我们是表里质，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没有做到表里质，短斤缺两，金嘉颖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0: 谢谢卢总。同时呢，再配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2周年生日啊，5尺床额外再给大家加近84元的积分，6尺床再给您加近91元的积分。哇！仅在今天，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或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嘉颖，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然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
6: 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6: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有，总共大概七八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妍的蚕丝被。
6: 你贴身很好，嗯，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妍是实在是好，这个好。嗯，
7: 我是金佳妍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妍的东西。
0: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佳妍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1: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三床三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贡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1: 对，
0: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
1: 跟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0: 对的，
1: 几乎没有。
0: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1: 对的，
0: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一床。两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

0: 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呢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1: ，A 类表布的，
0: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1: 颜色还是高贵紫。
0: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1: 对了，
0: 记住这个3.2
1: 啊，
0: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两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1: 是
0: A 类的贵不贵啊？
1: 对，
0: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
1: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0: 是的。
1: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0: 对，
1: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0: 是的，
1: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0: 什么？
1: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0: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吃卢总真的是，不容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1: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0: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
1: 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0: 调整价格了。卢总，你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1: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新家也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0: 22年的友情了，
1: 对了，
0: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呀、啊，里面要穿假丝。
1: 现在蚕丝被市场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刺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0: 你是真的假的？
1: 你真的假的？
0: 对，
1: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而我们金家营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治足，金足量。
0: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质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1: 难以令人置信。
0: 对，东方购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4。
1: 这是我没想到，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0: 还给
1: 这个积分也厉害的，
0: 真的6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不妨给金家营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已经搬进了房子，来了东方购物了，买了金家营水丝棉，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营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营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共购物金家营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营的被。
0: 您在一些小评啦，或者是网上啦， 你看看哪一个厂家敢是在电视里面像这样卢总这么保证，如果不足斤足两赔您多少钱，首先人家不给您做假丝呀，人假丝不，首先这企业20多年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嘛。
1: 什么东方歌舞允许我们说，就说明东方歌舞是个诚信的平台。
0: 对了，
1: 金佳莹在东方歌舞22周年买的都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对吧？如果我们22年买的有假蚕丝被，那金佳莹你说赔也赔死了，对吧？编的蚕丝又是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并且我们今天买一床送一床，还有一个丝棉毯，光丝棉毯1380元就超过我们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
0: 好，我们让卢总稍微休息一下啊，我来跟大家再讲一讲接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啊。第一个，在东方歌舞确实很难见到刚才卢总反复强调的 A 类的表布，很少见，尤其是在蚕丝被领域，一般就是纯棉到此为止。我们给您做到的 A 类，就是为了目的让大家在使用蚕丝的同时，在您的触感上面以及家里的成员上面，咱使用面积更大一些。 A 类是干嘛的？给婴儿用的。咱们这么大的贝壳能做多少个婴儿穿的，或者是小内衣小肚兜等等等的东西啊，可以做多少了？一个婴儿用品得多少贵啊，观众们您琢磨琢磨，上百块吧，可不是几块钱的东西吧。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 A 类的纯棉表布， A 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丝，我们采用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这更加注重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价格配得起11888元的市场价格。而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算下来多少，以1198五尺为例，我们除以3，每一床被子包括我们的丝棉毯算进去300来块钱，390多，连400块都不到啊！您300-400块钱，咱们良心这个扪心自问啊，问问自己，如果要去一些什么300-400块钱拿着买个啥，也可能就是什么大豆被了，什么中空纤维被了，7孔棉9孔棉被子了，都是纯纯化纤的嘞，那是化纤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6: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7: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6: 左右啊，
7: 左右哎。
2: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7: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6: 为啥？
7: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水包包拎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8: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6: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7: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6: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7: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9: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7: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莹实在是好，这个好。
9: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
0: 安心吧，如果东方购物能开22年，想把它做得长长久久的，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一开台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1: 是22年
0: 的陪伴呢，这个开不得玩笑的，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用等您，我一直说了，咱卢总啊，上海的消费者呀，绝对是在全国消费者里面对于所有产品的认真程度、严格要求程度绝对是高的。
1: 对，上海人最精明了，
0: 就不用您等22年，第一年就给你抓出来。
1: 有一句话你知道怎么说？说蚕丝被，你盖蚕丝被是写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0: 哎呦，好美的一个句子呀。
1: 你看，
0: 蚕丝被下出美人，是不是？
1: 对，蚕丝被下出美人。因为蚕丝被不仅有营养，还可以美容美肤，而且它温暖暖身暖心，所以是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0: 好啊，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一共是有2床的大被子。第一床被子11888元，被重3.2斤的总重。您说了一般有主品是这个被重克重哈，我的赠品呢不会给你3.2的，
1: 对，
0: 我一般给你3.0，要么2.8，
1: 对，是的，
0: 非常可以。但我没有想到我们同样是
1: 管着的，
0: 对，要有成本的，3.2还是3.2，
1: 对。
0: 我们这2床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 所以大家你要记得，我们几乎都可以一年四季来盖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卢总身边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化纤毯啊，它是
1: 丝
0: 棉
1: 毯，100%的天然产品。
0: 对了，
1: 不是拉舍尔的珊瑚绒毯，那些都是化纤的，
0: 不是低端的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1380块钱，大家说，那我今天花个300多块钱跑您的专柜去，我跟卢总您讨价还价，我说300卖我吧，300卖我吧。
1: 不可能，
0: 那连这个丝棉毯咱都不卖给您了，所以你就不要说今天在11880，人家那个是1380都不卖了，你别说11888了，别说11888了。
1: 而且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要比我们这个一条。丝棉毯的价格都要低，所以今天的价格可以说金佳莹在东方歌舞22年，很少很少，几乎没有过，
0: 那
1: 之前没有，之后也很难再有。
0: 好，
1: 那因为蚕丝原材的价格一直在调整当中，
0: 对，里面万一有任何的缺斤少两的情况怎么办？
1: 那你看我的手牌一直举着，
0: 哎，
1: 我就是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尽管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承诺。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我们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6尺床最后的9组现货没有了，
1: 我也
0: 因为卢总今天来了一下抢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我不能多备货。
0: 明白明白。
1: 我本身就已经供不应求。
0: 所以你没看我都说不让你预约，对，能不能预约什么的我都没说呀，这话一个都没提。
1: 今天不可能预约。
0: 不可能预约的。
1: 今天也是难得一次才会这样的一个组合。
0: 是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我零8年辰光来了东方购物呢，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了多大的辰光，我哪里发的地震呢，这是呼吸被，老闷闷老热了。后来阿拉娘嘞，在公共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0: 哎呦，这个时间呢、啊，我真的有点着急了呀，卢总啊。嗯。最后的五组现货了，那个60床呀，确实是不能预约，我也知道，但是我心里有点急呀。今天从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很捧场的，因为您确实好久一没来我东方购物了，大概有个小半年没过来了。我也知道您这忙，你这不容过来了。哎，你看看，60床最后3组了，您也不急，您也不松口，一点不松口。
1: 我告诉给你，
0: 不预约
1: 是有原因的。哦，巴拿马金奖的金佳莹蚕丝被买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今天
0: 什么价格？
1: 你看这个价格，我
0: 11888一床，
1: 几乎就是白菜价了。哎呦，
0: 连你的百位都不
1: 到。所以大家都会抢。哦、嗯，哎，你外面去买一床什么大豆被、牛奶被、玉米被这些塑料纤维的被子，
0: 就是啊、
1: 对吧？也要这样的价格。
0: 对呀、啊。
1: 而你今天买到的是什么？100%蚕丝被，哎，100%优等蚕丝被，嗯，100%优等蚕丝被当中的上等丝被，嗯，又是巴拿马金奖的蚕丝被，而价格是什么价格？这样算下来，每一款只有400块左右。
0: 都，如果按照50床算，400都不到。
1: 所以大家都会抢，
0: 都不到，
1: 对吧？嗯，
0: 所以今天，
1: 这个是阿姨们、姐姐们在抢，就是男孩。对吧？都会去抢，
0: 是的，
1: 哪怕你抢到了，对吧、自己用也好，给自己父母用也好、反正让他们一辈子也能盖上一床蚕丝被。
0: 今天呢，大家开心在哪里啊？首先，东方购物您巧了，马上庆生月，这就是庆生月，我们所以还有7倍的积分。就正常来讲，这个就是11块多的积分。我跟大家实话实说，1198，你就1%的积分，就11.98。今天你不是11.98呀，也不是12.98。直接这个积分给您做到多少？83块多和90多块钱呢？
1: 把我也吓到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跟卢总说，因为卢总比较忙，来过来呢，我们就很开心了。你就不要再让卢总每一个都自己亲自过目了，我们就直接东方购物掏腰包，我们一起开心。卢总减2000可以了，卢总谢谢您啊。然后在50床相当于多少？60床相当于多少？我们如果60床除以3的话，那就是400块钱一床呗，大家知道吧？那这个呢，你要除以3的话，那就300，大概80-90块钱吧。380多块钱，390块钱左右吧，那你这连400块都不到，所以不管50还是60，今天反正我东方购给是给到手软。那么如果这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观众朋友肯定说，第一个我让您安心在哪里呢？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出现了纯棉的贝壳是很多的，而且一般就是纯棉贝壳，很少有不纯棉的，这倒是真的。但是做到 A 类的，确实是少之又少。本身对于金佳莹来说，也不是每一款的被子都是 A 类的。
1: 对，
0: 我这个跟大家也说，只要涉及到 A 类，您就知道卢总拿出了看家的宝贝，这绝对是我们
1: 不仅是看家的宝贝哦，还要贴本。
0: 是的，要不然怎么会是 A 类的、卢总？那么我就请问一下，这2床被子再加1床丝棉毯，一共3大件哈，那算一个毯子，算一个小被儿吧。我们3床，那我里边每一床均算啊，因为我均算一下，这3400块钱，你那个3400块钱，我看到是1380，我能3400块买一个不？
1: 买不着。
0: 那买不着，你就不要说11888了，是吧？就更不能说了。那你万一掺了一根假丝怎么办呢？400来块钱，300多块钱。
1: 不仅你会问，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会员
0: 像我一样问，
1: 也会问，
0: 对吧？
1: 因为大家都了解，蚕丝在中国5000年历史，被称之为国宝国粹。
0: 是。
1: 像这样的蚕丝，你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0: 咱就不打。
1: 所以都会问。那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你承诺。这个承诺，金佳莹在东方购物已经做了22年了。
0: 60床，导演老师马上告诉我一下，60床还剩，60床最后2套，又走掉一套，60最后一套就完事了。
1: 买不到，
0: 没有了。
1: 6尺买5尺一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价格，外面
0: 反正就不预约就是了。
1: 不会有，而且还有一点，以后也很难再有。
0: 行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最后的2分多钟的机会了。卢总好不容易给大家来推荐一次这个被子啊，又高端，价格又这么低，太难得了，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拎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
6: 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6: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有，总共大概七八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妍的蚕丝被，
6: 贴身很好，嗯，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妍是最好，这个好。
7: 我是金佳妍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妍的东西。嗯

0: 质搿能介要辣，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一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累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1: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5: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糖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5: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
6: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加银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0: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6: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3床3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贡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0: 对，
6: 一般你可能送个三点零斤的，对不对？
0: 跟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6: 对的，
0: 几乎没有。
6: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0: 对的，
6: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1床、2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0: ，A 类表布的，
6: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0: 颜色还是高贵紫。
6: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0: 对了，
6: 记住这个3.2
0: 啊，
6: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2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0: 是
6: A 类的贵不贵啊？
0: 对，
6: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
0: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6: 是的。
0: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6: 对，
0: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6: 是的，
0: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6: 什么？
0: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6: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其实卢总真的是，不容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0: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6: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
0: 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6: 调整价格了。卢总，你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0: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6: 是的，
0: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金加银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6: 22年的友情了，
0: 对了，
6: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还是假的？
6: 对呀、啊，里面要穿假丝。
0: 而且蚕丝被市场
6: 大多数
0: 都不是假的，就是刺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6: 你是真的假的？
0: 你真的假的？
6: 对，
0: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而我们金加银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质，足斤足两。
6: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质真的好。最后说一遍， 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釉色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0: 难以令人置信。
6: 对，东方哥，我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4。
0: 这是我没想到，
6: 东
0: 方购物这次你看，
6: 还给的
0: 积分也厉害的，
6: 真的6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们不妨给金佳莹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0: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2: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单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家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被。

0: 哎呦，这个时间呢、啊，我真的有点着急了呀，卢总啊。嗯。最后的五组现货了，那个六十床呀，确实是不能预约，我也知道，但是我心里有点急呀。今天从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很捧场的，因为您确实好久一没来我东方购物了，大概有个小半年没过来了。我也知道您这忙，你这不容过来了。哎，你看看，六十床最后三组了，您也不急，您也不松口，一点不松口。
1: 我告诉给你，
0: 不预约
1: 是有原因的。哦，巴拿马金奖的金佳莹蚕丝被买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今天
0: 什么价格？
1: 你看这个价格，我
0: 11888一床，
1: 几乎就是白菜价了。哎呦，
0: 连你
1: 所以大家都会抢。哦、嗯，哎，你外面去买一床什么大豆被、牛奶被、玉米被这些塑料纤维的被子，
0: 就是啊、
1: 对吧？也要这样的价格。
0: 对呀、啊。
1: 而你今天买到的是什么？100%蚕丝被，100%优等蚕丝被，100%优等蚕丝被当中的上上等丝被，又是巴拿马金奖的蚕丝被，而价格是什么价格？这样算下来，每一款只有400块左右。
0: 都，如果按照五尺之长，400都不到。
1: 所以大家都会抢，
0: 都不到，
1: 对吧？嗯，
0: 所以今天，
1: 这个是阿姨们、姐姐们在抢，就是男孩。对吧？都会去抢，
0: 是的。
1: 哪怕你抢到了，对吧？自己用也好，给自己父母用也好，反正让他们一辈子也能盖上一床蚕丝被。
0: 今天呢，大家开心在哪里啊？首先，东方购物您巧了，马上庆生月，这就是庆生月。我们所以还有7倍的积分，就正常来讲，这个就是11块多的积分。我跟大家实话实说，1198，你就1%的积分，就11.98。今天你不是11.98呀，也不是12.98。直接这个积分给您做到多少？83块多和90多块钱呢？
1: 把我也吓到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跟卢总说，因为卢总比较忙，来过来呢，我们就很开心了。你就不要再让卢总每一个都自己亲自过目了，我们就直接东方购物掏腰包，我们一起开心。卢总减2000可以了，卢总谢谢您啊。然后在五尺床相当于多少？6尺床相当于多少？我们如果6尺床除以3的话，那就是400块钱一床呗，大家知道吧？那这个呢，你要除以3的话，那就300，大概80-90块钱吧。380多块钱，390块钱左右吧，那你这连400块都不到，所以不管5尺还是6尺，今天反正我东方购给是给到手软。那么如果这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观众朋友肯定说，第一个我让您安心在哪里呢？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出现了纯棉的贝壳是很多的，而且一般就是纯棉贝壳，很少有不纯棉的，这倒是真的。但是做到 A 类的确实是少之又少。本身对于金佳莹来说，也不是每一款的被子都是 A 类的。
1: 对，
0: 我这个跟大家也说，只要涉及到 A 类，您就知道卢总拿出了看家的宝贝，这绝对是我们
1: 不仅是看家的宝贝哦，还要贴本。
0: 是的，要不然怎么会是 A 类的、卢总？那么我就请问一下，这2床被子再加1床丝棉毯，一共3大件哈，那算一个毯子，算一个小被儿吧。我们3床，那我里边每一床均算啊，因为我均算一下，这3400块钱，你那个3400块钱，我看到是1380，我能3400块买一个不？
1: 买不着。
0: 那买不着，你就不要说18888了，是吧？就更不能说了。那你万一掺了一根假丝怎么办呢？400来块钱，300多块钱。
1: 不仅你会问，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会员
0: 也会问，像我一样问，
1: 也会问，
0: 对吧？
1: 因为大家都了解，蚕丝在中国5000年历史，被称之为国宝国粹。
0: 是。
1: 像这样的蚕丝，你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0: 咱就不打。
1: 所以都会问。那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你承诺。这个承诺，金佳莹在东方购物已经做了22年了。
0: 60床，导演老师马上告诉我一下，60床还剩，60床最后2套，又走掉一套，60最后一套就完事儿了。
1: 买不到，
0: 没有了。
1: 6尺买5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外面
0: 反正就不预约就是了，
1: 不会有，而且还有一点，以后也很难再有。
0: 行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最后的2分多钟的机会了。卢总好不容易给大家来推荐一次这个被子啊，又高端，价格又。

0: 不低，太难得了，赶紧订02151119000。
1: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2: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1: 左右啊，
2: 左右哎。
3: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2: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1: 为啥？
2: 因为为啥得了？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4: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1: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2: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1: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2: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3: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名称在中。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包括铁呀、钾呢，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蓝莓的原汁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哎，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颗左右。
0: 230颗、哦。
1: 哎，对，你想
0: 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颗，你想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2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啊，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差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0送给大家的哦。
1: 哎呦，真是的，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199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材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儿的果实
1: 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那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是8分甜2分酸，
0: 哎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对，
0: 我们也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标杆了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啊，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啊，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富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富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啊，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摄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儿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高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那当然维 C 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哈，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问题。
0: 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有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
1: 是，
0: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
1: 高涨
0: 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几十块钱，
1: 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
0: 对，
1: 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或者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还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后面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

0: 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哎，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这儿了，然后就钾。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哎，
1: 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
0: 杯
1: 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三伏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两个四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是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900。

0: 是这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嗯，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题目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嗯，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嗯，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哎哈，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啊。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是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 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哎、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 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哎、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嗯，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嗯，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嗯，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嗯、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嗯、也是特别好的、嗯、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嗯、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嗯、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九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嗯、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八盒装
0: 的？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了、嗯。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嗯，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460，
1: 对，460、450多，
0: 450吧，
1: 对
0: 吧？嗯，460，嗯，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嗯，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几十块钱，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哎、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嗯，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不对？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嗯，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嗯，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有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嗯，轻松的同时，嗯，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嗯，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甜，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
0: 啊，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甜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甜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克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230克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克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克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地拧开。因为你看，它设计得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得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克羊，那个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克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哦，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 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三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三选二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哎，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0: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1: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0: 对，
1: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0: 对，
1: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0: 是，
1: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

0: 十啊，旅游鞋，然后八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1: 对，是
0: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两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1: 对，
0: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1: 对。
0: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1: 对。
0: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不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1: 对。
0: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1: 是
0: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1: 对，
0: 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1: 是，
0: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1: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0: 对的，对的，
1: 对吧？哎，
0: 人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1: 对，是。
0: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1: 对，
0: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1: 是、
0: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1: 对，
0: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1: 是
0: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1: 对，
0: 上腿以后更舒服。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呢，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人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0: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1: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1: 对
0: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人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1: 是，
0: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1: 对
0: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0: 对的，人家看到 5XL 眼睛都亮了。
1: 对，
0: 他说这个 5XL 面料还用那么多，
1: 对，
0: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 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1: 对，
0: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好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的紧紧绷绷的，就要穿的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但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这个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C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一百。

0: 199元全部带回家。
1: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
0: 对，
1: 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
0: 真的，
1: 然后随便怎么动好了，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0: 哎，
1: 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我先问你，
0: 我都不穿。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在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
0: 对，
1: 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搭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0: 是
1: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0: 是
1: 吧？
0: 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3条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1: 对的，
0: 对吧？
1: 199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三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6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5到175 XL 码，我们尺码是试穿。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7元，3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元3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要求求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 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上襟，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一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块钱，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
1: 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9块钱出头。哇，
2: 那么便宜！
0: 对，
2: 应该这么一算，我都好划算。
1: 对、
2: 啊，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1: 对，
2: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
0: 嗯、
2: 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2: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
0: 嗯、
2: 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 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00%全棉哦，100%全棉哦，
0: 对，
2: 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是走线，它是裁剪过的，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
0: 对，是。
2: 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 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
0: 对，
2: 完全看不到，
0: 嗯，
2: 然后再下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
0: 是，
2: 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再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人臀部是比较完美的。
0: 嗯，
2: 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0: 对，
2: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 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
0: 嗯、
2: 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哇>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嗯、
2: 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0: 对，
2: 两个口袋非常深，
0: 嗯，
2: 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
0: 嗯，
2: 它不是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 都可以往里面放，
0: 嗯、
2: 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0: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2: <是>
0: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
2: 嗯，
0: 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2: <对>
0: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2: 是的，
0: 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是一个比如说屁股。 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呢，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2: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
0: 嗯，
2: 现在导演。 告诉我们5XL码即将售罄，4XL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今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130斤3XL， 130到130斤3XL，130到150XL，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
0: 嗯
2: 5XL
0: 嘛，售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三选二，直接是三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
2: 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的非常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
0: 嗯、
2: 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0: 对的，嗯、
2: 我觉得人员心里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
0: 嗯、
2: 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 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
0: 嗯，
2: 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0: 对，
2: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0: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一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2: 开心的呀。
0: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 码，一个5XL 码呢，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5XL， 150斤都可以穿的4XL，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对吧？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0: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去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来来来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量做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至于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的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
0: 还有穿红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一两条的现货了、
1: 说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sir. And I don't want to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定？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t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1: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0: 对，
1: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1: 是，
0: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1: 对，
0: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1: 是，
0: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1: 对，
0: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1: 是
0: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1: 是。
0: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1: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它用到了是四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啊，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尔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 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嗯，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0: 对，
1: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嗯，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嗯，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 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0: 而且
1: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0: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嗯，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1: 是
0: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拍，您看一吹
1: 是
0: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1: 不黏不腻，对
0: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嗯，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嗯，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0: 对，
1: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
0: 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来，观众看一看啊，
1: 对，
0: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2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嗯，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0: 对，
1: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哦，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嗯，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嗯，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0: 对，
1: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
0: 对，
1: 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0: 对，嗯，
1: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嗯，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嗯，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0: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1: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0: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1: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0: 好不好？2+1，
1: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0: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1: 了
0: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1: 对，
0: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瓶2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1: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嗯，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0: 啊，那我也要翻倍。
1: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0: 好，
1: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
0: 对，
1: 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0: 来，
1: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0: 啊，哎，我还想
1: 赠品给大家，
0: 我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1: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4大罐，嗯，赠品2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0: 对，
1: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的新品首发，嗯，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 299全部带给各位。
0: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1: 妍妍今天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0: 对不对？
1: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0: 对，
1: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0: 对，
1: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0: 对啊。
1: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我再次提醒说，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爱情
4: 而且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我们可以买来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18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
0: 您
1: 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我们再来谈一谈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吧？哎，
0: 是，
1: 对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1: 对，对对，妈妈，我刚才夏天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
0: 对，
1: 干了之后容易脱，
0: 对，
1: 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啊！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粉，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然后你在这儿发黄。
1: 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人家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
0: 是，
1: 但是用到你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哦，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1: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 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哦，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嗯、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想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嗯，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嗯，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嗯，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您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嗯，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嗯，洗完脸，我告诉你，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嗯，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哎呦，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上试用的，嗯，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就这么简单，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1: 对，哎，
0: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几面奶就能洗掉。 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Oh
3: love, there's no need to hide. Just let me love you. 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的，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4: 对，
3: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5: 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
3: 对，
5: 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3: 是，
5: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5: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3: 对，
5: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3: 对，
5: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对吧？
3: 状态更好了，
5: 对，
3: 对吧？
5: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3: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
5: 好好，
3: 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5: 对
3: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5: 对，
3: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4: 对，
3: 但凡不像你和陶振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4: 对，
3: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4: 是。
3: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4: 是，
3: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5: 足够了，对，
3: 足够了。
5: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3: 对，就这么简单，
5: 气色就不一样了。
3: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也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5: 算懒的是吗？
3: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5: 真的。
3: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4: 对，
3: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4: 对，
3: 观众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4: 对，
3: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4: 对，
3: 发暗的，
4: 对。
3: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4: 对，
3: 对吧？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4: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时间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不会吧？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5: 嗯，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3: 是
5: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3: 是，
5: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3: 还
5: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3: 对，
5: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3: 就可以了。对，
5: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3: 对。
5: 但是我要告诉他，朝着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十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3: 是
5: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3: 是
5: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两瓶玫瑰露，
5: 对，
3: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99。两瓶下来200块，
5: 对。
3: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5: 对。
3: 我们今天也翻倍，两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5: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5: 对，
3: 那个小袋子呀、什么的这种。
5: 现在外面试样的东西要花钱的。
3: 对，要买的，
5: 要自己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3: 对，
5: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看好。
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4: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5: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4: 对
5: 吧？
4: 是
5: 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肌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4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40+，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4: 对。
5: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个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4: 对，
5: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说，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同学聚会。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4: 对。
5: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4: 对。
5: 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4: 对。
5: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4: 最后的12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5: 真的。
4: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5: 对。
4: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5: 是
4: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5: 是
4: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5: 对，
4: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
5: 是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4: 对，
5: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肌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肌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4: 对，
5: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
4: 对，
5: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4: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7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人家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5: 对，
4: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7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5: 是
4: 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5: 对，
4: 那我想一下，7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
5: 些。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

0: 不用卸妆，妈妈们啊、哦，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真是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五瓶，还有两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
0: 对。
2: 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别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对，
2: 而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真的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就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3: 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自写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4: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开瓶
5: 而且改善，
4: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5: 对啊，可以啊，
4: 我们可以买来
5: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十八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它在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阿姨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您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看我清不清楚的问题，怎么样？能不能看出许明很帅来？有没有皱纹呢？脸上有没有斑点呢？如果你说我家的这个电视啊，4K 的呀，老清楚了，大清楚，但怎么就看的还是不太清楚？眼睛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你说我有眼睛啊，许明啊，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老花这个问题。其实里边很多小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外行咱外行人看个热闹，里面内行人看门道。那这个内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的老总韩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韩总啊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这款眼镜啊。那这款眼镜呢，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自己本来是做这行的，市面上这样的需求的人多不多？就我到底需要？成品的直接买这种市面上就好的，还是说尽量做到私下对质、私人对质定制这种？
2: 其实呢，老花镜每个人都要用啊，到了年龄40岁以后，其实都开始老花。
1: 是，
2: 但是呢，我们的阿姨叔叔们其实很讲究，但是又很节约，就以前都是在市面上买陈镜，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做鞋做衣服一样，你到店里去买尺码做好的鞋子。跟你自己量了脚型做定制一双鞋子，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眼镜啊，也有定制和陈镜这两个说法。
1: 但是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老花镜呢，观众朋友图了一个方便，总觉得一个配个眼镜嘛，哪有那么复杂，对吧？我戴上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吗？
2: 不可以。
1: 为什么不可以？
2: 因为其实它对老年人在老花过程当中的视力影响。舒适程度和生活便利性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1: 我有一个自己的固有观点啊，我就甚至一度以为人一旦老花了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我是属于老花这个度数差不多就不会再变了，那我随便买呗，反正也不影响我。
2: 这里边您就说错了啊，度数随着年龄和他的生活规律和用眼习惯一直在变，所以我们理论上从专业角度来说，验光配眼镜都要验光，对不对？验光其实是一个医学处方，它是一个医学动作，而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自己去判断的。
1: 就比较专业的动作。
2: 对啊，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了解什么是渐进老花镜与单光老花镜的区别。来，我们请我们的韩总给大家聊聊这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情。
2: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单光老花镜其实它就是在整个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
1: 单光就只有一个度数，
2: 对，
1: 没有办法再调节了。
2: 然后呢，这个眼镜片的特点呢，这一个度数呢，就相当于您用了一个放大镜戴在眼睛上，
1: 这么粗暴，
2: 对，
1: 就一个放大镜戴眼睛上看东西了。
2: 对，然后呢，它这个镜片的特点就是它的光学调节距离，我们俗称叫景深，它看景的这个深度，只有几厘米，那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你要么保持动作不变。要么保持脑袋和眼睛对这个物体的距离不能变哦，所以长时间的看就会有疲劳。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如果是我们的眼镜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今天
2: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叫渐进多焦。
1: 这个啊，渐进老花镜，现在我们拿这个镜片啊，就这个图片给大家讲解一下。
2: 那渐进多焦是什么概念呢？它是通过我们数控机床在一个镜片上做出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同的曲度，不同的曲度就导致了它的整个镜片在 度数上面是无极的变化。
1: 哎，等一下啊，这里边呢，我们韩总终究是专业人哈，这方面太懂了，说的就有点云里雾里的，不太懂。那如果按照镜片分区，比如说我现在就带了这个镜片了，我都能干些啥？比如说我不带着镜片，我能不能，我说我一会儿动起来走的时候能不能用，然后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用，我想任何场合都能用，我怎么样一个镜片做到任何场合都能用呢？
2: 哎，那徐老师，我跟你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镜片上面，根据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视觉特点，我们从上到下做到了度数不一致。
1: 哦，这度数不一致。
2: 对，
1: 哦，
2: 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产品给大家设计的叫室内中近距离用老花镜。
1: 嗯，
2: 也就是说，您看书、阅报、看手机，
1: 从哪看？
2: 可以从镜片的中下端。
1: 中下这段。
2: 对。
1: 这段啊，这段看看手机什么的。
2: 对。然后您做饭、打牌、娱乐要看得稍微远一点。
1: 那看哪儿？
2: 你可以看镜片的中间这个过渡区。
1: 中间过渡区。
2: 对。
1: 哦，在这里。
2: 然后您看电视或者上厕所、开门、开门铃，那么可以用于镜片的上半部分。
1: 也就是我要一旦动起来了。
2: 对。
1: 走动，两条腿走动起来的时候，就用上端看。
2: 哎，阿姨叔叔们，如果戴过老花镜，都有这个。应该说他有自己这个知识点，就是戴了老花镜突然站起来他会头晕，
1: 哦，
2: 他会有跌倒的感觉，
1: 那就是那种叫成品片了。
2: 对，
1: 他就没有调节
2: 单光的老花镜带来的一个缺点，因为他在视觉距离调整变化的时候脑袋会晕，视觉会模糊，带来的一些行动的障碍。那么这个镜片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1: 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咱就得看看咱的镜片了。其实您从肉眼上不可见区别，我说实在话，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跟您平常戴的有什么区别呢？几乎肉眼很难看到，必须经过我们清城如镜专业的一个机器，你能检测出它的到底是有瑕疵啊、微瑕呀，还是完美品相啊？这个神经是有专业的，我们去外面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人家工厂都给我们展示，哇，那个机器特别特别贵啊。当打磨完之后呢，它会这样的，它会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个打磨，先打磨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要注意，在打磨过程当中，提前会给您做一些参数的一个标注啊，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黄颜色的小标签，正中心这个算是个什么？
2: 相对于对应您的瞳孔，
1: 瞳孔，人家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所以相对于对于就是瞳孔这方面，其他参数包括什么瞳距啦，包括您的其他的有没有散光等等等等这些参数啊，在这个一个镜片当中都给你标注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建楼房打地基的第一步必须准，如果这个小加号您在随随便便的市面上的街边的小店稍微偏那么0.0001，有可能你整个的视力导致它的度数不对不准，而头晕恶心等等度数加深都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大家你说我有点问题，我这儿难受这儿难受的，我去的是专业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就跑一个人，哎，你左去你邻居家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问题，你能信吗？一定去专业的地方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专业的地方，有专业的仪器，专业的相关人士给您把关，这就是私人定制。最后磨完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再看啊，从这么厚，你正面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什么啊，这么厚啊到这么薄，大家看出来了吗？看到没有？已经，韩总，你们可以把它磨到快要没有了。这个啊，这个也太薄了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大概
2: 树脂的。
1: 树脂的哈。
2: 对。
1: 那我们今天除了薄厚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能不能防蓝光？能不能干别的？
2: 哎，我
1: 可以防蓝光吗？
2: 带了防蓝光的道具，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1: 我把它放在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防蓝光的能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最后再给您看价格，肯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
2: 因为哎，您先做实验。
1: 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卡片，我这个呢是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2: 对，蓝光灯，
1: 蓝光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么照过去之后呢，眼镜挡的地方没有，
2: 对，它阻挡了
1: 蓝光了，
2: 阻挡了有害的那个400到500纳米的这个蓝光，
1: 但是没有挡的地方
2: 就颜色加深了。
1: 那也意味着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蓝光呢？
2: 有。
1: 电视有吗？
2: 电脑也有。
1: 你电脑也有，
2: 哪怕你没有的话，家里边的节能灯都有。
1: 哦，是这样的，是。所以你说 蓝光房这件事儿是无处不在的。再来给大家称一下，那个麻烦我们的韩总，您是不是戴了眼镜啊？
3: 对对，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3: 这是我个人的眼镜。
1: 我们看个重不重，因为很多爷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了，总觉得有些稍微多一点东西啊，整个身体就累，就沉。来，我们看看这个啊，平常一般眼镜，你可以搞一副三十四克啊，这个呢还是半框的哦，大家看到没？这是半框的，这下面还没框了。这是个半框眼镜，来看看我们的眼镜啊！我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夸张一点呢，我们这四副都给大家过一下啊。那个是34，这个呢是24，少了10克吧？别着急，这个是棕色的啊。这个是多少克？19。还有更夸张的，14、13，从24到14随便你选。如果你说我想要定最轻最轻的，就定无框的。你说我哎，这两个其实我讲真话啊，黑色的和棕色的就在这边，黑色的和棕色的都好看，就看你，因为它俩没差多少，差个2-3克，那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是20克左右都轻。但是你想追求极致的轻，戴跟没戴像轻如鸿毛一样的轻，您就选择上面这两个无框的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来了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来看一看右侧我们韩总身边这个价格，咱们到底一副眼镜多少钱？准备好啊！3、2、1，请看右侧的价格是，哎呦，799元，799就可以把它带回去。等会儿，这个799是买一个镜片啊，然后买一副镜片，然后再单独再要买这个镜罩吗？
4: 我们今天展示了从150度到300度的所有的沉镜哦。已经把镜框、镜片、防蓝光以及超硬、抗污、镀膜、透光率所有的指标最好的产品放在这里了。
1: 好，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一共是有4个度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花度数150度、200度、250度、300度、150、200、250、300，老花度数，来。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上面组合呢是我们的镜架，还有镜片镜架，我们一起的价格市面上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零头，这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上千了嘛，我们肯定是取百的零头啊，7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肯定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城如镜的整体的企业实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我先收一段，价格也给您讲了，具体什么是现镜，也就是路边摊那种可能您随便就买了成品镜，什么是高端定制量身定制镜，我们跟着视频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好吗？抓紧时间可以先咨询起来订购吧，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111-9900。 车房片就是高端定制。什么叫做高端定制啊？
4: 高端首先它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高端的，那么定制呢，就是做出来的镜片只有它这个参数是符合它个人的视光需求的。
1: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镜片非常多呀，啊，这镜片好啊，
4: 这个是原材料
1: 啊，这原材料很好啊。
4: 我们有一个人工检验的环节，在生产之前把不好的都要挑出来，而且这个成品率还是比较低的，折射啊、光斑啊、气泡啊这些微小的，肉眼可能还看不出来。
1: 我们看到从这台机器里出来以后，应该就是覆果膜以后的样子了啊。
4: 对，它是上了一层蓝色的保护膜，后边呢对镜片的正面进行一个保护和加持。
1: 膜是覆完了，下面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啊？
4: 你看这个镜片现在这么厚，我们戴的眼镜片呢马上要进入准确的度数的洗膜，在洗膜前要上一个夹具。你戴的片子没有这么厚吧？你看原材料这么厚，待会儿从这台机器加工完以后，第一度数准确了，第二厚薄也都磨出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刚刚洗磨过以后的镜片了，非常薄了呀，韩总啊。
4: 我们这个呢还是原材料的毛坯，那顾客的度数要通过这台洗磨床全自动的数控机床来把准确的度数和设计方案做到这个镜片里边去。
1: 咱这洗磨床大概得多少钱啊？
4: 这个不得不说呢，这个都是国外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的设备，每一台都是几百万美金以上的。咱们流水线上下来的抛光完的以后所有的成片，那么要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那么把它的准确的数据按照刚才我说的设计方案有没有匹配，误差在多少，符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 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既然是高端定制嘛，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计标准、不同的材料，都是有不同的清洗标准。您知道哈勃望远镜吧？哈勃望远镜的镜片也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1: 我们身后这个像大雨伞一样是在镀膜哈。我刚才记得您提了一个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也镀膜呗？
4: 它镀膜，
1: 它镀底层？
4: 7到8层。
1: 我们呢？
4: 我们也是7到8层。
1: 跟随我和韩总已经看到了整个眼镜从数据的收纳采集到进行了选择加工，包括镀膜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工艺，把您的每一个眼镜变成您个人的高端定制，这就是我们的车房眼镜的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要打磨成符合您镜框的一个镜片了，放入这个机器，最终成品变成您真真正正适合您佩戴的眼镜。所以我希望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定制。
3: 我们今天啊，跟您在市面上的一些小店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大家图便宜的10块钱、20几块钱、甚至是有些几块钱的，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点就在镜片上面，还有它的技术上面。如果这么低的几块钱的，能不能做出高端的镜片？就是它能不能成本就把它覆盖掉了？可能吗？这种
2: 眼镜行业里边，其实线片呢，其实是一种浇铸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呢是为了廉价、大批量、快速生产，然后呢满足眼镜店顾客立等可取。那么我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根据。特别首先它是渐进多焦，在一个镜片上完成了不同的焦段，然后顾客是无极切换，非常柔顺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是数控机床洗磨出来的，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这么厚的镜片把它磨到薄如蝉翼的，
1: 是这个太夸张，你们这个技术太过硬了。但是我们要说回来了啊，有一些观众一直在认为说自己的眼睛啊随随便便戴个镜片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过了40，就像我们的这专家说的啊，它里面的眼睛一些晶体啦，包括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生理情况，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眼部视力的调节能力下降，
2: 对，
1: 就看远看近肌肉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
2: 对，
1: 这必须佩戴一个比较合适的老花镜。那么这个合适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合适？老花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这真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就是这个是买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说实在话啊，我们韩总倾城如镜这个品牌合作的，本身他的母公司合作的企业多了去了，大品牌多了去了。我们刚才看到有尼康，这名字我就不点名了，就您现在可想而知的很多的人家都是有合作的，都是通过他们家给提供的镜片和技术，最后出去以后呢，这个牌子上面，比如说某某牌上面一贴就完事儿了。您知道人家的实力有多强了啊？所以东方购物直接给您用到的是源头级，把价格能做到799元，就是因为我们和源头企业直接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了，
2: 对对对，
1: 我们企业了。
2: 对对对，
1: 我们到外边介绍就是唠叨两句呗。啊，
2: 那个主要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近20-30年渐进多焦这个技术，光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我们引进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再提升，所以能够在今天把渐进多焦这么高单价、高规格、高端定制的镜片用到老花镜上，
1: 可以讲这算是一个挑战和突破了。
2: 对，
1: 就我们东方购物讲这话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第一次跟这么高端的眼镜合作。
2: 可能您原来爸爸妈妈很节约过生活，
1: 我爸一般都是拼某某的上面的一堆的20-30块钱的、30-40块钱的，
2: 他们可能就没有感受过高端科技的镜片给他们带来的
1: 舒适度的提高。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是799，是一副。什么叫一副呢？不是一副镜片，是一副整体完整的眼镜，包括了镜片，包括了镜框。这个镜框呢，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共是4个选择，要么无框的两个，随便你选，颜色嘛有一点点是小灰的、透明的，要么有一点点是小蓝色的啊。有全框的，有些说阿姨喜欢全框的，就以前就是用最经典那种灰色的。有点像是琥珀色的那种镜框，有的啊，还有一款纯黑颜色的，您自己来选择都可以，799全部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刚才我们这个姐姐啊，你看这个年纪，一戴这漂亮的眼镜都看不出年纪来了，整个人的状态，人呐、啊，眼睛啊，不是咱老话讲是心灵的窗户吗？咱这个窗户如果上蒙个窗户纸，那就模糊了，是不是？磨个磨砂那就模糊了。所以一个人呢，你说这个人灵不灵啊？你看有一定年纪，这个眼睛就浑浑浊浊的。那怎么样浑浑浊浊了？你的用眼习惯不好，咱佩戴眼镜也不怎么怎么样的，你最后这个眼睛就没神了，慢慢人就是看不到东西。你说眯着眼睛看多难受，多难过呀！自己小孙子小孙女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您都看不见了。给大家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什么叫做高端定制。这个高端定制呢，首先这个镜片啊，就是定制镜片，它不是成批量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注意了啊，它这个就是高端定制的一个片。然后呢，通过这些高端的镜片给大家进行打磨，包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小加号啦，可能大家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吧？你看啊，我稍微手挡一挡啊，这些数据参数都要一一进行对应。比如说我给你做到的是150度，就按150度的这样一个范围给您打，所以市面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整个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呢，给您做到什么呢？注意了，这就是高端定制。下面近的，如果要是我来看啊，我几乎可以给大家分呢两个区域，大体分两个区域，实际上有三个区域，有个过渡区。主要来讲，近，一静不是近啊，不是近啊，是静，安静的静，一静，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静一动，炒个菜，干个活，拖个地，一静一动，咱把它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中间是有个过渡区，这个过渡区非常好，就是我这里面不可能是严丝合缝，就这条线、啊、必须一下就分开了。在你这过渡区当中呢，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眼睛是舒服的。大家注意了，一定会有一个您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一旦除了这个。我一旦动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一旦静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不会是这样的。再有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一共是有四个镜框，四个镜框呢，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无框的咖啡色的卖得好吗？是不是无框的咖啡色卖得比较好？这个就是无框的咖啡色的这个感觉，看那镜腿了没？
5: 它是带金色的
1: 啊，这个有点金色的感觉啊，这个镜腿的颜色大家看到吗？这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透明的，这前半部分我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个啊，你看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半部分是略透明。后面呢，略咖啡，前面略透明，后面呢是略咖啡，这个不行，我眼睛戴不了老花，不能给你，这是老花镜啊，这真的老花镜啊，这样我闭着眼睛给你戴一下，你看看侧面效果吧啊，我闭着眼睛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要不然这会头晕的，来。
5: 这一款呢，它的镜片的形状下边是弧形的。
1: 对，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个太
5: 就女性戴的比较柔美。
1: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个啊，侧面全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侧面全框的这款呢，就是棕色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就比较传统的眼镜啊。大家选个镜框啊，我戴上看一看侧面，是这种效果啊。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老花度数，还不能睁眼睛，睁眼睛会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黑颜色的效果啊。
5: 叔叔戴这个会很帅
1: 气，对，这个可能爷叔戴的多一点啊。看看侧面、正面、全框啊，这就是个全框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下，不管选哪个，重量给您展示一下。可能您害怕，我这要戴上去的话压鼻梁，我不喜欢那种重重的压鼻梁的。我给大家称一个。从最重的开始，最最重的呢是韩总之前给我带来的市面，这是市面别人家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别人家的。来看看一般半框的，这是半框啊，多少？35克，35克的话，我们从这个开始，这是我们的刚才咖色的啊，全框咖色的，35吗？
5: 24，
1: 比的少10克。你说还有没有更轻的？黑框的，黑全框，18、19，还有没有更轻的？无框的14，就是你随便选择，你要想要轻的咱就来无框的，你要想要就看起来有一点点
5: 有型，
1: 对，帅气的，有款的，你可以选择全框的，好吗？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度数，四个度数啊，150、200、250、300，你就记清楚。市面上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渐进多焦，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高端定制，但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在花几百块钱的情况下，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四个度数再说一遍啊，150度、200度、250度、300度，赶紧选择吧。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1-9900。
6: 呢，前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辣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辣盖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7: 电视，
6: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葛末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在老脱。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0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勿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勿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勿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戴了盖，我等着想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戴了呢有眼重。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7: 呢。蛮贵啊！
6: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对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3: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胶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3千块钱，3-4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5: 将就，
3: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他们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那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那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戴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 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5: 对。
3: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5: 对。
3: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叶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订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你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定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0、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6: 就两分扛了旁边，两分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五十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挠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要1000多块
7: 了，蛮贵啊！
6: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对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3: 很多叶叔阿姨说：“哎呦，许明、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叶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啊，那咋办呢？
5: 那
3: 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5: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了
3: 啊。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5: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3: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三个都定回去。
5: 对，
3: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5: 对，
3: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5: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3: 等会儿
5: 带给叔叔爷爷，
3: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得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5: 然后
3: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5: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3: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5: 看电视的，
3: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2副，剩2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 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7: 琥珀色，
3: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7: 然后它有个渐变，
3: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这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其实呢，还蛮讨巧的，就是成品的一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这个眼镜的有一个防蓝光的功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呢，刚才韩总跟我聊了，不太一样的价格，蓝光是蓝光价，其他的是其他价。来啊，我把它放在这儿，大家注意啊，我直接就这么照看啊，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模拟一个市面上紫外线的功能啊，我就这么照在上面，啊，照啊照啊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之后呢，大家看结果，这个地方有镜片遮挡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镜片遮挡，怎么着了？蓝光透得非常厉害。
7: 对，
3: 看到没有？但是蓝光到底在哪里存在呢？啊，
2: 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包括我们现在的节能灯，都有蓝光。
3: 你看看，蓝光真的是无形的杀手，对我们的眼睛是蛮有危害的啊。但没有办法嘛，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2: 而且我们现在也离不开手机了。
3: 就是啊。
7: 对，
3: 你说你离得开灯，你也离不开手机吧？你这是眼睛一睁眼睛，第一件事是拿手机。没手机就活不了。
2: 很多叔叔阿姨还很年轻啊，炒股票他天天盯着电脑看呢。
3: 那电脑肯定更有呀。所以今天这个放心啊，大家，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蓝光功能必须有，而且还非常的专业高端。这就是独家定制或者私人定制的一个感觉，好不好？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防片，对吧？
7: 对，
3: 车防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7: 对，
3: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伏还是带200，还是带250伏，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8: 今年60岁，快要退休了。老光眼镜戴了10年了，传统的老光眼镜呢，戴了开呢，总归有点啥毛病的。第二呢，看了辰光长了，要头昏脑胀，或者到啥地方去调整环境了啊，猛个一记头立起来，头会得晕。还有呢，就是看书啊。
3: 今天带回来的呢，是我们青春如镜啊，首次来东方购物做到的老花镜的系列啊，是渐进多焦，不是大家，我再强调一遍啊，可不是您的100来块钱，有些爷叔阿姨说100来块钱，我定的是20-30块钱，是几块钱，哎，我100来块钱我都说都不见得专业，就别说您这个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了，你连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对眼睛健康的老花镜的基础门槛您都没到啊。你再怎么说，你得往4位数几辆往那儿买呀、啊，所以你说你孩子近视眼镜怎么着，一戴戴个3-4千、3-4-5千的，你说你几百块钱的近视镜，您敢给孩子戴吗？根本就不可能啊！老花镜道理是一样的呀，观众朋友，怎么就想不清这个道理呢？何况我们还是渐进多焦，下面看一点近的，上面可以看一点远的，或者你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的度数你毛估估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是200还是250或者200中间，您就把这个上下这个靠边的度数都带回去。你比如我定个200的，定个250的，我看哪个合适，我留哪个就行了。四个镜框啊，这是镜片加镜框的价格，抓紧时间抢，每个颜色都剩下个位数，2到3个了，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9900。
6: 前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么子，随后就搿搭看
3: 电视，
6: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葛末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我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0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 戴了呢有点怂，侬搿个呢老轻啊。我讲我原来个老公眼石匠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一千多块
7: 钿。蛮贵啊！
6: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公眼的是硬的。
7: 哎，
6: 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3: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
5: 是因为
3: 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
5: 嗯，
3: 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千百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百十来块钱的，可能一百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5: 将就，
3: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么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也就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他们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是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5: 对，
3: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5: 对，
3: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您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
1: 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一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对应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0，手机红利2151119900。
6: 就两分扛了旁边，289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也不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7: 呢，蛮贵啊！
6: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叔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啊，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5: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啊，
1: 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5: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1: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3个都定回去。
5: 对，
1: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5: 对，
1: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5: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1: 等会儿
5: 带给叔叔爷爷，
1: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2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3个都带回去，你得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5: 然后
1: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5: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1: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5: 看电视的，
1: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2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2副，剩2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5: 琥珀色。
1: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5: 然后它有个渐变。
1: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5: 对，
1: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4个镜框任选其一，
5: 对，
1: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舒服还是带200，还是带250舒服，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3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0，手机红利2151119900。

0: 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过午》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大家看我手里拿这个鱼啊，能看出是什么类型的鱼种没有？大家可能熟的人啊，很多爷叔阿姨经验丰富，一看就是塘鲤鱼嘛。嗯，但这个塘鲤鱼，我们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塘鲤鱼，并不是鱼塘里边的。而且一般吃塘鲤鱼的季节呢，在春季限定款。你就知道很多包包都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春季限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有直播，就不能给大家保证了。您知道天生天养什么概念吗？小的时候家里呢，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小溪流从您家旁边过，小河流过，捞个小鱼，捞个小虾，捞得到就捞得到，捞不到就捞不到了，所以它的产量并不稳定。我们先能做这一档节目，另外呢，我们是以什么呈现给大家的啊？就是这样一包一包一包是有多少克呀？
2: 一包是250克，
1: 250克
2: 对，然后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里面大概是3到4条，有大有小，因为我们全部是天生天养的，不是什么工业品，一个包包都长一样，我们每条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所以我们保重量250克，但是里面是可能会3条，可能会4条，爷叔阿姨们理解一下。
1: 好，那因为是大量天生天养嘛，
2: 对，
1: 你这个个头你没法控制，又不是像那个西瓜苹果套一个球，它就跟长就长那个形状。
2: 对，
1: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包。
2: 对，我们今天是4包，一包、两包、3包、4包，每包我是保证是250克，但是保证是重量，但是里面条数可能会拿到3条，
1: 有一点点差别，
2: 可能会拿到4条，我这个不保证。我们总共是4包，我打个比方，里面4包约12条，我只能说约12条，228块钱啊，全是。是天生天养的塘鲤鱼，也只有在春季限定款。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拆一包吧。
2: 好的，
1: 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塘鲤鱼一般怎么看它到底好不好，品质怎么样？
2: 好。然后主要是看，就是刚才拆过了嘛，我们然后是这样的，我拿一条给大家。首先塘鲤鱼每条你看都是这种的，我不知道，爷叔阿姨们小时候可能见过，现在已经是市面上比较小的了啊。然后主要是看它的这个中间这一段，非常的肥厚啊。然后你看。捏上去都是那种就是软软糯糯的，像猪肉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河鲜，我们是在河里捕捞的，所以的话是非常鲜的啊，不是海鲜，不是湖鲜，我们是河鲜。首先这个头要正，然后的话当中的肉要非常肥厚，然后整条的话都是天生天养，同时我们是进塘完之后的重量啊，对，所以大家回去不需稍微做一下清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都是进塘的塘鲤鱼给大家，而且一定是春天现捕的塘鲤鱼给大家，我们收到手是这样的，急速冷鲜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进塘的处理之后，马上冷冻锁鲜给大家，所以收到都是冷冻保存就行了，
1: 不会给您添加任何佐料进去的，
2: 没有。
1: 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好，
1: 我们今天要做饭做菜的时候，里边会适合于做哪些菜？
2: 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我们苏州经常吃的，叫红烧塘鲤鱼啊。这时候我们放了点豆腐，甚至你或者放点那个笋干啊，都可以。春天的嘛，对。
1: 看这鱼肉，哇，还蛮厚实的，
2: 超级厚实。然后我们全是蒜瓣肉，没有那种就是有小刺，没有那种大骨头给大家的。然后都你看，我稍微煎一个肉给你。
1: 对。尝一尝，替大家尝尝看味道。
2: 你看，人们都是这种，
1: 真的是蒜瓣肉、
2: 啊，蒜瓣肉、啊，
1: 看到吧？蒜瓣肉
2: 是
1: 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2: 没错、啊。
1: 关键就吃的这一口鲜嘛。
2: 是的，然后有小骨头，但是抿掉是能抿掉的，就不需要做任何。
1: 会有一些刺，但是我觉得吃塘鲤鱼的观众朋友应该是了解它的刺的多的少的，它不是那种。尖尖的、特别毛的、很夸张的那种刺，但是有归有，
2: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2: 抿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1: 好， 今天带回去，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40分钟，
2: 是
1: 大家对于这个唐鲤鱼呢，季节限定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2: 对的，
1: 就是我们能不能。

0: 说到大自然天然天养这件事，
1: 一定是天然天养，
0: 我们给您保证，一定是天然天养，
1: 是，
0: 而不是这种人工鱼塘进行养殖的。
1: 不是的，我们是这种啊，我们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啊，天生天养，所以你捕捞到不可能捕捞到什么长得都一样的，对不对？而且随时，每年的季节就这么多，有可能随时就没货了。
0: 一定给大家保证重量，放心，250克，有可能是三条，
1: 对，
0: 有可能是四条
1: 、
0: 好，那我们的价格228块钱就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呦，看的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1: 是
0: 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要涮个火锅往里丢，
1: 哎，也非常不错、
0: 啊，应该是可以的吧？
1: 对的，因为这个是鱼是肉，鱼真的是也没毛病，然后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而且关键是这个季节里面，好像听这个薛冬云说，这个感觉整体上，因为吃它好像就是该吃这个季节就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然后一旦到了夏季或者秋季的时候，好像就过了这个时间。
1: 是的，为什么要一定要春节吃这个塘鲤鱼？其实都是春节的比较好，因为塘鲤鱼是生长在河里的。我再强调，这我们
0: 河鲜，
1: 对河鲜啊。不是海鲜啊，是河鲜。然后小时候你可能在那个河的那种弄堂里啊能抓到，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全是天生天养的。你河鲜的时候，因为它是它叫虎吃鱼，叫呆子鱼嘛，它平时就是冬天的时候一直在蛰伏，它也不爱动，就是吃的都是些小鱼小虾，虽然但是它非常懒嘛，这一到冬天囤厚了所有的脂肪啊什么的。然后春天的话，其实吃这个塘鲤鱼是非常好的，因为冬天它把所有的肉都长好了，春天其实是吃所有河鲜的时候，而且这个季节限定，到了差不多四月份，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不时不时，就是2、3、4月份就吃我们这个塘鲤鱼的时候，
0: 然后那个煲个汤啊，腌竹鲜呐，你愿意往里放一条啊，调调鲜呐、
1: 没错，
0: 还是蛮好的。那很多爷叔阿姨说，你小的时候我们有，对呀、哎，这个是何年何月了？
1: 对呀、
0: 现在的大家住在大城市里边，你说你跑池塘里去找它，你也。找到了也不能吃吧，
1: 找不到池塘了，
0: 对吧？你也找不到，在身边咱大城市里面跑哪儿找去？
1: 是啊，
0: 然后你要随便钓鱼，可能也不能够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定给大家保证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不会是在什么人工池塘里去搞，
1: 保证没有。所以我们就每条的分量真的不一样，我们每袋是250克，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和那个啊。然后可能你会拿到3条，可能你会拿到4条，但是我们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的，一定是现捞现捕给大家的。
0: 250克一包，
1: 没错，没错，
0: 一共是有4包。四包的话是有几斤呢？
1: 将2斤，
0: 2斤，对，2斤的量，两斤的量
1: 是
0: 228块钱。东方购物还有一些活动，您愿意凑凑单也是可以的，
1: 转
0: 钱订购吧，02151111900。

0: 鲜的啊。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呢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
0: 给您重量一定是250克，只多不少。
1: 是，
0: 我让大家，而且还是净糖的。
1: 嗯，
0: 在这不知道你看得到的啊，
1: 就
0: 给您净完糖以后，不是里面有带肠带什么东西，
1: 不会
0: 那样的啊。我们就是净糖，干干净净拿回家就可以做了的。
1: 是，
0: 如果您拿到4条，但是重量都保证。
1: 对，
0: 因为它天上天下，你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看这条鱼相对来说就比这个。啊，这个可能比它还再大一点，有可能它比它胖一点，它稍微短一点，所以整体上完全是大自然什么样，我们补上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呀，
0: 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不太给大家能够做到说就以这个啊为例，沙糖粒为例啊，就不太会。什么以这下档节目、下一周节目定时定量的不断的提供的，
1: 没有，随时没有
0: 就
1: 没有了啊。然后的话，真的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都是急冻锁鲜给大家，就进完糖之后急冻锁鲜，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保持冷冻啊，然后配料表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稍微放了点食用盐给大家保保鲜，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就是大家非常讨厌的
0: 防腐剂、添加剂，
1: 对，保水剂，
0: 不搞那些事情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一共有4包，也就是2斤的量，228块钱，关键是尝一口鲜，而且不要拿市面上的人工池塘养殖的来跟我们比。
1: 对，
0: 有可能有一些它沙糖里真的就是便宜，确实也有便宜的。
1: 对，
0: 但是它个头，它到底鲜不鲜？它到底是不是人工养的？
1: 是，
0: 你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经常会说了，有些那个老母鸡是那种填出来的，或者是圈的，然后你根本就不出去跑，不大人自然的吃的。
1: 有的就是跑山的。
0: 对呀，你就是跑山的啊，树上又飞呀，又什么又吃小虫了，那个的肉啊和它的感觉是完全
1: 不是一样的，
0: 篮子里面那种养出来的完全是口感是不一样的。我们类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我们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就直接那个河里补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产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1: 是，
0: 那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做的又是道什么
1: 菜。这是我们苏州人最经典的叫糖鲤鱼炖蛋，就是你平时这个有点奢侈了啊，我们放了3条糖鲤鱼，平时你就放个1条糖鲤鱼就行了。然后就会，你平时小孩子比较爱吃蛋吧，哎呦，这个好像镜头打不到，
0: 能用这个夹子？
1: 好的，
0: 用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下，看一看。
1: 就是，来，我来给大家夹出来啊。
0: 哎呦，都已经酥烂掉了。
1: 是的，因为炖的比较久一点，姐姐们能看到吗？对，
0: 可以的。
1: 然后你看，整个这个蛋配上我们这个糖鲤鱼，肉是非常
0: 放在盘子里。
1: 对，好，
0: 放在盘子里，给大家看一看侧面。来，松手。
1: 好，
0: 大家看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里边
1: 是
0: 蒜瓣肉啊，
1: 蒜瓣肉，
0: 把它侧面给大家看一看，夹起来
1: 是。
0: 一块一块的，大块大块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新鲜的鱼呢，它一夹就是这种成块成块蒜瓣肉。你要是弄了一些久了的、不够鲜的了，可能您吃起来的味道啊也没那么感觉很到位、
1: 对的，
0: 我替您尝一下。
1: 好，这个的话真的是你配上蛋，在我们就是任何一家饭店啊，一条糖鲤鱼炖一个蛋，差不多要到40-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他放了3条，他好奢侈。正常就是1盅的48块钱。
0: 炖了这个蛋，我再吃吃看。
1: 真的好鲜是吧？配上农家的土鸡蛋，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天的这个糖鲤鱼，真的是就是都是蒜瓣肉。有小刺，
0: 很入味儿。它的大小呢正好入味，有些鱼要是太肥了太厚了，你说实话有些肉会有点柴。
1: 对，
0: 我说的柴就像鸡胸肉一样。
1: 我懂你意思，
0: 味道进不去。
1: 对，
0: 因为它太过于厚。
1: 没错，
0: 它这个薄厚适中。大家无论炒煎烹炸蒸煮什么，随便您都成。
1: 是，
0: 有些人愿意吃点小火锅的话，这个鱼的大小
1: 放上
0: 丢进去
1: 可以，
0: 也可以当个火锅调料的，那都是蛮好的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这个价格啊，一包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个样子。
1: 好的，一包是这样的啊，一包是这样的。我再强调一下，姐姐们，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可能3条，可能拿到4条啊，
0: 但是不会给您告到5条、6条的。
1: 对的，
0: 那太夸张，那多小一条了。
1: 对的，
0: 对，我们的大小呢，几乎给您尽量保证，
1: 没错，
0: 尽量做到3条或者4条一包。安心。一包里面250克，我们就有2斤的量，228块钱，这是春季的限定款的鱼哦。
1: 没错，
0: 限定购02151119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了啊，因为其实是季节限定款。
1: 没错，
0: 跟导演老师老师说，哟，你看，哎，当主持人就是幸福啊，
1: 是，
0: 你看还能吃着。你说我们在那个导空间里面一直流口水，确实是这样。他就是要是吃不着的话，就可能想吃新鲜这口啊。
1: 没错，
0: 我说的是新鲜这口。
1: 是，
0: 你要再等到明年的春季了。
1: 嗯，
0: 你说你要再等个12个月，
1: 对，
0: 你说这一口鲜不就过去了吗？
1: 没错，
0: 咱们什么食材啊，包括一些水果也都是季节限定的，
1: 不时不时的，
0: 可能对啊，就可能就一个月，然后不再过去可能有，但是那个味道就没有当时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这鱼又厚实，
1: 是
0: 又鲜，
1: 嗯，
0: 你可能到后面就吃大闸蟹似的，刚开始膏又多，到哪个季节该吃黄了，
1: 没错，
0: 到哪个该吃肉了，
1: 肉了，
0: 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在春季就这一段，
1: 对，
0: 4月份就没了，
1: 4月份就是真的没了，然后的话就也补不到它了，就是随时可能断掉。为什么春季呢？因为它冬季的时候，这叫虎吃鱼呆子鱼，它也不爱动，它冬季的时候囤积了脂肪啊，囤积了肉给大家，春季的时候我们就补上来，但是也就这两个季节吃，就春季
0: 吃光了，
1: 对，吃光了就过。而且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都是今年是2026年嘛，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去捕捞的给大家，然后的话天生天养，我们就做了一个急冻锁鲜给大家，所以吃到的都是2026年的春鲜春塘鲤鱼给大家，我们不是什么的冷冻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卖这种冷冻货的啊。
0: 其实，在去年应该我们也卖过，
1: 没错，
0: 去年就这大概这个时候。
1: 对，去年就是2025年春天的批次嘛，我们今年是今年的批次。
0: 很多尝过的老观众啊，
1: 是
0: 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1: 等了一年了啊。
0: 看到这个产品，看到这个价格，看到我跟大家已经讲清楚了，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每个基数我们说话非常的精准，
1: 对，
0: 250克一包一定保证，
1: 对，
0: 只多不少，
1: 是
0: 但是里面的条数3或4条，
1: 对。
0: 哦，跟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鱼，哎，跟我们个头有1.75米的，有1.80米的，
1: 有2米的，是不是？
0: 对呀，咱不可能保证每个成年男性都长1.80米吧？所以你得允许人家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是有一定的个头差别的啊。
1: 没有。
0: 所以今天228块钱，咱就是保证您的克重都一定总重达到2斤了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大家琢磨琢磨，参加一下。如果您差个200-300块钱的，咱就用这个稍微凑个单，您说不定400块钱也拿到手了。关键就是季节限定。其他咱先都不管，一年最精华的期间，
1: 也就这期间，
0: 吃这么，说不定很多今年就吃这么一口，
1: 对的，
0: 就吃这一次。
1: 直播不一定有的啊，真的就吃这一次啊。
0: 全年360多天，
1: 是，
0: 你就这一次花个200多块钱，不是让您天天花200多，
1: 对，
0: 就这一次让全家吃口鲜就行。
1: 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21分钟我们的现货就要没有了，因为它是天生天养捕捞的，
1: 限量的啊，真的不一定说什么时候没货
0: 就没了，
1: 真的没补不到就没有了嘛。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扫码订购，再见我袁湘也可以的，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0: 这一包里面呢，给您的总重是250克一包，
1: 没错。
0: 一包目前为止，我手里拿到的都是3条，嗯，就我们不会给大家整那一米米小的，还给你搞个5条6条的，
1: 没错。
0: 我们不干那个，能不能保证不是什么5条6条装？
1: 这个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都是3到4条
0: 左右
1: 啊。
0: 一般我看目前为止我拿到绝大多数是3条，嗯，但您到手里3到4条，保证。总共的4包是2斤的重量，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我就布局版了，在右下角228块钱。
1: 是，
0: 咱老顾客，每时每季，每一次的价格大差不差，我们都给你保证。去年此时也是这个，
1: 也是这个。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228块钱，挺好的，又回到那个印象当中了。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砂锅吗？
1: 对，这腌笃鲜。
0: 哦，腌笃鲜，
1: 对，
0: 我这个做法，一般腌笃鲜我都用那个大的什么小汤锅啊，就我们用一个
1: 是的
0: 砂锅给大家做的，
1: 咸肉啊，然后放上我们这道糖鲤鱼，糖鱼本来就鲜，腌笃鲜就是鲜上加鲜，是不是？对的，真的非常的嫩，好好，当心，
0: 看看这个蒜瓣肉，
1: 没错，这都蒜瓣肉啊，
0: 哎呀，真不错，
1: 对的，你做个鱼汤啊，做个腌笃鲜啊，放上去都可以，
0: 多厚实，观众你看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吃鱼就吃这口鲜劲儿，
1: 对的，关键我们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啊，我们是天生天养的河鲜给大家。
0: 看这肉厚的，而且有一根主刺啊，虽然是有其他小刺，但不至于毛到您抿都抿不到。
1: 那不会。
0: 这个是让您吃到嘴里，你说，哎呦，这是个刺，啪，找得出来，很明显，吐出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吃过这个糖鲤鱼，应该都懂，不用我给大家再解释再
1: 介绍。
0: 好，先放到这里啊。
1: 好，
0: 我们回来给大家再讲一讲。
1: 好，
0: 今天你带回去的呢，这个4大包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什么？保锁水剂、保鲜剂，什么什么其他的？
1: 好的，首先是这条是3道的，你可能会拿到3到4条的啊。然后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
0: 配料表
1: 也非常干净啊。里面是砂糖梨、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250克，我们叫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什么叫这名？因为我们所有的糖鲤鱼都是供5星级酒店的。我们所以的话，你说5星级酒店的品质能差吗？冷冻保存12个月，清清。进出出，这个生产期是3月16号，对不对？今天是3月20号，都前几天生产的，都是今年的春糖鲤鱼给大家。
0: 3月16。16号
1: 是
0: 它有一年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会给您提供的是存了一年的鱼，
1: 那不会，
0: 因为我们补这点不都不够卖，
1: 去年卖完了就没了，
0: 除非您一定是鱼塘养的，
1: 是，
0: 那这就不保证了。
1: 是，
0: 如果您说
1: 我随时去捞，
0: 一定要我在就是走地鸡选和那种圈养的肉鸡，就专门是为了产肉鸡选，
1: 是，
0: 我买肯定是买的那个山上的那个走地鸡，
1: 对，跑步的，
0: 跑步的贵，我认，味儿好。肉紧实，
1: 是
0: 香，
1: 没错，
0: 炖出来滋补身子骨。你这儿哭给我灌，填鸭式的咚咚咚整的，你最后那个肉柴的话，一点鸡肉味儿都没有。你说谁吃？我问大家谁吃，谁爱吃？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能力。
1: 是，
0: 有些人说，我觉得228，我花这钱，我对得起这口鲜，
1: 绝对，
0: 我信你东方购物，我信你这个牌子。
1: 是。
0: 我不要在菜市场买这个，即便我吃完你给我再吃菜市场的，明显很多人嘴刁。叼到什么程度？
1: 你说，
0: 就这个，我们说这个叼是一个引号的哈，就一尝这个味儿，就能尝出来是不是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对的，
0: 这个东西不正，不正宗。
1: 懂你意思。
0: 这个鱼有鱼腥味儿，哎，有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有。
0: 有些吃的别的鱼
1: 是，
0: 比如说你这个带鱼放久了，你不是新鲜捕捞上来的。
1: 对的，你是冷冻的吧？
0: 哎，就人家是嘴的很厉害的。
1: 对的，我们这个保证是新鲜捕捞，今年的生产批次。我们其实没有生产，我们就是把它进塘给大家捞上来，进塘对，马上就给送到各位府上。
0: 对，
1: 我们没有生产过程，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而且是绝对是春天的糖鲤鱼啊，
0: 是
1: 这一包。差不多就3到4条，
0: 抓紧时间订购啊！一共是有2斤装，228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糖醋鱼的做法真的蛮多的。
1: 蒸蛋，红烧，或者是刚才我们腌笃鲜都可以。我有个最经典的就是蒸蛋啊，但是我们厨师真的有点奢侈了，在我们苏州所有的各大有名饭店，甚至我们松鹤楼都有一个名菜叫糖醋鱼炖蛋，春季限定，它是一个蛋一盅，然后呢一条糖醋鱼，说还没有我们的大，它卖多少钱？我太清楚了，58一粒。就如果我们今天是12条的话，你看就要500-6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4包糖醋鱼才228块钱。
0: 这一包里面给您保证是250克，
1: 没错，
0: 只多不少的，而且是净糖哈，
1: 一定是净完糖之后的啊。我们大家其实回去做一个简单处理就行了，直接烧汤啊，做菜都可以的。
0: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好这口？
1: 因为就是我们首先是天生天养的，而且春季是吃糖醋鱼的时候，就像刀鱼馄饨一样，过了季节就没了。我们也是过了季节，你8月份会有糖醋鱼吗？9月份会有糖醋鱼吗？10月没有，是不是？我们就春季3到5月份这个季节结束就结束了，而且我们是天生天养，不会就像饼干一样，我今天能生产100包，明天能生产100包。说白了，我今天捞50条，明天可能捞30条，后天可能捞70条。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捞100条的，对不对？卖完就结束了。天生天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0: 而且它的大个头大小也不能完全保证。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万一整个的捞这个头小了，可能要需要250个装个5条6条的，那你说我们也不给您装啊？
1: 没错。
0: 因为过于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卖给大家了。
1: 是的。
0: 我们吃的时候呢，就要吃这个肉厚实嘛。像蒜瓣肉一样的。
1: 对。
0: 现在家里面吃这口鲜。所以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你要是买到8月份、9月份的，那我劝您就别买。
1: 对的，没必要啊。
0: 你说你吃个冷冻货，各何必嘞？
1: 是。
0: 你现在我真的一说啊，什么季节都能吃到好多水果。但问题是放在冰库里往出拉往出运，
1: 对哦，
0: 你说那个味道和当季鲜令的水果是真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些鱼也是的，就这种生鲜，
1: 是
0: 你不要搞那种特别硬邦邦冻了一年，
1: 没错，
0: 第二隔年来你又买这个鱼，那咱何必何苦呢？
1: 对，
0: 就吃当下的。
1: 对，就像那个西瓜一样，夏天的西瓜永远比冬天的西瓜好吃，为什么？就不时不时嘛，对不对？那我们春天的糖鲤鱼一定要春天才能吃，你不要到了个冬天去吃糖鲤鱼，没必要了啊，都是冷冻货给大家。
0: 建议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啊！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接带回去的这个汤鲤鱼啊，一包重量是固定的，250克一包，
1: 没错，
0: 没有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保水剂，
0: 就比较的干净
1: 卫生。
0: 砂糖里包括饮用水，
1: 是
0: 食用盐和一点点香辛料，
1: 对，稍微保鲜。
0: 对的啊，里边全部都是净糖，
1: 是。
0: 看这个鱼，小鱼肚。都给你划开，
1: 净完糖之后，
0: 净完糖以后，回去呢，咱都是吃这个新鲜。这个鱼的捕捞日期和生产日期，我看看这
1: 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如果是当天捕捞的话，
0: 3月16号，
1: 对，我们当天去净糖给大家。
0: 很新鲜啊，3月16号的。
1: 是
0: 啊，来给大家再看看我们这几道菜。
1: 好的，首先是就是刚才我们的腌笃鲜啊，这时候其实腌笃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鲜的。我给大家撩一点，
0: 稍微加一加，
1: 对，加一加，
0: 给大家看看里面这个蒜瓣肉长什么样。
1: 然后这是整条的糖鲤鱼，你看，是不是有蒜瓣肉？非常嫩滑，
0: 蛮大的啊，
1: 对，
0: 很紧实的，咬起来很有嚼劲儿。
1: 对，
0: 但是一定是鲜的啊，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春天就要吃一口鲜，你配上腌笃鲜，更是鲜上加鲜，对不对？然后的话，整条糖鲤鱼，然后这是我们苏州最经典的叫炖蛋，这个炖蛋是真的是，基本上这个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放个三条，你平时放个一条，小朋友最爱吃这个炖蛋了啊，糖鲤鱼炖蛋都是暗中卖的，还有我们这边的红烧那个，弄点笋啊，弄点豆腐啊，红烧起来也非常好的，
0: 这真的很有食欲，
1: 是的啊，
0: 看起来我吃，尤其是这个大肉块儿，大家看，哎，对，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
0: 大家看看，你夹起来看一
1: 下，都是蒜瓣肉啊，我们看到。整个蒜瓣肉
0: 真不错啊，
1: 是，然后放在嘴里，
0: 因为我刚才已经吃了好多了，都吃了好几条了，味道很鲜，
1: 是
0: 要吃就吃咱春季这个时候的。那这个砂锅里是什么？
2: 你这个砂锅有点烫，我开不了。
0: 那一会儿的吧，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吧。好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时间哈，自己家里吃一吃，或者买几条。你说有两包给儿子女儿那边拿一拿，
1: 没错，
0: 也都是可以的。回去冰箱里还是放得下的，没有说多占地方。
1: 没错，
0: 即便你真的想要那什么的话，你把这个每个袋子都剪开，你放在你的保鲜盒里、保鲜碗里面，给它归拢归拢，一起冻在一起也是行的哈。
1: 没错，
0: 赚钱订购吧，02151119900。

0: 很多哥们问啊、哎、说要不然我就等个五月份七月份九月份再去吃行
1: 不
0: 行，
1: 那不行啊，那都是冷冻货了，姐姐们都是没有、可能都是养殖的它能供，但是我们天生天养的你是捕捞不到了，五月份它都、它都又休养了，对不对？你又捕捞不到，我们也就春天才能捕捞到，春天吃河鲜，五月份的肯定是人工养殖的啊、但是我们
0: 是
1: 天生天限定没错、
0: 就在这个大概三四月份，四月份后末是不是也就慢慢
1: 就也很少了，
0: 也就很少了。因为我确实对于这趟鱼啊，我们北方没有
1: 啊，
0: 我这个从小没有吃过这个，
1: 是、
0: 所以来这儿呢有这一口，我觉得哎这个鱼挺新鲜的，
1: 河鲜
0: 吧，嚼一嚼这个味道呢，这个蒜瓣肉的嚼劲也是有的，
1: 没错，
0: 新鲜，关键是新鲜限定款最重要。
1: 是，
0: 咱这一包里边有250克，
1: 是
0: 按照我们今天四包量算的话，228块钱。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光底价，啥都有便宜的，
1: 对的，
0: 有的鸡。40-50块钱一只，哎呀，
1: 太重了！现在
0: 有的鸡100-200块钱一只，那你就想一想，为什么
1: 是同样的东西吗？
0: 对
1: 呀，
0: 那你说咱也不傻，同样的一个重量，有的贵，有的便宜，那便宜的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吧？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琢磨琢磨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鱼，既然给您做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历年都大概在三月份这个时间给您推荐。
1: 是，
0: 每次在三月份推荐的时候，大家愿意吃这一口鲜的时候，就愿意在这我们这儿买。
1: 等了一年了，
0: 可能一年就吃这么一回。说实话，真的，你也不是说每个月我5月份再买，6月份再买，也不会。
1: 对，
0: 我就吃这么一口，吃这么一次，
1: 没错，
0: 完事儿了，而且吃过瘾。今天拿回去四包还不够吃过瘾吗？要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你要什么炖蛋放一条鱼，今天没事儿，咱今天过瘾了，放三条，
1: 是
0: 对吧？吃就可劲吃，对吧？腌独鲜的时候做的时候放这鱼
1: 三条
0: 就鲜，放三条，家里面老两口的放两条，哎，都成哈。最后6分钟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哎，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这个鱼的包装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透明的，
1: 然后是3到4条，急速锁鲜，哎，我们就进完糖，然后抽真空，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
1: 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没有那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啊，没有，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稍微一点点盐和一点香辛料给您稍微调一调，一点
1: 保鲜的作用，
0: 对，保鲜作用，然后给它浸个糖就好了，一包里面呢大概3到4条，
1: 对，
0: 很多情况下是3条，250克，一共拿回去是4包，
1: 是
0: 价格是228块钱，
1: 对的，一包两包三包四包，里面是约12条左右，我只能说个约啊，因为我不敢多说，228块钱，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不是人工鱼塘在这捕捞的，
1: 一定不是，
0: 什么人工喂养的，我们不给您搞这一套，
1: 没错，
0: 就是捞上什么样多大个，我们尽量给您选大个的给您装货，
1: 对的，
0: 哦，马上给您锁鲜，马上就发货，有观众在问，哎，什么时候发货呢？
1: 是的，就是基本上今天
0: 订完以后，明天就很可能就到您家了。
1: 对的，
0: 就这么快速。
1: 是，
0: 所以最快的话，明天就到您，有府上了。家里面的做法呢，下期的时候建议大家腌笃鲜，
1: 腌笃鲜可以做一下啊。腌笃鲜这时候就是姐姐们不要放一些猪肉啊什么的，就放整条塘鲤鱼进去。
0: 这鱼个头大了，
1: 你看多嫩啊，对吧？你看，而且我掰一个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看看多紧实，
1: 多紧实，真的是。
0: 这是腌笃鲜的做法，
1: 然后这是炖蛋，这是我们塘鲤鱼炖蛋，苏州人小朋友最爱吃的塘鲤鱼，放点蛋上去，鲜上加鲜啊。还有这个就是红烧的，然后弄点什么豆腐啊，弄点春笋啊，都可以。整条塘鲤鱼我们是放了4条，姐姐们就买回家也可以放个3-4条，没问题的。真的是好，春天的这一口鲜就在现在。还有这是炖上我们春天的那个一个春笋，你看，这是整条塘，我稍微煎起来给大家一下啊。
0: 煎一半也可以，
1: 对，有没有看到
0: 侧面？
1: 是啊。这个肉厚不厚实？是不是都是蒜瓣肉啊？真的是真棒！
0: 所以这个砂锅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也是不错，
1: 加点春笋啊什么的，真的非常棒的。
0: 好，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咱拿回去呢，一包里面有250克，总共的斤数呢达到了2斤的总重。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只需要228元，
1: 没错，
0: 就可以带回家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来，大家扫码订购吧。On, I need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thing I can count in, day and night, on and on like a record now.

0: 最后的十五组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嗯，我们今天这个鱼如果到四五月份、五六月份的时候，还容易在哪捞到这个新鲜的？
1: 捞不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时候现捕现捞的。四五月份这个鱼就又蛰伏了，所以你捞不到它的啊。
0: 所以这是季节限定款，
1: 包限定的。
0: 每一包多少？
1: 每一包是250克，里面是约3到4条左右啊。然后的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因为这都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你说啊，饼干的话，我这一包如果250克，我打个比方，我放个4包进去，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都是长得一样，都是长得1.8米的，所以我们可能有3条，可能有4条。
0: 好，做法上面跟大家再唠叨唠叨。建议哪些做法？
1: 建议清蒸一下，然后炖个蛋。或者腌都鲜的时候放个汤放在里面都可以，或者红烧都可以。现在是吃春笋的时候嘛，红烧春笋弄一点，然后腌都鲜的时候放一点，你不要放那个就是小排骨了，放点我们塘鲤鱼也非常鲜的，这就是春天的一口鲜。关键我们还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哦，我们是河里的东西，我们是河鲜，现捕现捞给大家的河鲜。
0: 最快速应该明天就能给您送货，
1: 最快的话是明天，
0: 反正咱一年就吃这么一回，就不用省这200多块钱。
1: 真不用
0: 吃就吃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没毛病，
0: 别搞一些人工荷塘整的弄的，
1: 是的，
0: 可能味道又不正，然后这有点人味道也不鲜，
1: 没错，
0: 说不定还有点什么油耗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不对？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看这个鱼，
1: 做个蒸鲈鱼片。
2: 对啊，
0: 没有，他还能做焦虑片，
1: 可以，
0: 串肉要不够厚的话，可能一碰就碎了，也做不了。
1: 对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做，能取点鱼片给大家，所以我们都是选的大条的给大家啊。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我再强调一遍，里面是约3到4条，我们不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的哦。
0: 这个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大自然天生天养嘛，
1: 没毛病，
0: 捕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但是我们不会夸张到为了凑到250克，给你搞了5条6条，
1: 那不至于啊，
0: 一米米小的小鱼藻给你往里放，
1: 是
0: 不会那么干的啊。而且你要是等到5月6月份的时候再吃的时候，这个新鲜感就没有这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想吃这一口鲜，每年的时候大家等到3月份，我们去年也大概这个时间，
1: 也就是3月份左右啊，然后4月份才有，你过了5月6月的话就捕捞不到的，我们都是天生天养，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你说市面上难道没有卖沙滩鲤吗？有，但问题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人工这给您养的又喂了，
1: 对的，
0: 然后还是就像我们一样直接补，你得有这实力直接补，补完以后速冻锁鲜，
1: 没错，
0: 好吧，算是定吧，最后的一组，最后一套现货了，赶紧抢，0215111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面节，很多人上海人说，哎，可能没有吃过。它是来自于宁波的一款啊，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
4: 百叶包，
3: 但是它更香、更好吃。那现场也请到了福州和我要介绍。你好，福州。
4: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实在太热了啊！中午做完饭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在。不做饭了，就夏天过完之前我都不做饭了。那你说不做饭家里人怎么办？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节，就是我们说的百叶包，有三个口味，在东方购物是我们的爆品，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3: 是的，
4: 今天啊，如果你吃过来回购，如果没有尝过，今天一定要下单，真的超级好吃。
3: 这呢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上一次呢是第一次来，新品首发，卖爆了，卖疯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啊确实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来看一下，我们有三个味道，一个是荠菜鲜肉的，一个是虾仁鲜肉和纯的这个鲜肉的啊，每一个味道各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盒。
4: 对，它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3: 是的，
4: 品牌就叫苍桥里，大家都知道宁波的
3: 苍桥直街，专门是吃小吃的，
4: 就是吃面节面特别有名的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面节，老底子的鲜香鸡，它真是很正宗。你看我们上面会扎了这个蔺草，
3: 对，
4: 你要在上海吃百叶包，你蔺草是没有见过的，
3: 没有的，
4: 但是。这个宁波的正宗的苍桥面节是有这个蔺草的，蒸煮这个蔺草的香就会跟豆香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所以这上面也告诉大家了，煮汤啊，煮个12分钟，清蒸蒸个12分钟，然后包也是大概12分钟熟透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太干净了。这个是猪肉虾仁的，所以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大虾仁，一会给大家撕开来看，好大的虾仁，千张，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了。然后您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超级高，18克。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正宗的宁波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这是我们这个虾仁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荠菜鲜肉的，纯鲜肉的就是没有虾仁，没有荠菜，只有鲜肉。荠菜虾仁的，荠菜猪肉的是第一位，猪肉。第二位就是荠菜，而且这个荠菜非常新鲜，就是春菜非常新鲜的荠菜。食用盐、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您看我们肉馅儿啊，含产品的净脂量大于等于50%，所以它的含肉量非常非常的高。直接放在冷冻室，保存日期有12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
4: 这个蛋白质也特别高，也高达了16.7克的一个蛋白质，真正的高蛋白。
3: 是的，它每一包里面呢是这样子8个，每一个是30克，然后打开之后其实它是这样子的8个啊，两个是扎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豆皮儿啊，用到的是非常优质的，然后豆香味非常的足。
4: 是
3: 里边的话三个味道，而且你看它非常的扎实，
4: 扎实。
3: 每一个30克左右这个蔺草呢是久煮不发黑的，不会烂，不会黑。
4: 煮完了之后还是这样湛青碧绿的。
3: 是的。
4: 然后它里面用的不是冻猪肉，是
3: 掰一个啊，这个还没有煮熟，还没有煮熟，这个还是生的，给大家看一下，
4: 这个是生的。哇，这个肉粉粉红红的，说明什么？ 冷鲜肉给你做的，不是那种冷冻肉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豆节蒸出来非常多汁，肉汁四溢，
3: 对，
4: 而且它的那个面皮很有讲究，因为如果你在自己家发千张，
3: 对，
4: 要不发硬，要不发软，我们是软硬适中，
3: 是的，这个面节啊，就是那个上海人吃的这种百叶包类的，它就是这个皮子，
4: 对，
3: 很重要，
4: 很讲究，
3: 否则就不好吃了呀，对吧？
4: 是，
3: 然后它的话就是属于啊，优质的千张，豆香是特别浓郁的，就像傅舟说的，不软不硬。刚好合适，
4: 对，
3: 里面的肉呢，它也是有讲究的，三肥七瘦，这样才会有汁水出来。
4: 对，
3: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蔺草的这样的一个捆扎，
4: 对，
3: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面节面，在宁波一碗，它只是放两个，一般一碗面的话就放两个面节，是18块左右，十几，十三还是十八，就十几块钱一碗面嘛。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八个啊，四对八个，可以在那边买四碗面，做四碗面，
4: 所以今天很划算。这个在东方购是销售过的，销售。上次就是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卖光了，
3: 对的，
4: 而且买过的朋友跟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返场给大家再来一次特别特惠的价格，
3: 是的，
4: 大家看到就要赶紧来订了，
3: 是的，哦，然后做法的话它可以直接清蒸，
4: 可以蒸，
3: 也可以烧汤，
4: 可以煮，
3: 对，可以煮，也可以放在这个面上面做这个面胶，你自己在家里就还原了一碗宁波的面节面，
4: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赶紧订，下次你再看到也许几个月之后也许要涨到238、268也说不定哈，
3: 是的，
4: 毕竟我们真材实料成本非常的高，
3: 是，
4: 但是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今天算是第二次直播
3: 吧，
4: 要打开市场，所以他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以后可能随行就市就不能是这个价格了，
3: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订单，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5: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3: 很多上海观众说了，哎呀，这跟我们的百叶包有什么区别呢？啊，首先它是来自于宁波的，而且我们就是宁波产的，制作好过来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我们的这个面节的豆皮儿，百叶包的皮儿有人光是很薄的，特别薄，它是千张。有一定的这个厚度，
4: 是的，
3: 但是跟厚薄也又不一样，
4: 又不一样，我们叫做厚薄适中，
3: 对的，
4: 软硬适中，
3: 对，
4: 其实宁波人自己在家里做这个面节也很难的做好，他有时候因为要用碱水来发这个千张嘛，要不就发得过硬了，要不就发得过软了，但是我们今天您拿回去一烧就知道，真的叫做软硬适中，厚薄得宜，关键是一般的面节人家为了就是方便里面给你用的是冻肉嘛，
3: 对的对的，
4: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是冷鲜肉哦，
3: 是的，
4: 青青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里面的肉粉粉嫩嫩的，
3: 是的，那个是纯猪肉的，对的，它的肉质啊是非常的新鲜的。第二还有虾仁味道的虾仁猪肉，还有荠菜猪肉的，
4: 三个口味，
3: 每一个味道都是非常好吃的，
4: 真的好吃，
3: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在节目里两个人吃的开心哦，
4: 对呀，
3: 吃了很多
4: 爆汁儿的感觉，
3: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清爽，就看着就是让人有食欲的，因为接下来这个天只会越来越热，
4: 哎呦，今天我就热的，我就再想做饭就恐怖了，那你说我要自己在家里做面节，那我不得累坏了，对吧？
3: 哦，
4: 那我
3: 们做不了。
4: 有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仓桥里的老宁波面节，您就拿回去冻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要吃啊？我提前一天拿出来化冻，或者我就化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3: 是的，
4: 蒸一蒸，你看下面是米饭，我上面弄个蒸格，我直接在电饭煲里面蒸，它就熟了。
3: 是的，
4: 或者煮在汤里面，或者我做一个红烧的，在锅里面煲一煲，怎么做怎么好吃。
3: 是的，
4: 我觉得夏天就用它代替荤菜了，你别自己去买肉做肉了啊，
3: 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对吧？豆制品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猪肉，还有虾仁味道、荠菜味道，上海人会非常喜欢，尤其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这个菜属于咬得动的，看着也是赏心悦目的颜色，
4: 是，
3: 你要高兴的话配点绿色的蔬菜煮一个汤，是不是，
4: 哎呀太赞了，真的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这个营养含量非常丰富，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能量啊，就是它的热量好低，
3: 多少，
4: 买100克才793铁焦，你说你要吃包薯片2793都打不住，我们才793，所以你多吃
3: 也不高呀，才9.2，
4: 是，而且我们的蛋白质超级高，18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有18，高蛋白的好东西，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真的是几大营养元素都集齐了，
3: 是的，是的，所以呢豆制品和肉类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是蔺草的捆扎，来自于宁波的，我们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过来的，199除以9盒，每一盒20几块钱，每一盒里面 面有四对，八只，
4: 八只，所以合下来我们八九有72只，哎，72只199，每只才2块来钱。
3: 对的，
4: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因为我们用的首先不是冻肉，是鲜猪肉。第二，我们是正宗老底子的宁波的做法，里面有虾仁儿，
3: 对的，
4: 又有荠菜，还有蔺草捆扎，大家回去一蒸就知道，有蔺草跟没有蔺草，它的清香味不是一个等级的。
3: 是的，是的，多汁的又饱满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面节，它跟百叶包上海的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直接清蒸，然后可以做面浇头，它是可以做，在宁波的话就有那个叫面节面。第三的话，你可以直接放汤。
4: 对，
3: 放汤的话，来我面前就有一个了，你可以粉条，就有点像上海的单档双档的感觉。
4: 对，
3: 白菜粉丝，
4: 直接就做了一个，
3: 对吧？我们用蛤蜊啊，粉条，
4: 然后刚刚把这个蛤蜊炖蛋给全吃光了，记不记得？
3: 上次呢，把这个蛤蜊炖蛋的同时啊，里面放入了这个
4: 面
3: 节。
4: 这个面节烫不烫？我看看，青青你帮我捞一个，我看看烫不烫。
3: 来，烫不烫？
4: 不烫的话有点烫，
3: 有点烫。
4: 一会儿想
3: 掰一个，对不对？
4: 对，我给大家来掰
3: 一掰。咬一个算了。
4: 然后你咬吧，
3: 你可以拿这个掰，要不拿这个？
4: 拿这个来试试啊。
3: 好的，或者我们待会儿咬一个。
4: 行，我给大家先，就是因为它这个
3: 对
4: 没有那个豁口，我可能撕不开哈。我给大家就稍微，
3: 我还是用手拆一个，
4: 用手，
3: 我来咬一个。
4: 好，你咬一个。
3: 好吃，
4: 粉粉嫩嫩，这是不是有个虾在里面？我上次一剥一开就开出了一个虾，
3: 是纯肉的，
4: 纯肉的，是不是？好，我这边有一个跟那个黄瓜一起拌的，我给大家手撕一下哈，这个比较凉一点，我就给大家手撕一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的。我的天，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熟，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生的感觉。为什么会这么爆汁儿？因为它这个肉啊，三肥七瘦，粉粉嫩嫩，一看就不是冷冻肉吧，朋友们？这一看就是冷鲜的，是不是？很鲜，所以你把它蒸熟了以后，它会爆汁。
3: 对，然后制作的方法怎么烧？包装上是有的。那锅内放入清汤煮沸之后，面节放入12分钟以上待熟透，或者锅内放水啊，隔水蒸12分钟以上。
4: 对，
3: 这个是锅包哦，煮汤你也是，也就12分钟的时间。
4: 对，12分钟
3: 就够了。又可烧汤，它自己也是一个菜，对吧？然后呢，也可以跟面放在一起做一个浇头。
4: 对，这样的一盒有240克，差不多就是半斤左右，对吧？
3: 是的，
4: 我们有9盒，那你算一算，哇，真的是。
3: 其实不解冻，清蒸的话就不用解冻，直接去蒸就可以了。
4: 是的，所以我就夏天把它当荤菜了，朋友们，不用自己去菜买肉剁肉了。
3: 对，
4: 有荠菜的等于有荤有素，有虾的等于是有猪肉又有虾。
3: 对，
4: 你说还有什么？那个
3: 是
4: 营养含量是不是非常科学呀？
3: 这一锅的话，老两口直接当晚饭了。
4: 对的，
3: 对吧？豆皮儿、肉、粉条、蛤蜊，
4: 我就放点青菜
3: 啊，面筋，对吧？
4: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我们两个上次是吃的不亦乐乎。您要是相信我们俩的口味，您今天就放心的订，真的太好吃了。
3: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宁波人，真的很多的以前从宁波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上海人是有当宁波情节的。
4: 对，
3: 今天不需要远赴宁波，在上海直接能够订到宁波美食。构成再来说一下，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3盒，总共是199元9盒，每一盒是240克，
4: 对的，快半斤了，
3: 20几块钱一盒。
4: 是的，每一只合下来2块来钱。
3: 是的，
4: 用的不是冻肉，是冷鲜肉，成本很高，但是今天的价格超级低。
3: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保质期12个月，放心囤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19900。
5: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的，我们今天这个宁波特色面节正在热销当中。
1: 对的，
0: 只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手工制作的，这个机器还真没有办法去。
1: 机器怎么能把它卷得这么像小枕头一样？
0: 还有那个蔺草，
1: 对，蔺草得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有那种。仪式感，你觉得吗？在家里头好像你蒸了一个小礼盒，蒸了一个小福袋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如果是端午节的时候，你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你拿上两包做伴手礼，它很有端午的感觉。因为端午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挂蔺草嘛，挂艾草嘛，所以端午的时候我们吃点这种清香扑鼻的，又有高蛋白，又有虾，又有这个荠菜的，哇，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而且今天多热呀，朋友们，今天我那个上车一下闷的我就不行了，30几度了。
0: 啊，今天有30度吗？
1: 对，我
0: 这两天还算好，只有20几度。接下来的话，那高温天气远远的等着我们了。
1: 对，特别是你到厨房里，你再切个肉、剁个肉，你再扒个虾，你再洗个菜，那真是累的，浑身都是出汗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从冷冻室里拿出来，要不要解冻都无所谓，上蒸锅或者是煮汤或者是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豆制品，营养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妈妈们真的好好的清凉厨房，清凉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我刚才说到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对这个的话是情有独钟的。还有很多上海人本身就爱吃宁波的一些菜，对吧？去宁波玩，
1: 对，
0: 仓桥里，对，仓桥直街
1: 是仓桥的那个面节面，你一定要去吃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碗面上面就是用这个当浇头。
0: 对的，对的。这样的一碗面的话，好像是10几块钱，
1: 对的，
0: 18还是10几，我忘了啊。
1: 就两只。
0: 然后呢，对的，就两只。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4只，在那边的话是可以做4碗面的。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大概2块来钱，但是用的不是冻猪肉。一般来说，我为了保存，我为了成本低，我就是用冻猪肉，反正都是猪肉，我也没骗你。但是为了口感，为了爆汁儿，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鲜猪肉。刚才为了证明，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生的猪肉，没有煮熟的，你看那个粉粉嫩嫩，那个肥3肥7瘦，是不是就童叟无欺？非常好的一个用料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新鲜做的啊，宁波制作好了送到这个上海来，保质期呢可以放到12个月。酒盒每个味道是3个，每个味道3个啊，然后呢一共是3个味道，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呦，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蔺草可不能扔了，
1: 对，这是好东西。
0: 咱们把蔺草拆掉了啊，这个是刚才我们把蔺草拆掉了啊，准备那个待会儿吃一下的。然后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煮，整个汤也会更加的有这种草香。然后蔺草是属于看到没有，久煮不烂的，
1: 每一个不黑，
0: 大约是30克。
1: 对，我们今天一盒盒下来大概就是有半斤左右，有9盒，你算算看，差不多4.5斤左右吧。然后每一个都是这么有仪式感，好像扎了一个小蝴蝶结的感觉。我觉得端午的时候太适合吃这样的好东西了啊！
0: 是的，
1: 夏天也是。
0: 所以这个家人分享，包括端午节，如果是在家里聚餐的话，烧一个这个面节汤也非常的不错。
1: 旁边弄个那个油面筋啊，
0: 对，
1: 好棒哦！这不是又双档吗？
0: 是的，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场可以再拆一个吗？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掰一个。
0: 对，
1: 我看这个烫不烫？
0: 烫的烫的，
1: 烫烫是不是？
0: 你可以，
1: 我再来戴一层手套。
0: 然后筷子来了，你看。它的话呢，很扎实，非常的扎实。但是这个豆皮儿啊，你从那个肉眼看得出吧，它这个肉皮儿豆皮儿的薄厚程度。
1: 对，
0: 我把它，
1: 我外拿了啊。
0: 你看这个豆皮
1: 是，
0: 哎，薄厚程度呢是恰到好处的，
1: 不是那种一薄一丝就烂的，也不是厚到占你肉的分量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看就好新鲜？生的时候也是粉粉的，煮熟了以后也是粉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个下去很扎实的，
1: 很扎实。
0: 它每一个是有到30克，每一盒是240克嘛，
1: 快半斤，
0: 30克左右一颗呀。
1: 对的，快半斤，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吃的少呢？因为还没煮熟，一会儿煮熟了，我们两个就开始
0: 火候还没有完全到。等一下熟了之后，我们可是要晚饭呀，我们的晚饭就是这个了呀。
1: 是的，
0: 又有豆皮儿，又有肉，蛋白质也都补充好了。
1: 这里又来了一道菜，是跟那个
0: 炖蛋
1: 一起煮的。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炖蛋呢，也非常漂亮。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放点蛤蜊在里面，它就会更加的香浓了。哇，好漂亮哦！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菜，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给家人改善一下生活，做一个有仪式感的菜，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看哈，颜色在蛋里面显得更加的金黄，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再给大家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我们说的爆汁儿。哎呦，这回我开到那个大虾了，谢谢。哎，是不是每次都很容易开到大虾？这个手气太赞了啊！这个大虾在这边，观众朋友，我们都是一整个虾给大家，绝对不会说搞半个虾，一小半个虾给大家，整虾，还有这个3肥7瘦的鲜猪肉，所以你看这个猪肉是爆汁儿的，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很干的猪肉，它是 Q 弹的虾加上非常爆汁儿清香的猪肉，肉也是粉粉的，虾也是粉粉的，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用的都是超级超级新鲜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又是太受欢迎了，只是第二次直播，
1: 对，
0: 又是卖爆的节奏，
1: 又是卖爆。
0: 再来说一下味道，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和鲜肉的，每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199元9盒，每一盒20几块钱。
1: 对，
0: 但是这个20几块钱的话，可以分4次吃。
1: 对呀、
0: 差不多一次一个人吃2个，刚好合适
1: 了。对的，一共有8只，然后2只绑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蝴蝶结，除了好看，蔺草的香味跟这个蒸在一起以后，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对的，对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

0: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看到的这个面节啊，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的，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呢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吃。关键上海有太多的宁波人了，
1: 对呀、啊，
0: 老底子的味道，
1: 老底子老辈子的味道哈、嗯、真的这个是正宗不正宗，你看它细节就看出来。为什么？其实宁波人在家里自己就会来做这个面节、嗯、但是每次做完之后大家会品头论足说、嗯、哎呦今天、嗯、这个千张啊发硬了、嗯、今天这个千张啊发软了，所以自己在家里好像很难做到这种完美的状态、嗯、但是你今天把我们这个老宁波特色面节拿回去一蒸一煮、嗯、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厚不薄、嗯、不硬不软，恰到好处、哎、然后一般来说哈，因为煮熟了嘛，你也不知道它是冻肉还是鲜肉、嗯、我们就给大家保证我们不用冻肉的、嗯、我们只用冷鲜肉，而且是三肥七瘦的优质的猪肉、嗯、刚才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您看到了吧，粉粉嫩嫩的颜色，一看就是好猪肉，好部位的猪肉、嗯、
0: 是的，
1: 而且一看就很新鲜，就连虾仁都是一整个，
0: 对的，
1: 然后 QQ 弹弹粉粉的虾仁像那个少女的脸庞一样、嗯、颜色都很漂亮，熟了以后也是粉的，你吃到嘴里真的叫做爆汁儿，真的叫做好又嫩好 Q 弹啊。嗯，
0: 是的，所以呢它可以直接蒸，可以直接的烧汤、嗯、然后你烧一个锅仔也是可以的、
1: 哎、对，
0: 你说我非要红烧也可以、嗯、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吃它的这个清香白色的这个感觉的、哦、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在家里做饭不要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0: 是的，
1: 我们人体需要的几大营养素、嗯、你看像蛋白质，对吧，
0: 对，
1: 像蔬菜里面的那个
0: 纤维，对，
1: 另外还有那个豆制品里面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种食品里面全部一网打尽、嗯、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很简单，你煮点蔬菜，煮点粉丝，
0: 对，
1: 或者你煮个泡饭、嗯、然后我们不能光吃碳水，我们需要蛋白质、嗯、你就把我们这个面节丢进去，是不是跟你的主食一起
0: 很开胃，
1: 就很科学。
0: 是的，以前的话记得读书的时候中午经常去吃单档双档、哎、我们在家里直接做一个单档双的话就是一餐饭就有了，
1: 一餐饭就有了，是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夏天来说真的是太方便、嗯、太好，而且是好吃的那种神器、嗯、也解放了做饭的阿姨妈妈，
0: 是的，
1: 现在的厨房都带不了人了，一进去浑身湿透，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有时间咱们追追剧，是就
0: 是真的、哦、
1: 是
0: 我们直接打造清凉厨房，因为接下来黄梅雨季闷热潮湿的、
1: 哎、
0: 你厨房更待不住 了，
1: 也
0: 没有空调，又闷又热、嗯、而且很湿度又高，
1: 对，
0: 然后出了黄梅雨季的话可能温度就要飙升到38度了，
1: 好可怕，
0: 好可怕，
1: 想想
0: 是的，
1: 我有很长时间我都不想进厨房了，所以家里要常备这些品质好、食材好、嗯、全家人又爱吃的东西、嗯、另外营养搭配也很科学，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今天的老宁波特色面节就是您真的不得不选的选择、嗯、端午节它有一个蔺草的蝴蝶结送人、嗯、也很有仪式感、哦、
0: 是的，好的，加油订购，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在忙着，
1: 我们俩都躲在后面
0: 撩粉条，忙着撩我的这个，哎呀，好吃的面节。哎，你说这么一碗对吧？再加一点这个蔬菜，
1: 对，
0: 是不是老两口晚上这一顿？其他的也不用烧了，哎，我而且还不用起油锅，
1: 中午晚上都用不着，
0: 再放点蛤蜊高级了，
1: 对不对？
0: 不放蛤蜊也可以，因为肉的话本身就有很多的鲜味儿。
1: 是的，我们这个肉是鲜肉，所以特别的鲜，跟那个冻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你放心的吃，这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
0: 第二次的直播，
1: 第二次了。
0: 是的，又是卖爆的这个节奏。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对吧？现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也平常没事喜欢跑去宁波玩。面节吃过没有？
1: 对，哎，
0: 用蔺草包扎的，里面的肉三肥
1: 七
0: 瘦，
1: 而且是冷鲜肉。
0: 关键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豆皮特别的好吃。
1: 对，豆皮这个千张就是因为它包之前它是要用碱水发过的，你自己永远掌握不好这个尺度，就一定是这个老底子的宁波正宗做法，我们能发到厚薄均匀，而且不硬不软。我帮你端着好不好？你好，
0: 我把蔺草拆一下，在家里吃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它不是这样包扎着嘛？
1: 哎。
0: 你可以直接就喏，就也就这样抽出来了，很香。然后你红烧一下也可以，但是更多的叔叔阿姨愿意这么吃，
1: 对，
0: 很清爽的，
1: 白色
0: 的，跟绿色的蔬菜配在一起，白色、绿色、白玉翡翠的感觉。
1: 哎呦，你说的好好，而且你可以吃到这个原味儿，对吧？哇，纯。

0: 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这一罐里面都是纯猪肉的，
0: 哎，真的好奇怪啊！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每次你开就纯猪肉，我一开就是猪肉虾仁儿？
2: 虾仁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0: 我也很喜欢，
2: 里面都是整颗的虾仁。
0: 对的，这个就是纯猪肉馅儿的，用的是冷鲜肉，不是冻肉，所以粉粉嫩嫩的，非常非常好吃。
2: 好吃，
0: 我这个开出来，我再给大家开一个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手气还能开出虾仁的，还是猪肉的？你看拿在手上，哇，像个福袋一样，圆鼓鼓、胖乎乎，然后这个蔺草的香味非常非常的香。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青青，你看
1: 又是虾仁的，
0: 我又开出一个虾仁的。
1: 我知道你那一盘里面都是虾仁的，
0: 我这盘都是虾仁的，被你看出来了。我稍微把这里面的那个肉汁儿挤出来给大家来看看，你看后面粉粉的，纯的猪肉，纯的鲜肉，三肥七瘦。然后这个，哎呦，好大哦，这个虾仁，我半天我都挤不出来。这个虾仁好大，
1: 我都吃到。
0: 这虾仁的尾巴在这边。我给他来看，这个虾仁太有意思了，这虾仁这么大，这虾仁这么弹，朋友们也是 QQ 弹弹，也是粉粉嫩嫩，一看就是新鲜的，很活的这个虾仁啊，再加上我们新鲜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猪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高。
2: 我的晚饭就要在这里解决了。
0: 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只？2块钱一只。观众朋友，2块钱一只，你吃个虾饺都吃不上。但是我们今天又有猪肉，又有虾仁，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这么好的一个食品啊！今天199拿走9盒，每一盒是多少钱？每一盒是20块钱左右。
1: 福州，拿上你的筷子，强烈
0: 一起吃，一起吃，
1: 给你吃一个。
0: 好好好，
1: 强烈推荐他一定要来吃一个。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次品尝，
0: 对，但是
1: 他第二次吃了。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开胃的，对吧？隔了几天没吃，又想念这个味道了。
0: 好好吃哦，晶晶，我们俩又讲起来了。
1: 虽然它有点像淮扬菜，看着颜色是浅的，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它是鲜，它跟淮扬菜有点像的，就很鲜美的，
0: 好好吃。观众朋友，你真的下手买，
1: 是的，
0: 真的好吃。
1: 不会出错的，
0: 我跟青青都说好吃，我们吃过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
1: 宁波的东西不会出错，对吧？福州，你慢慢吃。我跟大家再总结价格：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鲜肉的，每一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带回去，199除以9，每一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有8个。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是的，你慢慢吃，慢慢品尝。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快朵颐，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得开心。马上就要过节了，端午节囤一下，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话呢，吃了虾仁的，吃了那个纯鲜肉的，
1: 还有荠菜的，
0: 其实还有一个荠菜的，就对很多人说，哎，我想吃点这个绿色的，这里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吃。哎，我
1: 跟你说，那个荠菜哦，煮出来还是湛青碧绿，还是绿油油 的，因为我们用的荠菜太新鲜了。现在就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嘛，荠菜还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时候。然后给大家弄得非常干净，跟那个猪肉的配比啊，也是特别的黄金配比。
0: 是的，
1: 你吃到嘴里又有肉的香，又有菜的鲜，又有豆皮浓香的豆香味儿，哎，但是没有豆腥味，你发现没有？
0: 哎，对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吃豆制品的，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豆制品，但是呢，好的豆制品，哎，我后来会品尝了。而我们这个是宁波特产的千张，
1: 对的，
0: 上海你买不到，不一定买得到。宁波特产的千张，不厚不硬，然后呢，柔软适中。豆皮呢，那个豆味儿特别的香浓，
1: 对，豆香浓郁，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营养配比啊，真的是一个我们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哈。
0: 是的，
1: 又有豆制品的什么大豆异黄酮啊、维生素啊，又有猪肉的蛋白质，然后虾蛋白质也特别特别的高，另外还有荠菜里的维生素，还有这个纤维，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你说它这么小小的一个，是一个营养宝库哈，是一个营养搭配特别好、科学的一个食品。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不用大汗淋漓的在厨房里。里面去砍肉、去洗菜、去包千张了，直接拿出来解冻就蒸，或者不解冻都可以蒸了。
0: 对的，对的，直接清蒸，直接烧汤，哎呀，它也是非常快速的，打造了清凉的厨房，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夏天让你吃一锅红烧肉，你可能觉得有点腻，
1: 这个一点不腻，
0: 你吃不下去。
1: 这个很清新，
0: 对的，对的，很开胃，而且豆制品的话，老年人很喜欢吧？
1: 对
0: 吧？我也很喜欢豆制品的，
1: 是的，哎，
0: 老少皆宜，
1: 都非常的喜欢
0: 、是的，
1: 而且豆制品特别对女性朋友非常好，
0: 对，
1: 当然男性。也特别好哈，
0: 对，
1: 豆制品就是很无敌的。今天包着肉，包着虾，包着荠菜，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帮你省了好多做饭的时间哦。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订购，正好接下来的端午节，接下来放暑假了，在家里做点美味的东西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比较充裕，有17分钟，但是备货下降的特别快，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做的，然后是宁波生产好再运过来，还得必须是新鲜的批次。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上的话，它也不是大批量的一个出货的。
1: 嗯，是的，这个必须得手工做。你说机器再精细，
0: 做不了，
1: 包不了这个小包裹啊，它扎不了这个小令草。
0: 对的，对的，这个还是冷的，刚刚解冻，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冻，不是那个冷冻的，稍微解冻了一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很扎实的，
1: 对的，
0: 包的特别的多，
1: 对啊，
0: 你可以看到
1: 我们这个肚子鼓鼓囊囊，不是说
0: 鼓的
1: 空的，它是里面用肉塞出来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千张用的料也是足足的，
1: 对，
0: 包扎的很好看。这个是令草，煮的时候不要扔掉，放一起放在汤里面煮，
1: 对的，
0: 久煮不烂不发黑的，
1: 是的。但是它的清香味会让整个菜都更上一层楼，
0: 是的。
1: 我们刚才煮了汤
0: 啊，
1: 然后给大家做了清蒸，然后这边呢有个红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除了是那种清蒸或者就是口比较淡的，
0: 我们上海人可能对爱吃红烧
1: 红烧的，
0: 或者你夏天运动好了出了很多的汗，
1: 哎，
0: 你红烧一下，加点咸味也行，
1: 好漂亮。你看这个颜色跟那个清蒸的比较白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啊，浓油赤酱的颜色。然后你看它看起来就是好诱人，好有那个食欲啊，漂亮的小蝴蝶结，然后里外都是厚薄适中的豆皮，它不会烂，但是呢它很能够把汤汁的味儿给你吸进去，这是一个纯猪肉的哈。你看熟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粉粉嫩嫩的猪肉馅，三肥七瘦，肉汁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不是冻肉，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肉汁。你吃到嘴里还一点不会觉得柴，一点不会觉得干，你会觉得很嫩滑，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虽然不是那种特别重的口味，不是那种什么很辣很麻的菜，但是那种鲜香啊，你吃了以后真的吃了都难忘。这是真正真正的老底子的宁波菜、
0: 对的，就是我觉得你有时间的情况下，什么炖蛋呀红烧啊，然后老两口就自己先对付一顿饭的话，就是像我面前这样子，
1: 没错，
0: 粉条面结蔬菜就煮在一起
1: 就行了，
0: 这一锅你也不用烧别的菜了，
1: 不用了，
0: 这一锅就是你们两人的这个晚餐，就这一锅
1: 很完善了，
0: 对呀、
1: 口感很均匀了，然后那个口味也非常的好吃了，你甚至连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0: 不用，因为
1: 其实它这个调料的话，
0: 对，面结本身就是带有咸味的，
1: 对，
0: 它本身已经有到这个鲜味和咸味，
1: 咸鲜适口，
0: 调过味道的啊。当然你爱吃辣的话，你说我在这个粉条里面拌点辣都是可以，
1: 对的，
0: 哎呀，好吃极了，哎呀，
1: 三个口味每一个都好吃，有荠菜的，有虾仁的，有纯猪肉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哈，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盐一点鸡精，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都可以看到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这个是猪肉荠菜的，它的配料表只有猪肉荠菜千张，然后就是一点盐一点鸡精，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个是16.7，如果是虾仁的有18，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在冷冻室冷冻就可以，然后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可以蒸啊，清蒸12分钟，煮汤也是12分钟，煲也是12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真叫做一个鲜，真叫做一个香，吃过之后你一吃难忘，
0: 老底子的记忆，
1: 老底子的记忆，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继续订购就对了。正好也是要过年，过节了，过节的时候端午节
1: 捅个火，吃这个正正好好。
0: 是的，好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用到的是鲜猪肉啊，然后呢三肥七瘦，而且是猪腿肉，
1: 是的、是的，而且是不是冻肉，是鲜肉，所以我们把生的也给大家开了，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很好的部位的鲜猪肉的颜色，熟了以后仍然是粉嫩的颜色，就连里面的大虾拿出来都是可以弹弹粉粉嫩嫩的，真的用料好，朋友们，这么好的用料居然一个合下来才2块来钱，你去仓桥你去吃面结面不是这个价格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品牌 牌给人家供的货，但是你吃可能
0: 一碗面是两个，
1: 对，
0: 放两个。他上次跟我说是十几啊，十八块钱，18块一碗面，
1: 那就是翻三四倍。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就是好省钱，但是你吃的就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蒸一下12分钟，煮一下也是12分钟，你锅仔里面或者是红烧一下10几分钟就出锅了。你反正要让里面的肉熟透哈，因为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对的，如果你没有解冻情况下，可能再多煮一会儿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就提前一碗拿出来解冻。
1: 对对对，都可以。而且这个东西大家也能看出来，机器人再灵巧，它抱不来。
0: 对，
1: 它没有办法把蔺草给你系成一个小蝴蝶结系上去，纯纯的人手手工。现在什么贵就贵在手工，对吧？
0: 而且这种老底子的味道，它必须手工，
1: 必须手工，
0: 机器做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
1: 不是这个味儿了，对不对？你一吃，你肯定能吃出来。
0: 就你儿时的妈妈的味道，你机器复制不了，
1: 就是复制不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第一次我跟青青两个人就是，谁都不想说话，就大家就忙着吃，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多买一点，您的价格很划算，而且你吃了你就知道我跟青青绝对不是演的，是我们俩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0: 导演跟我说现货最后10几套，吃完就没了，应该可以预约，我到时候问一下，好吧？
1: 好，
0: 先抢现货，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分钟，唯一的问题是现货码呀，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不喜欢的那种很吓人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甚至啊，我们的调味料就只有盐和鸡精，
0: 对的，
1: 连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它居然能这么鲜，那除了它的那个就是原料选的特别的好之外，你没有别的解释了呀？
0: 是的，三分多钟现货全部都卖完了啊！大家就是预约，然后预约也要把它囤下来，我们会最快的速度来制作的。你想，马上就是要过节了嘛，端午节，大家可能要在家里休息啊、聚餐啊，
1: 是的，
0: 烧点好吃的。
1: 没错，而且天气一热，梅雨天一来，不想下厨房，那厨房里、冰箱里备上这种拿出来就能吃的快手菜就好了。但是不是敷衍，也不是对付，咱们这个菜又有豆制品，又有荠菜，又有虾仁儿，又有猪肉，就等于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还有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啊，都齐活了。你不用去就搞别的了，弄个主食，弄点青菜，一餐大餐就出来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两天天气确实热，很多人都在说，哎，脚上经常出汗，但是穿凉鞋吧，有时候呢脚趾会露出来，觉得不是很雅观；穿袜子吧，又会觉得说，哎呦，闷热不透气。那今天呢，我们来自于 Pansy 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咱们今天是网面编织的休闲鞋子，凉感面料，穿着起来非常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光脚去穿也没问题。出去呢，比如说遛遛弯也好，或者是说呢出去旅游穿着，很轻便的同时，这双鞋子你拿到手啊，真的上脚又舒服又轻便，关键样式又好看。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5: 哎，任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现在在上海卖的非常的火爆，因为它是什么可接触的凉感面料，衣服有，鞋里边很少看到。这双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等等，女款的哈是1299，因为它有凉感面料。男款这个呢，因为它是什么透气面料，价格略微优惠，899。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不管男款女款都是统一价格，不是过去的298，是今天直降60，238买女鞋更优惠。
4: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啊。女款的就是刚才我手里拿的，包括人也自己穿到的这个米色系，夏天的特别的百搭。
5: 是。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还是黑色稍微显脚瘦一些，搭配裤装也是更加的漂亮，而且非常百搭，经典的颜色。两个颜色供您选择。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啊。
5: 对。
4: 这是咱们的女款238块钱。
5: 对。
4: 男款今天同样也有两个颜色哈。
5: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叫卡其色或者叫米色，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藏青色，但我们叫黑蓝色哈，就是它偏黑色的藏青色。
4: 是
5: 两个颜色，一深一浅，赶紧选择，这个季节就应该穿它了。
4: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尤其人家现在脚上穿到的，包括手中拿到这个米色系，现在已经开始在热销当中了啊。大家会发现，现在 鞋子一定要穿得轻便，尤其是夏天出脚汗比较的多。
5: 对的。
4: 首先今天您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特别特别轻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面料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凉感的面料。大家会发现有了这种凉感面料的时候呢，你脚气哪怕比如说脚汗的再多，包括有时候呢可能光脚去穿没问题，我们今天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搭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设计啊，所以呢方便您的穿脱的同时，脚背比较高的，脚型比较宽的穿它没问题。而且在细节之处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哎呦有时候勒得疼对吧，可能要是如果是固定的话会比较的窄怎么办，今天我们这儿还有一段宽向筋的设置，
5: 是
4: 这段设置呢根据您的脚背的高低您可以自己来调节，
5: 是
4: 这样穿着起来的时候呢整个这块就不会显得太勒。而且呢很多人在说了，平时有了这种搭扣设计的时候穿的久了哎脚背这块容易勒得慌，但是今天我们全部都做了一个加厚的一个处理，
5: 是
4: 其实就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包裹起来，让您的脚背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更舒服一些，不大会勒出硬来。
5: 没错，所以说呢整个鞋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主打的就是透气凉爽简约和轻便。然后我这边呢就把我们今天的凉感面料的道理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非织线里边添加了凉感纤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对，
5: 所以您穿上了就凉快了。那第一点大家可以看，您经常洗涤的话也能保持凉爽感，因为毕竟洗衣服洗鞋不像洗衣服这么频繁，
4: 是
5: 但您看到没有，将近50次以上还能保持。
4: 嗯，
5: 舒适性带来持久的凉感，让您脚部比较干爽舒服。第三点，它用的是一个特殊工艺，并且得到了这么多的质量认证。
4: 哎，是话说到这儿的话，咱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今天的凉感面料呢，您看到了我们的单项的结果啊，具有什么呢，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夏天这种好的鞋子穿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尤其是这种闷热潮湿的一个天气。
5: 对，
4: 包括我接着跟大家再说一些细节啊。
5: 是，
4: 观众您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担心啊，夏天有时候走路比较多，出汗的话脚会胀。那我们在整个鞋跟的部位呢，也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小枕头的一个设计。这种设计呢，你就会发现走路走再多，你的脚后跟不会受累。
5: 对，
4: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整个的一个大底啊，
5: 这
4: 个大底做的特别好，
5: 对，
4: 弹性大底的同时，观众们在鞋跟部分差不多有4.5公分，
5: 这得4.5公分了，
4: 对吧？
5: 我们在东方购带给大家的这种隐性增高的女款鞋，一般是3公分以上，
4: 对，
5: 3到3.5公分，
4: 是
5: 男的才4公分，这个鞋达到了4.5公分，
4: 是
5: 咱美女们啊，1.55米的话就1.6米了，对吧？
4: 是，包括还有在鞋垫里边啊，观众可以看到，夏天你最费的是什么？就是鞋垫，
5: 鞋垫，
4: 对吧？因为出脚汗太多了，
5: 对，
4: 所以呢，您看到我们今天的抑菌的鞋垫的同时，
5: 对，
4: 哎。我如果拿出来随时清洗没问题，包括里边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我们还有吸湿毡，
5: 对
4: 吧？
5: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把实验带给大家，吸湿毡什么好处，能够把脚中的汗水有效的吸除掉，让您穿着一整天脚部都干爽。
4: 对，
5: 我喷壶里边打的水就仿佛您的脚汗，大家可以看到吗？十几次的喷上去，但它只是什么，微微的把水吸下去，一点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没有粘。
4: 对，
5: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普通的鞋垫您看到没有，它是怎么样，它没有吸湿毡，
4: 对，
5: 您的脚汗会粘附在表面，一边走路一边粘哒哒，一边走路一边臭烘烘的，您的脚部会很不舒服。
4: 对，
5: 长期是脚汗的话，里边还可以容易引起真菌感染等等。
4: 对，是。
5: 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石英石再加上吸湿毡，让您脚部有效的把汗水都帮您吸走。
4: 对，
5: 这样的话您在旅行、在漫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脚部保持干爽和干净。
4: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啊，观众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还有肺炎克雷伯氏菌，都是大于99%的这样子的一个实测值。
5: 是，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上脚之后特别的好看啊。
5: 对，
4: 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男款先让我们这个微笑老师给大家来看一下。
5: 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就拿两个鞋先给您看一下哈。
4: 好，
5: 男款的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叫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用弹力飞织给大家做的，全部是透气层。这是表面透气层，回过头。 后呢，鞋里边内层还有个内饰层，防止灰尘进去。嗯，两个颜色都很漂亮。
4: 对，
5: 夏天现在很热的话，当然穿浅色显得比较清凉。嗯，年纪大一点的同事又冷的打理的话，咱们还是穿深色比较的舒服。
4: 对，
5: 那在我脚上呢，你也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哈。
4: 好，
5: 非常的好看。
4: 您
5: 看，我今天就是穿浅色的裤子。
4: 对，
5: 淡色的衣服是不是显得这个天气没那么热了？嗯，第一点，您关心的还是穿脱方便嘛？直接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哎，一脚蹬啊，是第一点，光脚穿也没问题。第二点，大底当中大家可以看有一个凸起的，我们叫按摩涌泉穴啊，就这个中间位置，大家可以看。所以这是我们的带有功能性的大底带给大家。嗯，然后呢，整个的鞋后边也是4公分啊，这次比女孩子少0.5，因为它那个鞋这次是特殊制作哈。嗯，门店要卖1298的。回过头来，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双色的防滑，又是整个的带有这种皮鞋的这样一个质感，所以说男鞋很简单，就和您常买的盼街一样。但这双鞋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的透气感。
4: 是的啊，女士的这双呢，现在米色系呢也是在热销当中。我今天还特意配了一个裙子，因为夏天咱们穿裤装有时候会相对少一些，对吧？尤其这两天天热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上脚很舒服，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鞋型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5: 对，
4: 而且你触脚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是有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5: 对，
4: 关键这个底啊，弹性大底。大家都知道了，您基本上呢夏天不大穿袜子，对吧？
5: 对，
4: 像我这两天天气热的时候，我都是像这种凉拖鞋子，
5: 光脚的
4: 对吧，穿起来非常舒服。同时您会担心说夏天雨水多，万一要是滑怎么办？您看到我们今天有一个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对吧？
5: 对的，
4: 所以啊，如果要是经常比如说去雨水多的地方，或者说有时候去菜场容易打滑的，这双鞋子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稳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显脚瘦的同时，哪怕您是比如说高脚背呀、宽脚掌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非常非常的轻便哈。
5: 对的，轻便带给大家是什么呢？超轻的处理。
4: 对，
5: 尤其夏天了，衣服也穿得轻，脚下边沉甸甸的干嘛呢？
4: 对，
5: 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
4: 是
5: 一个皮鞋的重量就把我们一双鞋直接就往下压下去了。哎，所以说一定要超轻才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好的享受。
4: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现在已经繁忙起来，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大尺码今天也有福利了。
5: 对，
4: 男款呢咱们也是两个颜色啊，
5: 是
4: 咖色和这个蓝色，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5: 对，
4: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家里边的比如说现在女士在买的话，给自己的老公也在看一双，包括还有自己的儿子，男士有时候会粗心一点，对吧？夏天的鞋子给他更换频率稍微高一些，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 ，Pansy 的鞋子在东方购物也做了好多年，包括在各大专柜当中，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还有现在包括啊，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很多量贩式的超市，也都有 Pansy 的这个专柜。
1: 都有 Pansy 的，对的，对吧？因为 Pansy 现在是怎么在整个市场上啊？一个是通过老年人口口相传，
0: 对，
1: 因为它的设计关系，很多上班一族年轻人啊，也慢慢加入了这个 Pansy 的这个大军。为什么呢？第一点，大家穿鞋啊都喜欢简单一点，
0: 是
1: 像过去咱们的鞋啊，看上去很奢华，但是穿起来真的是。要么硌脚，要么非常重，或者说对于身上的搭配啊也要求很高。潘杰不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的鞋非常的亲民，你直接一脚蹬就能穿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但是他呢又在日本的这个设计和在意大利的设计啊，两边的设计师做了以后呢，他还能登入大雅之堂，就是说您在小区漫步也可以，但仅仅走到办公室。或者说和客户见面，咱去喝咖啡，他也完全胜任得住。所以说好穿让很多人更喜欢上了他。
0: 是的啊，我们现在啊，大家都会发现呢，讲究的是什么？舒适性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吧？你看像前两年的什么牛仔裤啊、男士的西装啊，穿起来是好看，但是自己的舒适感是大大打折扣的。现在无论男士女士，第一讲求的是什么？好看的同时，我还要讲究我自己穿起来不受罪，对吧？
1: 对，
0: 尤其是鞋子，观众朋友们，咱不像衣服，有时候你说哎呀还将就一下。鞋子但凡要是今天不舒服啊，你买回去第二天你都不大再想穿，
1: 对，
0: 后面你都不会再动这双鞋了。
1: 是的是的，假如说这个鞋子后跟硌脚啊，
0: 对，
1: 或者开始穿上去没什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又是顶脚又是磨脚后跟，因为鞋子有的时候你在试鞋的话可能5到10分钟啊，有些问题你是感受不出来的。
0: 对，
1: 包括有些地方比如说鞋的后沿做得高一点还硌着你的骨头，
0: 对，
1: 这个鞋的这个脚背部分经常磨你的脚背，所以每个人对于鞋真的是，所以以前说要高端要定制嘛，对吧？但定制鞋是什么概念？但咱们今天完全可以放松，因为它制鞋的历史将近是60多年，更加针对的是什么呢？咱们穿鞋的一些痛点。第一点，一定要这个鞋穿上去不能磨脚后跟，
0: 对，
1: 对不对？穿上去就和老朋友一样的，夏天的鞋肯定不能磨脚后跟，因为大家都是光脚穿的。您把我们判鞋拿回家您穿穿看，
0: 对，
1: 尤其您拿指手指啊一摸这个大扣的边儿，
0: 对，
1: 一摸这个后脚跟鞋枕的边就知道了，
0: 对，
1: 它做的非常的讲究。包着有一点点像仿鸡皮的质感，
0: 对，
1: 里边还有一点点记忆棉的成分，哎，真的是很舒服。
0: 对，
1: 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整个鞋不闷，那更针对的是咱们男士，
0: 对，
1: 一闷就得臭，一臭的话，第二天再拿起这个鞋就不想穿了，人都会觉得尴尬。
0: 是，
1: 咱们就是透气，脚下边是吸湿毡，
0: 对，
1: 鞋垫上有抑菌层，
0: 对，
1: 再加上里边全部是凉感面料，您说这个鞋内部有谁帮你想的这么仔细？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现在基本上呢都是男女持平。就是很多阿姨买的时候给自己的老公也会买一双，
1: 对，
0: 对吧？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嘛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大家要知道，夏天脚特别容易胀，但凡这个鞋子不好的时候，你穿着起来这个舒适度啊，真的很难受的。我刚才还在跟微笑在说，我说这个脚呢是真的很轻，
1: 对，
0: 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这是一双鞋，我给它按下，但没有用。你看，这个小小的一只皮鞋，其实它也不是很重，
0: 对，
1: 但就是因为从大底到材质和咱们现在这种新的高科技材质不一样，
0: 对，
1: 您穿上去很费事儿。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您别看这个皮鞋穿起来有的时候，哎，小胖脚的话，夏天这个脚越来越胖，你很难塞进去。您看到没有？
0: 脚很胀的，
1: 对吧？这个脚背高了，它要卡住，人狠。就算穿进去了，您也不舒服，你知道，像包个粽子似的。但咱们今天这个鞋，我相信这个实验都不用多做。我阿姨们看，这还用做实验吗？因为您看，
0: 对，
1: 咱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一脚蹬进去了？因为这个地方，您看它是好搭配的。你看，就在这边。把它弄得松一点，穿脱起来不就更方便了？
0: 更方便了。
1: 对
0: 对，
1: 而且前面大家可以看，进去以后它是3E和4E的鞋楦，里边还有很多的空间。
0: 对，
1: 后脚跟这边您看，鞋枕蹭着，一点都不伤您的脚。这是这样。除此以外，以后呢，到底怎么样透气？咱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透一个透光的实验带给大家。
0: 来，观众朋友
1: 看到了吧？
0: 我们今天全是凉感的面料
1: 啊，对不对？
0: 所以呢，你哪怕夏天不穿袜子，光脚穿没问题。
1: 您看，
0: 因为还配合了抑菌的鞋垫在里
1: 边，侧面也透气吧？脚后跟的侧面也透气吧？
0: 对，
1: 是不是？您看到没有？
0: 是，
1: 全部都是，包括在这边也好，
0: 对，
1: 都会带给大家一个透气层。所以而言，您穿了这样的鞋，女士本来脚汗就没这么多，
0: 对，
1: 您穿这个鞋透气性就非常好。回过头来和孩子们稍微玩一点水的话，它的速干性也会表现得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我穿在脚上呢，其实我还是蛮爱走路的一个人，所以我脚汗相对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但这个鞋子穿上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很轻便，第二个是什么？我很喜欢它今天的这个魔术贴，观众朋友们，这个魔术贴尤其是它可调节的范围比较广，为什么呢？这儿还有一节宽橡筋，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的脚背再高，
1: 对，
0: 包括还有到下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早上脚还好，下午呢你可能脚胀了一点，
1: 会肿会胀，
0: 会肿会胀，
1: 年纪大的人，有些是孕妇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这鞋买下来。
0: 对，
1: 我看很多女士啊，她这个脚还真的容易胖，
0: 哎，
1: 一胖了以后她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咱们今天上面那个大盼啊，
0: 对，
1: 它是可以调节到很高的脚背的，朋友们，
0: 你稍微调松一点，
1: 对，它可以调得非常松的，
0: 是不是？你活动的范围大一些，
1: 对，
0: 你说我希望稍微跟脚一些，没问题，你再稍微粘紧一点，包括还有整个脚背，它有一个像小枕头一样一个这个鞋枕，
1: 鞋枕，
0: 哎，你不用担心走一天最后后边这个脚后跟卡秃噜皮了，
1: 对的，
0: 是是
1: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哎，
1: 那这样的一双鞋啊，在门店当中啊，
0: 对不对？
1: 您可以去看男款优惠点899，
0: 对，
1: 因为男款今天是透气面料，不是凉感面料，
0: 是
1: 女款用的是凉感面料，就把凉感面料就缝在我们的飞织里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专柜是1299，也是我们盼节至今唯一的一双凉感面料鞋，没有的，就这一双，
0: 对，
1: 所以说它经过了很多测试哈，包括清洗以后怎么样，你穿上去以后你就感觉脚一直是凉飕飕的，特别舒服。
0: 是的啊，微笑老师给咱们再展示试一下男款的鞋子，
1: 好
0: 吧？
1: 好的，好的，
0: 很多顾客也都在看一下啊。
1: 男款的鞋现在一共是两个颜色，
0: 对，
1: 我现在呢就把两个颜色都给你展示一下哈。
0: 好，
1: 一个是就是说浅色的，一个深色的。
0: 穿脱你 看方便吗？
1: 穿脱非常方便，你脚就往里边这么一蹬，你看到没有？
0: 是，
1: 哎，一蹬就好了。这个呢就是比较传统，它叫蓝黑色，其实偏藏青色。然后侧边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浅色的波浪纹，
0: 对，
1: 显得这个鞋呢没有那么的直白。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两边是宽橡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所以而言，你这个脚背高低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看，
0: 是
1: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后边和女款一样，都是有鞋枕的。
0: 嗯，
1: 你这个手指在里边都非常的有空间。
0: 对，
1: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凸起的，能按摩到涌泉穴的。你站在那儿，这个点就会往里边，对吧？因为重力下去嘛，你会觉得一边走路有一边那种养生的这种概念，对吧？然后这是我们的蓝色。那年纪大一些传统的人穿它很舒服。
0: 对，
1: 这个呢是浅色，因为天气毕竟热了，
0: 热，
1: 你身上很多的衣服也没这么深了，
0: 对
1: 吧？一身黑呀，不大可能。所以说男士啊喜欢穿一点白色的，卡其色的裤子，
0: 对，
1: 您就配我们这个就非常的合适。
0: 是，
1: 尤其年纪大一点的人也想穿的年轻点保守一点的，您穿它也不会显得好像特别的，就是让您这个有一种年轻感，它还是显得蛮成熟的。
0: 哎，
1: 所以说这两只鞋都非常的好，真的都非常的好，价格也优惠，230 28块钱。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女款男款今天同时下手，两双鞋子才400多块钱，专柜当中你一双都买不到，对吧？而且关键今天积分还相对比较的高，夏天了，我们说啊，自己的鞋子要多换两双，不要盯着一双穿，对不对？
2: 对，
0: 像这种凉感面料又是我们说超轻便的鞋子的话，无论天天出去遛弯也好，或者说出去旅游穿也好，都是非常的舒适啊。再次强调，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是在热销当中，然后呢，男款现在呢两个颜色都还不错，走的都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你看，哪怕是逛商场，大家有时候下手还是比较的迟疑。为啥？
1: 对，
0: 1000块钱左右的鞋子，打完五折下来都在500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啊，400多块钱，男款、女款两双鞋子带回去，性价比又高。而且关键呢，Pansy 呢，我们一直在说啊，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不是说好像有一些品牌，哎呦，你说在哪里有专柜看不见的 ，Pansy Pansy的鞋子回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很舒适，很轻便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我们的女款式在热销当中，很多人说黑色是经典色，人也上脚给大家看，因为毕竟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啊。但是大家会发现黑色也好看，对吧？
1: 对，
0: 你看黑色也很经典，
1: 经典
0: 穿一些比如牛仔裤呀、白色裤子呀、黑色裤子呀、小脚裤、阔腿裤都没问题。
2: 我耐脏，
3: 我穿出去旅游的话我就放心，对不对？爬山涉水我完全不担心。
0: 人家给大家看啊，我今天呢也是光脚穿的。就我也是光脚穿，
3: 因为
0: 我觉得夏天就是穿让我穿袜子，我觉得这两天特别热。你看一脚蹬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魔术贴。哎，下午脚要是胀的时候，我把这儿稍微松一松，对吧？而且你不担心这块勒的疼，因为呢它有类似做到一个小枕头一样。好，放紧一些也没问题。您的脚背高低这个呢，我觉得比弹力橡筋还要好。
3: 对，
0: 但是对吧？你弹力橡筋是死的，这个呢是我根据自己的脚背高低调，
3: 对，随时随地动态调节。
0: 对，
3: 这个是真的是方便，
0: 是，
3: 而且它这个款式啊，就像我们以前跳古典舞鞋的一个大扣鞋，
0: 对，是，
3: 还是很经典，很适合咱们女性。
0: 对，如果你说我觉得要耐脏，要显脚瘦，或者说要经典一些，你可以选黑色。但如果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选米色。我个人认为，觉得米色稍微清爽一些，
3: 是，
0: 就是搭配你各种颜色的衣服、裙装没问题。而且呢，这个底我觉得特别好。就刚刚魏翔说的，你这两天穿那个薄底的鞋，你走出去，你的脚是烫的。
3: 是的，是的，是的。对，而且呢，就是一般薄底鞋都比较的硬，对不对？你脚会不舒服。嗯，咱们不管怎么样，夏天当中你袜子不穿了，但是我这个鞋里边仿佛就有一个软的底，
0: 对，
3: 让你这个脚啊舒舒服服的。
0: 哎，
3: 你不然的话，脚后跟啊、脚前掌会不舒服的。
0: 观众朋友，你看我就窝到这个程度，对不对？
3: 对，
0: 它依然很柔软。现在上脚的鞋子，夏天的舒适度，这我觉得是第一个考量的。
3: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3: 不然你就不想穿，
0: 对吧？
3: 就现在最简单的硬邦邦的皮鞋，女士的高跟鞋大家肯定不想穿，
0: 不想穿
3: 了。第二，厚重的这些什么呢？保健鞋、运动鞋，
0: 对，
3: 你看着就热。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凉鞋，凉鞋可以，但是踢里踏拉的，有的人注意什么蚊叮虫咬，有的人注意什么呢？晒得青红不紫的不好看，
0: 是，
3: 而且脚也容易脏，对吧？所以而言，这个是又体面又方便的选择。
0: 是的啊，这是女款的鞋子，男款呢，我们请微笑老师再展示一下。
3: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同样也是的，建议大家呢选一些浅色的，
0: 对，
3: 因为您毕竟浅色的衣服比较多。这个时候男士也说也是，比如说米色的呀、咖色的呀，或者浅色的、白色的呀，你就穿上这个非常的好，大底多。扎实啊，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多扎实啊，
0: 是，
3: 随便你怎么走怎么跑，你不管现在这个阶段你要去爬山也好，对不对？说去带着孩子爬爬山也好，
0: 对，
3: 或者说你有的时候去看看水也好，对不对？青岛威海去走，这个鞋子不管随时随地您都很轻松。回过头来还有这一双啊，那个这一双就是什么，稍微保守点的，有的人觉得我就懒得打理，我东西都喜欢深色的，
0: 对，
3: 您就继续穿它，对不对？搭配您的黑色长裤或者黑色宽松裤都完全的合适，
0: 对，
3: 也可以光脚穿啊，光脚穿也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关键是什么？轻便。咱夏天的鞋子，你会发现脚本来就胀，对吧？它不像冬天，你穿厚袜子，要经常走走路呀、买买菜呀、出去旅游呀，对吧？脚一胀，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你穿鞋穿的可难受了。
3: 对，
0: 你看看今天咱们这一只啊，像这个，我觉得皮鞋啊也没有说好像有多么的这种重，
3: 常规的
0: 常规的皮鞋。但是你看咱今天轻不轻，对吧？还自己刚掉下去了，是不是？
3: 一放它就起来了，这一点办法也没有。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面料特别的好，就是你穿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舒服，不是咱们空口说的。我们的凉感面料啊，我们今天有了报告，有具有凉感性能。除了在这儿，同时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抑菌，
3: 对，
0: 很多人会说，哎呦，夏天那个鞋子臭是臭的嘞，
3: 是，
0: 一进门门口那块放鞋柜的位置，对不对？
3: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肺炎这个克雷伯氏菌，对吧？
3: 对，
0: 你看看，全部都是大于99。
3: 对的，而且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脚部有点异形的朋友更烦了，为什么？它更容易肿，对不对？更难往鞋里边塞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是，
3: 脚趾外翻、脚掌宽大、高脚背等等，还有大拇指外翻的，是不是？
0: 是。
3: 但在我们这个鞋当中，三亿或者四亿鞋楦，都特别的舒服。
0: 对。
3: 然后呢，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再感受一下。
0: 好。
3: 原先还是298，今天首次做到了238，等于给大家做高温补贴了。
0: 对。
3: 女款35到40两个颜色，
0: 是。
3: 男款39到44两个颜色。
0: 是的啊，女款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尤其是这个米色款，个别尺码36到38，现在开始已经只剩最后个位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这两天大家都感受到40度的高温的热情了，所以你会发现穿的比较清凉，同时脚上这双鞋子啊，现在呢年纪大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不大愿意露脚趾的，您那个拖鞋穿的就撒发撒发，有时候容易掉，对吧？底薄一点的出去还觉得脚烫，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呢？觉得说，哎呦我年纪大了，然后有脚趾这个拇指外翻呀，
1: 对，
0: 或者说脚型没那么好看呀，
2: 是，
0: 你会发现你不愿意把这些指头都露在外头，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今天我在地铁上就看到对面一个叔叔，还睡着呢，一会儿就醒了。
0: 对，
1: 我现在低着头干嘛呢？低着头拍蚊子呢。哎呦，因为他就穿着凉鞋，
0: 凉鞋嘛，招蚊子，对不对？
1: 我就看他在地铁上一直在拍，对吧？这个还真的，你料不到地铁空调这么大，他都要有蚊子，你看这都很难受的。所以更别说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咱们游山玩水的时候，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山里边水旁边最多的就是这种蚊子了，
0: 对，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怎么办？咱们就把这样的好的一双鞋给您带上，
0: 对，
1: 而且它的底比较的厚，我指的也是，有的时候去玩水的地方，它那个尖的石子比较多，
0: 对，
1: 我们去什么九溪十八涧什么的，好多都原生态的鹅卵石的路，对不对？
0: 对，
1: 哎，你很薄的鞋，你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回过头来你打湿的话，你会发现你脚出来晾干也方便。鞋子在旁边晒一会儿也干，也方便。
0: 哎，
1: 你不可能带着个拖鞋到处带着孩子去玩，所以说这个季节，这个鞋是真的是很舒服的。
0: 是的啊，早上起来，这个小区里头溜溜弯，
1: 对，
0: 买买菜，
1: 溜溜弯，溜溜狗，买个菜，完了以后拿个快递，倒个垃圾，你随时随地这个鞋
0: 一脚一蹬就走
1: 了，一脚一蹬就是了。
0: 对，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喜欢这种拖鞋穿的时间长，我现在年纪越大。我也感受到，
1: 是
0: 稍微磕一下碰
1: 一下绊一下，
0: 脚底下不留神滑一下，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就要那种能带得起来的鞋子，而且夏天脚胀，咱们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啊！
1: 要舒服，要舒服。
0: 13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加油，
0: 加油！因为呢，这双鞋子专柜当中，尤其是女鞋，
1: 女鞋，因为它里边有凉感纤维，就是有凉感纤维这个特殊材质，它自己会带有点发冷的概念，
0: 对，
1: 它和我们的非织纤维是混合在一块儿，
0: 对，
1: 做成了这双女鞋。所以说您，我就再三帮您问了，一定是鞋的内部就能感受到的，不是坐在鞋的外部，那不是白做了吗？
0: 对
1: 吧？鞋的内部里边就能感受到凉感纤维，
0: 是
1: 洗 N 多次基本上也能够保持过它的作用，因为是有科学数据报告的，
0: 对，
1: 所以说具有凉感纤维，凉感衣服的衣服您穿过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价格肯定是要翻上去的，凉感纤维的鞋您没有穿过，所以说男鞋在门店899，女鞋是1289，贵400块钱了，但今天男女一个价格，所以说买女鞋是更划算的啊。
0: 电话线打爆了，但是很多顾客要求我们说回现场再看一看穿上脚的样子啊，
1: 再看，
0: 因为我觉得鞋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真的很好看，就我会觉得这个鞋子啊，就第一个你拿到手你去掂一掂，鞋夏天第一个要轻不要重，
1: 是，
0: 而且第二个是什么？能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们就粘回去啊，能看得到，好，然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颜色穿在脚上了，
1: 对，都来了，
0: 对吧？我今天是光脚穿的，因为我夏天我不大爱穿袜子的，
1: 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首先很轻，很轻的同时。
1: 是
0: 鞋底又很舒服，我们今天两个鞋底啊全部都是做了这种分区的设计，
1: 对，这个分区以后就有滑的地方你不能滑，就和轮胎似的嘛，轮胎假如说这个分区磨平了不得换轮胎嘛，
0: 是
1: 一个道理的，
0: 包括还有整个的底啊，
1: 它这个大底这次女孩子达到4.5公分的厚度，哎，大家可以看到没，你一般的鞋做的不巧的话4.5公分显得好像这个增高很厉害了，
0: 对，
1: 但它做的很巧妙，
0: 对，
1: 对不对？
0: 很舒服，
1: 很自然，它这个波浪形做的很自然的，
0: 对，
1: 让您不会产生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哎，
1: 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透气口，
0: 对，
1: 透气口
0: 是
1: 透气口，
0: 对，
1: 凉感的纤维，再加上这个大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无极调节可以调节到这么高，
0: 对，
1: 您看到没有？又可以往下来做的这么的妥帖，
0: 对，没问题，
1: 这个没话讲，而且衬的脚的皮肤很漂亮，
0: 是的，
1: 很漂亮。
0: 男鞋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
1: 男款也是非常经典，防滑、阻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打褶的，男的假如说穿它起来运动，
0: 对，
1: 跑步啊，去健身，都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0: 对，
1: 非常的轻松，而且适合老年人的审美观，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既干净也不用特别出跳，就非常的好。
0: 夏天哪怕稍微打湿一些，男女都不担心，洗完现在这种天气。稍微晾一下立马干，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偷懒，把鞋底洗干净以后直接就是有那个洗鞋的洗衣袋，就放在洗衣机里边转一转，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很快的？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双鞋子到底还有多这个轻，我们现场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您看看真的很轻，
1: 两只鞋，
0: 对
1: 对吧？这是一只，
0: 对，
1: 这卡住了啊，卡住了，
0: 您看看到了吗？对吧？
1: 看到了吗？ 对，
0: 这个回去你放心大胆的去颠去撑没问题，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啊。
1: 叫超轻的处理，因为它卡住了啊，
0: 是
1: 超轻的处理，哎，对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现在这个米色马上要断码了，因为呢，现在比如说像3738走的特别的快，包括还有这个黑色系，你比如说要穿的时间长一些、耐脏一点，你就选黑的啊。
1: 对的，
0: 尺码从35码到40码，
1: 是
0: 男款还有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一个浅色类似于卡其色，一个深色是什么黑藏蓝色，都是的，39到44码，赶紧占
0: 有。对，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女款的米色系啊，现在呢37、38、39这三个尺码都走得很快，因为尤其是到夏天，我们说了脚特别容易出汗，
1: 是
0: 脚呢又容易胀，对吧？平时穿鞋的时候，你说到冬天啊，咱穿个厚袜子，稍微脚呢还保暖一些，但是夏天是相反的，不穿袜子，然后脚汗又出的又多，但凡走点路了吧，脚还发胀不舒服，
1: 对的，
0: 这时候一定要选择一双好的鞋子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这个鞋咱们是经历了将近60、70年，它是反复的研制，
0: 对，
1: 反复的按照客户的反馈，反复的给调整，所以说才有咱们今天穿着起来这么的舒服。
0: 嗯，
1: 而且你会看到整个的鞋的大底它是厚一点的，因为厚的大底让您更少的接触地面的温度，
0: 对，
1: 是不是让年纪大的人更加舒服？
0: 嗯，
1: 回过头来鞋里边还有凉感的面料，
0: 对，
1: 让您整个脚更加的干净清爽，少出汗，出了汗也没关系，我们里边还有抑菌的材料，
0: 对，
1: 把这些不好的细菌帮你有效的屏蔽掉一些。
0: 哎，
1: 我们下面还有吸湿毡，
0: 对，
1: 还有石英石，还把多余的汗水再帮您吸掉，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盼节不管外观到内在做的都非常的讲究。
0: 是的啊，因为呢到了夏天大家都会发现啊，脚汗出的一多，有时候呢一进门的时候那个脱鞋的那一瞬间，你的那个脚
1: 一种馊的臭味儿，
0: 对吧？脚汗的那个味道，包括有时候咱们坐地铁啊，坐公交车，你旁边那个人脚汗大一些，你都觉得很尴尬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咱夏天尤其是男士啊，阿姨今天操个心，叔叔要是平时鞋盯着一双穿的话，你先把这个鞋子给他买回去，
1: 对，
0: 让他换一换穿。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咱们的女款啊，面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您看到检测报告具有接触瞬间凉感的性能，所以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两天高温天气千万可别再捂着了。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鞋垫儿，鞋垫儿也好的是什么呢？尤其是男士出脚汗的，对吧？
1: 对，
0: 不注意这个自己卫生的，您看看抑菌率今天大于99%，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而言呢，这些都带给大家什么呢？穿着以后的这个放心。
0: 是。
1: 但一定要记住了，咱们238的价格不是每次都有的啊。
0: 是。
1: 因为原先的价格是298，针对高温给大家做一个60块钱的补贴，
0: 对，
1: 238元，男女是拉平了。女款的价格在门店当中还是1298，女款有凉感面料。
0: 是的啊，那我们再次最后赶紧给大家再看一眼吧。很多阿姨有点还是有点纠结，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
1: 浅色呀，
0: 哎，对，夏天呢就是稍微浅一点，颜色好看一些，对吧？亮一点，百搭一点，穿裙子、穿裤装、穿艳丽的没问题，而且特别的舒服。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的这个魔术毡，你哪怕稍微到了夏天脚胀了，松一些，没问题，
1: 对，
0: 穿脱起来又方便，4.5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包括呢它的整个还是做到了分区的大底，你不用担心说去到比较湿滑的一些路面，没问题。黑色呢就是相对经典一些。显瘦一些，耐脏一点啊，所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像现在这个米色啊，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抓紧时间要抢，包括还有男款啊，
1: 男款
0: 今天
1: 对男款两个颜色也是一定要把握住了，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步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的健步鞋，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脚的健步鞋带给大家，两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个什么？有点黑蓝色啊，它叫黑色，其实它藏青色为主。
0: 对，
1: 另外一个是类似于米色的卡其色，好，我们的地垫的颜色都差不多。
0: 对，
1: 双面的宽橡筋，大底这边也是4公分以上的，给大家做一个增高和隔绝地面。整个的鞋非常的轻便，也是238。
0: 尺码从39码到44码啊，所以呢，个别尺码现在已经开始即将只剩最后一两双要断码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感谢已经有18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您看上海高岛屋百货，包括还有这个新世界大丸，对吧？你都可以去专柜看一看，因为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啊真的很高。你像我父母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买了七八双这个 Pansy 的鞋子了。
1: 我在想，我从冬天到夏天，基本上穿的全是
0: Pansy
1: 的鞋子，真的
0: 是
1: 买过有一些还有大品牌的运动鞋，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穿的机会就比较少。
0: 对，哎，
1: 只要是比较实惠，人比较舒服的话，一般都会穿上盼杰的鞋。但这个价格您一定放心，在东方购物，咱们盼杰给到大家的价格都是市场最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3738米色即将要断码了，然后男款的像4142，现在呢咖色和这个藏青色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用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大多数运用到的就是橄榄油。但是作为上海的人，包括是很多东方人来说啊，就觉得哎呀，橄榄油好是蛮好，健康蛮健康的啊、哦，有些吃不惯的，总觉得有一怪怪的味道，对不对？那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欣赏性价比又高，而且也是跟橄榄油当中阿尔法亚麻酸、亚麻酸啊这个含量非常高的，就是我们的亚麻酸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少吃油，吃好油，今天就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个亚麻籽油，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里面没有什么调和油啊，没有混合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亚麻籽在里面。
0: 哎，是的，首先看看我们整个的品牌是叫做喜又多，它是在湖南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油的一个品牌，对不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亚麻籽的一个花，对吧？除此之外，看看在这个当中会为您所标注很多一些清晰的标签，
1: 是
0: 您所吃的油关注是什么？关注的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是胆固醇到底高不高，
1: 对
0: 不对？我们是零胆固醇，并且是低温冷榨的，它没有经过高温，因为高温会破坏阿尔法亚麻酸，
1: 没毛病。
0: 而且阿尔法亚麻酸它整个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所以这个含量非常高呢。一般来说橄榄油呢大概是55左右，
1: 对，
0: 有时候我们是阿尔法亚麻酸在整个的亚麻籽油当中也是在50-65左右这样一个含量，那我们这边为您所标注的是大于等于50%，
1: 是
0: 每一瓶净含量呢是500毫升，
1: 对。
0: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很多在市场上也有一些调和油，那么今天我们这款油它到底是什么油呢？看看整个配料，就是一项亚麻籽，
1: 对，
0: 并且加工工艺啊，我您所也标注了，我们是压榨法，就是物理的压榨，没有是化学进出，产地呢是湖南省长沙市，那再看看营养配料表，对不对？我们的多不饱和酸，包括是单不饱和酸，到底是多少呢？比例到底好不好？你看脂肪含量就是优质脂肪嘛，饱和脂肪酸啊10.2克，
1: 哇，
0: 然后呢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0.8，
1: 真的很
0: 高，这三个比例怎么看？就是您到很多地方去检查啊，对不对？然后包括是看看，又是这个高那个高当中粘不粘稠之类的。就是医生跟你说，包括有些东西，这专业的人士会跟你建议啊，建议是什么呢呀？这个油啊，说出来底不要重油重盐的啊。那么油这个少吃点，指的是什么样的油少吃些？是指多就饱和脂肪酸少吃一点，而在整个油的品种当中呢，如果以前我们说那几年没有什么油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以比如说是动物油为主的，
1: 猪油、啊、
0: 猪油
1: 这种
0: 香真的很香，但它当中呢就是饱和
1: 脂肪
0: 酸特别高，
1: 没错。
0: 那么在你身上没有油脂的情况下，确实要吃那个，对吧？但是在现在我们都是说营养比较均衡或者营养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我们要吃的油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看看这三个比例当中，它饱和脂肪酸不会没有，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比得多少呀？非常高，总共加起来有89点几嘞，
1: 对
0: 不对？所以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油。那这个油呢就是特别适合于现在这个
1: 夏天
0: 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凉拌，对吧？可以稍微要低温来它进行这个炒，
1: 炒制也可以。
0: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
1: 我来给
0: 你帮
1: 我
0: 看看，
1: 我开了
0: 一瓶，这边已经开好了一瓶，
1: 对
0: 吧？
1: 然后的话，对油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先闻一下，其实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油耗味的啊，然后倒在玻璃瓶给大家看一下。
0: 油耗味，你要这个新的油有油耗味也蛮奇特的。
1: 是的。
0: 那除非是过了期了，
1: 没错，
0: 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背面，它的油啊是呈橙样色、油亮色、
1: 清澈透亮的，
0: 但它不会像橄榄油这样有一股怪怪的这种橄榄
1: 味。对的，就是可能我们东方人不太习惯的那种味道。
0: 对，它可以凉拌，然后呢再给大家晃动一下，看晶体纯澈之外，您放心，它是物理压榨而
1: 成，对的，冷压榨、啊，
0: 哎，没有经过化学的一些进出，
1: 也没有高温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0: 那平时这个时候我们说弄点什么蔬菜色拉呀、凉拌菜呀、凉拌木耳啊，
1: 没错，
0: 包括是什么黄瓜呀，对吧？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金针菇凉拌一下，
1: 对，色拉什么的，
0: 海蜇头啊、
1: 哎，
0: 什么都可以有，
1: 没错，
0: 拌一拌呗。
1: 好，这个的话
0: 你是用这个，我们这个放在旁边，
1: 好，
0: 你用那个油倒进去，
1: 好的，
0: 好吧，好。
1: 像你平时健身人士爱吃的色拉是不是啊？我们直接浇一点啊、这个其实空口吃也是没问题的。你像调和油肯定不能空口吃的，这时候就拌一拌，你色拉里放一点也非常，也那个油也有了，是不是？然后蔬菜什么的各类的也有了、然后平时我们炒个虾仁、不是那么高温的时候可以弄一点也是非常好、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凉拌菜、凉拌黄瓜、上海人爱吃的这种小菜也是浇一点、那油又吃到了，但是又没那么大的负担给大家、是不是？
0: 是的，那在市

0: 厂当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一瓶
1: 是我们官网的价格啊，这是我们喜又多官网的价格，写的清清楚楚，多少钱？199是四瓶给到大家，
0: 199四瓶、哦。那今天东方果给到大家不需要199，179等于说减去了20块钱，再送两瓶，
1: 再加两瓶，
0: 六瓶带回去179，
1: 是。
0: 但今天给到大家12瓶大组合的更加优惠，299元带回去12瓶，对吧？等于说是在市场当中您可能只能买到个这8瓶啊10瓶左右，我们今天是12瓶正宗的亚麻籽油带回家了，
1: 没错，
0: 立刻来抢先，大家也可以好油轮流吃试一试，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们很多朋友都在订购大组合，299块钱是12瓶，
1: 没错。
0: 平均下来每一瓶多少钱？
2: 好像是299，12瓶的话20几块钱不到。
0: 20几块钱，我们是一斤对吧？
2: 对的，我们是500毫升，我们不是250毫升，我们是500毫升一整瓶给大家。然后我们都是3瓶一个礼盒装给大家，就是你能收到4个礼盒装。这样的话你其实自己用送人也非常合适。
0: 确实，我刚才核算下来啊，每一瓶24块多。然后如果说是算上自动订购令减5元，然后再算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的话，其实性价比更加高。
2: 没错。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因为是500毫升一瓶呢，它其实是属于小瓶装的。
2: 对的。
0: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油啊，你不能够经过长时间放。对吧？
2: 是
0: 你只要打开之后，尽量啊，就是快速的，越快速越好，因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就植物甾醇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油啊，就经过空气，它会氧化。
2: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小瓶装的会比较好，而且特别是在夏天，因为夏天爆炒啊，包括浓油赤酱东西，吃的相对于秋冬两季来说少很多。
2: 没错。
0: 而凉拌菜、清炒类的、小炒类的，
2: 是
0: 或者煲个汤啊，这个倒是有的。
2: 也对，
0: 那么真正很好是它500毫升一瓶，又经济又实惠，关键当中多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2: 没错。
0: 除此之外，每一瓶的瓶身当中也为您标注了哈，我们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
2: 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
2: 对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进行选择。
2: 好。
0: 那当然了，亚麻籽油当中除了有阿尔法亚麻酸之外，还有非常好的这个植物甾醇啊，包括很多一些欧米伽3啊、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
2: 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一些东西啊。
0: 所以大家都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当中都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啊，希望大家可以把优惠的价格、性价比高的这个价格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把您新闻顾客成功回去、
1: 哦、谢谢大家。
0: 那今天呢，如果您是要尝鲜啊，这个油因为之前没有吃过、嗯、没有用过，对不对？尝试一下，
1: 是
0: 179块钱带回去六瓶，
1: 整整六瓶，
0: 至少比他们官网当中还要再优惠。
1: 对的，
0: 他们那边是199
1: 四瓶、
0: 哦、对吧？要30多块钱了、
1: 嗯、
0: 那是179六瓶的话呢，每一瓶核算下来是29.8块。
1: 是，
0: 但是如果您真的是用到大组合299块钱12瓶的话，
1: 更加划算，
0: 每一瓶等于又便宜了5块钱左右了。所以今天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那再给大家看看吧，在市场当中啊，
1: 哎，我们自己好、嗯、喜又多，好又多了，说错了啊。
0: 喜又多，
1: 我们正常喜又多自己的官网啊，嗯、多少钱？来往下看，199啊，199写的清清楚楚是4瓶装、哎。
0: 这个呢，算下来每一瓶是49.75块，
1: 没错，
0: 49.75块。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的呀，是6瓶装的话179，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是30块不到一点点，29块多。
1: 嗯，
0: 等于每一瓶要便宜2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这个更加划算了，每一瓶便宜一半，等于打对折。
1: 是，
0: 12瓶带回去是299块钱，每一瓶呢是24.9块左右了。
1: 嗯，
0: 这些都没有算上什么积分啊，包括是什么自动订购立卷5元等等都没有，
1: 没有，
0: 就直接是这个单价除以它的一个瓶数，对不对？他们就是它因为每瓶是500毫升，有些油啊就一大桶一大桶。那如果说是500毫升，或者说是这个1斤、2斤、5斤装的这些油，如果大家在买这种油的时候啊，你肯定是因为包装它省这个钱的嘛。
1: 没错，
0: 什么时候买？到了秋天开始买那些油，因为秋冬季节农油吃香会多了，特别到了这过年用油高峰的时候，那么一桶桶那个用起来快。
1: 对，
0: 但如果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这种啊
1: 小瓶
0: 装。
1: 是，
0: 而且因为它是亚麻籽油，它跟以前我们所说的那些什么菜籽油啊什么的不一样，对不对？
1: 调和油啊，
0: 哎，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它当中哪些不一样呢？第一点，用的一个原材料是亚麻籽。
1: 嗯，
0: 那它的亚麻籽啊，它制作厂商是在湖南。
1: 对，
0: 对吧？
1: 原料是来自
0: 是
1: 来自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地区、
0: 哦、
1: 那边的话海拔是比较高的，然后气候寒冷，光照充足、
0: 嗯、
1: 空气又新鲜、
0: 嗯、
1: 所以它种出来的亚麻籽都是颗颗饱满的、
0: 哦、
1: 所以榨出来的油肯定是好的，好上品
0: 哦、嗯、等于说是亚麻籽的原料的采集地都是非常好。我们给大家看看这块手板。
1: 好的，我们采集地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北纬37度到50海拔高1000厘米的地方啊，内蒙古呢是一个比较气候寒冷，但是光照又足的地方，空气清新，所以好的气候再加上好的土壤，再加上无污染的一个草原环境，那生出来的那个产出来的亚麻籽肯定个个都圆润饱满，所以榨出来的油肯定品质是上乘的，给大家。
0: 哇、嗯、那因为看到我们这个薛总啊，之前都是带过来很多一些苏州的呀，
1: 对，
0: 一些很多老字号，对不对、那为什么会选择到今天湖南长沙的这个亚麻籽油？
1: 哦，因为除了我们好的那个内蒙古的地方、湖南长沙这个喜又多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是榨油呢，是一个采用一个古榨工艺，就是没有现在这种高科技的啊，破坏里面环境的物理环境的一个榨，我们都是物理冷榨，然后一个土制工艺，这样冷榨过程中呢不流失油的营养成分，但是又使自己的油更加纯粹。那一个好的工艺再加上一个内蒙古非常好的那个亚麻籽，那产出来的肯定是优质的亚麻籽油，而且我们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哦，没有防腐剂添加，只有一个亚麻籽在里面。
0: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的包装，因为说句实话，大家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
1: 对
0: 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选择油这个火眼金睛的，就给您看瓶身吧。第一点啊，这边的信息已经都写上去了，零胆固醇。第二个呢是42摄氏度的低温冷榨，它不是化学进出，而且是用的低温进行冷榨。第三个，它就是阿尔法亚麻酸，有效成分大于等于50%。每一瓶的这个净含量是500毫升。那看看它们的一个配料表，包括其他一些啊，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那些脂肪酸的一些这个配比例，好吧？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然后呢，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对不对？就没有经过化学进出，而且这边写了啊，就质量等级一级，
1: 是
0: 好吧？一级，保质期呢是18个月，在没有开封的情况下。来看看油啊，一定要关注这几个点。有些地方呢是宣传，比如说1:1.2或者1:1.1，对不对？我们的这是什么呢？我们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少，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高。
1: 对，
0: 来看看饱和脂肪酸占比啊，是每100克当中是10.2克，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克，而多不饱和脂肪酸有70.8克。
1: 居多。
0: 所以这个比例，懂营养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会这个非常关注。
1: 没错。
0: 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啊？就比如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高啊，
1: 那个高啊，
0: 这个指标比较容易高的。
1: 没错。
0: 还有呢，是注重一些身形管控的。
1: 健身人士。
0: 不一定是健身人士。如果你会觉得呀，因为是新陈代谢比较的低了，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太过于丰盛，对吧？那又不能不吃，特别是油啊，它是直接可能对我们的这脑部啊什么的，对不对？这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1: 是，
0: 所以要吃什么样的油，不是盯着一种油吃，我们是多种多样都吃。
1: 没错，
0: 你可以呀、这个有动物脂肪的也能稍微吃一点点，不能不吃，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菜籽油
1: 可以。
0: 包括是亚麻籽油，
1: 对
0: 啊，橄榄油，你只要合适的都可以。那今天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亚麻籽油，而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原材料是来自内蒙古的，然后加工工艺呢是在我们的湖南省长沙市。那它最多啊，比如说是建议大家怎么吃？凉拌，
1: 对，凉拌多一点。
0: 它可以凉拌，可以呢进行这个低温进行炒制，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
1: 是啊，平时你就是弄点沙拉的时候，直接这个油倒上去。其实这个亚麻籽油空口也能喝的啊，空口就是很多健身人士就是早上就是来一点，然后平时你稍微就是那个减脂餐的时候，虾仁啊什么的也倒一点。就是非常合适，然后还有当时炒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大火炒给大家。平时清炒一个什么河虾仁，或者是清炒一个素菜也是可以的。然后平时凉拌菜，像这个凉拌黄瓜里面放一点也都是可以的。就是尽量不要大火烹饪，小火清炒或者是凉拌都是可以的
0: 啊，因为很多的一些油它是不可以凉拌的，对吧？它只能是热炒啊，或者说是爆炒。
1: 是。
0: 那我们这亚麻籽油它的好处是既可以凉拌，也可以啊进行一个炒制。当然了，建议大家中小火进行炒制。满满当当，今天12瓶呢是四大礼盒带回去。
1: 没错。
0: 你走亲访友送您送人也挺好的，
1: 合适啊、
0: 对吧？6瓶呢就是两个礼盒，4瓶啊。$299是
1: 4个
0: 礼盒带回去，每一瓶的净含量是500毫升，所以呢更加能够方便您进行一个储存，
1: 没错
0: 啊，更加方便了，而且凉拌起来呢倒起来也很方便，不需要再换一个什么油瓶啊油桶之类的。
1: 对，
0: 最后22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特别是299带回去这个12瓶
1: 的，大家很识货、
0: 对吧？每一瓶今天算下来才24块多，24块多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了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我们说好油轮流吃啊。亚麻籽油在东方贡也是蛮多时间，
1: 是
0: 你们这个是第一次过来吗？
1: 对的，是第一次过来，因为亚麻籽油这个健康的油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物啊。但我们
0: 亚麻籽油有很多，
1: 我知道我们品又多的，
0: 对对对，
1: 第一次来，
0: 是的是的，确实。那么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品牌呢？
1: 因为这个是在湖南当地是非常一个有名的牌子，然后的话可能上海不太知道，但是在我们这种湖南当地啊，各大超市啊，或者是接地气一点的菜场，都是有我们这个牌子的油的。然后呢，关键它是古法的工艺给大家做，一直坚持古法，它没有使用高科技啊，然后都是用的好的原材料给它压制的，所以就是好的工艺再加上好的原材料，那在我们湖南大概卖了30多年的油，那今天就是推荐给我们上海的一些观众。
0: 然后呢，我们也是保证新鲜日期，对不对？
1: 新鲜日期的。
0: 在他们官网当中，199块钱能买就
1: 四瓶。
0: 哎，对，买四瓶，每一瓶大概49块多，50块钱不到一点点嘛。但今天我们等于说是299元12瓶，打了一个对折了，
1: 对，
0: 对吧？这个价格，我想又是不是这个保质期呀、生产日期不是很新鲜了？
1: 我们东方购
0: 拿过来做促销，
1: 那不会的，
0: 不是啊，
1: 是
0: 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给大家，大概是7月份左右的新鲜批次。
0: 哦，当月的，我们现在是7月份，对吧？今天是7月，当然是7月底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生产日期这个批次是7月份的，
1: 反
0: 正都是给大家，无论啊，这场直播如果给大家这个作为录播的话，录像带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保证的是新鲜批次，
1: 对的，而且保质期是8个月哦，你能吃到明年嘞？
0: 不是8个月，是18个月，
1: 对，
0: 好吧，保质期是18个月。那感谢25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那现在这个天气，大家想想看啊，你一般会炒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凉拌菜比较多的，
1: 是
0: 花生啊、海蜇呀、木耳啊，包括还有我们在烧什么鸡汤的当中，总要加一点点的油，最后淋一点点油的。那如果说是清炒的话呢，那荷塘月色，对吧？春菜当中也有，夏天当中同样也有藕片，然后呢，
1: 虾仁儿，最近的
0: 啊，鸡头米、鸡蛋啊，都可以用到它。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凉拌黄瓜的，弄点点油，对不对？还有呢，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听说啊，很多一些地中海的饮食风格当中，他们橄榄油也是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稍微
1: 喝
0: 一杯倒不至于，
1: 就小杯嘛，
0: 喝一勺
1: 啊，
0: 啥的油当隔着啥饮料喝的了，
1: 没有一小杯，我的意思是
0: 喝一勺、一勺的油那是可以的。喝一杯太厉害，我是没见过，我也没听说过，好吧。最后18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橄榄油当中，它特别怕光照，因为它会直接氧化。
1: 对，
0: 那么整个的这个亚麻籽呢，相对来说好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储存条件当中也是用到了茶棕色的一个瓶身，
1: 是，
0: 也是防止它进行一个光照
1: 氧化。
0: 我们再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当中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油。
1: 对，
0: 油啊，我们说倒出来那个新的油色要清亮透纯，对吧？当中那个气孔气泡要少，这是我们亚麻籽油非常好。
1: 是，
0: 我都没有用白色的手板
1: 去衬
0: 在后头，但是你会发现纯净，
1: 没错，
0: 对吧？那么它是用到了一个物理压榨啊，就是而且是达到了一个质量等级是1级，
1: 没错，
0: 物理冷压榨。那么亚麻籽啊，它本来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成分，你遇到高温之后它就这个挥发掉了，
1: 所以在
0: 一开始榨油进出这个油的时候，它没有用到化学，也没有用到高温，
1: 对，
0: 它就是用到物理把那个亚麻籽压出来，然后呢出了这个油。实体本身，因为在内蒙古当地啊，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嘉宾有没有去过内蒙古，
1: 还没有去过，
0: 所以但是我到那边去，我们内蒙古有很多一些好的物种
1: 啊，
0: 你看看我们很多
1: 牛羊肉
0: 除了牛羊肉是，我说物种，对吧？牛羊肉他们可以是牧民，就是跑来跑去的，对吧？对吧？那关键是长在那边的植物，
1: 是，
0: 比如说燕麦，我们整个中国的燕麦，内蒙古产的燕麦能够跟很多欧洲燕麦相媲美。
1: 哇！
0: 然后呢，亚麻籽同样也是，你说整个啊，它在阴山那个地带，
1: 没错，
0: 对吧？就大家说了，哟，这个天苍苍，地茫茫，这天似雄鹿，勇盖四野，当中就是阴山下。就是那个阴山，那阴山它是属于纬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日照特别充足，你会发现呀，天，后面就大草原。
1: 哇！
0: 大家听这个凤凰传奇的歌嘛，
1: 我听
0: 到就那种啊，这个草原的风范，又辽阔。但那边的物种同样也是，然后我到那边去做采访，他们特别是做到这种农作物的哈，他们 们是有上海农业大学很多一些高先进的这个教授啊，包括是科研人员，农作物科研人员，很了不起的。他们是育种，育完种之后呢，在那个地方进行种植。但是我问了，种下去之后是不是一直看着它？他们不用了，
1: 是不是就是
0: 种好了之后就是靠天
1: 啊？
0: 就在那边，就天时地利人和，
1: 也没人管，
0: 没人管，就是一片地能好就到点了过去，然后割下来收根下来，那个种就保留的非常的好，
1: 明白？
0: 对吧？所以你看干燥，然后呢昼夜温差大，纬度又很高，
1: 没错。
0: 不是内蒙古它是草原嘛，它在其他地方比较低的，但是在阴山那个地方就是纬度比较的高，所以青青带回去啊来自内蒙古的原材料。那么为什么在湖南长沙呢？你看物种好了之后要一些先进的仪器，包括是做油的那些厂家，
1: 没错，
0: 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好的物种做出来。
1: 对的。
0: 所以呢生产厂家这个压榨那个工艺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也是我们喜又多品牌的一个
1: 总部。是的，我们在湖南做了30多年的油啊，
0: 怪不得。
1: 然后总部在湖南。
0: 是的，那再看看我们的瓶身包装吧。今天299是12瓶带回去啊。你看看，我们是喜又多的品牌，这边是亚麻籽油。
1: 对。
0: 然后呢，在这里会有几个标识，大家看油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第一点，零胆固醇。
1: 是的。
0: 对于胆固醇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今天可以放心啊，我们标身当中是有零胆固醇。42摄氏度的
1: 低
0: 温
1: 冷
0: 榨啊、
1: 哎，
0: 然后呢，阿尔法亚麻酸，就是你吃亚麻籽油，有些亚麻籽油它因为浸出工艺呀、啊，包括是压榨工艺不好得不到的，或者亚麻籽它本身的物种不好的话，没有种好，
1: 对，
0: 也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有效成分大于等于50%了，每一瓶呢是500毫升的一个净含量。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我们的配料表，有些为了提高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啊，会加一些东西进去的，
1: 就是直接加那些营养素进去。
0: 哎，我们不是，我们是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
1: 没错，
0: 你所吃到的有效成分就是物种当中自己提取的、自己自带的。加工工艺是压榨法。
1: 是。
0: 同时再看看质量等级，
1: 一级。
0: 然后呢，保质期18个月，保证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的。
1: 没错。
0: 炒菜、
1: 凉拌、
0: 清蒸、煲汤，对吧？包括是这个活馅啊，包括是加入到这个酸奶当中去、蜂蜜当中去，都可以食用，好吧？包括在这边同样也是啊，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脂肪的配比，包括是营养含量表，饱和脂肪酸10.2%，整个脂肪是99.9%嘛，对吧？就99.9%，
1: 它占10%左右
0: 啊。然后呢是饱和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0.8%，
1: 超高。
0: 所以大家如果懂营养的朋友们都在说，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没错。
0: 但脂肪当中分，比如说植物甾醇啊，包括是多不饱和、单不饱和和饱和的，那它的配比到底是怎样呢？如果您是身体啊已经是很瘦了，平时已经啊营养当中已经得不够了，那么你要吃一点，不要吃这个油，
1: 饱和脂肪酸，
0: 你吃一点猪油，吃一点动物油，那个饱和脂肪酸会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你本身自己的饮食啊，包括是已经这个高那个高了，这种对不对？对吧？已经跟你说了，因为油少吃点，少油少盐，少油少盐，跟你说这样的饮食习惯，
1: 没错，
0: 吃这个油，因为少吃一点的，比如说是饱和脂肪酸，
1: 是。
0: 我们呢，这个呢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一点点，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营养要均衡，比如说你蔬菜也吃，肉你同样也要吃呀，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么正正好好轮换了一下，哎，以前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给到大家带来我们的亚麻籽油了，
1: 是。
0: 今天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也是个新品登陆，为大家所献上啊，我们油的节目。确实现在越来越少了，
1: 是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现在也民生产品嘛，确实
0: 对吧？那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
1: 好，价格的话，我们自己的官网旗舰店，我再说啊，我们自己官网旗舰店喜又多的官网旗舰店，199是多少瓶呢？是4瓶，合到一将近就是50块钱不到，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6瓶的话，我们是有个组合的话是
0: 6瓶179合算下来30块钱不到一点点，对吧？就等于说是组合当中便宜了蛮多的，就单瓶就便宜20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呢，12瓶299，跟它的这个单瓶算下来是单瓶要便宜25块钱左右，
1: 对的。
0: 这个算下来是24块多嘛，
1: 是的，
0: 对吧？一瓶带回家，
1: 每瓶500毫升啊，
0: 对，就那12分钟时间。其实像现在我们大组合，299元带回去12瓶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就是四。 大箱四大礼袋礼盒带回家，你送人包你自己提一提也是挺好的，
1: 对，都很有面子啊。
0: 哎，是每一瓶是500毫升的一个这个
1: 净含量，
0: 净含量，好吧，
1: 不是很大的，也不是那种小瓶装的啊，都是500毫升，正好一斤的给大家。
0: 对对对，也是适合于这个季节。
1: 没错，
0: 我是觉得就这个季节呢，你带点这个亚麻籽油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凉拌清炒小炒都可以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62组先谁先我了哈、嗯、今天慢慢争有没有预约的名额？
1: 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我们超市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大型超市都来不及供，真的没有预约的名额啊，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都是七月、基本上是七月的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我们薛总啊可喜欢吃了，
1: 是，
0: 不然他也不会挑这个很多苏州呀，包括我们这个江浙沪这一带
1: 美食给大家，
0: 非常多的一些美食。对油你的了解有多少呢？
1: 是这样的，油的话就是多少吃油，然后吃好油，油的话大家经常换着吃。那像那种平时就是我们以前的那种猪油的话，它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大家吃起来呢负担比较重。那这夏天啊，
0: 香是很香的，
1: 对的，香是真的很香啊，但是里面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一款亚麻籽油呢，用纯亚麻籽给大家做的，所以呢里面的那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欧米伽6是非常多的。平时呢就是可能白大褂跟你说啊要少吃点油啊，这时候就可以吃，但是你又不能不吃油，这时候就可以吃我们这个调和，就吃我们的亚麻籽油，给大家里面有丰富的那个不会增加你负担的一些油，那个猪油啊什么的少吃一点。那像那个燕华老师说的，如果你是那个身体本来就需要虚一点的，或者需要这种猪油的，那你吃点猪油。如果你是医生已经叫你少吃油的，那这款就非常合适。而且这个油呢非常适合夏天，为什么？凉拌啊或者是小炒，不要爆炒都非常合适。因为亚麻籽油呢就是大火炒的话，里面都会破坏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这个就非常适合夏天，所以我在夏天推荐给大家。
0: 是的，我也觉得今天过来学习了一把。最后的9分钟时间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到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十二平大国区299云的这个备货啊，只有做的小几十组了。那再说到今天，在市场当中，其实油还种类蛮多
1: 的，
0: 对吧？你有了解过这个市场吗？因为毕竟你是做这个产品一线的这个开发的。
1: 像那个市场上，其实那个核桃油，然后还有一些亚麻籽油，还有一些猪油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现在就是现在人都讲究一个营养健康嘛。那像现在这个亚麻籽油，特别是就孕妇，然后婴儿做一些辅食。或者健身人士，当然还有你觉得身体负担重的话，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亚麻籽油的。像那个猪油里饱不饱和
0: 但是说实话，现在吃单纯吃猪油的这个
1: 很少
0: 了，不多的，不像你说的那么多的。
1: 是的，所以
0: 你说的多的那些啊，就没有说到啊。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些核桃油，
0: 核桃油也不多，毕竟价格放那里。
1: 调和油基本上大家吃的。
0: 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都要去了解一下，
1: 好
0: 不好？最后的七分钟时间了，那说说你们这个油有什么好处吧？
1: 好的，首先我们的原料是非常好的啊，姐姐们，我们所有的亚麻籽都是来自我们内蒙古的那个一个原材料。内蒙古刚才老师也说了啊，高海拔，然后呢。气候寒冷，但是阳光光照又非常充足，没有污染的环境，那产出来的亚麻籽个个都是圆润饱满，那产出来的油肯定更好的原材料除外啊，还有我们一个那个工艺也要非常好。我们喜又多在湖南做了30多年油啊，是一个湖南的老牌子，然后用的都是土榨工艺，物理冷榨的一个工艺结合。物理冷榨呢，这样不会高温那个破坏。土榨呢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也不会有高科技的，也不会破坏里面的那个油的环境，所以里面保障冷榨过程中不流失营养成分，同时又使自己那个油的品质就叫更加纯粹。好的材料，好的工艺，那出来的自然是我们好的亚麻籽油给大家。
0: 而在油的当中也非常含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营养物质，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吧。
1: 好的，
0: 介绍一下这款油。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牌子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是喜又多是吧，然后这个是亚麻籽油，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几个字，零胆固醇，那怕胆固醇的放心吃，然后是42度一个低温冷榨的工艺，那亚麻酸也是大于50%
0: 的，我们是阿尔法亚麻酸，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看它瓶身，首先里面是亚麻籽油，然后配料表很多人会加一些科技，我们没有啊，我们只有叫亚麻籽给大家，然后下面是产地来自我们湖南，品质的话是一级啊，品质也是一级的品质，然后里面可以炒菜啊，凉拌啊，夏天的话都非常合适。那最重要的，那大家要吃到一个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这里是脂肪是总控数99.9克，那饱和脂肪酸只有10克，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一个是18，一个是70，大家补充的营养其实都在这个油
0: 身里面。这个提示一下，是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啊，
1: 没错，
0: 每100克当中的含量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油的这个油身，包括是油的这个特色哈，这是之前倒出来过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就看一看。那么油的本身这个颜色啊，我们亚麻籽油的特点是什么？
1: 是清澈透亮的型的，然后的话没有那种就是怪怪的感觉。然后都是这种很清亮透明，
0: 怪怪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我给大家摇一摇。
0: 怎么叫怪怪的感觉？
1: 就是那种发黑发黄的那种，我们是不是清澈透亮的多一点？对，然后你看，其实也是真的很漂亮啊，这有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杂质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做凉拌啊或者小炒啊都是非常可以的。我们一级油，那你平时就是健身人士爱吃色拉的，我直接倒了啊、你看这里油是稍微放一点，然后跟色拉拌一拌啊什么的都是完全可以，有蔬菜也有了，那油也吃到了，没负担的油也都吃到了。然后平时吃个那个小炒，就是鱼片，就是你不要那种大火的啊，不是那种浓油赤酱大火的炒的，炒个鱼片用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健身餐，我们平时的话需要补充一点油的话，你看直接放进去也是非常可以的，健身餐来点虾仁啊什么的，还有这个拌黄瓜，上海人比较爱吃的，那还有炒个青炒和虾仁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小火炒，又可以凉拌，就是用法多样，而且关键是真的是夏天多吃点这种。
0: 刚才我们嘉宾在做演示的时候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他倒的太多了， 答按照它的量十分之一，
1: 是
0: 差不多，好吧啊、嗯哦，赶紧最后的四分钟时间，我们再说说价格。
1: 好的，正常的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啊，我们是199，我们这旗舰店199的话是四瓶的礼盒装，那平均核算到一瓶就是49块钱吧。嗯，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是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哎，179，
0: 六瓶
1: 179块钱，那这个是核算到是30块钱不到，
0: 29块多，好吧？299是12瓶带回去，每瓶大概是24块多，
1: 没错，
0: 关键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因为亚麻籽油这个出行的频率在东方购物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在选择油的时候也是在看了有什么好一点的呀，关键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对吧？保证品质还要讲究实惠的，同时呢适应人群，包括是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么东方购物在今天大暑过后的这个节气当中，
1: 对，
0: 为大家所献上是亚麻籽油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9000。

0: 坐在两分钟时间呢，我们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关键是这个299块钱12瓶啊。
1: 对，
0: 今天算下来呢，每一瓶，因为它是这个一级的，然后呢又是物理的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
1: 是
0: 带回去只需要25块钱都不到，24块多一瓶。那东方购物呢，你也可以这个线上订购啊，包括是 APP 来进行订购啊，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
1: 等于
0: 294。那购物积分是2.99，那算起来更加优惠了。关键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您推荐一款啊，比较适合于这个季节，立刻带回去凉拌菜做的多的啊，清汤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些菜式，
1: 是，
0: 比如说是清炒虾仁啊，清炒蛋啊，比方说是炒一些蔬菜呀、哎，对的，跟海鲜这个能够融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放一点点油，或者在汤当中我们稍微撒一点点，既可以当做凉拌菜吃，也可以稍微啊这个低温进行一个这个炸呀、烹饪啊都可以，好吧，无论是拌、小炒，包括是烧汤都可以放进去啊。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亚麻籽的这个花植物，
1: 对
0: 不对？赶紧来抢先了
1: 啊！
0: 对对对，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伊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啊，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面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当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4: 小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浪下就是一贴，那困过地方得浪下撒哒哒个就是可能一贴。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个棕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3: 藤编席，
4: 藤编席，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空上去是自由的，那米空空的一扔一扔的，嘎自己我都踩来了，对吧？这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嘎这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并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弄死嘎裹的跟狼啊，忙裹得里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有点怕冷了。
3: 对，
4: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3: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啊，表面是有温凉的感觉，
4: 对，
3: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4: 对，
3: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4: 对对对，
3: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4: 对，
3: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航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4: 对。
3: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
4: 对。
3: 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
4: 对
3: 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4: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3: 而
4: 不会的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3: 是的，
4: 对吧？牙不钻钢棒棒啊，
3: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4: 对，
3: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哦。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4: 对，
3: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 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4: 对，
3: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部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4: 是
3: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网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4: 对
3: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4: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80%的乳胶，
3: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啊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集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4: 当然，
3: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
4: 是
3: 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4: 好。
3: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啊有防滑层。
4: 防滑，对，
3: 对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4: 对，
3: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就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老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4: 是
3: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4: 是
3: 会溢接在里面，
4: 对
3: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4: 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3: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4: 对，
3: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三件组它还是可以熟悉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4: 很方便。
3: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4: 对，
3: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4: 对，
3: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躺在这个枕上面特别舒服。
4: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3: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老师说到的，
4: 对
3: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4: 对，
3: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4: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3: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4: 没错，
3: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4: 是，
3: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很潮湿，很
4: 黏腻。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3: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4: 对，
3: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4: 是。
3: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D，ND 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4: 对。
3: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要原液都是从 泰国那边过来的，巴林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4: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3: 对，
4: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3: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会像很多什么麻将。像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
4: 是是是，
3: 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前一包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我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人规格的4尺半，
4: 对，
3: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4: 对，
3: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啊，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
4: 对，
3: 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4: 好的，
3: 这档321
4: 来，
3: 本档售价
4: 来吧，
3: 4尺半199，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数价再给大家说就便宜了20元左右。
4: 对，
3: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4: 是
3: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3: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啊，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长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席，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好像
0: 水波荡漾，对吧？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哎，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哎，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晒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2: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2: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收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美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啊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颗星。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2: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2: 哎，完全可以
0: 什么，哎，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哎。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2: 擦一擦，
0: 对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很方便，哎，
2: 对
0: 吧？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哎，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2: 对，
0: 我们说它是啊，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啊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2: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啊，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2: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2: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航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哎，
2: 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这屋里都看到啥么子啊？就是我们 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捆上去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瑟，侬可能费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捆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湿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长了有那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2: 长得一滴滴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答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
2: 对，
0: 舒服的就是一个表部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2: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2: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全部都是凉感
0: 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部凉感功能。
2: 真的很
0: 舒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2: 对对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2: 我来躺一躺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2: 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2: 对，
0: 大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2: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478和498，
2: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2: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2: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2: 对，我们的乳胶凉席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啊！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想想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想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2: 崭新的、
0: 凉爽
2: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足薄薄的一层一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嗯，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八九百甚至小一千。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嗯，这个软席三件组每年夏天在多方沟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1: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1: 你感受到它这个这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啊，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伊曼自由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哎，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嗯，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1: 对，
0: 今天东方菇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为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1: 对
0: 草席要擦啊，嗯，要打理还要敲一敲。
1: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哎，
1: 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污醋的梆梆梆梆晾晾在那个龙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啪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又在肿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搁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泛霉了呀。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洗了。这个免洗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的裹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儿，它就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含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的越足越冷，越足越冷，越空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做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0: 你侧睡的话，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1: 对吧？
0: 而且呢，
1: 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
0: 太硬
1: 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1: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1: 是，
0: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1: 不用了。
0: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1: 对，
0: 你跟老白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1: 是是是，
0: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1: 冰冰凉凉的哈。
0: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1: 是，
0: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
1: 对，
0: 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1: 对，
0: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它也是一个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1: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空调还没开了，自己觉得哎呦，搁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
0: 对
1: 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1: 它还要滑爽，
0: 对
1: 吧？侬湿哒哒、潮唧唧，侬困了就不适宜了。
0: 是。
1: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1: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

0: 高低低的，对吧？
1: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1: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看，
1: 你看
0: 非常非常柔滑，
1: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
1: 的。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昂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光着肚子有点痛啊，
0: 被摩擦，
1: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1: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后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1: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1: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您飞来飞去，困巴个洞口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0: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急步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
1: 哎，
0: 飘窗上面的软垫，
1: 皮沙发上面的多功能垫，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邦购今天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1: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无耻订购的朋友还没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块钱，
1: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齿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过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20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者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组，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哎，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
1: 柔软，
0: 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滑爽，
0: 而且你看我们的航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啊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秋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多塞呀！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
0: 又是平平，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然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那个四仰八叉的，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哦，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啊，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啊，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边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床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冷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子坐得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前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1: 对，
0: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1: 对，
0: 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你您觉得有点污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要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斜斜薄，斜斜薄呢，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印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侬看上去老女啊，阿哥的老晒衣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0: 只有8组喽，今天我们的40半和我们这个5尺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两组，你在我们这边订两组啊，对吧？40半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对吧？我们5尺你订两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
1: 对，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0: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着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1: 对，
0: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40半、5尺、6尺三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三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气的，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5尺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燕华，
4: 我是佳佳。
3: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哎、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4: 是的，
3: 弄点什么小菜当米头呢，对不对？那小菜烧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介绍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叫做
4: 菌菇酱、
3: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好吃，
4: 都很合适。
3: 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3: 对，
5: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3: 对，
5: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4: 是的，
5: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3: 哎，妍希，我问一下，有像我作为上海小囡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对不对？我听到青椒酱，我是又来得了又名讲了我呀，这个辣不辣？
5: 一点都不辣，
3: 不辣的，对吧？
5: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啊，就尝试了一下，
4: 我俩尝过。
5: 对，这是有一点点小辣口，
4: 它有一点点的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5: 对对对，
4: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5: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说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多，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4: 没错，
5: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3: 对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5: 没问题，没问题。
3: 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5: 对的，
3: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抽。老抽，对不对？
4: 哎，对，用这些酱料
3: 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去啊，
5: 对，
3: 那么好多一排
4: 琳琅满目，一排
3: 全部都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少得了好吃的酱？
5: 对，
3: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户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5: 对，
4: 是的，
5: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可以吃，
4: 可以吃。
5: 夜华作为上海囡囡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3: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4: 对，
3: 来尝一尝，
5: 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4: 是不是不辣？
3: 一点都不辣，
4: 完全不辣，
3: 鲜香，确实。
4: 对，
3: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4: 是的，
3: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5: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的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4: 是的，
5: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我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5: 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3: 这个佳佳尝一尝。
4: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
3: 的。对，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4: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呀，它真的是特别的
3: 大。这是有菇对不对？
5: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
4: 这
5: 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4: 对呀，你看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5: 对的，
4: 来尝一口。
5: 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3: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4: 香辣，
3: 但是那种微辣，
4: 微辣是吧？
3: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
4: 的，是的，是的，
3: 特别好吃。
4: 哎，无辣酱的甜味，
3: 快点，鱼子酱，
5: 鱼子酱，哎呀，艳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3: 等到现在鱼子酱。
5: 有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颗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对，
3: 好香。红泽湖当中，我们东方购物卖过，比如说鱼呀，这个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嗯，
4: 红泽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3: 对，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5: 对，
3: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嗯嗯。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4: 鱼含量太多了，
5: 对对对。
3: Sorry， 哎呦
5: 啊，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4: 是的，
5: 鲜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3: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子酱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5: 对，
3: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肉都可以，
4: 都特别合适。
3: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外头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5: 对对对对，
3: 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鲜。
5: 是，
3: 你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5: 对的，
4: 是的，没错。
5: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3: 是的。
5: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
3: 蔬菜都可以，
5: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3: 都可以。
5: 待
3: 会儿我们放吧，啊，
5: 没问题。
3: 待会儿我们来一点点，
5: 就这个镜头来，
4: 好的好的，
5: 就现场来一点啊，
3: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4: 是的，
3: 菌肉分肉，香味浓郁。
5: 对，
3: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制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4: 是的，
3: 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是一通电话，16罐
4: 带回家，
3: 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4: 对的，
3: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心想真的是非常的快乐。说句实话，这种酱料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就特别好。在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你，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了酱料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酒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它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
1: 没错，
0: 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材的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那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
1: 对，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妞妞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
1: 对吧？
2: 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是的，我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当中的师傅，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下饭。
1: 是的，是的，特别方便。
0: 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嗯，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我觉得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起来了。
0: 那粥很鲜，
1: 中午
0: 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严香，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1: 是的，是的。
2: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1: 一点点的微辣，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剧前说说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做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整个给我形容了，
1: 哎，对对对，
0: 想偷点懒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炒一炒，很好了，鱼蒸一蒸，很方便的。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2: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是有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2: 是，
0: 调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可以用上我们的这个酱，
2: 对
0: 吧？
2: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两大罐，
1: 是的，
2: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0: 鱼子酱有四罐，
2: 有四罐，
1: 有四罐了，这个
2: 哇，贵的有四罐，
0: 这个吃价格的有四罐，我们辣的灵芝菇酱两罐，
1: 两罐，
0: 青椒酱是10罐，
2: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哇，
1: 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2: 对，
1: 这个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
2: 啊，
1: 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2: 对，
1: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2: 鱼子酱
1: 啊，鱼子酱炒的，
2: 对吧？
1: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
2: 是，
1: 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2: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这
0: 鱼子酱
2: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0: 拌个面，
2: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0: 是啊，
2: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0: 是的，
2: 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0: 是的，
2: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就常备起来。
0: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大家，我们今天的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两罐灵芝菇酱、四罐鱼子酱，还有十罐的青椒酱。
1: 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朋友们，每天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妍馨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其实会做一点。但每一种酱料，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洪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
1: 对的，
0: 是洪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包括是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还有
1: 虾仁，
0: 对吧？都在洪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们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酱，我跟你讲，这个菌菇用到的是什么？灵芝菇。您如果买过吃过，你就知道这大块大块的肉头特别的厚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炒制工艺是与众不同的。以往有一些酱的话呢，要么就齁辣，要么齁咸，你难以入口，哪怕你用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调个味得了。我吃起来这个口感的话呢，还是有点太冲了，太浓了。但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香味全部的炒制出来。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哪怕这样的酱料，你当一个主菜。我说实话啊，因为我江西人，有的时候吃这个辣酱的话呢，还蛮厉害的。
0: 当主菜的。
1: 对，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0: 酱，它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0: 给吃完了，
1: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对，
1: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再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0: 太香了。
2: 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
0: 因为一直在吃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2: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到底是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边
3: 真的，
0: 然后动都不敢动啊。
1: 不要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0: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1: 好吃吧？
0: 鱼子粒，
1: 好吧，
0: 口感很丰富，很好吃，
3: 对吧？口感特别丰富，它那种嘎吱嘎吱的
1: 声音，吃的多香又值得。
0: 是的，旁边那个菜因为爸爸马上没拿回去懂，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人还给大家带来什么？
1: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啊，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2: 对，
1: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2: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
1: 哦。对。
0: 就是，那大家老家是在哪里的？
2: 我山西，
0: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2: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这样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江浙这样炒好的菜，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2: 真的，这样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0: 下饭菜，
2: 下饭下酒，
1: 对啊，
2: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
1: 那不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
0: 都可以，
1: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0: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烧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那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1: 是的，
0: 那池轩王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2: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三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这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0: 是的，
2: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新13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您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0: 所以呢，我就再问一下严欣啊，这个螺丝椒。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十大罐
0: 、我们会有十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1: 是的，
0: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
1: 对吧？
0: 全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1: 对，是的。
0: 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对吧？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都。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的都吃完了，
1: 吃了满满的一碗半了，我真的哟。
0: 对的，
2: 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他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
3: 太下饭
0: 了。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呢？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
0: 所以
1: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3: 嗯，是的。
0: 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也调调口味，这正好对吧？你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品信息。
4: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们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4: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是的，
4: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4: 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反正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0: 我得想要吃什么，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4: 对对的，
0: 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就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东西放太多了，
4: 对吧？
0: 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4: 对，这个鱼子真的不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
1: 酱
0: 炒饭，
1: 对，
0: 对吧？
1: 就是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好，
1: 好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你的晚饭。
0: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吗？对不对？一月中下旬就开始这个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1: 是的，
0: 怎么多吃？太好吃，弄得刚穿一穿。我根本没时间，对吧？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说到好吃了，他那个鲜味也会被调出来。然后
1: 这个是味道，
4: 做热菜，
1: 对
4: 牛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
1: 是的，
4: 放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3: 对，
4: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煲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4: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0: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1: 的。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赚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备货也不多啦，很多老公人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奇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
1: 对的。
0: 哎，你说有啥讲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1: 亚麻籽菜，
2: 对，亚麻籽油
0: 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食物，加上各式各样的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3: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1: 是的，
3: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3: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1: 对的，
3: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今天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3: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道鱼子酱啊。
1: 没错，
0: 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1: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评审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了，
1: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的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啊。
0: 哎，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
3: 到时候是，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1: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1: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
1: 是的，
0: 只要想蘸。

0: 哎，又带吃了，真的，听不下来，完全是。
1: 但是好了，可以再撒起来吧。那个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牛肉说呢，郭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哇，
2: 鲜味了。
1: 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哎，是的，是的，哎呦，蔬菜也有了，
0: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提升的感觉，对，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
1: 哎呀，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0: 对，都可以的。哎，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啊，它都是新鲜的
0: 是这个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对吧？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
1: 啊，对对对，
0: 打过霜之后就修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
2: 是的，是的，
0: 鱼子酱剁椒鱼头。
2: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之笔，
1: 对
2: 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是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放上去，
1: 放一点，
2: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哎，喜欢吃拌面的，你先说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
1: ，每一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儿，
2: 是
1: 两全其美啊。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罐它那个净含量还蛮高的，
2: 对啊，
0: 186克。以往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克呀，90多克啊，一半。
1: 对，
0: 我们呢是186克啊，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2: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0: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的时候，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
1: 方便就好，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
0: 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1: 对，
0: 调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常做的口味
1: 不一样，
0: 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这个手机 APP 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有哪些单品带回
1: 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

0: 十二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要到个位数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一些新老顾客说，我尝尝鲜味道，鲜味道，鲜味道，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
1: 对，
0: 鲜美大家知道了，这个酱倒进去蛮好吃的，
1: 哇，对的，
0: 对新鲜怎么来进行判定呢？您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人类发明出，你看中国美食还真的是蛮博大精深的，
1: 对的，对的。
0: 讲，你要老外是什么？黑胡椒、白胡椒没有了。哎，
2: 对，非常
3: 也蛮可怜的感觉一下。
0: 所以
3: 太单一了。
0: 所以你看，以前到我们这边来，东方神秘之国，然后过去很多一些花椒啊，包括很多香辛料啊。
3: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研究吃研究了很久很久了？
3: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有了它以后的话呢，就各色酱料以后，会让我们今天就是说做饭做菜，它整个的这个鲜度香度提升，让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是提升。
1: 是的，是的。
3: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提鲜的时候，你用上我们这个酱料很不错的。你看凉拌也可以。刚燕华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需要再二次加工吗？不需要，开罐就可以了。
1: 没错，很简单。
0: 自己这个炒一炒就好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也蛮厉害的，空口吃那酱。
3: 对呀，
0: 吃完酱之后吃那个饭。
1: 对。
3: 所以你想看怎么吃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3: 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根据自己家里的口感，而那句话众口难调嘛。总归家里有想吃这个鲜香的，有想吃有点小辣口的，有想吃与众不同的。今天有鱼子酱，还有灵芝菇酱小辣口的，还有非常香的，我们今天叫青椒酱啊。
1: 是的。
0: 小顾可以电话先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酱。
0: 灵芝菇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是的，佳佳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对吧？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那两顿饼也等我等的，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放点这个酱，
1: 蔬菜
0: 当中放点这个酱，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能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于等于30%，这叫真材实。

0: 玩的，后来想想更安全就少了一
1: 点，留一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2: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3: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3: 没错，
2: 粒粒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
3: 是的，
2: 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
0: 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烀面包嘛，做三明治，
3: 对吧？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
3: 点。对，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3: 中式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3: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用，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3: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3: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稍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的这个灵芝菇，
3: 很丰富的味道啊，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
3: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青椒酱，
0: 我是调不出来，
3: 真的调不出来的。对的，
2: 有难度，
3: 他们也说明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有十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四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两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就呢四分钟的时间，我们北湖达人只有做的这个大概
1: 几罐
0: 儿，对，
1: 个位数了，
2: 是的。
0: 那问一下颜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的好吗？
3: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吃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三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2: 对的，
0: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
3: 对，
0: 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玉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3: 对对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1: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
0: 啊。对的，就算当中三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
1: 灵芝菇酱
0: 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1: 对，没有吃
0: 它那两个几乎是就不怎么辣的，
3: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3: 好好彩头吧。
1: 对，
3: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不叫剁椒酱了，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
3: 这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真的，
3: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3: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涌入地购，刚刚很多外地的特别特别多。

0: 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那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一分时间了，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十罐青椒酱，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 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九月份的，全部是今年九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02-15-11-9900。
4: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5: 啊，不管用。
6: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4: 几十粒儿还可以。
6: 哦。
4: 最少的剂量9克。
6: 9克。
4: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5: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4: 有
5: 量。就有的时候我
4: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5: 哦。
6: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4: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7: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8: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3: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 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8: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内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9: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3: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绿膏，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8: 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 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
6: 嗯，
8: 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6: 嗯。
4: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5: 啊，不管用。
6: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4: 几十粒儿还可以。
6: 哦。
4: 最少的剂量九克。
6: 九克。
4: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5: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4: 哎，有量。
5: 就有的时候我
4: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6: 哦。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4: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
6: 嗯。
4: 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3: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金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02151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4: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3: 哇，今天有人定了。
4: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3: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4: 对的，
3: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4: 对，
3: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4: 好，
3: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4: 有机
3: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4: 对，
3: 有欧标食品，
4: 绿色，
3: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4: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3: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4: 不行。
3: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4: 不能有。
3: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4: 那都不允许。
3: 都不允许。
4: 是。
3: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4: 没错没错。
3: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4: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跟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3: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4: 自己回去看，
3: 很简单的。
4: 是的，
3: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4: 就是有机的。
3: 好，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4: 对，
3: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的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4: 很干净。
3: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嗯，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啊，
4: 有点
3: 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哎，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4: 是，
3: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4: 密度很高，
3: 密度非常高。
4: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3: 看得出来区别吗？
4: 看不出来吧，
3: 看不出来啊。
4: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3: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好，我们然后怎么样？
4: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呀，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是不是颜色不太对劲啊？
3: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4: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3: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4: 是的，
3: 花青素，
4: 对
3: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
4: 是的，
3: 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4: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
3: 面。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4: 好吃，
3: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
4: 好？
3: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4: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3: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4: 粒粒晶莹，
3: 我妈可爱吃了，
4: 特别油亮。
3: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4: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3: 你说到点子上了，
4: 适口也很棒。
3: 咱们是 DGI，
4: 对对对，
3: 低升糖，
4: 是，
3: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 DGI 的食物。
4: 好好吃。
3: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4: 对对对，
3: 你就来吃黑米饭，
4: 好糯好糯，好糯，
3: 对对对对对，
4: 特别
3: 好吃。
4: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3: 对，
4: 要不要尝一下？
3: 你吃这个，
4: 好好，
3: 我来另外舀一碗，
4: 舀一碗啊，
3: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叫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4: 好好
3: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黑芽的，
4: 真的
3: 好吃吗？
4: 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3: 而且
4: 口感顺滑，
3: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4: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3: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4: 这个
3: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4: 对，
3: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4: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3: 可烂了，可酥烂了。
4: 对的，
3: 然后在这边
4: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3: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4: 对的，
3: 这是2023年的。
4: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3: 它其实来的很少。
4: 对的，对的。
3: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4: 好，
3: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4: 对。
3: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4: 也很体面。
3: 哎，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哎，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4: 一斤
3: 一斤啊， 这个就是一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4: 太高了吧，是不是？
3: 12斤啊，嗯，
4: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3: 很划算，很划算，
4: 又有 GI 地标，
3: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
4: 20斤，
3: 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0。
5: 为了保护金环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珠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6: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糊、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7: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什么了。
1: 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2: 对啊。
1: 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孩子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的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你要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因为这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过瘾，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了吗？
1: 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
1: 给我一小碗。哎呀，我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2: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2: 是的，
1: 对，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油要最多。
2: 嗯，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呀、啊，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2: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Olay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Olay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啊、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1: 哎、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也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是
2: 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3: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2: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2: 流失了，
1: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2: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2: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 放到锅里去煮，
2: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2: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2: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
2: 啊，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2: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1: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2: 因为有机的嘛，
1: 啊，
2: 是不是？
1: 老贵老贵了。
2: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嗯，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1: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2: 对，
1: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2: 没错，
1: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2: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2: 农展会金奖，
1: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2: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2: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2: 阳羡黑米，
1: 哎，有机的阳羡黑米，
2: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1: 哈，这个是不对的 啊，这是之前的，
2: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
2: 好
1: 嘛，
2: 吃，
1: 对不对？
2: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2: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2: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2: 嗯，
1: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2: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
2: 黑米糕，
1: 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2: 哦，真的，
1: 嗯，
2: 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1: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2: 给孩子当零食，
1: 是做黑米糕，
2: 对
1: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
2: 了，真的，
1: 是不是？
2: 是，
1: 你要不要尝一下？
2: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2: 直接上手了，
1: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2: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啊！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2: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
2: 嗯。
1: 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哟，看上好诱人。
2: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2: 那这个规格太高
1: 了，简直
2: 了，
1: 简直了。
2: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但是我们发现就是粒粒分明的，看上去很油糯哈，
2: 对，
1: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2: 粥，
1: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2: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1: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5: 看你家电饭煲啊，我的电饭煲1小时，别的电饭煲1.5小时。
1: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
2: 啊，好好吃。
1: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2: 再来点吗？
1: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1: 哎，啥叫低升糖低 GI？
2: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1: 非常好吃。
2: 嗯，
1: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2: 对呀，啊，
1: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2: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1: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2: 的。真的很多假的。
1: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2: 好像真看不出来。
1: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哦，
2: 对呀、啊，
1: 很难区分，
2: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1: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的这个里边去，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2: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哎、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
1: 宗的，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2: 欺骗你，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2: 对，
1: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2: 没错，
1: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2: 哎、
1: 对吧？有一种那个
2: 黑枸杞，
1: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颜色？
2: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1: 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2: 好，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2: 非常新鲜，
1: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2: 对，
1: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2: 有机
1: 的黑米，
2: 还有这个
1: 外面买买嘛，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
2: 了。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1: 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二十袋儿。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2: 刚好一斤，
1: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2: 好，
1: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6: 为了保护金环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珠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7: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2: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2: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 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2: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2: 对，
1: 这点很厉害。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2: 对。
1: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哎呀，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2: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1: 喝掉1/3了，
2: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1: 它很香，
2: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1: 香香糯糯的，
2: 对的，
1: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2: 没错
1: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
2: 是
1: 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2: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1: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2: 对，
1: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2: 非常好吃啊、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1: 低升糖的
2: 低升糖
1: 低升糖的食品、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2: 是

0: 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你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嗯，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1: 嗯，
0: 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是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
1: 嗯，
0: 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五六块钱，
1: 肯定要，啊，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一直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啊，还这么好消化的东
0: 西。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
0: 哎，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
1: 嗯，
0: 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10-20块钱一斤。
0: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莱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1: 对，
0: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哎，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哈。
0: 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那一批货源，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1: 好吃，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
1: 黑米糕。
0: 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

0: 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
1: 了，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哎，
1: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哟，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了，
0: 简直了，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1: 对，真的是
0: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抹布是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但是您想，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洗碗呀、擦桌子呀，抹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污垢，时间一长呢还会滋长很多的细菌。那我们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抹布每天可以来做更换，所以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抑菌的清洁抹布带给大家，不仅是啊清洁力非常之强，不需要用任何的额外的洗涤剂，能够去除掉油垢之外呢，后续漂洗也很方便。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我们下午档带给大家，而且独家优惠的价格我们盒数很多，还有额外的一盒这样的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3: 好的，谢谢娇姐。四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咱们说起家里面的抹布或者是清洁工具啊，肯定是家家户户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或多或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啊。例如说你在超市买的普通的一些抹布的话呢，用久了之后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尤其是现在温度也很高，湿度也很大，很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你说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钢丝球，但钢丝球啊它比较的锋利，擦完之后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具啊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划痕产生，包括您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做到定期的更换，里面就容易发霉，有任何的细菌啊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2: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30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而且啊，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3: 是。
2: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
3: 对，
2: 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3: 是。
2: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溢水啊，会破掉，会撕裂。
3: 是。
2: 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3: 对。
2: 而且上面它已经有到什么银离子的添加。就是它遇水之后不需要再使用额外的任何的洗涤剂，能够把油垢呢打理得特别的干净。
3: 没错，
2: 也因为有了这个银离子的添加，所以后续还有特别好的一个抑菌的作用。
3: 没错，
2: 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有出具这个检测报告。而且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家里面，比如说啊，你这个洗碗刷锅，对吧？洗完碗以后，你可以把比如说厨房里面这个什么台面呀，对吧？包括什么水斗呀，各种各样一些厨房电器的表面擦一擦，
3: 是，
2: 或者再把这个地面擦一擦，每天用这样的一张。然后呢全部擦干净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
3: 哎，
2: 不是让那种家里面一些抹布，比如说那个什么油垢搓洗不干净
3: 啊，
2: 在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时候长时间滋长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一股异味。
3: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啊。
2: 是，
3: 这个抹布做到定期更换。
2: 是，
3: 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呦，这个抹布它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不用清洁剂，不用洗涤剂，也能把碗盘清洁干净吗？我们现场给您来做一个实验。
2: 好，四位观众电锅到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洗碗盘有油垢，对吧？可能说你要开热水，倒很多的一些洗洁精。
3: 哎呦，你看这个碗盘黏黏糊糊的，特别的脏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清洁抹布啊，旁边的这缸水，观众朋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没有起任何的泡沫，就是一缸清水。我们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放在里面，稍微打打湿。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抹布它不是像您所误认为的，就是厨房纸巾啊，它是真正的布。遇水的话呢，它也不会破掉。 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这个抹布拿过来给大家来擦拭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碗盘上面沾脏的这些油渍啊、污渍啊，但是说话之间都能被我们抹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彻底。
2: 咱们这个污垢大家看一下，
3: 粘在上面的，
2: 所以很多是那种红烧啊，或者那种浓油赤酱的东西，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以后，扒在那个盘子上，特别难去除。
3: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稍微的擦了这么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而且摸上去它是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关键是我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有洗洁剂呢残留在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的抹布已经脏了，那这个抹布它后期是不是漂洗起来很麻烦呀？今天不是的，直接放在水里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抹布啊，它还有到一个自清洁的功能。放在水里面，同样是这缸水哦，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清洁产品，我就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它对于油渍污渍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2: 我们并没有用那种强力的水去冲它，
3: 没有没有，
2: 稍微搓那么几下，刚才那么浓重的那种油垢啊，擦干净以后
3: 对，
2: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方就很干净了，
3: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
2: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3: 是
2: 吧？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3: 对，
2: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3: 是，
2: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3: 对，
2: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3: 没
2: 错，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3: 对，
2: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2: 是，
3: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2: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10大盒。
3: 对，
2: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3: 是，
2: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3: 对，
2: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啊，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3: 对，
2: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2: 是，
3: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2: 是
3: 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2: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3: 对，
2: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3: 是，
2: 这一盒你全部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3: 对，
2: 你退9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试用的机会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竟然在抹布里面测出了大肠杆菌，你看这个数字吓人吧？单单一条抹布里面菌落总数就高达4000万，真菌菌落总数高达3600万。更可怕的是呢，还检出了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这个绿脓杆菌啊，可是致病菌。这样的抹布你平时拿来擦擦灶台也就算了，很多人还会拿来洗碗、洗餐具、擦锅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可能造成食物的严重污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拿抹布来接触餐具啊、厨具，你去擦擦灶台什么的也就行了。
1: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2: 确实，
1: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我用了至少有得一年了吧，你对吧？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个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打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倒脱，便当了，挨下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了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倒脱。各种卡布冰箱卡卡不要，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卡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搿种卡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酥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酥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爱思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啊，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1: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面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1: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按它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啊，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啊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1: 厨房用纸
0: 遇水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
1: 不
0: 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认为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1: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那种
1: 锅底，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1: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1: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爱思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

0: 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陶瓷锅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洗涤剂、清洁剂，就这么擦一两下的功夫，您看看，整个锅子干干净净。
1: 没有各种的刮伤啊、划痕呐、根本不需要钢丝球，根本不需要百洁布。关键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但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抹布脏了，抹布你是不是还得要清洁剂去洗呀、去搓呀？今天同样不需要，还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放在水里面，我就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您知道啊，今天我们这个抹布，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帮助您做到快速的遇水把这个污渍给剥离开来，在里面。
0: 稍微的这么涮一涮，搓一搓，它又会变成一块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1: 有时候抹布你会调洗好多遍，对吧？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台面擦一擦，
0: 是的，
1: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0: 对，
1: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油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0: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1: 是，
0: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1: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
0: 加厚款的，
1: 而且还有到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 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0: 不是。
1: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哦。
0: 没错。
1: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0: 对。
1: 石大河，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何叔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0: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 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1: 是，其实四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了几天了？这个
1: 三天，
0: 三天，
1: 这个是两，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
0: 嗯，
1: 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很干净，
1: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
0: 嗯、
1: 如果是算就是等于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他第三天后面他怎么他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啊，不
2: 起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0: 还蛮足的。
2: 哎，蛮好，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 C 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哎、
2: 对，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年，
2: 四年，
1: 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
0: 嗯、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呀，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了钱呀，哈哈哈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
0: 嗯、
2: 所以说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嗯、
2: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
0: 嗯、
2: 是吧，很好。
3: 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嗯、
3: 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
4: 嗯、
3: 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
4: 哎、
3: 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啊嗯、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

0: 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的，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啊，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
1: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对不对？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0: 对，
1: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艾斯乐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于不用什么热水，
0: 对，
1: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一搓，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没错，
1: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0: 对，
1: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大 的，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哦，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0: 好。哇，
1: 是蹦蹦
0: 的声音一样。
1: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劳动韧性还是特别好的，
0: 还是很强，
1: 而且遇到水以后它会有点膨胀开，特别的柔软，
0: 对，
1: 不掉屑，也没有什么那种毛絮在上面，
0: 是，
1: 所以你只要沾水以后上面是有到额外的银离子的，
0: 对，
1: 擦一些什么重油垢呀、灰尘呀、水渍呀，完全不在话下，关键后续好漂洗。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次做的实验，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油垢是特别厉害的扒在盘子上的。
0: 您看像这个油垢的话呢，尤其是像我们上海家庭吃完的饭之后都是浓油赤酱，全都是这么的脏，但是以往你在家里面真的那个洗洁精要倒很多，关键洗洁精倒得多它里面很多都是化工成分啊，不安全呀。今天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整缸水我们是不加任何洗洁精的，您看没有任何的泡沫啊，就是普通的清水，把它打打湿就可以了。打湿之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艾斯乐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1: 是的，
0: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
1: 是，
0: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1: 对的，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0: 很多
1: 有6大种、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
0: 对，
1: 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银离
0: 子，
1: 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在那个它的原产 国也很热销，
0: 是，
1: 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都在用它，
0: 对，
1: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0: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1: 是，
0: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1: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那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足足300片。那么市面上面是480元，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得了，239了，不再是本来的299了，就你本来300元不到的低价位东西，降60元哦，原来可能说降个什么，降个20，降个30，这次降60元，
0: 对，
1: 239元，300片，每一个单片的价格7毛钱，洗碗刷锅擦台面，对不对？擦擦微波炉，擦擦烤箱，

0: 擦擦电饭煲，对不对？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就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擦一擦，甚至于擦一擦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第十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不是给你用什么两张三张啊，30片给大家用。
1: 对，
0: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枪击勿去犹豫，一边一起成形，又方便又快。阿拉有辰光老紧张啊，卡好辰光嘛就夺脱伊唻，外加价格又勿贵，物事来得好。好啊，现在侪用搿物事。侬那个卡的部网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形卡进来就夺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场多功能的，勿仅得好带位置、带盒子、插桌子，还插地箱，包括插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外加勿会得无奈，勿会得拿手里向没勿灵的，居然好用的、啊，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的、啊，外加老实惠。
1: 这个纸头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会在了正常两三个人吃饭，侬大概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伊这个性价比还蛮高，不贵。
2: 不一样。
1: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嘛，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冲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拿它擦些什么？平时
1: 擦擦呢？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如果你抹布不干净，大家想一下，用抹布洗的碗怎么可能干净，对不 对？然后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这个抹布对吧，也是挺厚的，然后呢，好多的那种油垢，甚至有些污垢什么已经搓不掉了。有的时候你因为什么洗了很多的东西，还要专门什么再加压泵压一次那个洗洁精，在龙头下面开大水，对吧？热水去漂洗这个抹布，就怕它上面很多的油垢没有漂洗干净，带到别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抹布本身能够省洗洁精，然后呢自带清洁力，只要沾水就能够用以外呢，后续漂洗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不把你第一次擦的很多的一些污渍带到别的地方，那这个抹布而且能够经久耐用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厨房里面抹布使用的诉求它都满足到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算下来，其实每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完全不用担心啊。现在你随便在市面上买一个普通的抹布，可能也要花到好几块钱一块儿。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今天我们爱思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0: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1: 对，
0: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真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1: 对，
0: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啊，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锅子接触、碗筷接触，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0: 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1: 是
0: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其实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
1: 对，
0: 劳动韧性特别特别够的。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过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1: 对，
0: 它就自带清洁力，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捆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定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去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
1: 对，
0: 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1: 对，
0: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1: 对，
0: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1: 都可以，而且用法特别的简单。你看看整块抹布啊，我们的这缸水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的，因为你要知道加了清洁剂它一定有泡沫的，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泡沫，所以说它就是普通的清水啊。直接把它打湿，打湿之后的话呢，你把它拧干之后，家里面有两个地方，无论说你家里面的卫生间的一些水渍、水垢，包括龙头上面用久了之后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污垢啊、皂液呀，我直接拿它来做到一个擦拭。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我上面没有擦过的就是上面这种很多的一些白白的东西，这都是一些水渍啊，或者是洗面奶呀、牙膏的牙膏渍啊，都是容易残留在当中的。但是通过我们爱思乐的抹布，您擦一擦看一下，是不是擦完了之后、真的是泛着光亮的，而且不用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那个擦完之后上面都是划痕的。您看家里面各种的一些龙头啊、水渍、水锈我们能擦，还有什么，您家里面的鞋子，例如说小白鞋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直接用上爱思乐的抹布，就这么擦两下，无论是这种像这种皮质的呀、革的呀、旅游鞋呀，包括像这种鞋帮，你都可以拿我们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擦拭。擦完了之后，因为它是比较柔软的嘛，你看看这个鞋子、
0: 亮白、
1: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亮白？
0: 它有些皮质的一些，比如说纹路，你看我们就轻轻抹过，
1: 对，
0: 真的就是干干净净，而且还不损伤这样的材质。
1: 没错，但是大家说，哎呀，你这个抹布已经发黄了，已经变脏了，
0: 是
1: 我这个抹布直接就扔掉了吗？它还可以进行反复多次利用的。 直接还是这缸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就放在我们的桶里面，稍微的这么揉搓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检验一下整块抹布哦，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全程不加任何洗洁精，不加任何清洁剂，所以说您看这个抹布就是用起来也不用洗洁精，后期清洁漂洗也不用再加任何的清洁剂了，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你把它晾干，然后还可以再去擦拭其他的地方了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前独王公办299，我们九盒的时候，这个产品很深受欢迎。
1: 对，
0: 我们只要有直播，顾客都会来回购。因为你如果每天用一片的话，这个家里面还是一个用的挺快的一个消耗品。
1: 没错。
0: 今天我们降价了，10盒比原来多一盒，价格再降60元，239元。
1: 对。
0: 一盒里面会有到30片，所以我们总共的片数是30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盒给大家免费用。
1: 免费使用。
0: 新观众也没问题，你想用用看，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伊对吧？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个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个，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倒脱，便当了。啊，我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倒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摆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了。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因为日本人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的搿种擦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缩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缩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我们最后还有六分多钟时间，今天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价格又划算了，然后呢再给大家额外的多了一盒，一盒价值48元，所以你说我们的降价跟这个多一盒差不多，108元原来没有的优惠先给到大家。
1: 对，
0: 我们还有一盒给大家是免费试用的，

0: 你看，就像画面上面这样子，可以擦窗、擦柜门，对吧？擦很多什么台面呀、家具呀、玻璃呀，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屏风，厨房里面的油垢更加没问题。
1: 对，
0: 其实很多家里面的抹布，就说上面很多的细菌滋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油垢在上面，
1: 对，
0: 导致粘乎乎的、油腻腻的。有观众说，我什么不小心偶尔什么半夜去一次厨房，哎呀，这个灯一开呀，家里面那个抹布上面很多的蟑螂都爬在上面。
1: 没错，你要知道啊，像这种蟑螂啊、小虫啊，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地方。现在又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家里的抹布一定要定期要来做到更换啊。
0: 现在给大家我们带到可以每天用一块的清洁抹布，不心疼。一块的这种花销啊，这一张大面积的才7毛钱左右，但是因为它漂洗很干净，可以啊，你擦了比如说那个碗盘，对吧，锅具，把油垢漂洗掉之后，还可以擦台面，还可以擦柜门，还可以擦地板，还可以擦鞋子，
1: 对，
0: 就只要你之前擦过的污垢漂洗掉以后，它几乎就等于是一个什么，还是很干净的一个抹布。我们现在再快速给大家擦一个锅具啊。
1: 好，
0: 这种锅具啊，估计你家里面什么洗洁精要倒挺多的嘞。
1: 那肯定，而且各种各样的工具你可能都得上手，对吧？钢丝球啊、百洁布呀、这种的特别脏，你就不要再用它了，全新的就用一块新的爱滋乐的抹布啊。而且它的用法特别简单，就是在普通的清水里面不用加任何洗洁精，把它打打湿啊。打湿之后的话呢，您看它就是相当于有了清洁产品工具的一个抹布了。像家里面的各种的锅具啊，什么不锈钢的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具，我们都能来拿它来擦拭，稍微在里面转一转，你看到没有，油垢污垢基本上就全部被我的抹布给吸纳上来了。你家里面用那种百洁布啊、钢丝球啊，很容易就把这个不锈钢锅或者里面刷的都是划痕，你看三下五去啊，不用清洁剂擦得很干净，没有任何残留。而且这块抹布哪怕脏了之后啊，你也不用再担心，它不用加任何的洗洁精，它能够做到一个快速的把油渍污渍做到一个分解的一个效果。在里面稍微的那么抖一抖，就这么涮一涮，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啊，也能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说您在家里面真的不需要说我要花大量的时间然后去搓它、去揉它、去加一些洗洁精，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这个抹布它不是厨房用纸，你看看接触水之后还是这么有韧性啊。
0: 其实我们很多家里面每天你比如说洗完碗、擦完锅以后，对吧，厨房所有你刚才做菜的地方，台面的什么溅出来什么油垢呀、油烟机呀、什么灶台，都要干干净净抹一遍。
1: 对，
0: 很多咱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家里面每天厨房都有什么日常清洁的这个习惯，那你用这个抹布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对，
0: 包括你什么刀具呀、砧板呐、墙砖呀、
1: 是
0: 龙头呀，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什么小电器呀，尤其你说家里面洗完碗以后要把餐具厨具擦干的观众，最后一步，你这一步最后一步你抹布是脏的，你前面碗都白洗、筷子都白洗，
1: 对，
0: 要用干净的抹布来擦我们这个洗好的这个餐具。而且一片的花销今天是7毛钱，
1: 对，
0: 而原来东方购物我们是299，合数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1: 是
0: 单片是9毛钱。今天你每天还给大家额外再省钱呢，我们今天只有7毛钱，性价比很高。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的话呢，您在我们的这个订购了一组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盒是让大家免费来体验的，就说这一盒也是在外面价值48元，有30片，您自己去感受一下，洗洗碗、擦擦锅，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这一盒只当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剩下9盒您退还给我们啊。
0: 夏天细菌滋生特别的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加赠又给大家降价，
1: 对，
0: 但是试用名额不多，赶紧来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这个产品阔别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荧幕好长好长时间了。
1: 对，
0: 然后这次我们三伏天这么热的天，家里面很多湿湿哒哒粘乎乎油腻腻的地方，细菌很容易滋生。大家特别能够想到，哎呀，那家里面肯定就是抹布，对吧？
1: 对，
0: 阴阴潮潮的，然后呢有的还什么很吸水很吸油的，上面大量的细菌。但我们今天艾斯的这个抹布，我们是有到检测报告，特别是有抑菌的作用的。
2: 没错，而且关键是我在家里面用起来特别的简单呀。如果你说我干擦，它能够吸附很多的灰尘，例如说我家里面的这个电视屏幕呀，一些镜子呀，我拿它去擦一擦，而且它是不掉毛屑的。其次如果湿擦的话，家里面各种的一些龙头，包括淋浴房，包括台面，甚至你家里面的马桶，我都能拿它去做到一个擦拭啊。吸水吸污吸油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
0: 是。
2: 所以说今天咱们有十大盒，不仅你的卫生间可以放上一盒，您的厨房间也建议大家放上一盒。每天都要洗的碗筷啊、锅具、灶台、烟机这些地方啊，一定要勤洗。如果你说我一段时间不清洁的话，那可能现在这个温度又高嘛，小虫啊、蟑螂啊、细菌呐、都会大量的滋生和繁衍。但是家里的抹布啊，咱们可不能说一块打天下了，一定要分区使用，定期更换，保证家人的健康啊。
0: 是，这个产品因为是原装进口的，在它原产国30片这样的一盒48元，
1: 对，
0: 所以他那边买的话一片的价格是1.6元，每天1.6元你还有点心疼。
1: 是，
0: 那东方购物本来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到是9毛钱左右一片，已经很划算了，今天不得了，再降哦，单片只需要是7毛钱，你就可以拥有它，而且我们是10盒，总共是300片。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元，
1: 对，
0: 你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直接省掉了是240几元，性价比真的高。还有一盒免费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后面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对，
0: 可能又要再阔别好几个月了。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说都不高兴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湿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Omega-3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严欣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严欣。
7: 谢谢耿瑶，电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一条20块钱都不到啊。
4: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好像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哎，大熊先生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7: 对，
4: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3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7: 对，
4: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哎，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7: 对的，
4: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7: 好，没问题，
4: 好
7: 好，哎，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200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吃不带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哈。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3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 的。
4: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哎呦，墩墩黄，对不对？
7: 对，
4: 我们这个就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的。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7: 对对对，
4: 包括整个它的身体身条，
7: 对，
4: 是那种长条状的。哎，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
7: 对，
4: 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
7: 对，
4: 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7: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
4: 是的。
7: 颜色部分，你看眼睛哦，沉亮沉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一块，你要去捏一捏。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4: 是的，
7: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4: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7: 的。对，
4: 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
7: 对，
4: 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
7: 对，
4: 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7: 对对对。
4: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7: 是
4: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7: 对，
4: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7: 好，
4: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7: 对，
4: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7: 对，
4: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哎，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7: 是
4: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7: 香煎。
4: 香煎一下，
7: 香煎香煎，哎，
4: 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7: 对，
4: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7: 对，
4: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脂肪。
7: 对，
4: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7: 是是是，
4: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7: 对，
4: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7: 对，
4: 高品质的黄鱼，哎，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7: 对，
4: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随意了，
7: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4: 鲜的很。
7: 对对对，
4: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7: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4: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7: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哦，
4: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7: 是
4: 10分钟。
7: 对，
4: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7: 对，
4: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7: 对，
4: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7: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4: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Omega-3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7: 对，
4: 今天东方购价格也到位，大热天儿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先，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道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十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哎，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对，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子、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厨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对对，肉质鲜美，
0: 肉鲜。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0: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199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2条。
1: 哎。
0: 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
1: 哎，
0: 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在。

0: 师傅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的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呢，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
1: 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2: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0: 对，
1: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2: 就在肚子那块。
1: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0: 对。
1: 这个婆婆前面
0: 糟卤的，
1: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0: 对对，
1: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火，哎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0: 对，
1: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一口气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0: 干净，
1: 好了没有了？嗯嗯，一口下去，
0: 是很鲜美哦。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1: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0: 是。
1: 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0: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这不是一到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1: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特别少。
0: 是，
1: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0: 对，
1: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 简简单单的做一做，搞定了，对不对？
2: 味道都很好。
0: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
1: 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看鱼肚子黄澄澄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两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 可好看了，扎彩，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上下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对，
0: 可
1: 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定格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块，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
0: 了，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冒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

0: 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哎呦，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嗯，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嗯，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嗯，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嗯，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嗯，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1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的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哎呦，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嗯，能不热吗？嗯，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厨房。嗯，
1: 对呀，就是清凉俗厨房，啊，然后吃起来的话就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嗯，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捕，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每一条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
1: 嗯
0: 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花鱼，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用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吗？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花鱼，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
1: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哎、
0: 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1: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 来，我们先看锅里的，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1: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
1: 雪菜，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什么臭豆腐啊，
1: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啊，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
0: 哇，
1: 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2: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
1: 嗯，
0: 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亚刀阿拉尾七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10几分钟搞定，出锅，
1: 嗯，
0: 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肉。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十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十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还有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余额。
1: 不追加啊，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对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分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
1: 嗯，对
0: 吧？
1: 对，
0: 然后
1: 鲜美，
0: 嗯，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哎轻松一点，省事一点。
1: 嗯，
0: 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
1: 嗯，
0: 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嗯，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两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10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蒸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
1: 嗯，
0: 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
1: 哎，
0: 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
1: 嗯，
0: 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
1: 嗯，
0: 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
1: 嗯，
0: 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
1: 哎，
0: 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嗯，
0: 今天单条就10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
1: 嗯，
0: 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10 呀，
1: 哎，
0: 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
1: 嗯，
0: 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
1: 哎，
0: 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9000。

0: 好的，被迫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凭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
1: 对对，
0: 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
0: 所以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1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三伏天，家里面特别的热，尤其每天晚上睡觉，所以有观众说，哎呀，我这晚上睡觉我开着空调呢，怎么感觉还睡得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出在你现在盖的夏被的这个问题上。所以今天我们明光特别好的百分百全棉的色织的可水洗的夏被带给大家，尤其适合贴身贴肤来盖，而且直接打理也很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两个规格，单人款和双人款，价格都比特卖还要再来的划算，可以说是全年价格的底价，所以需要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同样也是邀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2: 大家好，说到明光91年的中华老字号了，今天中华老字号带着大大的诚意带给大家，把你夏天最需要的一款夏被，而且是百分之百纯棉，又可扔在洗衣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我们线下的明星款带到东方，做了比特卖还要便宜的价格。所以说今天是录这款夏被全年最好的时机，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让整个夏天睡得舒舒服服。
1: 其实明光这款可以水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啊，每年夏天都是东方购物的爆款产品。
2: 是的，
1: 尤其是今年夏天，入夏时间早，夏天时间长，现在三伏天温度也很高，但是家里面有这个夏被的观众都跟我们反馈说，盖得太舒服了，不管是之前吹那个电风扇的时候，还是现在三伏天用空调的时候，哎呀，这个身体要裹在这个夏被当中，对吧？尤其的凉爽。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如果夏被还没有特别好品质的观众，你可以选择这款商品。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颜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五光十色这个名字的颜色，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花型，上面就像那种彩色宝石一样的，在那种好像五光十色的湖面上面，夕阳照下来，对吧？那种有一块一块这种亮色的黄色呀、橘色呀、红色、灰色这样的一些光板一样，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的缤纷的。而所有我们说格子是一个经典的永不退潮流的一个元素之外呢，我明光的格子啊，横平竖直，对不对？全部都是笔笔直的。尤其我们说这个格子给到我们的感觉，家里面也是比较典雅的。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花型好看，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因为这个被子你是不需要外面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的，贴身贴肤直接就能够来盖。
2: 是的，大家都知道棉我们用了几千年了，我们夏天裸肤度比较高，而且夏天的皮肤特别敏感，所以说一定要是天然材质，但是我们是做到是100%的全棉，在外面有些地方说全棉，您要知道全棉不代表100%，但是今天我们表部做到100%的全棉，里部贴身的这一面也是100%的全棉。
1: 是，
2: 当您夏天裸肤度高的时候，皮肤接触上去那一瞬间，那是一种舒适、柔软而且亲肤啊。
1: 是，底板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奶茶色，跟我们 A 面这样一个格子花型的包边，我们是做到了相呼应的。所有的每一面 A、B 双板都是100%全棉，但大家会发现说这个被子啊，它是里面通过航缝的工艺，它是有填充物的。里面我们也是全部啊，通过那种圆弧的，对吧？菱格纹的这种航缝，里面我们也是给大家填充100%全棉的材质。
2: 是的，
1: 但是你会通过我们的镜头会发现啊，我们这个被子特别特别的柔软。
2: 对，
1: 怎么能够做到这么软？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色织的一个面料。
2: 是的，
1: 色织很多观众说，我对于家纺我可了解了，它不像很多以往的我们说一块胚布已经织布织好了再去做染色，再去做这种格纹的这种印染，我们是把纱线先染色，把有颜色染好色的纱线再去做编织，而且后续还要去水洗，把它那个上面很多什么色块，有些比如说有点那种凹凹凸凸的部分，把这个纱线染好色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再经过水洗以后这个面料尤其的软，所以你像我今天裸着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感受到它，很顺滑，特别的细腻，柔软度是很高的，
2: 是
1: 就是适合夏天裸睡，对吧？露肤度比较高的时候来盖。
2: 对的，很多的消费者为了夏天提升它的肤感，他特地会买一种产品叫色织的被套
1: 啊，
2: 因为它被子太硬了，他买色织的被套。今天我们就采用到这种色织的面料，为大家打造这款被子的面料。
1: 是，
2: 所以说它给你的感觉会比普通全棉的面料一贴身性来得好，它持续感好。您晚上再怎么翻身，它可以很好的保护好您的身体。其次，它的亲肤性好，皮肤接触那一瞬间， 哦，那就是那种纯棉的，像棉花的一种柔软舒适啊。
1: 而且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
2: 对的，
1: 它软的不仅是它色织工艺这样的一个 A B 两版的这个表布。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子，我们里面这个有下背的一定的这个填充，给大家铺的非常的平整。你酒盖也不什么，走形走样。你看我的手啊，手腕部分或者我这个手指啊，它一直就是你看随着我这个身体啊，手腕的这个曲线贴合度，完全都是你看很贴肤很贴身的。这个盖的非常的舒服。而你感觉即使出汗多了或者有污渍了，对吧，家里面宝宝孩子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弄脏了这个被子，我们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2: 对的，
1: 它是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被壳被套。或者有些你说我什么局部呀搓一搓，整条被子不能洗，咱们现场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整条被子洗衣机里面扔进去，按照我们这样一个洗涤的方式洗完以后，你像这样的一个大太阳天下午，对吧，晒个一两个小时就干了，晚上又能够盖了。
2: 怎么洗？很简单，大家洗衣机都有15分钟快洗或者是叫一个简约洗，您就15分钟洗涤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回去一定要洗，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身上会有体味儿，然后被子会有一些味道，直接把被子整条被子扔在洗衣机洗，15分钟快洗，下午您就收回来了，晚上又是个干干净净的被子。
1: 是啊，打理非常的方便。很多观众说我洗那个被壳被套，脱卸被壳被套我都累的那个一身汗，对不对？今天完全不用，所以它是真材实料，肤感又好，体感又好，而且还什么打理很方便。那这个被子我们今天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们俩介绍这样一个五光十色，就是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就刚才我们洗衣机模型里面演示的一个小格子的，名字叫做森雨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颜色今天我们都有单人款和双人款可以选择。那么在明光的门店专柜啊，单人款不管哪个颜色单条是639元，双人款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一条。
2: 一条
1: 专柜也卖得很火爆，
2: 没错。
1: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放大招了，我们的价格比以往的特卖都要划算。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我们也是做过什么常规节目，
2: 常规节目特卖
1: 也做过爆杀特卖。今天我们敢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一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价格。
2: 是的，
1: 我们之前特卖价格是做到的178元和238元。
2: 是的，
1: 其实啊，单人款的这个规格已经比专柜便宜了500多，对不对？双人规格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400多。
2: 对，
1: 这已经是特卖的力度了，还不是常规节目啊。常规节目比特卖是要贵，但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比以往的特卖价格还要优惠。那么这档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分别多少？傅宇来揭晓，3、2、1，
2: 来，
1: 夏日特惠本档，单人规格158元，
2: 是的，
1: 双人规格218元，
2: 对，
1: 再比我们的特卖再给大家便宜20元，这个我告诉你啊，特卖单人规格已经是178，100多元的东西，再给你省20，双人规格也给大家省20，
2: 是的，
1: 今天真没想到。
2: 这个
1: 全年价格低谷，那就是这一档了。
2: 对，今天一定要入手啊！我帮你大概算个账，158块钱，尊过我们的专柜价大概2点几折。您去专柜，您去想看，明光专柜哪有2点几折的商品？
1: 专柜买一条，我这边可以买4条、哦。
2: 对的，所以说这个158块钱，您是买回去的，里外都是100%棉的一条大被子。现在一条浴巾，好的品牌的一条浴巾，
1: 200多，
2: 都要当将近200块钱。今天158，而且规格都做到了1米5×2米的规格，一个人盖很够了。今天我建议大家买2床。您一床，老伴一床，互不干涉，自己睡自己的夏天啊，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尽快把它带回去，享受夏天舒服的睡眠啊。
1: 是的，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然后都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一个叫做五光十色的这个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森雨绿的蓝绿色。
2: 是的，
1: 大小格子不同，两人很好区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夏季的明星产品明光色之全棉可水洗的夏被，我们今天做到了击穿底价，比特卖都划算。我告诉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我们甚至有观众之前在我们常规节目或者特卖买过的，今天还要再来买几条。为什么？价格比特卖都要划算。今天我们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158元，双人规格是218元，东西跟原来一模一样，跟明光的专柜也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所有的产品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尺寸规格，在你拿到产品上面，我们这个吊牌标得清清楚楚。我们刚才第一段呢看了一个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这个就是今天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小格子的蓝绿色。这个你今天也可以来选择，不管你选哪一个规格，颜色都可以来选。我们有观众说啊，我就订两组单人规格的。太太盖那个我们的橙红色，对吧？先生就盖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人很好区分。如果先生出汗多的，对吧？要勤洗勤换的没问题，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100%全棉色织表布面料的被子，还可以直接洗衣机机洗哦。傅云，你是那个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能够做可机洗的被子。这个工艺其实挺难的，对棉的要求，对工艺要求是很高的，
1: 非常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棉花其实遇水啊，它容易结板，但是我们第一，我们要选择优质的棉花，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填充棉花跟我们的表布棉花都是优质棉花，去脂特别好。其次，它要经过高端的机器做梳理，把棉花彻底打松，不像我们以前弹棉花是弹不开棉花的，
0: 13位顶，
1: 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我们所有的棉花都是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整理了筛选了以后，再经过批量的打印，你看就是这样的，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网，您看过吧？做棉花要做成这么薄的网，这就是我们明光的一个技术，然后把这个网一层一层铺上去，才确保了我们棉花的一个舒适性跟一个可机洗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您放心大胆的买，它不是其他品牌，是明光，他说能洗一定能洗，您不用怀疑。今天就是无非你是买一床还是买两床，为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击穿底价？这款商品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低的价格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明光的专柜看到他们这个出样摆样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单人规格639，双人规格699。你像我旁边这个就是我们双人规格的森雨绿的这个颜色，蓝绿色。吊牌上面价格是多少？699。
1: 对，
0: 没错吧？今天东方购这边你买这样的一个双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只要218元。就专柜你出699，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三条还有的找。而且我们也把这个两个颜色给大家放在一块比对一下，
1: 很好看啊。
0: 我们蓝绿色是一个小格子的，比较的清爽，也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就是很淡雅的。然后右边那个是我们五光十色，名字叫做这个，
1: 就是
0: 五光十色，就是那个橙红的那个颜色，它是大格子的，
1: 对，
0: 两个人既很好区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个表布上面啊，就这种好看的颜色，你家里面洗了也会发现久洗不掉色，因为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全棉的，
1: 是的，
0: 我们纱线染色染好了以后，后面再去做这个，就是说编织，再要做多道水洗。它已经把这个我们面料上面很多什么不好的物质呀，什么甲醛呀，都洗得很干净。
1: 是，
0: 所以你越是贴身贴覆盖的夏被，露肤度高的，安全性把握很重要。而且我们做了防缝，又做了水洗，对于这个染料染色来讲。久洗不掉色，而且久用不变形。
1: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升级为叫色织布，我们也可以做全棉布，但是明光的公司说了，他说因为我要让它去水洗，而且要久洗不褪色，久洗不变形，那我一定要升级为叫色织。色织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色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第一，柔软亲肤，其次它可以经得起洗，但是明光就是不惜成本把它做到了。但是不需要您到专柜啊，因为这款商品从去年就明光就出现了，一直是我们专柜的明星商品。因为我们明光也有其他的空调被，但是只有这条空调被可以达到机洗的。很多的年长者说，我就是要找一款夏天能洗的被子，因为夏天被子不能洗，这个被子太闷了，太难闻了。但是今天明光在东方购物把价格做到了底价，
0: 是
1: 158块钱
0: 可以机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份检测报告，你在专柜那边花699买那边的被子，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这个报告很详细啊，我们是单独面料两面都做检测，格纹面料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也没有。我们另外的一面纯色面料，就是我们的笔板，也做单独的检测，
1: 是的，
0: 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也没有。包括里面的填充物，填的什么东西100%全棉，
1: 对，
0: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很放心。 今天这样的检测报告让你过目，就是让你买的一个放心。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被子我们还给大家考虑到了有单人规格、双人规格，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今天价格比特卖都划算，
1: 没错，
0: 专柜是639单人款，双人款是699，东方购以往特卖的价格做到了178和238元，今天本档比特卖再优惠20元，不是给你个额外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对不对？也算一个优惠。今天实打实降价，就是你实付的金额，单人款只要158，双人款只要218，而且可以选择颜色。你需要那种什么蓝绿色系的，就选择我们今天森雨绿的那个颜色。你如果需要是选择比如说那个亮丽一点的，我喜欢偏红色橙色的，你就选那个五光十色橙红色那个颜色。
1: 嗯，
0: 今天选择和你的需求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隔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今天咱们是真材实料，明光他们家非常好的一个夏季的明星单品色之全棉可以水洗的夏被。明光其实到今年差不多是91年品牌，
1: 91年的对
0: 国民床单品牌，但是现在他们品牌不仅是做床单对吧，做很多四件套，他们家的被子也做得很好。这个产品一来到东方购这边，成为我们老观众家里面每家每户夏日的必备的这个寝具哦。如果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你说啊，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过你们之前直播，你们的常规节目什么爆杀我都没看到过，那么这一档我们是给大家夏日特惠，三伏天，你说这个天全年特别热的时候，空调也开着，晚上还睡不安稳的话，我们感觉被子你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被子感觉厚重的、闷热的，或者还有什么肤感不舒服的，
1: 对，
0: 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其实夏天盖的挺清凉、挺单薄的，有些老旧毛巾毯，对吧？起毛起球的，比较粗糙的，体感肤感不好的，今天来换色织的，我们面料做的夏凉被，色织这个面料，傅云一直讲。就是适合贴身的衣服，
1: 对的，
0: 寝具、夏天的被子、床单，
1: 是的，因为它在给你之前已经做过多道水洗了，把面料上的一些胶质不舒适的一些残渍全部帮你洗干净了，我们在出厂之前都帮您做了多道的水洗，确保您拿回去也能经常性洗，所以我们的全棉它才会很舒适、很亲肤，而且就像娇娇说的，夏天一定要盖被子，而且一定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0: 双人床很热销哦，
1: 抓紧时间啊、因为夏天这两天我相信所有人家都会开空调，而且有些人怕热，他空调开得特别低，这时候你需要一床被子帮你保暖哦，不要觉得听错了，夏天您需要保暖的，因为夏天如果被子不舒适的话，没有起到一个保护您身体的作用的话，您的肚子有时候夏天翻来覆去，热的时候把被子一蹬，完蛋了，第二天起来有可能肚子不舒服了，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把这款好的被子带回去啊，真的让你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什么感受。
0: 跟大家讲，现在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而且是双人规格，两个颜色都很热销。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双人款的，我们的五光十色这个颜色，大规格大尺寸，200出头买了一个双人的一个大被子，性价比特别的高，但是专柜那边是699，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我们两个人拉起来它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1: 是的，
0: 但是能够做到这么的贴合，它的贝壳包括它里面航缝的这个填充物啊，非常非常的平整，但是它又极为柔软。我跟大家讲啊，有很多航缝的东西，它因为其实彩线裁好了以后呢会比较的硬，就是那个不是那种随身感很强的，是架在身上空落落的，没有很贴合。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的平整贴合，随身性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里面刚才傅宇讲，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这个棉花是给大家铺网，薄薄的夏天的这个夏被的分量给你铺网铺好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它是软的不得了，我们通过航缝把这个软的色织表布跟里面的填充物啊彩线踩到一块以后，它是完全能够贴合你身体的骨骼的。你说比如说我晚上，对吧，我比如说肚子要搭一搭，我这个大关节，我膝盖，我吹着空调我要搭一搭，
1: 肩颈
0: 脖子那边我要掖一掖被子，
1: 对的，
0: 这些都能够给大家严丝合缝的牢牢的护住你这些容易被空调的凉风啊受寒受冻这些地方。而且不仅是整体它是很贴合，接触到我这个我光溜溜这个手臂的很丝滑很柔糯，为什么？我们贴到你身体这个鼻面啊，它的这个色织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面料100%全面，它这个软度它这那种细腻都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啊直接能够接触到，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编织，再经过水洗，所以后续你是啊再不会说洗完以后这么多的颜色掉下来，它色牢度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关键是它不存在比如说我们 A 面它色织的，比如说它是胚布啊染颜色，这边你看两个颜色交叠在一块儿，对吧，很多的一些色块容易什么染料的堆积，容易有高高低低凹凹凸凸不平整僵僵硬硬的，我们不是，我们是有颜色的纱线编织起来的，再做水洗它就软得不得了，又软肤感体感又细腻，很舒服的夏天盖。
1: 所以说夏天有很多的地方你会看有单独买色织被套，这一个被套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您已经卖过，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色织？因为体感舒服嘛，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比较高，穿的衣服比较轻薄，所以说一床好的被子啊，它给你的体感是很重要。今天明光把你直接从普通面料升级为色织面料，这些的成本都由明光分摊，你只要动动你的小手 直接下单，明光150几块钱，200出头就能带回去了。这个被子我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完全看不到啊。
0: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包边。这个被子啊，你就是后面九洗洗衣机每年夏天，你说我两个礼拜洗一次，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就是爱干净，高频率的洗涤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我的包边做得很宽，四边把所有这个里面的填充给大家牢牢的行缝行好了，彩线固定。包括你看我们这边所有这个中间的部分菱格纹加上那种圆弧的彩线，久洗不走样，不变形也不掉色。
1: 是的，
0: 你每年夏天拿出来，我告诉大家，你从那个初夏开始盖过整个夏天三伏天，盖到初秋，一年差不多能够盖到将近5-6个月左右，性价比特别高。才花多少钱？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呀，真的就是外面你说我这个跟老伴儿吃两碗面的价格，
1: 真的是吃两碗面的价格，
0: 一般的面馆对吧？点几个浇头，对不对？可能也就要1-2百元。我们今天寝居大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在富裕那边，我们再看一下，
1: 在我这边
0: 比特卖都划算。
1: 是的，没错，
0: 再比特卖再降了20元的力度。
1: 同样的被子，您到市场上去就是639块钱跟699。明光在我们上海有各大专柜，您今天订好，明天到专柜去看。原先的特卖价格已经做到178跟238了，今天击穿底价做到158跟218。尤其是这个大规格218，我觉得这个218您带回去跟大被子，我觉得不能想象，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实现。所以说今天是买这床被子或者说囤这床被子最好的时机啊，抓紧时间带回去啊，不要到最后了没货了，您只能到专柜去买了，专柜就是600多块钱的价格。
0: 我们今天也很贴心，你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不管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名字叫做五光十色，是一个橙红色，还有画面刚才左边这样一个小格子的蓝绿色的名字叫做森雨绿，订购起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时装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哦，宽的包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森雨绿那个颜色的蓝绿色小格子款，非常的清新典雅。这个颜色一看到我们也会感觉夏天是特别特别舒爽的。那么它单人规格也是158，双人规格是218元，百分百全棉。表布全棉，贝壳全棉，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也是全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产品有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刚才给大家出具过。色织的工艺多到水洗完以后，很多有些湿绣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寝具呀、床品当中可能会有部分微料存在一些，比如说甲醛呀。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结论是未检出，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家里面的嘛，皮肤呀、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来干也可以特别的放心。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哦，因为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给宝宝选，对不对？宝宝你可以给他单独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单人规格的。这个面料很亲肤的，它是色织全棉的。
1: 对的，色织全棉啊，大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以前也用过，有一些色织的被套，一个被套要400-500块钱。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去买？第一，它亲肤性好；其次，它的柔软性好。再加上我们表布升级为色织全棉以后，内里帮您做到的是100%的全棉的填充。那么很多老师说了，哎呦，全棉的东西会不会吸湿以后会板结？不会，因为您看到。我们都是大型机器帮您铺网，铺成很薄的一层网，这床被子也要铺个4-5层的网。为什么要铺网？因为确保了每床被子它的透气性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说夏天我开着空调，有时候空调开得很凉，但是我的被窝是闷闷热热的，所以晚上你会踢被子。您需要一床会呼吸的被子。今天这个全棉的被子，它的工艺也好，它的材料也好，确保了我们的被子的内部环境跟外部环境它有个空气的交流。你空调开到26度，您的睡眠环境有可能也在27-28度，让你体外跟体内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款被子去年明光推出以来一直是我们明光的热销款，很多的老顾客买好以后再来买一床，哎，跟老伴一人一床，也会介绍很多的朋友来买。哎，明光出了一款这个被子，很舒服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它久洗不起球，久洗不缩水，放心大胆的用啊，老师们。
0: 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啊色织的那种面料，它做成很多相关的东西啊，价格你也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如果是一个色织的一个什么被套，或者买一个他们什么3件套、4件套，价格真的光光可能说一个被套就要什么300-400-500。我们今天所有被子，不管哪一个规格，不管哪一个颜色，所有我们这个贝壳表布都是100%全棉的色织面料，所以你买被子成品的这个价格，你外面就光一个，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个被子的贝壳你都拿不下。我们里面还有填充物，
1: 对，
0: 我们里面做到的是夏被的填充物的分量，100%全棉给大家铺网在里面，所以被子啊它是又平整又柔软，还可以机洗。我们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双人规格这个蓝绿色的，真的就是699，如果你是买我们那个五光十字那个颜色，也是699双人规格，
1: 没错。
0: 对，单人规格它是629元，639元这样一个单人规格的市面价格。今天你都可以选，颜色可以选，规格可以选，你勤洗勤换也好，家里面只要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让你手洗搓一搓，或者让你脱卸贝壳被套去洗被套，被子不能洗，我们是整条被子可以完全经受得住洗衣机的什么甩动，
1: 甩动，
0: 把它那个脱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久洗不走样，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的高，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做过色织工以后，已经帮大家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对的，
0: 我们的不好的一些物质，我们上面也是很多都是未检出。
1: 是的，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就帮您水洗过很多遍了。如果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出厂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买色织。所以说今天我来帮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面料从普通的化纤升级为全棉，在全棉的基础上帮您升级为色织全棉。内芯我们不说什么化纤啊，什么乱七八糟材质，直接给你用最安全的我们的纯棉的材质。
0: 是
1: 品牌。是我们的明光品牌。你想这样的配置，您到任何渠道去看，没有个400-500块钱你是拿不到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要不相信自己，也不要不觉得自己看错了，就是158块钱小规格的，大规格的是218块钱，您就能带回去了。这是这款被子从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最低的一次，真的是低破底价了。今天存一床我都觉得很划算啊！
0: 真的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的，今天价格比他们以往在特卖里面买更划算，又来囤了好多组，给亲戚、给朋友、送给你的长辈、
1: 兄弟姐妹
0: 都可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所有地方对不对？买那种全棉的被子都很划算，都是价格这么低的。你随便网上搜一搜，100%棉花材质纯棉的被子，669元一条。看看这个后面，如果一些好的品牌，八百 多元一条。咱们今天什么价格？双人款里外百分百全棉色织面料可机洗，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这个价格真没听错，
1: 真没听错。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极少做你说比特卖爆杀力度还要划算的常规节目。但是今天你看到了。这个价格不需要打任何的问号，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我担心是你订不到，因为你今天所有两个规格都是专柜那边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让你拥有四条。你像我们这个单人规格可以买四条，我们的双人规格差不多可以买三条，还有的着了，所以极为划算。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这价格对明光他们现在正价销售渠道影响很大的。
1: 对的，
0: 光顾这边卖光就卖光了，172位顾客拥有到了。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需要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盖。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是要捡实惠了。嗯，真没想到，我原来觉得跟傅宇做那个特卖那个价格178单人规格，然后呢238元是我们这个双人规格，
1: 对，
0: 已经觉得
1: 真的这个价格
0: 划算好多，怎么可能价格再有降价？嗯，三伏天来了，对吧？傅宇也是联合明光品牌，给我们这么多的老年观众切切实实的回馈，这个真的是一个清凉价、冰点价了。
1: 对的，您不要觉得这个价格您看错了，没看错，您也不要觉得品牌看错了，您也没看错，是明光，就是您熟知的中华老字号，就是那个国民床单的明光，您也没有看错，158块钱就是买回去这一条，里外100%纯棉，不是像外面有些渠道说全棉，全棉不代表纯棉，它有可能掺其他东西的，但是我们就是里外100%纯棉，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你真的是很幸运，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重复订购的。就是买一床回去囤一床，甚至过两天走亲访友了，或者您的兄弟姐妹了，您也给他送一床，哎，100多块钱，而且他不用掏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问他，哎，你需不需要？您的被套多大？因为他不需要掏被套，给自己孩子也去订一床。为什么？纯棉的东西它的安全性好，老品牌信任度高。所以今天这床啊，我相信啊，很多今天订的人啊，不光是第一次买。重复购买的人很多，因为用过的人都说好。
0: 这种
1: 天，你看价格便宜，快点入手呀，对不对？
0: 家里面洗完澡以后，两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再会大汗淋漓。一个是你家里面可能要擦席子，对吧？还有一个你说，哎呦，什么？如果明天想着要什么，洗一下那个下被那个被套被壳，脱卸被壳被套特别特别的麻烦，解绳子呀什么的，对不对？
1: 很麻烦。
0: 但是我们今天整条被子。不需要有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覆盖，你就是很方便，对吧？你床上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东西，很复杂，就是直接一条，你就钻在那个被窝里面。我也提示大家啊，你不要现在你说猛吹空调，被子不盖了，我们老年观众还是身体要有一定的那个保暖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说的，不管天气多凉快啊，多热，你吹的电风扇再怎么样，你肚子上一定要捂个被子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所以说一条好的被子真的帮您夏天解决了一大半的睡眠方式啊。所以说，而且啊，什么样才是夏天的好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夏天皮肤裸露度高，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纯棉，不光是外面纯棉，里面也是纯棉，需要我们解放双手。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机洗，好吧？而且很方便啊。如果你觉得脏了，早上把被子扔到洗衣机，15分钟快洗，拿出来晒一晒，晚上这条被子就干了。然后晚上睡到身上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而且下被啊，千万不要什么啊，两个老伴再挤在一张床上，就一人一床，多舒服啊，对不对？
0: 哎，你就享受它的柔软，
1: 对
0: 不对？铺着你看很漂亮。我们甚至今天有很多老观众哦，家里面你说我有这个被子，我就把它当一个什么，哎，床罩。床褥，我沙发上面铺一铺，我买一个单人规格的，我那个皮沙发上面夏天出汗呀，粘身呀，对不对？把它当做什么？比如说那种什么垫子、床单，因为未必大家很多家里面什么铺着。贴肤贴身用的东西都是那种色织面料的，我们今天是 AB 两版都是色织面料，你可以盖，可以铺，可以垫，你还可以带出去单人规格当一个什么宝宝毯呀、车床毯呀都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是218元，比特卖都划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哪个规格都很热销，双人规格只有最后的8组了，
1: 8组
0: 卖光也不追加，也不
1: 没有任何预约的啊，这个价格不可能有预约，对吧？有时候有些价格正常价格给大家一些预约，但这个价格您再预约，我再去问明光要货，我也不好意思说心里话。
0: 100多，
1: 明光专柜600多，就算你说我能打折，我能砍价，你砍到个400块钱吧，300块钱吧。你都不可能有我今天150块钱便宜，对不对？
0: 明光买单人规格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4条。
1: 对，
0: 双人规格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条，还有的找。您自己家里面铺盖，跟老伴儿分着，一人一条单人规格，或者你给自己的长辈买，兄弟姐妹让他们一起来买。
1: 对，
0: 闺蜜呀、老同事呀、老伙伴、老战友，谁都要好的这种睡眠，每天晚上色织全棉的，亲肤柔软，还可以水洗，关键还真材实料，100%全棉。这个价格售完为止，最后2分多钟，现在不定的观众大概率是抢不到了，
1: 肯定，
0: 因为我们原来连特卖买过的观众今天都要买，这个价格比特卖都划算，整整20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一分多钟啊、嗯！这个价格，我们上个礼拜跟傅一块开这个产品的直播会，惊呆了。
1: 真的是。
0: 我问他，我说你确定这个价格是比特卖都划算啊？特卖都要单人规格178，双人规格238元。
1: 是。
0: 确定我们这档直播做158的单人款，218元的双人款吗？确定没错。但是不是后面什么所有的，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对吧？才到那个秋天，夏天不是后面每档都是这个价格，都是这个方案的。嗯，这一档卖完，我们起版价格是要恢复成我们常规节目的。
1: 是的，
0: 特卖那个价格都不是经常有的。
1: 是的，你所以说刚刚打开电视机的你没有看错，更新你第一它是明光品牌，第二它是夏被，不是什么什么毛毯这种。很薄的，它是夏被，里外都是100%纯棉，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218，比东方购物特卖都便宜，零售明光专柜卖600多块钱，没听错。所以说快点下单，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如果您订不到，这个价格不会再有。这款被子在东方出现了2年，从来没有击破过这个底价，因为明光说今年91年了，给东方购物的很多观众送份大礼，这个被子就是它的礼品啊！抓紧时间啊，
0: 是218位订购到了，还可以选择颜色，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规格、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哟，这哪个地方顶了的，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对，好的口彩，然后呢菜是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3: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调味调得好。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您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2: 光。我们今天可以抽到赵吉利，我就问大家，到丰收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3: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2: 对不对？对。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3: 哇，厉害！
2: 再送给您一份鱼香肉丝。
3: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5份蚝油牛肉。
2: 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呢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吉利，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3: 对。
2: 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半斤。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组长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3: 正不正宗？
2: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
2: 对，
3: 就是这个样子啊。
2: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3: 对。
2: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3: 好，
2: 煎起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的那个切工是不是？
3: 我们这个
2: 都切得出来的，
3: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
2: 怪不得。
3: 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 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4: 是的。
3: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的。
4: 是的。
3: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直接解冻出来炒一下就可以。
2: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弄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就可以了，新鲜出炉。
3: 对的，
2: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椒、
3: 青椒、青椒
2: 放进去，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3: 对，炒出来啊，
2: 对，让它这个更加口感好。
3: 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2: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哇，这是什么？
3: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2: 这个还可以自己的二次加工。
3: 对，是的，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
2: 是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说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好？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3: 对，
2: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6+1的组合。
3: 是，
2: 以往199元，我们烤牛肉只有5包，哎，就是这样5+1，对不对？是6包带回去，所以我们是多加一包，然后呢，价格不变，仍然是199元，
3: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蚝油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79块。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0克是34.32块，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2组3组都没问题。
2: 就拿50块钱一份吧，
3: 对
2: 不对？就7份带回去就要450块钱了。最后到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5: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侪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我俩烧了热来洗的不方便，那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6: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哒哒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这次留意时间了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希望在家里头吃一顿热热乎乎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是做好，然后做的精致？嗯，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为您做到一个保家护航。